0: 推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中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9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至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10号八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日前中国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中国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7月10号，中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

0: 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日前中国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中国“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行动方案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引领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关键，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行动方案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加快提升电力系统新能源消纳能力，深入推进煤炭消费清洁替代，持续优化油气消费结构；二是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推动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开展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推进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三是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推进建筑领域和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加快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四是强化支撑保障，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强化科技支撑和人才培养，加强资金支持，完善价格政策，健全市场化机制；五是凝聚各方合力，压实地方责任，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深化绿色低碳国际合作。希腊《中西时报》总编汪鹏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构建了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实现了全球最快的新能源汽车普及，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阿联酋迪拜新闻网副总编杨志宏表示，针对当前快速增长的算力需求，行动方案强调强化算力设施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布局等，与国家此前对新增算力设施绿电比例要求相呼应，进一步强化了绿色算力的政策导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为中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系统的施工图。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7月10号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2: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3: 比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
4: 郑重把行，
3: 郑重把行，这进度控制得太好了。 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就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4: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5: 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2: 长时已是五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6: 任务圆满成功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解读。
7: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升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时已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芥诺回收的长时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8: 长时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9: 既然是商业版，就得有真本事。它的第一个本事是力气大。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达到了16吨，但光能扛还不够啊！它最绝的第二个本事，它能自己飞回来。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8: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6: 这种全新的网系火箭回收方式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它又是怎么接住从天而降的火箭呢？继续来看。
7: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格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4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
9: 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
8: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4条钢索，也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4个这个挂钩。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一个着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完整的把火箭挂在这个回收网上，然后逐步的给它再立在这个我们的回收船上。
9: 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那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呢？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
8: 首先，第一步呢是火箭去找回收船，它会有准确的这个控制在回收船的上空， 开始进行回收段的这个下降的工作。进入到这个回收船可控的这个范围内，是靠网系的这个机构去匹配火箭的这个动作，去找它，它是互相找的过程。
6: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后，一子级完成加速飞行后与二子级分离，而后进入返程之旅。从分离到回收，一子级要在约6分钟内完成姿态调整、气动减速等一系列的极限动作，堪称空中体操。
9: 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的对接，船要找箭，箭也要找船，这就相当于两个拥有各自6自由度运动的物体在海浪的扰动下要完成高动态的对接。
8: 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100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100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地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9: 今天这张网接住了垂直返回的长石蚁，意义重大，它验证了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关键技术。
8: 目前看的话，等我们如果重复使用复用的这个次数足够多的话，跟现在我们常规火箭的这个价格相比呢，基本上能达到一个20%到30%的降幅。随着它进一步的重复使用的这个成熟，工程化应用的进一步的可靠，那可能未来会达到50%以至60%。
10: 那它的下一步会做的一个什么样的安排？
8: 我们先会对这型火箭的回收回来的一子级呢进行一个检测和检修。马上就会紧锣密鼓地进入到它的复用飞行的阶段，我们预计在今年内就用收回来这一枚火箭进行复用飞行。
9: 网系回收是中国航天在可重复使用领域的一次大胆创新，舰与船的海上共舞已经拉开了序幕，未来这条路还很长，但走在这条路上的是一支年轻的团队，敢闯的年轻人握紧最前沿的技术，中国航天就有了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底气，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1: 环球华人，
6: 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逼近，今天早上8点，浙江宁波市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当地2000多艘渔船在港避风。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力影响，不少渔船紧急转移到了避风等级更高的锚地。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除了渔船转移，当地还采取哪些应对台风的举措？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胡浩然。浩然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的崇禅港锚地。那这个锚地的避风等级是可以达到12级以上，也是象山县境内避风等级最高的锚地之一了。那现在我们是已经处在了这个锚地的内部，现场是建造起了一座长度达到640米、纵深达到290米的一个 T 字形的停靠码头。那来到这儿的渔船呢就可以围绕着这个码头进行停靠，当然他们停靠的方式也比较有讲究。比如说在我身后的这一排渔船他们就是一字形的排开，紧密的连接在一起，10多艘的渔船呢组成了一个整体，这样能够有助于更好的来抵御台风的冲击。那其实从昨天开始根据象山县防止的最新的通知要求呢，一部分的这个中大型的渔船就要开始进行转移了。那么哪一些渔船需要进行转移？转移向哪里？又为什么需要转移呢？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简单的图示来向大家直观的来展示一下。那现在我手指的呢就是象山县的石浦渔港。那平时呢会有一部分的渔船停靠在这个沿岸的码头之上，但是呢这个渔港的它的避风等级就是处于11级以下的。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这个强大的风力影响由于这个石浦渔港周边只有零星分布的几个面积较小的这种避风等级更高的锚地，所以还有一部分渔船无处可去，他们就必须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崇禅港锚地以及一旁的蟹钳港锚地。那这两个锚地呢是依托当地的这个天然的地理优势，比如说他们的位置更加贴近于内陆，同时水域更加的广阔，地势更加的平坦，再加上中后期的这个改扩建能够有助于更好的来抵御台风对他们的侵扰，能够削弱一部分的风力。那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现在已经有超过 过700艘渔船已经陆续的来到了这个两个锚地当中。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回到岸上来看一下岸堤的这个巡视工作。

0: 那在我的身后啊，是有派了两组像公安和渔政的这个巡视人员，他们是来到这个码头，对这个停靠在锚地当中的这些渔船进行最后的这个巡查工作。那他们要巡查的内容啊，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个渔船的加固情况，缆绳的加固情况，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渔船上渔民的这个在台风期间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安全，自身的安全，以及未来几天这些渔船的加固情况。那像这样的巡视，他们告诉我每天都要进行10多次，为的就是确保台风期间渔民和渔船的安全和稳固。那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直播画面可以发现啊，在锚地的周围啊，还遍布了一些这个连绵的群山。其实象山县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半岛县，三面环海，但是在陆域面积上还是覆盖了一大片的这个山区，所以对一些易发生险情的区域呢，当地的相关部门啊是已经进行了提前的摸排和检修，那来确保台风期间呢这些区域啊能够保证一个安全稳定的运行。那除此之外，台风即将来袭，当地需要注意的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几点呢，还需要注意的是比如说像电力、通讯、公共交通等等这些方面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就在我们今天的直播点位的附近，这些山坡上还矗立了几座这个高耸的这个电力铁塔，上面呢也是遍布了这个多条输电线路。那如果说台风期间这些线路一旦受损的话，就会有可能波及到周边的20多个村庄、6000多户居民，包括120多个养殖塘的用电安全。所以说，在台风巴威来临的前夕啊，当地的这个供电部门的工作人员是紧急的对这些电力铁塔以及输电线路进行一个排查和维修，该加固的得加固，该维修的得及时维修，来确保台风期间用电线路的这个安全和稳定。那除此之外，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宁波市象山县已经设置了有339个应急避灾安置点，可以同时容纳38000多人，同时呢，各类的应急响应物资也已经全部提前准备到位，当地是全力以赴、严阵以待，来应对台风巴威可能造成的各类影响。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谢谢胡浩然带来的报道。为了严防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从8号开始，浙江杭州西湖景区抢抓窗口期开展树木加固、防汛物资前置、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
2: 在杭州西湖的杨公堤沿线，园林工人忙着给道路两侧的悬铃木加装支撑加固设施。这片区域风口密集，古树名木集中，景区管理处提前启动树木专项防护，防范树木倒伏、断枝伤人风险。
3: 因为悬铃木本身树冠也比较大，浅根细，可能有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这次对悬铃木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加固，包括一些特色树种桃树，这些基本上在900多棵树的样子。
2: 为应对伴随台风的强降雨，西湖景区城管部门还细化了排涝防御举措，配套前置应急仓库、储备沙袋、挡水板等物。
4: 针对我们整个区面上的排水设施，我们还是加强养护作业，确保我们台风来的时候，所有的设施设备啊都是运作正常的。
1: 当前台风巴威正快速向我国闽浙地区靠近，福建漳州海警局迅速启动防台应急响应，深入辖区海域协助渔民落实防风避险措施，全力守护伏休期间渔业生产安全。
2: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捕捞渔船正按规定停港休整。由于众多渔船集中停靠渔港，船舶密度大，防风加固任务繁重。福建漳州海警局根据台风路径梳理渔港渔排风险点位，启动24小时值班备勤机制，派遣海警执法员进渔港、登渔船、上渔排，开展防台帮扶，协助渔民加固渔船与渔排缆绳，增设锚具，防范大风引发走锚碰撞风险，主动帮助转移渔具、养殖物资至岸上安全区域，现场讲解台风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劝导滞留人员及时撤离上岸，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硬性要求，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逐步逼近的台风巴威，漳州海警局在此提醒广大渔民群众，台风来临之际，请密切关注其最新动向，注意收听气象台，了解台风最新情况，做好防台准备工作。如在海上遇到突发险情，请及时拨打95110海上报警电话求助。
1: 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浙闽沿海靠近，登陆前后台风的强度会有什么变化？后续的路径又会怎么走呢？来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5: 登陆之后呢，它将持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深入内陆。那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未来台风即将登陆的这一片的沿海地区呢，它的风力可能达到10到13级，部分地区的阵风呢可达14到15级。
2: 不少公众关心台风巴威登陆后的路径怎么走。气象专家介绍，目前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台风巴威登陆之后会继续向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西行，并逐渐减弱消失；但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巴威继续向东北方向转向移动，并逐渐成为温带气旋。
5: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需要警惕关注台风登陆之后的次生灾害，因为台风的灾害往往不仅仅发生在台风的登陆地，还将会随着它深入内陆，给我们的城市带来明显的暴雨积涝。那么在山区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比如说山洪、泥石流等非常严重的次生灾害。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东部地区，河网密布，也要特别警惕台风的暴雨所造成的这种中小河流的洪水。那么这里呢，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来警惕上述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1: 台风登陆的地点是如何确定的？为什么台风登陆后还会继续发展呢？继续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2: 台风是一种围绕中心逆时针旋转的气旋系统。台风路径实际上是指其中心移动所形成的轨迹，而台风登陆指的是其底层环流中心整体移入陆地的过程。当台风中心轨迹与海岸线相交，该交点即为登陆点，相交的那一刻即为登陆时间。台风是立体的，其高层的云系中心与近地面的环流中心往往不在一条垂直线上。气象部门会综合应用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地面自动气象观测站等设备，分析台风中心经纬度与移动路径。当监测到地面气压显著下降，风场呈现典型的逆时针环流特征时，通常意味着台风中心正逼近陆地。预报员还需结合雷达回波和自动站实时观测数据，最终锁定登陆点。值得注意的是，台风的登陆点并不等同于风雨最猛烈或灾情最严重的区域，降水强度更多取决于台风自身的结构、地形抬升效应以及外围天气系统的协同影响。一般来说，台风登陆后受地形等因素影响，会在较短时间内消散，能够持续北上的台风则更加危险。不仅其自身的强度能够带来猛烈的风雨影响，还能与其他天气系统结合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台风在北上的过程中，与副热带高压南侧的东南风或者西南风系统结合，形成明显的水汽输送通道，继而带来持续强风雨。又或者台风北上之后与冷空气相遇，冷暖交汇，使降水强度激增。另外，地形的抬升通常也能起到放大器的作用，水汽输送遇到山脉地形之后，降水会出现增幅和加剧。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

0: 金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蓝白不满赖当局处理方式，喊话要求道歉。台风巴威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面对岛内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8: 连日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相关的问题油陆续被爆出，引发民众不安。
7: 综合台媒报道，台教育部门八号晚间公布最新统计，目前疑似使用受影响产品范围共计20个县市、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台防务部门八号表示，台军采购了104桶福寿香油，发现有56桶已经被食用，其余48桶现已回收。经统计，这批油品共计有29个伙食团采购。另据台媒报道，八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表示，台湾泰山一批调和油被检出，本并比超标，目前正在追溯其批号。至于该批调和油是否属于本次涉事的1300吨问题油品，相关部门暂未确认。对于这次油品事件，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拖沓处置等一系列争议操作，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
9: 在守护民众的食安上，能够更展现决心跟担当。
10: 在第一时间对于下游业者是否公布选择盖牌，后来也是在各界的批评跟质疑之下，才大转弯说全面的下架，欠所有的民众一个道歉。
11: 为什么这次会反驳？
12: 我们所有的时间全面下架，
13: 到现在为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
14: 所以我们当时候，
13: 你有没有责任？
15: 其实是从恐慌到愤怒，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一拖再拖，一变再变，搞到现在啊，人民已经没有办法信任。
7: 根据岛内网络平台发起的投票显示，在30000名参与者中，有超过80%民众对于此次致癌油风波表示担心。台湾联合报评论称，民进党当局这次的表现更凸显现行监管制度存在明显漏洞，松散的抽验频率根本没把民众的食安放在心上。民进党当局这种永远慢半拍的做派，民众经历太多次，早已不再相信。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靠近，目前岛内各县市已经展开了防台风的准备工作。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另据台媒报道，台气象部门预计10号起全台多地将出现强烈风雨天气。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岛内县市已提前准备开展防御台风工作。
10: 因为这一次可以说是超级强台，可能要侵袭台湾北部地区，所以我想我们也会根据目前最新的预测，我们严阵以待。
16: 这个台风的强阵风的威力是蛮大的，以路树倒塌或是电线掉落甚至围篱倒塌的机多，
17: 基隆港的港海水也会倒流过来，所以我们要注意潮汐的问题。
8: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7: 7月8号，第14届

0: 也云台会在云南昆明开幕，吸引来自两岸的500余名嘉宾参加。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活动期间，还将分别在文山州举办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产业对接会，在昆明市与红河州举办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对接会，在宝山市举办咖啡产业融合发展对接会。 全年将统筹开展12项拓展活动，涵盖基层交流、青年联谊、职工交流、花职设计等领域。近日，媒体与台青的沉浸之旅活动在青海举办，30多位来自两岸的媒体人和青年网红实地走访西宁、黄原、门源、德令哈等地采风创作，以镜头捕捉青海生态之美，以作品传递两岸同胞之情。 一路走来，两岸媒体人与台青边走边拍，在与青海壮美山川和多彩民族文化的近距离接触中，切实增进了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台军学生等群体无一幸免。面对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
1: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致癌油》波及全台，赖清德赖不掉。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延烧，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产品接连被检出，岛内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不断升高。这场致癌油风暴究竟暴露出台湾食安监管哪些漏洞，又将对民进党当局的公信力带来怎样的冲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
0: 台中台湾东海大学的教授潘兆民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化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8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表示，7日深夜再度接获通报，一批调和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含量超过标准上限。
1: 此前，已于4月流入市场的约1300吨食用油被检出苯并芘含量超标4倍，但相关事件直至7月才被曝光，波及群体包含台军、学生等，引发岛内社会持续质疑食安监管失灵。致癌油风暴现在蔓延全台，据说有1300多吨的食用油被检测出了苯并芘超标。首先要来明确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苯并芘超标之后给人带来的健康伤害到底是什么？而这一次的影响波及的范围有多大？
2: 苯并芘呢，英文简称叫 BAP， 它是一级的有毒物质，是一级的致癌的物质，而这个一级的致癌物质呢？ 进入人体内，会与人体的 DNA 相结合，结合之后呢，容易诱发癌症，例如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胃癌、食道癌、皮肤癌等等，其诱发癌症的几率是相当相当高的。所以呢，在台湾岛内的行政部门呢，所以定出了一个 非常严格的标准，也就是在每公斤的食用油里面呢，只能被检测出0.5克的微量的苯并芘。然而这次中联油脂公司进口的大豆所精炼出来的大豆食用油呢，却被检验出超高标的苯并芘，所以呢，导致了人心惶惶。各位常常 外食人口都很清楚了，你会到超商里面去购买超商的点心，或者是家里面常常购买的学校的团膳，也是都使用这些食用的大豆油啊。还好这一次是因为在4月中旬的时候，下游厂商这家叫南桥食品公司的，他主动检验，主动把这些食用油呢进行检验，结果检验出来， 它的苯并芘呢严重超标，它已经有向上反应，结果它向上反应的是福寿油品公司，是它的上游公司，而上游公司呢再向上反应呢反应给了中联油品，结果中联油品它早在6月11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严重超标的问题，却隐匿不报，而事后呢，民进党在知道 苯并芘超标的严重事件的时候，事后的处理也是荒腔走板，所以导致了这次 台湾在面对

0: 对食用油的毒性事件呢，不知如何处理，甚至呢方腔走板，一变再变，导致了台湾岛内呢严重的食安的问题。
1: 那么刚才潘教授也介绍了，四月份致癌油就已经流入了市场，为什么到七月份才被曝光？
2: 四月问题油就流入了市场，但是却硬生生的拖到七月才曝光，整整三个月，台湾民众把问题油吃下肚，但是官员却在忙着选举。这出荒腔走板的闹剧，彻底暴露了岛内食品安全监管的系统性失灵。中联油资在四月八号就出货了，结果到了四月十三号才送检，先出货再检验，已经非常的奇怪了。而更离谱的是，南桥在四月中旬就验出不对劲，那么南桥先通知福寿，福寿再通知中联，这样一来一往就耗掉了将近一个月。而中联接报之后，不但没有立即的处置，反而自己再送验，又拖了三周。从五月十三号南桥检出超标到六月三十号官方才收到消息，整整又晚了四十八天。而最让岛内民众愤怒的是，问题由肆虐的这三个月里，民进党当局的高官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在七月一号，赖清德宣布全面启动选战的模式；七月三号，跑去宠物展试吃宠物食用的鸡肉条，还大赞好吃；七月四号，卫生部门负责人石崇良本来要去新竹辅选，被迫取消，但是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照样跑去辅选。结果车辆违停被开了罚单。七月五号，赖清德又去南投助选，而直到七月六号，对食品安全风暴麻木了整整一周之后，赖清德才突然震怒，说要严格的追究。三个月来，民众吃尽问题油，官员却拼命的在跑选举。台湾民众的命难道比不上民进党当局的选票吗？而更讽刺的是，二零一四年顶新黑心油事件爆发的时候，赖清德痛批马英九要求召开安全会议，绿营人士狂轰国民党要求三天内全面下架，还要时任行政机构负责人江宜桦下台。如今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那么民进党真是换了位置就换脑袋。岛内的网友翻出民进党当年的文宣视频，做不好就换掉。我们说，现在看来，这恰恰是送给赖清德当局最有力的讽刺。油品安全关乎民众的健康，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赖清德当局面对食品安全危机，反应迟钝，处置失当，推诿避责，双重标准。这恰恰是在最不该有模糊空间的食品安全的底线上，人为的制造了最大的模糊地带，拿民众的健康为政治算计在买单。
1: 这次致癌油事件不是首次，在台湾地区的历史上爆发过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致癌油事件，是不是也验证了在台湾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是存在漏洞的？
3: 台湾地区啊，它的整个食品安全的监管呢，不是存在小漏洞，它是整个漏洞跟筛子一样。现在台湾地区食品安全的整个的监管的情况呢，叫平时呢是闭着眼睛放，但是真的到出了事儿呢，他就红着眼睛演。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平时的时候我们先从源头开始说。按说食品安全监管，首先你源头得把控好。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什么大数据风险抽验，哎，听起来很有科技感，但是说白了就是抽中了算你倒霉，抽不中算你走运。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抽验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被发现。然后再往下呢，他给你搞个叫自主监管。你看这次出的问题就是这样，他说让业者自主监管。按说这么大的食用油企业，影响面这么广，你是整个食物的最上游啊，你不是应该台湾的食物监管部门，因为你的量这么大，是不是你应该派人，或者是你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有公信力的企业到那个地方天天去检验呢？没有，他说让你企业自己检验，自己给自己判卷子，可能判不及格吗？所以自主检验本身这就是非常大的问题，这叫什么？这叫检验靠随机。接下来的问题是出事完全靠演戏。这次这个事情四月份就发现有问题了，到六月份民党当局就已经知道了，到七月份才爆发。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三个月，按说你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不应该赶紧把这件事情停下来吗？从四月到七月，台湾的民众吃下去的那个就是绝望啊，那个就是担心啊。问题是这几个月民党当局你究竟在干什么？而且衣服，你说衣服不好了大家可以补，鞋不好了你可以换，这个有毒的东西吃到肚子里，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这个道理我想民党当局心里是很清楚的，结果又做这样的事情。到了第三个环节叫罚， 现在在台湾地区啊，所谓出了问题之后，所谓的什么什么要重罚这个话，现在成个安眠药了，讲的是震天响。万一出事情之后该怎么样去处理，整个台湾食品安全的整个的流程就像个筛子一样。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八号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一项临时动议，针对近日爆发的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4倍致癌铀风暴，且食药部门第一时间试图掩盖真相，相关官员一并追究责任。动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卫生福利主管部门负责人及食药部门负责人公开道歉并下台。
2: 岛内食品安全的红线一降再降，而食品安全的门槛呢，应该由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来制定，但是呢，这个权力却掌握在了民进党当局的手里。那么现在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受到了舆论和民众的普遍质疑？潘教授，
0: 竟然用比例不到20%呢，作为一个标准，作为一个上架下架的标准，当然引发了大量民众的民怨反弹。而此时民进党为了要平息民怨，又开始呢下令政策急转弯了，又开始规定不论比例含20%以上以下一律下架。那我们从这次的政策法夹弯里面，我们呢看尽了什么？看尽了民进党在整个毒油事件从上游到事后的处理，不仅失于监管，而事后的处理呢也是七零八落，搞得民心惶惶啊，政策失据，关在实验室里面的比例标准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样的标准来定出来的，而这个比例的标准严重的与社会实际的状况呢完全脱节，而实际的执行的结构性问题呢也是不知所以然的。
2: 民进党当局备受质疑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处理方式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唐女士，
4: 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不去追责相关部门的责任，反而对提出问题的人寄出罚单？我们来看整个事件的处理规则。那么这已经不是行政疏失，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算计的政治危机的切割。民进党当局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捍卫食品的安全，而是用惩罚揭露问题的人来掩护制造问题的人，然后把立法机构和民众对整个系统失职的追责压力一次性的转嫁出去。那么主管部门用延迟通报来处罚南桥，那么在法理上或许勉强说得通，但是情理和事实逻辑完全是倒过来的。南桥是下游的厂商，今年5月自主检验出一级的致癌物超标，第一时间就通知了上游，还反复的进行了复验，那么这是主动把黑幕揭开。而真正应该为延迟通报负起主要责任的是上游供应商的中联油脂，拖了将近3周才上报，而结果呢一视同仁，同样罚款。那么这种选择性执法是在向整个业界释放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问题你可以发现，但是如果你擅自伸张就成了你的过错。民进党当局刻意的模糊通报责任的主次，把舆论的矛头从为什么监管空转转向为什么企业没有及时配合，完成了一次责任链条的恶意重构。那么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批判说，重罚业者只是为了平息民众怒火。的确，这一张罚单打下去，成功的把公众的怒火从为什么3个月没查出来，转向了为什么企业没有早点报告，而责任从监管者的身上一声声的挪到了揭发者的身上。但是整件事最可怕的是它的后续效应，南桥本着企业的良心自主检验反而遭到重罚，那以后谁还敢主动去检验？当发现问题的代价远远大于隐瞒问题的收益，台湾社会的整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就会从内部开始瓦解。
2: 蓝营的民意代表也在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如此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卫福部门的报告里呢却只有薄薄的2页 A4 纸，那是不是说明民进党当局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向民众做交代？
3: 民进党当局啊，这是在用最薄的纸去敷衍最厚重的民怨。而这个过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会把这个报告不断的减肥减肥减到这么薄？为什么？他有几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对于他来说，他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从程序上来讲，他必须要给民意一个交代，所以他觉得这个程序他必须要走，但是呢，他又不想说什么，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呢尽量的简化简化。 将来外界再质疑，他就会一句话去搪塞，说程序我该走的我走了呀，报告我该交的交了呀。问题是把这个报告一摊开，就两页纸，您看一下这两页纸上先写一堆套话，

0: 了之后呢，该做什么呢？再写一堆套话。而且呢，这个套话写的非常的少。他在干什么？他在想说，只要他写的是套话，他要该怎么做？只要写的很少，将来他觉得你就抓不住把柄。他就说，我已经承诺了，我已经做了。问题是，你写的是根本都是套话，这就意味着下一次台湾如果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民众还是会受害。所以你会发现，民党当局从头到尾脑子都想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私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当中，第一个是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卓荣泰在7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已经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了。结果卓荣泰说什么？卓荣泰说应该再考虑。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做应该再考虑？考虑什么？你当你知道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不应该是赶紧召集相关的人员，大家讨论该怎么处理吗？结果你扔下了一句应该再考虑。第二天卓荣泰干什么？卓荣泰跑到嘉义去给民进党的候选人蔡瑜去辅选。我请问一下，这么大的事情，你不是应该把这个行程赶紧取消掉，赶紧找人，7月3号就应该开会讨论吗？结果你7月4号跑去辅选，说明什么？说明在你卓荣泰的眼中，你会觉得选举比人命还重要，对不对？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食药部门仅要求预防性下架使用超过20%问题油加工制品的做法，卢秀燕明确表示无法认同。强调无论问题油占比高低，一律要求预防性下架。蒋万安则第一时间启动通路与油品业者稽查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
2: 看来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民进党呢还在借机围剿蒋万安。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说要台北来负责，为什么会演变成政治恶斗？
3: 问题油的源头在台中，流向遍及全台，台北不过是被波及的地区之一。蒋万安第一时间稽查下架，恰恰是在弥补民进党监管部门的滔天漏洞。但是现在呢，失职的当局非但不担责，转头就转过来围剿地方首长，这不只是典型的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问题的人吗？民生可以被牺牲，而政治上的敌人必须被打倒，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的执政逻辑。这种斗争的思维也彻底的扭曲了最基本的是非标准。台食药署起初竟抛出20%以下问题油不需要下架的荒唐标准，是蓝营的县市长坚持不论比例全面下架，才守住了台湾民众的餐桌。可是结果呢？民进党不但不肯定地方严加把关，反而污蔑这是在制造恐慌。监管部门在下线上躺平，而地方首长在上线上作为，积极做事的人反而成了政治靶子。这只能说明在民进党的眼里，食品安全标准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掌握定义对错的话语权，谁能够在斗争中占据上风。而更人血的是，这场围剿的背后打的是2026年台北市长选举的政治算盘。沈柏阳此时借食品安全悲剧猛烈的攻击蒋万安，无非是想抹黑对手，垫高自己，盘算呢只要自己把这个蒋万安污名化为处置不当，就能够削弱他的政治光环。那么普通的民众还在为吃进肚子里的问题油担惊受怕，而这些民进党的政客看到的却是天赐的选举良机，急不可耐地吃起了冷血馒头。把民众的伤痛当作政治热身的垫脚石，这不是眼里只有政治斗争又是什么呢？那么说到底，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卢秀燕和蒋万安的快速处置获得肯定，而民进党的政治追杀引发反感，这本身就是一次民意的检验。但民进党面对问题由风暴，只敢重罚企业内部的吹哨者，却轻轻放过失职的高官；面对地方加严还富，却急切的发起政治围剿的时候，谁在真正守护餐桌的安全？谁在把食品安全当成权斗的筹码？台湾民众看得一清二楚。而民进党的重点从来只有选举，这种把政党利益冷酷的凌驾于人民健康之上的行为，注定会被民意唾弃。
2: 看来是民进党本身治理不力，但是呢却想甩锅给国民党。那么民进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您觉得在岛内会引发一个什么样的观感？
0: 台湾整个食品安全监管就跟筛子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民党当局永远是拿着所谓爱台湾的幌子，所以当所有的事情爆发出来之后，他的第一个时间就说认知作战啊，你们是在替别人做什么做宣传。他所有的事情就是，你只要敢质疑民党当局，他就说你不爱台湾，到现在为止依然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看到这里面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美国的马铃薯、美国的花生、美国的莱猪莱牛，包括有瘦肉精，

0: 负责人叫江志刚。江志刚你去看一下，2018到2020年民党当局给了他500多万新台币，他在干什么？他在跟台湾民众讲说啊，根据什么所谓的什么科学的原理，说日本的核食也没有那么可怕。你这不就是拿着民党当局的钱去洗台湾民众的脑吗？然后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又拿了钱，结果后来赖清德就让他去当台湾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这种人去当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你说台湾的食品药品能不出事吗？
1: 民进党当局在这场食安风暴当中的表现，已经严重的透支了岛内民众的信任。食品安全没有蓝绿之分，更容不得政治算计。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中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

0: 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9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至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10号八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重要时刻，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洛子峰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公交车的司机

0: 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五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约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重要时刻。六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中国国产巨型钢丝绳，稳稳牵引着馈源舱精准就位。馈源舱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这一牵标志着这个持续研发了2.5年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牵引部件彻底撕掉了长期依赖进口的标签，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这条眼部肌肉是怎样炼成的？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的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
2: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六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索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的1月份，用了2.5年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是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3: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5: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丝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3: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3: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6: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3: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 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7: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 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 的专用的这个钢种。
3: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8: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3: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9: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3: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示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0: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3: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7: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3: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6: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3: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9: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11: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仓。
3: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12: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去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3: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13: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3: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6: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FAST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个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0: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9: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我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

0: 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的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0号，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顶峰，一举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三闯珠峰的征途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稍后随河北台一同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
3: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4: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3: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5: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3: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5: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3: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5: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3: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 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

0: 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1: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说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0: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1: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落连攀。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0: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1: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落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0: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落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时30分，栾玉坤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2: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0: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1: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给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安安回来吧。
0: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4高峰落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落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1: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血。
0: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落子峰。
1: 我一直在想上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0: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1: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0: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路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去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线路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的村落。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了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来听听他的故事。
6: 叔叔好，
7: 你好。
8: 见到顾华勇时，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6: M35 路起点是门头区丁家叉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樱桃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路的弯有10个，超过90路的弯有22个。
8: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 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6: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拐弯时候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 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8: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6: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上落石，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8: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2: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边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8: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6: 从开始群里的五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有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这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8: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7: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8: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6: 禅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日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也跟我说，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些简单的常备的药。
8: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9: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讯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的工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10: 反正一下去就坐在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11: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10: 对，我们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吆喝一声，我就等你2分钟。
8: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6: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种，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吗？
8: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 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12: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很多人在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8: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6: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这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8: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客八分公司第7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13: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玉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 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8: 山路曲折， M35 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在精心改造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
14: 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弄堂，一条可以追忆岁月的小巷，一处可以感受唐子文化的街区，这里就是唐子巷。近期焕然一新的唐子巷刚一开街，就迎来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15: 我们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就这个画面展示出来的太漂亮了，有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气氛。
16: 特意来的，挺好，真跟过去的那个老沈阳一样一样的，还是老沈阳的味道。
14: 唐子巷是位于大东路和小河沿路之间的一条小街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年前。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敕建皇家祭祀场所，满语音译为唐子，唐子巷因唐子庙而得名。几百年间，多元文化在这附近汇集。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17: 清朝的后期，民国初期，这个片区呢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一个核心的聚集地了。造币厂还有赵尔逊公馆就挨着这个万全片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当时的风貌。
14: 随着时代变迁，唐子庙巷片区逐渐形成集满族文化、行政、工业、民居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风貌区。片区内的四合院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目前沈阳市保存良好的百年历史建筑群落之一。王强介绍，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修复过程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17: 修复过程中是非常慢的。我们把每一块剔除的砖都进行了编号，剔出来的这个木头，好的木头都把它保留出来，不行的木头都重新换新的。工艺呢，也是按照传统的古建筑工艺进行维修，所以现在你才能看到现在的风貌。
14: 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和丰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唐子巷与众不同的魅力。曾经江浙两省商人在这里设立了江浙会馆经商办事，如今商户们在这里再次汇集，延续着往日的繁华。新中式茶饮店店长赵浩奇：
18: 本身我们沈阳呢也是一个充满着很多美食文化的城市，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中国茶文化呢带到我们整个沈阳的餐饮的文化中，大家能更多的去品茶，包括我们晚上呢也可以调一些鸡尾酒给大家喝，也是结合中国茶文化的一些酒水。
14: 走过茶香四溢的茶馆，巷子深处一股淡淡的药香袭来。刘氏中医馆一开始就看中了这里的老建筑。馆长赵宏宇表示，唐子巷的历史气息与中医馆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19: 我们刘氏中医呢，它是始创于道光年间，它是有着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个品牌，和一处有着记载着时代风云变迁的院落呢，它是十分匹配的。而且这个中式建筑的风格与我们中医呢也是非常的契合的。
14: 闹中取静的院落更是为中医馆增添了几分古朴静谧，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赵宏宇：
19: 会让人有这种身心愉悦的这种氛围，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行医问诊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拓展了我们的客群，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地呢传承家学技艺。

0: 扬我们中医的文化。
1: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唐子巷未来将继续传承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2: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满族的风情特征，我们现在总结的叫满族八艺，有满族的剪纸、刺绣，还有一些满族的美食，还有满族舞蹈等等，把当时的表演形式或者生活环境形式在我们街区当中体现出来，扩大它的建筑面积和整体的参观的这个体量。
1: 如今穿梭于巷弄之间，仿佛能听见昔日商贾的喧嚣，感受到岁月流转间的文化传承。彰显着文艺气息的建筑群以灰白两色交织，勾勒出清晰明朗的棱角与线条，游人们在光影交错间按下快门，一键获得氛围感大片。这里就是沈阳新晋打卡地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
3: 在网上刷到浑南新晋的一个网红地嘛，旁边那些楼梯啊、白房子呀、包括这个咖啡馆氛围啊，就是适合年轻人去拍照打卡，
4: 感觉这里挺新颖的吧，拍照挺出片的。
1: 粮仓文创园的前身是沈阳第四粮库，这里曾经是沈阳重要的粮食储备和供销基地，如今昔日的粮食储存地变成文化艺术的发酵地，物理粮仓转变成精神粮仓，农业动能转化为文化动能。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
5: 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着众多的老旧厂房、粮库的地方进行有机的改造和更新，愿景是从提供食粮变成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带来有品质、有创意的文化生活方式，赋予这里新的生命力。我们将分三期分批改造，一期目前主要以室内游乐、娱乐休闲业态的大仓和一片很有调性的青年艺术街区为主。
1: 从推开外墙的那一刻，粮仓文创园就受到了创业者们的广泛关注，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设计师出身的任志明一直想开一家极具个性的家居店，这与文创园的文化艺术氛围不谋而合。
6: 现在年轻人对家具或者是家居的需求就越来越追求个性，我们然后作为设计师也做了十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就打算开一个这样的店。最好的地址就是文创园，就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想做点偏文化类的东西，然后调性也比较像。
1: 富有设计感的家居装饰传递出设计师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也收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粉丝。任志明：
6: 来店这些顾客都很精准，就是他有实际的购买需求，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工作者吧，设计师也好，摄影师也好，他们对出片一般都会有要求，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了或者是听朋友说，他一般会来转一转。
1: 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业态的园区，这里不仅可以找灵感，还可以寻美食，风格迥异的小店混搭在一起，个性鲜明却不违和。00后店主李晓彤在文创园里经营着一家贝果主题的烘焙咖啡店，门口悬挂的巨型贝果一度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李晓彤：
7: 特别多人来打卡，包括这个园区，包括带着我们家的店。
8: 文创园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都不需要特别融合，就比如说我家这个风格旁边家那个风格放这个文创园里，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1: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面包的麦香在粮仓文创园里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成。李晓彤：
7: 粮仓文化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因为以前是储制粮食的地方，和我们产品贝果面包也是有点呼应，所以我觉得一定不会差的。
1: 目前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是沈阳少有的将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进行融合的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介绍，文创园未来将继续深耕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初衷。
5: 文呢，以粮食历史特点为核心的粮食文化博物馆，还有农创游学基地、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主。商如潮流艺术、宠物、电竞、二次元、美食、花植，还有一些时尚元素。体呢，将有更多的球类、冰雪和潮流运动中心的场馆建成。在旅游方面呢，打造专属于沈阳城市活力的粮仓文化特点的多种 IP 项目的活动。
1: 一个关于粮食、文化与创意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新的篇章。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土地、关于粮食的记忆和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每个人心中。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中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9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

0: 总理朴泰成于10号至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和您见面的依然是传奇古方，我们要为您介绍玉屏风散这位古方的来源以及效用。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将会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五千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2: 中国历代医者以悬壶济世为己任，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写出一张张广为流传的药方。这些药方经过无数先人的努力探索，流传至今，守护我们的健康。其中有一个传承近千年的食用药方，具有廉、简、便、效的优点，用药平和，老少皆宜，至今仍是临床上应用非常广泛的一个中药名方，它就是玉屏风散。玉屏风散虽然只含有三味药材，却能够健中扶正，益气固表。那么

0: 玉屏风散究竟是怎样一张神奇的药方？这张药方的背后又有哪些奥秘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固表止汗，玉屏风散。
1: 孟和医派四大家之一的丁干人丁老先生，在他的医案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病案：一个姓谢的男士，肩臂痹痛，由来已久，投了一些祛风的药，治了几次，效果都不明显，仍然痹痛不止。《黄帝内经》说了一句话：“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什么意思啊？当邪气侵犯你，人患病的时候，一定比正气不足的时候。也就是没有防御能力了，很容易造成疾病的侵袭。那丁老先生认为，这个患者连投祛风之剂，而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气阴两亏了，造成营卫不通了，所以他这个肩臂痹痛越来越厉害，吃药效果不好。因为他还有一个特点，他是痰湿滞。那痰湿滞的特点是什么？体型偏胖，平时肥甘厚味吃太多，造成了脾虚，脾虚了，运化能力下降了，那一定水液代谢各方面都出现了问题，所以湿邪内生。湿邪特点容易缠绵难愈，阻碍了经络，所以经络不通了。所以这时候丁老先生又开了一个名方，玉屏风散加减，在玉屏风散的基础上加了一些祛湿的、化痰的，比如说竹沥半夏、竹茹、琴酒等等。由此看来，辨证必须准确。这个病例丁老先生第一考虑他的体质是痰湿滞，第二个病人已经患病日久，第三祛风之剂效果不好的情况下，一定有正气不足、气阴两亏的现象出现。所以通过这些寻找病因，联系病机，辨证论治，效果一定是很明显的。所以中医在辨证论治、临床治疗疾病当中，要求一个大夫一定要察言观色，把所有的症状跟病机理法方药，才能出来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案，效果才好。那回过头了，咱们说这个玉屏风散到底出自何方呢？这个历代医家是怎么应用的呢？玉屏风散在中医界认为它的出处有三种。第一个，玉屏风散是出自元代的魏以林著书立说的释医得效方。第二种说法，出自元代的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朱振亨《丹溪兴法》。第三种说法，现在的高等中医院校的方剂学里边认为出自救援方。这三种说法到底哪个更符合逻辑呢？首先我们说释医得效方，元代的，到了1345年真正刊印出版，但是这本书传承至今，一些中医学家在里边找了半天也没有玉屏风散的身影。而丹溪心法是朱丹溪去世以后的门人总结出来的，而张松的灸原方什么时候出版的呢？从历史上考证，成书于1213年，虽然原书已经遗失，但是后来的很多医家的专著里边都引用它了原文。所以应该这么说，玉屏风散出自张松，南宋时期的中医大家的灸原方。所以说从灸原方这本书算起，玉屏风散传承了800年。那后来玉屏风散又有别的名字了，因为每代的医家通过自己的理解把名字给改了。 比如说金代的

0: 刘关粟，起了两个名，叫白术防风汤，还有一个黄芪汤。后来明代的王肯堂又说了一个名字，叫白术黄芪汤，再加上玉屏风散，四个名字其实组方都一样，名字变了，内容没变。而这玉屏风散在传承了800年的这个历史，那很多医家应用非常广泛，而且对这药使用的得心应手，所以对它的赞美有加。比如说汪昂的《医方集解》是这样说的：玉屏风散治自汗不止，气虚表弱，气虚表弱，用这个方子效果非常好。陈游元的《十方歌括》这本书里说了，玉屏风散可以治疗诸风，止汗先求通。他说止汗不能光止，在止的过程中要先求道路通畅，发挥了自己的一种想象和经验的一种指导。
1: 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认为，风者百病之始也，也就是说，古人将风邪作为外感治病的主要因素，而玉屏风散具有益气固表、止汗之功效，针对治疗的就是风邪所引发的外感病。那么，玉屏风散这个药方能治疗哪些具体的疾病？玉屏风散又是由哪些药物组成的呢？
0: 在传承几百年的过程中，历代医家在使用玉屏风散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和自己的体会，但是这个方子没有变。其实我经常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方子不太容易变，因为它组方只有三味药：防风、黄芪、白术。清代伤寒学家柯运伯有云：夫以防风之善举风，得黄芪以固表，则外有所畏；得白术以固里，则内有所惧。风邪去而不复我来，此欲散风邪者，当医如瓶，真如玉也。清代伤寒学家柯运伯说到这段话，咱们这么理解，他是把玉屏风散整个方解给说了。夫以防风之善举风，中医讲的导致疾病的原因，外感六淫邪气，风为百病之始也，它是很容易跟其他外邪合起来侵犯人体的，所以它造成的疾病最多。所以防风是善于去风的，这个风一定不是正常的风邪，正常的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不会导致疾病，只有变成六淫的时候才能导致疾病。什么是六淫呢？就是当出现太过和不及异常的天气，那个风我们认为不正之气的风叫虚邪贼风，贼风导致疾病了。所以防风善去这些风邪，他得黄芪以固表，黄芪是什么？固表止汗的，则外有所畏，胃外的功能就健全了，防风跟黄芪的配合。得白术以固里，巩固自己的内里，则内有所惧，就是外边我可以抗御外邪，那里头五脏六腑的功能正常，风邪去而不复来，就是你患了风邪所导致的疾病，把风邪给驱除了，这就叫外邪。驱除以后，人也不会再患此类的疾病。此欲散风邪者，当医如瓶。就说这个方子，善去风邪。如果去了风邪，这个人就建立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这种防御系统胃外的功能健全了，就跟屏风似的，屏蔽了外邪的再次侵入人体的可能。这个方子这么好，

0: 所以真如玉也，就珍贵的如玉。所以说它的名字就叫玉屏风。那我们看它的组成，防风、黄芪、白术三味药。这三味药其实刚才已经把它的方解基本都说了，那治疗什么呢？益气固表止汗，主治表虚不固、自汗恶风、面色恍白或体虚易感风邪者。有人体弱经常感冒，特别怕风，这些玉屏风散都可以治。比如说有的人，我们看近现代去暑降温的方法越来越多，有的人坐公汽车，有人上商场逛街，这些人包括办公室里都有相当一部分人怕风，因为空调开太低，所以有空调综合症啊。那很多怕风的人怎么办呢？弄一大披肩披在肩上，这是为什么？就是防风寒之邪的侵袭。所以这种恶风的人上了公汽车，先抬头看那空调出气孔，地铁里出气孔，我不能站在底下，我不能坐在底下，为什么？怕风，一吹了头疼肩膀疼。这些其实对于玉屏风散都是它适宜人群，它有治疗恶风怕感冒的这个作用。这个怕风是什么原因呢？中医认为胃气虚弱，屏障没了，胃外不固，所以招致风寒之邪一侵袭，他就不舒服。而腠理不密，抗御邪气的能力也会下降，这些都会出现自汗、盗汗、恶风、表虚失守、营阴不能内守了，津液外泄，自然出汗就多。所以这些都是胃气不足、表虚不固造成的疾病，所以玉屏风散就主治这些疾病或说症状。
1: 好，听众朋友，关于玉屏风散它的组方特点呢，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哮喘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对于哮喘这种疾病呢，历来的医家有这样一种说法，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说明这个哮喘疾病在治疗方面呢是有着一定的困难的，同时呢也需要遵循一定的治疗规则。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和您见面的健康问答小环节就要请相关的临床专家和您说一说哮喘这种疾病能否根治。好，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记者张坤、呼吸科医生赵冰的访谈录音。
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4: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哮喘我们是否能够根治呢？
5: 根治目前医学水平好像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
4: 也有人说这个脱敏的治疗是否能够解决部分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个脱敏治疗和哮喘这方面的这个关系呢？
5: 脱敏治疗呢是目前近几年来啊医学在发展在研究的一个课题。它是说在患者明确了某种过敏源啊，但是又没有办法隔断与这种过敏源的接触，就是没办法脱离过敏源的这种接触情况下，然后这种过敏源也比较明确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种脱敏的方法，尝试着让病人慢慢对这种过敏源不是再那么敏感，再引起一些过度反应。那么这种呢，世界卫生组织呢最近也制定了这种过敏源的这种备制的一种标准和它的一种方法。 那么临床呢，有些医院也在用啊，但是总体来说呢，它不是对所有的哮喘病人都有效，
4: 都有效，
5: 都适用，
4: 嗯
5: 啊，只是说对某些诊断的过敏原比较明确，哎，这种病人可能会有效。但是呢，可能脱敏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可能确实是症状缓解了，效果比较好。但是呢，你脱敏治疗停了以后，因为你还生存在这种环境里面，也许可能会还会再发生哮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为止指望着这种根治永远不再犯，这个不太现实。
1: 哮喘在治疗的过程中会运用大量的激素，很多人对于激素谈虎色变，惧怕激素的副作用。赵冰教授提示，激素只要使用得当，对于防治哮喘利大于弊。患者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科学合理的运用激素。
5: 激素呢是这样啊，激素是一个好药。
4: 嗯，好药，
5: 哎，对，激素该用的时候一定要用，因为它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有控制炎症，尤其是控制这种化学性的炎症啊，这种过敏性的炎症的情况，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药。但是激素过度的用、滥用，它会有些副作用、一些副反应。大家可能对这块了解的比较多，所以害怕，
4: 对
5: 误区。所以一提起激素呢，大家就心存顾虑，说：“哎呀，我最好别要用，是吧？一个用了以后不能停啊，一个用了影响我，尤其有些年轻的
4: 发胖是吧？
5: 因为心理的改变啊，发胖啊，导致什么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就有顾虑。但是呢，我们这儿说控制哮喘的激素，前面有说了，给药方法有三种嘛。一般的情况下，大多数患者是通过吸入的这种方法去给药的。这种吸入方法前面也说了，它的剂量很小，而且它作用在局部。
4: 对，
5: 它没有进入我们全身循环，所以它的全身的副反应相当小。所以从这点意义上说，这种给药的方式避免了大部分的激素的毒副反应和不良反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吸入的激素使用应该是安全的。
4: 安全的，所以说大家可以
5: 大可，大家不必要有顾虑。
4: 对，大家可以大可放心。
5: 对对对，
4: 是。
5: 当然，这个口服激素呢，它也有一些局部的一些不良反应，
4: 比如说
5: 比如说我们吸入了以后啊，有时候会觉得嗓子嘶哑，声音嘶哑，有时候会觉得咽干咽部不舒服，甚至会出现口腔的一个链珠菌的感染。那么这种情况也是可以避免的，就是我们在吸入激素以后，我们会漱漱口。一般的要求，这是大夫会交代你啊，吸入了以后拿水漱漱口，把口腔残余的这些药物吐出来干净，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些作用了，避免上面所说的这些不良反应。
4: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
5: 还是有方法。
4: 对，可以把这个副作用降到最低。
5: 对对对
4: 对，那我想问一下，
5: 嗯，
4: 这个患者在家如果得了哮喘的话，他需要在家吸氧吗？
5: 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症状，是吧，控制挺好，不需要，
4: 不需要。
5: 当然，有些病人就是哮喘这个反复发作，整个肺功能已降低很低了，肺功能受损比较严重，他在日常生活的时候他会觉得缺氧，他可以适当的进行养疗。
4: 大部分来说是不需要，
5: 大部分控制良好的情况下不需要，
4: 不需要，
5: 控制良好，肺功能都正常的情况，日常生活不受影响的，不需要吸氧的。
4: 那也有人说这个我哮喘是在那儿不停的喘，不停的咳，那是否会对我这个心脏有一些影响呢？
5: 会有影响。哮喘控制不好对心脏是有直接影响的。首先是说就是缺氧嘛，
4: 缺氧，对，
5: 对，心脏一缺氧，心脏功能就受损了。氧气是心脏的动力，好吧？心脏在没有动力情况下，你还强迫它干活，它会出现心肌受损的情况，这个，
4: 所以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心脏功能的这个
5: 影响，对，
4: 下降，
5: 对。我想长期下去，有一种病叫做肺心病，就是
4: 肺心病，
5: 肺功能受损以后，长期的心脏缺氧，导致心脏受损，导致心受损，这种病是肺心病，是肺源性心脏病，是因为肺部的情况引起的心脏的改变，引起的心脏病叫肺心病，
4: 肺心病，
5: 所以这个是心肺功能是非常密切相关的，
4: 这个心肺它也是相连相关的。
5: 对对
4: 对，
5: 生理上两者是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呼吸的，这个病理上两者也是关系很密切，互相受影响的。
4: 听了这个赵教授的介绍呢，我想每一个患者呢应该树立起信心，能够积极的去面对这种疾病。哮喘不可怕，我们可防可治可控。
5: 对对对，
1: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和朋友们说一说肺动脉高压的防治。这个病呢，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蓝嘴唇。名字虽然美，但是疾病本身的危害却非常大。让我们共同进入健康诊疗室。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大家好，如果人体长期生活在缺氧的状况之下，那么生命将会受到死亡的威胁。然而有一种疾病的患者却长期遭受着缺氧的折磨，甚至连嘴唇也因长期缺氧而变成蓝紫色，被称为蓝唇族。他们就是肺动脉高压的患者。肺动脉高压又被称为心血管疾病中的癌症，但很多人都对这个疾病并不了解，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那么我们特别邀请到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呼吸与肺血管病中心主任柳志红教授，对肺动脉高压进行讲解，帮助大家了解和正确认识肺动脉高压。刘教授您好。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请您普及一下什么是肺动脉高压。
7: 简单讲，因为过去我们说病人讲我得病了，通常呢我们西医呢是以脏器来分的，比如说我是呼吸科，那么实际上它是一个呼吸系统的疾病，那么我们心脏呢实际上是个心血管系统的疾病，还有消化，那么肺动脉高压实际上它不是简单局限于哪一个脏器， 它是一种异常的血流动力学状态。也就是说，我们把导管，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导管？因为我们的心肺脏呢在胸廓内，那么我们血压呢很简单，你伸手量量我们的胳膊上的血压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要测肺动脉压，恐怕要直接测到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把导管放到肺动脉内。那么如果你把导管放到肺动脉内呢，在海平面静息状态下，我们测得的这个平均肺动脉压超过20毫米汞柱，那么说这个病人呢就有了肺动脉高压。因此呢，能够在临床上有能够发现肺动脉压力升高的这种情况太多见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说它建议多个学科，但是一旦发现你的肺动脉压力升高，说明你这个病就到了末期啊，就说是个比较严重的阶段了啊。所以呢，肺动脉高压的临床分了5大类，它非常复杂啊，抑制性大。我们肺动脉高压发生以后，它会对我们哪儿的地方有影响啊。那么也就是说呢，肺动脉高压发生以后啊，它会影响到我们右心排血啊，这是前向的。那么后向的就是什么？随着你肺动脉压力的升高，右心房压力增高，那么我们的血回到右心，它就会有问题啊，那么它就会受阻啊。那么它会受阻以后，我们会看到什么呢？你就说从症状上，这种病人呢前向我们说心排量低，他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最近很疲劳。那么另外的话呢，就说呢，我一活动呢就气短，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哎呀，我活动量特别大的时候，觉得力不从心，你要小心，这个就是说它会影响到我们心排量，那么再重的话，我们说呢，就是你稍微活动它就会气短，这是前向。另外呢，很常见，就是因为压力高了以后呢，我们就你会发现呢，我腿肿了，我最近呢，要说再进一步呢，我这个肚子胀了。是因为呢你这个血回不去呢，它渗出增多，那么它会有多浆膜腔的积液，你有腹水呀，你腹胀啊，再往后呢就说呢我食欲特别差，你一旦右心衰竭，我们一说嘛，它就是胃肠道淤血、肝淤血，你不想吃饭啊，这个是食欲差啊，这是这些症状。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说压力高，回血血量低，

0: 回心血量受阻，那么它的下肢会肿。另外你，我们说我们医生去查房，我们常常看，我们盯一眼这个脖子，啊，就发现这个人，我们这个本来我这脖子这个地方有颈静脉，平常你是看不到的啊。那么你平常我们说摸一摸呢，能摸到颈动脉的波动，但是这种病人你就发现有一根血管发青的，这个地方鼓起来了，哎，胀了。我们说你能看到这个颈静脉叫充盈，再进一步发展就是怒张。还有一些病人呢，这时候呢再重的话呢，你就能看到波动，静脉怎么能有波动呢？对吧？那么因为它三尖瓣反流，那么它这个压力很高，你就可能看到这个地方静脉哎在鼓。实际上这个是非常你自己能够发现的啊，一些这个症状。还有呢，就是那个这种体征，我们就说嘛，就是多腔门积液，你有胸水呀、心包积液呀、这个腹水啊等等，这些都是对，就是说通过影响右心啊导致这些症状。那么实际上，我们说右心呢，影响的呢是左心，应该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1: 那您提到这个肺动脉高压，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系统疾病。那其实，那么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肺动脉高压的诊治情况是如何的呢？
0: 那过去呢，大家说肺动脉高压是罕见病，实际上呢，我们说它主要指的是第一大类动脉型的肺动脉高压。那么整体我们说肺动脉高压，它的患病率占全球总人口的1%。那我们随着这个老龄化，65岁以上的人群呢，可以高达10%，所以你从这个数字上看，它就不会是一个非常少的，那么在这其中呢，我们说临床分了5大类，那么有一种动脉型的肺动脉高压，它的预后是非常恶的啊，因为像我们左心系统疾病啊，占了非常大的一部分，左心血管系统疾病，那么还有肺病也很多，这些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主要针对你的基础病。啊，你呼吸系统的问题呀，心血管的问题呀，解决了，这个肺动脉压早期发现它就下来了。但是这个动脉型的肺动脉压过去呢没有药物治疗，那么这种病人的话，他的平均生存在没有药的情况下是2.8年，所以的话呢，我们说他的预后是非常差的啊。
1: 好，谢谢李教授。那么我们很多网友都对肺动脉高压这个疾病并不太了解，但对于高血压这个疾病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那么这两个疾病之间都有"高压"二字，那么这两个疾病有没有什么关联呢？那么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肺动脉高压呢？如何诊断这样的疾病？
0: 高血压在我们国家非常常见，实际上它发病率很高。高血压绝大部分的都是原发性的，就是没有什么原因，但是有一部分病人它是有原因的啊。那么像我们说，你去量血压，那么特别是通过我们现在这个24小时动态血压去监测，你这个血压确实高了，我们就用上扩血管的药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说它是把这个血压降到正常范围，那么它对全身的影响就会很小，那么肺动脉高压呢，它实际上是在肺血管内的一个压力的升高，那么引起这个呢，首先它从诊断上不方便啊，因为它不像我们说伸胳膊就能量血压哈。那么这个的话呢，需要导管去确诊定性啊。那么最简单的筛查，我们需要超声看看它到底有多高。肺动脉压力，我们说它是血管肺动脉内的压力的升高，但是呢，它影响的是什么？我们说血压发生，肺动脉压力发生，增高以后，特别是有些疾病是这个引起的肺血管阻力的升高，那么实际上我们这时候的压力增高是为了克服这个阻力，保证我们的心排量。它继发的一个压力的升高，另外就是说呢，它因为它的抑制性很大，它有多种疾病引起来的，你必须把这个基础病要治好。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肺动脉高压发生以后呢，它因为阻力增加，肺血管阻力增加，肺动脉压力增高，我们的右心会什么？它的排血就会受阻。啊，我们那么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肺血管阻力很低，那么肺动脉压力也很低，右心呢不需要使多大的劲儿，这个回心这个血量就能快速的通过肺动脉到了左心，左心能得到这些血液，它才能维持我们正常的血压，维持功能。那么这时候呢，由于你肺动脉压力升高以后呢，这个右心呢，你比如我们急性肺栓塞，为什么有的病人一发生血栓堵到了肺动脉，这个病人一下血压就没了？是因为我们的正常的右心啊，它只能克服60毫米汞柱的收缩压，那么你这个压力如果超过这个60、70毫米汞柱，那么这个他的心血就过不去了。就不能够完成，就是它就不能够通过肺动脉到左心，因此的话呢，我们说血压就没了。所以我们有的病人就是病人或者我们的大夫讲不太了解，说我肺栓塞发生了，我堵到了

0: 肺血管，怎么这个人血压就没了？啊，他就认为应该是呼吸系统出问题。实际上，这个肺动脉压力增高，它是个循环系统的问题，它影响的是我们右心。那么，像我们这时候急性肺栓塞，那么我们慢性的这种逐渐升高的肺动脉压力，给我们人的这个右心呢，就有一个代偿的机会。啊，那么你像我们急性肺栓，它因为它没有代偿机会，所以它超过它的能力，它就咵就瘫痪了。啊，那么如果你给它一个机会，我们的人体就会慢慢代偿，就克服你的这个阻力。那么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的它对于右心的影响，那像这种慢的，它就会给右心一个代偿的过程。那么从代偿，如果你不去治疗，它就从代偿到了失代偿，那么最终呢就会出现右心衰竭。实际上呢，我们说右心扩大以后，它影响的什么？我们心脏就在心包内，啊，那么右心扩大以后会一定会挤压推这个间隔往左去，就使我们左心呢变小了。本来我们左心室呢是一个大的一个储血的这么一个地方，是个 O 字形的。我们的右心就是个小月牙，它只是个通道嘛。你这个右心变大了，变得很大，左心变小了，那么你还能容纳更多的血液吗？就不能。那么不能的话呢，你的血压就没法维持。啊，所以我们说我肺动脉压力高了以后，怎么我的血压，过去有高血压的病人，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甚至低了，是因为你的心排量少了。
1: 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肺动脉高压，应该去医院做哪些检查呢？
0: 如果你有很多的基础性，就是说跟肺动脉高压相关的基础疾病，像我们说你有心脏病啊，你有肺病啊，你有这个风湿免疫病，或者你有先天性病啊，还有呢，像就是门脉高压，就是肝病的病人，门体分流啊这些，就说那么你过去这个病呢，你现在治疗的还挺稳定，就但是呢，最近觉得老觉得疲劳，哎，没有精神。另外的话呢，就是你去活动量大呢，就觉得这个气不够用，逐渐加重呢，就觉得呢你稍微一活动它就不行。那这回我们就要想到，这个有没有肺动脉压力的升高啊？我们说啊，它主要是影响到心脏，你就是一个随着你这个病情的加重，主要就是一个心拍量的降低。心拍量的降低的症状呢，就是一个活动气短，就是一个活动的气短。因此我们说啊，如果你出现了这种现象，你要想到。啊，我去要看看去，到底是我过去的基础病加重了，还是说呢，我有了其他的情况，出现了肺动脉高压？我们可以做做心电图，我们可以拍拍胸片，或者现在实际上我每年呀，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成年人都是每年去查体，啊，你会拍做 CT，你会拍胸片或者做心电图。那么如果说你的心电图呢出现了右心负荷重的表现，像我们心电轴又偏了呀。啊，肺心踢波了，或者你的胸片上高，大夫告诉你，右你的肺动脉增宽了，右心显得大了，啊，等等，就是说提示右心系统啊出问题的，那么你要去做超声去查一查，哎，我到底是不是有了肺动脉高压？
2: 通过医生的讲解呢，我们大家对肺动脉高压这种疾病一定要提起警惕，尤其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及时发现身体的警讯。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听众朋友，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收到了一些听友的咨询，他们想了解北京同仁堂的一位非常有名的中药安宫牛黄丸的相关情况。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听众朋友来做一下介绍。安宫牛黄丸，它的组方是牛黄、麝香、犀牛角、珍珠、黄连、黄芩、栀子、郁金、朱砂、雄黄、冰片等。如果有懂行的朋友呢，看到这个方子，一定会满心的惊服，赞叹一声，这个方子它的配伍可谓天衣无缝，快、准、狠。那么，安宫牛黄丸这个传奇的方子是怎么来的呢？安宫牛黄丸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药呢？下面呢，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安宫牛黄丸的故事。我们要从清代名医吴鞠通说起。吴鞠通，清朝最著名的医学家之一，他著有《温病调变》一书，号称中医四大经典之一，与《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齐名。吴鞠通青年的时候主攻

科举习儒，是名副其实的一介书生。1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患病去世，最后呢，却连是什么病都没有查出来。家道变故加上庸医横行，让吴鞠通愤而弃文从医。父病不知医，上父何言立天地间。这个意思是，我的父亲病了，我束手无策，我有什么颜面立于天地之间。后来他发愤图强，历经磨难和考验，终成一代名医。在他著作的《温病调变》这本经典医书里，记载了一个原创的传奇方子——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这个方子有三组药，第一组药它的重点是打击病邪、清热解毒，以牛黄为核心。牛黄就是牛的胆囊中的结石。我们知道动物的胆汁是非常苦的，急苦之药必大寒，大寒则可以解大热，所以呢，牛黄是苦寒之品，能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心包经里面的热毒清理出去。这个时候不快不行，每一秒都非常关键。但是在中风等急症重病面前，单靠牛黄一个人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于是牛黄请来了黄连、黄芩、栀子一起来帮忙，他们呢都是清热的高手，而且药性都走心包经，有了这些兄弟帮忙，心包里面的热只能望风而逃。第二组药是开窍的药。为什么要开窍呢？我们的眼睛、耳朵、嘴巴、鼻子以及解大小便的地方都是窍门，而中风会导致口眼歪斜、五官僵硬，甚至大小便不畅，也就是七窍不通。所以呢，中医叫闭症，这个闭是关闭的闭。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这些窍门打开，让气血上去，去滋润这些窍门。用什么方法来开窍呢？就是芳香开窍。但是解决极危重症不能够用一般的芳香药，要用极香极香的药，这样才能够快，才能够高效。极香的药当中最好的莫过于麝香，这股浓烈的香味可以快速打开窍门，让心神苏醒过来。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麝香还会让郁金与冰片来帮忙，它们都是芳香开窍的药，尤其是冰片，它相当于植物中的麝香，最善于走窜，走而不守，马不停蹄，快马加鞭，飞一般地把药性带到目的地。于是呢，就有了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第三组药，镇惊安神。很多中风患者都会出现神志不清、瞻望、说胡话、惊恐不安等表现，这就是心神不宁，所以要镇惊安神。镇惊安神要用什么样的药呢？吴鞠通一共用了四员猛将：朱砂、雄黄、珍珠、犀牛角。朱砂与雄黄都是矿物质药，一般的矿物质药都有重镇的作用，因为它们的质地都很坚硬沉重，药性呢往下走。珍珠虽然生在贝母之内，但它实际上呢也类似矿物质。犀牛角在药中呢可以镇惊安神。1798年，吴鞠通著《温病条例》，首创安宫牛黄丸，其后同仁堂开始生产安宫牛黄丸。1870年，岳时氏、岳平泉修建同仁堂传统配本，首列温义门。安宫牛黄丸呢，则是温义门的首药。安宫牛黄丸呢，有文字记载的传承，至今有150多年。在百余年间，同仁堂将自身的制药工艺和清宫御膳房制药标准、传统中医药文化和中华文化有机结合，形成了安宫牛黄丸传统制作技艺。2014年，北京同仁堂安宫牛黄丸制作技艺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制作工艺精细，包括投料复合技艺、细料粉碎技艺、药粉均匀混合技艺、河沱制丸技艺、蜜丸手工裹筋的诀窍、蜡丸包装技艺。

0: 根据同仁堂药木技术，同仁堂的创建人岳显阳曾说，古方无不孝之理，因修和未功，品味不正，故不能应正耳。他的意思呢，是说古代的这些药方是可以信赖和遵循的，但如果制药工艺不过关，这就是说的修和未功，药品的原料不合格，这就是讲的品味不正，就不能够充分的显示相应的药效了。所以呢，数百年来，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一古训一直为同仁堂的制药人所铭记。对中药材的真伪优劣的传统鉴别方法，在同仁堂已经传承了300多年。今天虽然北京同仁堂有了高科技的质检设备，但是中医药技师们至今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眼看、手摸、鼻闻、口尝的中药材鉴别方法，经传统方法鉴别合格之后，再按照药典的标准采用现代方法进行检验，实现了药材检验双把关。目前北京同仁堂研究院依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化建设研究项目，利用现代化的分析技术，顺利完成了安宫牛黄丸标准化建设研究，成功建立了客观准确的质量内控标准。这个研究呢，采用中药的特征图谱整体质量分析方法，实现了对中成药制剂中天然麝香、天然牛黄、黄丝、郁金、栀子、味莲等药物的优质特色质量的同步控制，为建立符合国际标准且拥有中药自身特色的质量标准评价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好了，听众朋友，听过了古方安宫牛黄丸的来历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也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丸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中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9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至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

0: 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10号八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越想生活美好。
6: 清平乐后穷七段，张岩。后穷七段，人语西风岸，月落沙坪江似恋，望尽芦花无厌。暗叫愁损阑城，可怜夜夜观情，只有一枝无叶，不知多少秋声。据珊瑚网卷八记载，鲁行直《清平乐·重题碧梧苍石图序》中有后重七段，人语西风岸，月落沙坪流水漫，惊见芦花来艳，可怜受损阑城，多情因为青青，只有一枝无叶，不知多少秋声一词。词中所言青青，即为当时陆之歌妓才色皆称。此词定稿后，关键字句有较大改动，大概是在作者收入词集时有意为之。原词无非是写一点花情柳丝，表达出一种风流艳情，而定稿时则将艳情转向了愁情，为国破、为家亡而发的感慨至深的悲愁。上片后穷四句写出了秋意，后穷的哀鸣，西风的萧飒，清月的清冷，秋江的澄净，无厌的芦花，笔中人们不难触发出一股悲愤忧愁的共鸣来。写秋感不半个愁字，而言芦花盼艳，既含蓄而又有美感，表现出了作者深厚的功力。下片暗礁四句道出了无限的秋愁，无叶梧桐之叶，其最易引发秋感。白居易《长恨歌》中有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把秋雨梧桐作为人世中最易引起愁情。

0: 悲感的事来写。下篇短短几句，却把上篇所写的知情统统升华提炼成了情语，道出人世间道不尽的悲欢离合。而最后一句无叶秋声又极具概括性和艺术性，又成为了盖世的佳句。此词其笔调精烈含蓄，其风韵优雅独特，其意境清空淡远，其情感真切感人。正是由于这样的造诣，张炎的《秋词》可以与宋玉的《九辩》和欧阳修的《秋声赋》并列。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常常会对一些杰出人物或著名人物产生敬佩之情，并且会模仿参照，我们通常称之为榜样，也就是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中被称为重要他人的概念。研究者发现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但是当我们意识到榜样的力量时，也需要注意到，每当我们为青少年提出一些值得学习的榜样时，因为人总有追求完美的倾向，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几乎所有的楷模标杆人物在宣传的过程中常常被塑造成了不食人间烟火或者高大全的形象，这又恰恰使得这些人物失去了真实的力量。事实上，许多模范人物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同时，一个人之所以长成他的样子，与其成长的家庭环境、文化背景、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是综合因素所致。因此，湖南著名女作家阮梅在受邀采写，获得时代楷模称号和七一勋章，在2019年因公殉职的大学生村官黄文秀的时候，阮梅给读者所呈现的就是一个如邻家女孩般亲切可爱的大山里的姑娘。在阮梅写作的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当中，作者没有把笔墨的重点放在黄文秀如何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条件，回家乡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事迹上，而是将笔墨重点放在了黄文秀幼年的家庭，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故事，他们为生活而奋斗，对理想不懈追求的这样的故事上。读这样的一本书，对于我们理解一个杰出人物的成长，尤其是在家庭教育当中，父母对孩子的榜样作用有着非凡的意义。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就将持续播讲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起来回顾黄文秀的成长之路，她为什么那么阳光善良，为什么甘愿回到贫穷的家乡去服务，从家庭教育的角度给了我们一些答案。
3: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2: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
4: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文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宁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百宁村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深度贫困村，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2: 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 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4: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为了写作黄文秀的成长故事，2019年7月，就在黄文秀牺牲一个月后，湖南女作家阮梅亲赴广西采访了半个多月，之后历时2年时间，写成了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阮梅是一位长期致力于青少年成长问题研究的作家和专家，曾经写作长篇报告文学《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罪同类》《亲爱的女儿》等作品。在《一个女孩朝前走》的后记里，阮梅写道，采写黄文秀是我人生的一段珍贵记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一章《拜吉年》，播讲时代。
1: 第一章，拜吉年了。在祖国西南边陲的大石山里，有一个村子叫德爱村。德爱村里有个柳上屯，屯里有户人家，爸爸叫黄忠杰，妈妈叫黄彩琴，祖孙三代六口人同住在这一个屯。爸爸黄忠杰可是屯里公认的好人呢，看到哪家阿公推车上坡上不去，他会帮着下死力的推车屁股，一直推到坡顶。看到哪家阿婆挑了麦子走小田埂费力，他会帮着把麦子挑到阿婆的屋场门口，再回自己的田里挑麦子。妈妈黄彩琴从跨进黄家门的那天起，就只低头做事，不扯新衣裳，不花家里钱。爸爸黄忠杰在哪儿，妈妈黄彩琴就在哪儿，两个人好得像一个人。他们像柳上屯里老辈人那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大石山里没有电，两个人点亮煤油灯，做一两个时辰的晚工，便熄灯睡觉。大石山里路不通，两个人一前一后，身背青篾篓，踩着青石板上山，再踏着青草皮下山。不好走的陡坡，拉一拉手跨过去。山下没有水塘，吃不上水，两人结伴到大石山腰里去担。哪怕一天只能挑一担两担，他们也不心慌。大石山里有好听的虫鸣鸟叫，大石山里有数不尽的忍子果、枇杷果、野桃果。他们生活的百色市田阳县虽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比较偏远贫穷的山区，但这里瓦蓝瓦蓝的天空下有白云朵朵，朵朵白云下有层层叠叠的大石山，层叠山峦里有万紫千红的花草树木，树木相伴在一起铺满了山岗，点缀了大地。巴别乡爱德村柳上屯是田阳县唯一没有地表水的地方，吃水用水都只能靠天上落下的雨水。因为没有水，柳上屯的人祖祖辈辈没人种稻谷，可以供人们耕种杂粮的地块也分布在几十座石山上。为了储存雨水，早些年有的人家就从老远的巴别街买来水泥沙石，在屋场边建起大水柜。爸爸黄忠杰和爷爷也砌了个水柜，可在旱情严重时，水柜里还是没有水。买不起金贵的大米，他们就在七亩地里种下好多玉米，等玉米棒子长成金黄金黄的了，一棒一棒的掰下，剥下玉米粒，磨成粉，熬玉米糊做主粮。没有钱买家用，他们就种八角。

0: 甘蔗、番薯卖钱。没有太多吃的，遇到粮荒时，一天只吃两顿充饥。为了多些收入，除了种地，他们还饲养了12头猪、8头牛和5匹矮马。家里力气活多，他们和邻居一样，养了马匹当脚力。平时，妈妈黄彩琴下死力做七亩地里的活，爸爸黄忠杰就把所有的劲头使在了那些能赚钱又能做脚力的牲畜身上。要是六畜兴，肚里必有精。黄忠杰念的经来自借来的书本和报纸，读过初中的他发现了书里报纸上有用得上的畜牧技术，晚上准会点着煤油灯，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下来，反复地看，恨不得把每一个字都吞到肚里去。有了书上教的技术，在缺水少粮的柳上屯，他喂的牲口总是膘肥体壮，让人羡慕得不行。黄彩琴原本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后来得了脑膜炎，慢慢的他的后遗症越来越严重，有时候连气也喘不上。黄忠杰便包揽下田地里所有的活，一个心眼疼着老婆彩琴，只盼能顺顺吉吉地养大儿子卯毅、女儿秀娟。同在一个屯子里住的奶奶和爷爷看儿媳身体下不了力做事，就帮衬着儿子儿媳带娃娃们，他们一大家子努力把日子过得像模像样。就在二叔公家的旁边，黄忠杰推倒旧木板楼，整好地基，搬来大石山脚的石头，使上一仓库的陈年旧木，盖了栋2层楼房。一楼让他的老伙计那些猪马牛羊住着，他和彩琴娃娃们住楼上。李子树叶开始泛黄的时候，天就凉了，山脊开始被寒霜染白的时候，大年来了。寒霜封住了层层山峦，这一天是1988年的除夕之夜，整整一个下午，奶奶将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连一片树叶都不放过。爸爸和爷爷爬上山腰去挑水，来来回回好多趟，将大水柜挑得满满的。哥哥小贸易蹲在灶前烧火，把捡来的枯枝利落地拢成把，一把把填进灶肚。小娟儿依傍着哥哥坐在小板凳上，看灶里的火苗一朵一朵地往上跳，听锅里咕噜噜的汤水响，闻猪肉久煮在锅里的浓浓肉香。小猫一小娟盼哪盼，盼了好久呢，终于盼来了这个可以吃猪蹄的大年夜。爸爸已在木案板上腾腾腾地砍那两只好大的猪蹄了。猪蹄是在灶火里烧过的，烧得半熟，外皮焦黄，透出诱人的香味儿。小猫一闻到了，小娟也闻到了，但他们没有讨要。爸爸说了，这顿年夜饭必须大家一起做，等做完了摆上4方桌子，大家都做好了，爸爸和爷爷给祖宗们敬了酒，爸爸说开始，大家才可以吃。爸爸把砍好的猪蹄用脸盆装好，一块块往大铁锅里放，又捡了几块柑橘皮，抓一把自家种的八角撒在锅里面，不到一刻钟，肉香更加浓郁了。在这个大年三十的晚上，一家人按照往年的规矩一起做年夜饭，没有一个闲人。爷爷用火钳夹出一堆带火苗的老柴炭来烧燃老树兜，树兜火渐渐地明亮起来，整个屋子变得暖融融的了。做完了，厨房伙计的奶奶擦净了手，麻利地端出了细篾针线篮子，就着兜火的光亮为小娟缝布鞋的最后一圈针脚。习惯了低头做事的妈妈当然也不会闲着，暗淡的灯光下，视力已经不好的妈妈把头埋得很低很低，在木案板的一头专注地摊一个黄澄澄的掺了面粉的玉米饼。他头天才从医院出院回家，病情有了好转，手就不闲着了，不过身子还是很弱很弱，做一个饼要轻轻地喘息几次，远处的油烟坛子要把身子靠得近近的才能看见。他努力地将每一个饼摊得溜溜圆， 很快他摊完了过年要备着的10个饼。蔡琴，你来，我们一起敬老祖宗，求祖宗保佑老三顺利落地，保佑咱们家明年顺顺吉吉。爸爸牵着妈妈把酒杯摆上桌，倒完酒，两个人跪地便拜。茂儿，小娟，到明年呢，你们就会多一个弟弟或妹妹了。待大家落好座，爸爸喜气洋洋地宣布，原来这个六口之家就要变成七口之家了。除了11岁的茂毅、7岁的秀娟，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宝贝正在妈妈微微隆起的肚子里待着了。
1: 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个山村里，黄文秀即将出生。百色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部，属于典型的山区，山区面积占到90%以上，而百色田阳区的巴别乡也是90%以上的面积属于山石地貌。这里群峰叠嶂，岩石裸露，独特的岩溶地貌使得部分地区地表水很难存留，所以历史上千百年来，当地的群众世代都是看天喝水，看天吃饭，吃水难一直是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在巴别乡，居民大约有90%以上是壮族，黄文秀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
0: 压岁，压岁，给压岁钱了。煤油灯下脸色开始红润起来的妈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包裹着蓝印花布手绢，取出2张2角的钱，一张给了哥哥小猫毅，一张给了妹妹小娟。妈妈顿了顿，又拿出一张来，这一张比刚才给兄妹俩的要大。哥哥看出那是一张2元的票子。妈妈把钱给了爸爸，隔壁村的会来拜今年，这得呀留给他们了。爸爸拿出写春联剩下的一张大红纸，把2元钱包的周周正正揣进了口袋里。这张大钱会给谁？小猫毅不知道，小娟儿也不知道。
2: 这张钱给别人做什么？
0: 小猫毅还是忍不住问了爸爸。爸爸说，
2: 过2天隔壁村的叔叔伯伯会来舞狮子。
0: 于是兄妹俩开始盼望拜吉年，盼望隔壁村舞狮子的叔叔伯伯早一些来他们家。大石山里的柳上屯人很穷很穷，平时嘴馋了便使力哭闹，也哭闹不出爸爸妈妈的钱。可奇怪的是，到了拜吉年时，家家户户不管是有钱的人家还是没有钱的人家，都像是有钱人了，个个出手大方。比如小猫一家，爸爸就说，到了初二的晚上，咱们就用红绳头啊把这个红包缠好，挂在房梁上，等初三早上舞狮人一到，只要狮子的嘴巴咬上了，红包啊就可以拿走了。
3: 看爸爸多大方。
0: 爸爸妈妈们知道，虽然每家每户的主人将打赏钱包在了红纸包里，但领头的那个玩响珠接打赏的人还是会掂得出轻重。接打赏的叔叔伯伯从赏钱的厚薄里会知晓哪家今年收成比去年增了些，哪家今年欠了收。倘若是哪家给的赏钱多，主家看上去面露红光，他会跟着开心，很舒心地收下。若是叔叔伯伯接到了很少的赏钱，他也绝对不会笑话主家。相反，对纸里包的薄些、顶着几张青菜脸色的人家，也就是捡了收的人家，接了赏钱，他会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可他还是会接，谁叫他也是欠收的人家呢？欠收了，靠着到这一家家舞狮拜吉年，他还能够为家里生病的老婆抓回几帖中药，为娃儿买个书包什么的。年头进门的狮子，可是整个柳上屯、整个巴别乡、整个百色市的吉祥物。主家都会准备1块2块的钱拜吉年用，你帮我，我帮你，大石山里的人家不都是这么帮衬着过吗？好不容易到了大年初三，漫天寒风中，来柳上屯拜吉年的舞狮队来了。门外响起了邻居家的鞭炮声，舞狮队的敲锣打鼓声，领头人的朱气碰击声和伙伴们的说笑打闹声。小猫一小娟从被窝里一仰头， 立即爬起来

0: 胡乱穿上衣裤，跟在爸爸后面去开门。爸爸把门打开，一个扮大头佛的，两个扮狮子的，一个引狮子的，开始在门外表演。两个人一会儿扮演睡狮，一会儿扮演醒狮，又是洗面，又是挖耳，又是抢珠，又是打滚的，把兄妹俩逗得哇哇直叫唤。厉害哇，厉害呀！两个武士人身着红衣，腰系绿汗巾，好威风。待耍过了整套把戏，红布狮子牛高马大的趴在两个武士人的后背上，大摇大摆走进家门，把头抬起来，叼住了掉在房梁上的包了2元钱的红纸包。
1: 这里所描述的过年舞狮是广西百色市田阳区当地的民间特色活动，每逢过年过节、五谷丰登、盛大活动的时候，当地群众都以舞狮为乐，被称为田阳舞狮。田阳舞狮历史悠久，据有史料记载以来，它已经流传了450多年。从作家阮梅的记述来看，黄文秀的家乡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虽然自然条件贫乏，但却有着丰富民族文化积淀、乡土情感浓厚的地方，也正所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好了，各位听友，前面我们所听到的是女作家阮梅所著的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一章。那么在黄文秀出生之后，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又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聆听。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齐桓公一目管仲，管仲会议喝令停车，君臣下得车来，登高远眺，桓公

0: 问管仲道：“
1: 仲父常言，为将者当按地形，此路如此险峻，可否利用？”
0: 管仲道：“此地周匝皆山，腹间仅百余旬，平阔高岗，易守难攻，进退自如，是屯粮的好地方。主公可与山冈平阔处筑城，将随军辎重辎粮分其半数屯于城内，留鲍叔牙把守，为以转运之事。”
1: 齐桓公道：“
2: 善。”
0: 遂命大军安营扎寨，掘土筑城。兵士就近伐木，脚下取土不到两日，便筑起一小城一座。齐桓公怕兵士疲怠，命休兵三日，三日后留下老弱病残者于魁此养息。大军拔寨启程，向令支兼程而进。密卢闻前兵来伐，忙召其将速买计议，一脸愁容地说道：“
1: 我令支之所以敢与中国抗衡，赖以地利。今齐军以虎儿奔为向导，地利不可视也，为之奈何呀？”
0: 速买道：“
1: 主公勿虑，其虽有虎尔班做向导，然不如我者有二啊。”
2: 哦，请讲。
1: 从兵力上讲，我秦全国之兵敌不如我；从士气上讲，敌兵远来必然疲困，我是养精蓄锐，以逸待劳。若能乘其安营未定，突然冲之，可获全胜。
0: 密卢道：“
1: 好，寡人拨给将军5000人马。”
0: 速买传下号令，将戎兵四散埋伏于山谷之中，只等骑兵到来行事。虎儿班前队先到，速买指引百余骑迎敌。虎儿班骑速买兵寡，手持长柄铁瓜锤，朝速买当头便打。速买冷笑一声道：“
1: 哪个怕你不成？”一挺大杆刀相迎，二人一来一往，斗了十几个回合，速买诈败，
0: 拨转马头朝谷中奔去。虎儿班不知士气，紧追不舍，一声呼哨，山谷接应，把虎儿班之兵截为两段。虎儿班暗自心惊，硬着头皮与速买大战起来。速买大逞神威，一刀砍中虎儿班坐骑之头。虎儿班见势不妙，以马而逃，被山戎兵团团围住，眼见得性命不保。王子成父率兵杀到，戎兵虽勇，但兵器远不如齐军之力，被杀得落花流水。虎儿班谢过王子成父的救命之恩，随着王子成父来见齐桓公，一脸愧色。齐桓公笑道：“
1: 胜负乃兵家常事，将军勿以为意。寡人这里有一匹骁霜宝马，可赐予将军乘坐。”
0: 说毕，遂命人牵来自己的坐骑宝马。虎儿班说啥也不肯要，经管仲相劝，方才收了宝马，双膝跪地，一连给齐桓公磕了三个响头。齐桓公不仅赐马给虎儿班，还设宴为他压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齐桓公向虎儿班问道：“
1: 此谷何名啊？”
0: 虎儿班对答道：“
1: 骷髅谷。”
0: 齐桓公道：“
1: 为何叫这么一个怪名？”
0: 虎儿班道：“
1: 这谷纵深20多里，直通令支国都扎哈。50年前，周天子遣师征伐山戎，被山戎诱至此谷，杀得一个不留，死者大约有3万人，弄得遍地骷髅，故土人称之为骷髅谷。”
0: 齐桓公又道：“
1: 去扎哈唯有此路一条吗？”
0: 胡尔班道：“
1: 还有一条，不过得绕三社之路。”“
2: 走哪儿啊？”“
1: 啊，走伏龙山。”“
2: 伏龙山？伏龙山在什么地方？”
0: 虎儿班道：“
1: 自此地往东60里。”
0: 齐桓公道：“
1: 60里不算远，那就绕到伏龙山吧，请将军再辛劳一下，为寡人先锋。”
0: 虎儿班拜谢而去。大军东行60里，来到伏龙山。齐桓公、燕庄公结寨于山上，王子成父、宾虚无、公子开方立3营于山下，皆以大车联络围城，巡警甚严。密卢见齐军绕道伏龙山，忙率兵前来堵截。幸好齐军没有向纵深挺进，他仗着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向齐军发起进攻。齐桓公向管仲问道：“
1: 敌人攻来，未知奈何？”管仲回道：“坚守不战。”
0: 密卢一连向齐军发起了6次冲锋，皆被车站隔住，不得入内，泱泱而退。
1: 回到营中，密鲁唉声叹气，素买劝道：“主公不必伤感，臣有一计可败骑兵。”密鲁道：“将军有何妙计，快快讲来。”“
2: 无头钩。”“
1: 无头钩？哦，将军不言无头钩，寡人倒给忘了。无头钩在伏龙山之左，长数十里，两边壁陡如峭，沟头大山堵塞，有入无处。齐军一旦入沟，只需一师封堵入口，齐军车马进退不得，不战自毙。只是那齐军坚壁不战，如何是好啊？”
2: 宋买道：“
1: 齐军千里而来，为的是什么？为的亡我。他不与我战，如何亡我？是啊，他应该与我战。他不但该与我战，且急于我战。丞相，他是客，我是主，他耗得过我吗？”“嗯，他耗不过。可是我一连发动了6次进攻，他为什么避而不战呢？”
2: 宋买道：“
1: 他坚守不战，其因有3。
2: 哦，
1: 讲。其一，他远涉千里而来，士兵疲惫；其二，敌寡我众，他不敢轻易出击；其三，士之以弱，以教我心呢。”
2: 密卢汉守道：“
1: 是这么个理儿。将军说一说，明日寡人再去挑战，齐军会不会应战？”
2: 宋买道：“
1: 他会，不过这不叫挑战，叫诱敌。”
2: 密卢反问一句：“
1: 诱敌？我不是要寡人将齐军诱至无头沟？”
2: 宋买含笑说道：“
1: 正是。”
2: 密卢咬着嘴唇道：“
1: 好，寡人听清。寡人之兵马也认清调遣。”
2: 宋买道：“
1: 既然这样，臣斗胆一言，主公明日即为诱敌而去，兵不可过多，3000足矣，且须如此如此。”
2: 密卢大喜，依计而行。到了第二天，率3000戎兵向齐营挑战，齐营不为之动，戎兵便百般辱骂，其一人喊道：“
1: 公子小白。”
2: 众齐声应道：“
3: 我们看你家老婆的胸脯哦。”
2: 那一人又喊道：“
1: 公子小白。”
2: 众齐声应道：“
3: 弑兄篡国哟。”
2: 那一人复又喊道：“
1: 公子小白。”
2: 众齐声应道：“
3: 正在和他小姑睡觉呢。”
2: 这一喊，齐军的将士受不住了，纷纷向齐桓公请战。齐桓公目视管仲，管仲郑重地点了点头，以手扶虎儿般之背道：“
1: 将军，复仇雪耻之事道矣，你可领本部人马下山迎击戎兵。”
2: 虎儿班道了一声遵命，车程开出。虎儿班引本国人马飞奔杀出。前走了虎儿班，管仲二传将令：“
1: 大司礼听令。”
2: 兵虚无起身应道：“
1: 末将在。”
2: 管仲道：“
1: 你可带领本部人马向虎头沟左边那片密林前去，待听到鸣金的号令，可起而杀敌。”
2: 兵虚无怔了一怔道：“
1: 启禀仲父，鸣金乃收兵的信号，您反让末将起而杀敌，是何道理？”
2: 管仲正色说道：“
1: 不必多问，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2: 兵虚无道了一声得令，大踏步走出大帐。管仲又高声叫道：“
1: 魏将军听令。”
2: 公子开方起身应道：“
1: 末将在。”
2: 管仲道：“
1: 你可带领本部人马向无头沟右边那片密林前去，待会儿听到鸣金的号令，可出而杀敌。”
2: 公子开方亦应了一声得令，径直出了大帐。齐桓公问道：“
1: 仲父，兵虚无问不是没有道理，且是你既然叫虎儿班正面出兵杀敌，为何不让兵虚无和公子开方做他的后援，反去奔袭那无用的密林？”
2: 管仲也不解释，含笑说道：“
1: 请主公跟臣去帐外一趟。”
2: 君臣二人一前一后来到帐外，管仲遥指无头沟那两边的密林，笑微微问道：“
1: 主公看出那里的异常了吗？”
2: 齐桓公回道：“
1: 不就是两片密林吗？有甚异常？”管仲道：“那林子上空腾有烟雾，飞鸟不栖，绕之而旋，是何道理？”
2: 齐桓公恍然大悟：“
1: 哦，知道了，知道了，那里有伏兵啊。”
2: 管仲道：“
1: 对， 那伏兵专是为了对付我军而设，我这一次不管出兵多少，必胜无疑，何也？不胜怎能诱至无头沟？但若没有这两片密林的伏兵来封锁沟口，将我军诱进去又有何用？现在好了，有了宾虚无和公子开方这两支劲旅，山戎的奸计万难得逞啊。齐桓公轻叹一声道：众父察物细微，常人难及万一呀。管仲笑道：主公过奖了。果如管仲所料，山戎兵见虎儿班杀来，稍作抵抗便慌忙撤进无头沟。虎儿班复仇心切，阅兵舞锤朝沟里杀去。咣咣咣，鸣金的锣声震天价的响了起来。虎儿班很觉纳闷：我正要申请密炉，突然让我收兵是何道理？但军令如山，又不能不听，泱泱的拨转马头，行不及仗，速买引了一队人马从左边密林里杀了出来，高声叫道：虎儿班，你中了我的计了，还不快快下马投降。话音刚落，右边密林中又转出了一彪人马，为首的戎将头如麦斗，那面貌生得比素买还要凶上三分，因不知姓名，暂且叫他麦戎将吧。虎儿班暗道一声：糟糕，我命休矣。忽听一将高声叫道：虎将军莫怕，我来了。虎儿班迎头视之，乃齐将宾虚无，心中大喜，纵马朝素买杀去。宾虚无亦向素买杀去，麦戎将正要上前相助，公子开方引兵杀到，二人站在一处。那麦戎将生得虽凶，但武艺平平，只三回合便被公子开方斩于马下。素买独战兵虚无，虎儿班已敢吃力，今见麦戎将阵亡，心胆俱裂，虚晃一刀拍马而逃。山戎兵见主将不死而逃，哪里还有心恋战，一个个逃得比兔子还快。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1: 汨罗将虎儿班诱至无头沟，原以为万事大吉，悠哉而行，忽听背后杀声震天，忙遣人去探，却原是素买和麦戎将与齐军交上了手，且成败相，忙反身相助，与素买相遇，二军合在一处。汨罗长吁短叹道：
2: 齐桓公用兵如神，我等不是他的对手，要么请和，要么远走高飞。
1: 素买道：
2: 主公勿馁，齐军虽说胜了一阵，但若再斗下去，必输无影，何也？齐军进军扎哈，唯有黄台山谷口一途可入，我将木石垒断，外面多掘坑堑，以重兵守之，虽有百万之众，不能飞越也。再者，齐军所饮之水皆取自20里外的临河，我若在临河上游筑坝堵流，断其水源，齐军无水可饮，无水必乱，乱则必溃，我因溃而成之，无有不胜。
1: 汨罗转忧为喜，遣牙将一名引军3000去临河上游筑坝截流，自与素买引军去了黄台山。齐军屯兵伏龙山，一连数日不见山戎动静。齐桓公遣谍人四下打探，得悉汨罗派兵决断黄台山道路。齐桓公便问虎儿班：
2: 此去令之国都出黄台山一路，尚有别途乎？
1: 虎儿班道：
2: 再返回骷髅谷。
1: 齐桓公一脸殷切地问道：
2: 就这两条吗？
1: 虎儿班道：
2: 还有一条，绕得就更远了。
1: 齐桓公道：
2: 绕有多远？怎么走？
1: 虎儿班道：
2: 绕560里，走芝麻岭，超出青山口，在那里山高路险，车马不便转动。
1: 齐桓公默然无语。管仲正想劝他几句，宾虚无来报临河水竭，军中断水。
2: 齐桓公道：临河无水，能没地下水吗？掘井。
1: 宾虚无道了一声遵命，亲自督同士兵四处掘井，忙了一整天，滴水未得，把将士渴得口中冒烟。齐桓公也渴，但越渴心中越是烦躁，动不动拿士兵出气。管仲命人宰杀一马，取血为
0: 齐桓公解渴，这血又稠又腥，齐桓公实在喝不下去，喝不下去也得喝，再腥总比喝人尿强啊。喝过马血之后，齐桓公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召集众将道：
2: 有觉得水者，官升三级，并赏黄金百两。
0: 这赏不谓不重，可惜无人享受。谁说没有？公孙袭鹏便是一个。公孙袭鹏向虎儿般问道：
2: 你这戎地山冈可有已制？
0: 虎儿般道：
2: 未闻制为何物，但有以黑而其大。
0: 袭鹏喜道：
2: 有以就好，我闻以制傍水而居，有以制穴处便有水。
0: 兵虚无领兵士遍山寻觅以穴，只是苦寻不得，环抱袭鹏。袭鹏讥讹笑道：
2: 啊，怪我少言，以虽小亦为灵物，其冬就暖而居山之阳，其夏就凉而居山之阴，今乃冬日，必与山之阳觅得。
0: 兵虚无复又带领兵士沿山之向阳处寻找蚁穴，果然寻得一处，照着蚁穴往下掘去，泉水喷涌而出，且甘甜清冽，欢声如雷。齐桓公亲至泉水处，美美地喝了一大碗，叹道：
2: 袭鹏可为圣矣。
0: 因号其泉为圣泉，改伏龙山为龙泉山。汨卢退至黄台山口数日，却未见齐军西折，又未见齐军自溃，忙遣谍人去伏龙山打探，而谍人为公子开方所获，献给齐桓公。齐桓公既不打也不骂，将他热情款待一番，送他下山，临行还装了满满一壶水让他烧给汨卢。汨卢听了谍人之报，又亲口尝了烧来的泉水，大骇道：
2: 中国岂有神助也？
0: 素买道：
2: 骑兵虽然有水，然远射而来，粮必不断，我只需坚守不战，彼粮尽必然退矣。
0: 汨卢道：
2: 然。
0: 一边遣谍去齐营打探消息，一边与素买饮酒作乐。那谍人因貌与中原人不同，刚刚混入齐营，便被齐兵发觉，报至桓公。桓公道：
2: 切莫打草惊蛇。
0: 当即传旨一道，命兵虚无虎儿班去魁资取粮，暗中却要他二人改道芝麻岭，出青山口袭击山戎兵，以六日为期，令叫公子开方天天往黄台山挑战，用以迷惑汨卢之兵，使之不疑。如此六日，戎兵并不接战。管仲道：
2: 以日计之，兵将军将打矣，彼既不战，我不可以坐守。
0: 乃使士卒以粮袋装土自负，又命王子成父以空车200乘装载土石朝黄台山开拔。汨卢因齐军连日较战，心意麻痹。这日一早，戎卒又报齐军较战，汨卢欲战。素买道：
2: 齐军急欲交战，军中无粮矣，主公不予理睬可以。
0: 汨卢遂与素买饮酒，命戎兵据守不战。行军途中，但遇沟壕，齐军便以粮袋之土和车载土石填之，战车得以行进，顺利开出山口。汨卢闻听齐军入山，慌忙跨马提戟，率兵冲出石城，与王子成父相遇，二人也不答话，站在一处。素买赶到，欲要上前相助，公孙袭鹏已到，截住素买刺杀。双方正杀得难解难分，有戎卒来报，兵虚无已从黄台山西山攻破石城，杀进戎兵大营，戎兵腹背受敌，须臾土崩瓦解。汨卢身受重伤，匍匐于马背之上，素买挥舞长刀杀出一条血路，护卫汨卢自小道逃离黄台山。齐军大获全胜，缴获粮草财资无算，令之国人从未见过如此的兵威，无不单似胡将，迎降于马首。桓公一一抚慰，吩咐不许杀戮降夷一人，戎人大悦。桓公召降戎问道：
2: 你们国君此去当投何国？
0: 降戎道：
2: 我军与孤竹为邻，素相亲睦，近亦曾遣人起事未到，此行必投孤竹也。
0: 桓公道：
2: 孤竹寡人未闻也，其在何方？
0: 降戎道：
2: 孤竹乃东南大国，自商朝便有城郭，
0: 从此去约百里，过西便是孤竹国。桓公道：“此去孤竹国道路如何？”祥融道：“山路狭窄，车马难行。”齐桓公一目管仲道：“山戎今已大败，汨鲁逃奔孤竹，想是一时难以为患，不若退兵吧。”
2: 管仲道：“戎兵虽败而未亡，汨鲁又投奔孤竹，乃接党图报。我军千里远征，耗材甚巨，主公若不乘胜讨伐，他日必有大患。”
0: 齐桓公沉默片刻说道：“
2: 就依仲父之见，遂与降戎之中挑选精壮千人，拨付虎儿班帐下，以补前损折之数。少卿正要启程，是鲍叔牙遣牙将高黑运干粮50车到。齐桓公下令齐军于黄台山驻扎，追牛宰羊，休兵3日。是晚，齐桓公宴请高黑，问及齐都消息。高黑道：“国内粮草已有3月未达，亦不得临淄消息。”桓公听了，心存疑虑道：“寡人拥兵在外日久，国可安乎？”
0: 管仲道：“
2: 国有高国2位世卿，又有宁戚、宁越、东郭牙相守，无虑矣。”
0: 君臣遂举觞畅饮，尽欢而散。汨鲁也在饮酒，他的确在孤竹国。孤竹国国君达里喝十分好客，3番5次的敬酒，汨鲁喝不下去。达里喝道：“
2: 汨兄不必忧愁，复国之事包在小弟身上。”
0: 汨鲁道：“
2: 照目前之事，寡人复国事小，怕只怕还要给您带灾呢。”
0: 达里喝仰天狂笑道：“
2: 贤弟未免太高看了齐桓公，他能过的贤弟的伏龙山，却过不了寡人的卑尔西。”
0: 汨鲁道：“
2: 贤君的卑尔西有甚妙处？”
0: 达里喝道：“
2: 这贝尔西也没有什么妙处，只是有些深，也有些宽。”“哦，宽深何许啊？”“深丈余，宽10余丈。”“人家不会坐船坐筏吗？”
0: 达里喝道：“
2: 寡人这就下令将沿河之船并竹筏进居港中，你我尽管饮酒取乐，赐他退兵之后，俺和你领兵杀去，恢复你的疆土。”
0: 黄花元帅摇手说道：“
2: 主公不可过于自信，卑尔西虽深，不可久视。何也？咱会收船收筏，齐军就不会造船造筏吗？以末将之意，不若派兵守住西口，昼夜巡行，方保无虑。”
0: 达里喝恨得插言，败了自己的性，没好气地说：“
2: 那船能是好造的吗？不必多言，退一边去。”
0: 黄花元帅泱泱而退。转眼已过3日，齐军拔寨启程，行不10里，望见完山连路，怪石嵯峨，草木蒙茸，竹情塞路，车不能进。
2: 管仲道：“这有何难？取出随军所带引火之物，硫磺、烟硝之类，撒入草树之间，放起火来，噼噼啪啪烧得一片声响，火光透天，5日不绝。待大火熄灭之后，管仲方命凿山开道，以便进车。”
0: 诸将面有难色，为管仲道：“
2: 山高路险，车行费力，不如弃车而进。”
0: 管仲连道不可：“
2: 戎马便于7尺，为车可以制止。当然推车要累兵士，我这里有一服解皮良药，可让兵士服用，不知累也。”
0: 诸将笑道：“
2: 解皮还有良药？”
0: 管仲道：“有啊。”遂清了嗓子唱道：“山巍巍兮路盘盘，木灼灼兮顽石如蓝，云薄薄兮日生寒，我去车兮上蝉丸，风薄微雨兮命而操干，如飞鸟兮生雨汉，把笔山巅兮不为难。”
2: 诸将问道：“仲父所唱乃什么歌儿？”
0: 管仲道：“
2: 上山歌，我这里还有一首下山歌，不知道诸位愿不愿意听。”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0: 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中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9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至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10号八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日前中国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中国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7月10号，中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日前中国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中国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行动方案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引领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关键，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行动方案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加快提升电力系统新能源消纳能力，深入推进煤炭消费清洁替代，持续优化油气消费结构；二是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推动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开展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推进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三是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推进建筑领域和公共机构节能降碳， 加快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四是强化支撑保障，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强化科技支撑和人才培养，加强资金支持，完善价格政策，健全市场化机制。五是凝聚各方合力，压实地方责任，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深化绿色低碳国际合作。希腊《中西时报》总编汪鹏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构建了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实现了全球最快的新能源汽车普及，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阿联酋迪拜新闻网副总编杨志宏表示，针对当前快速增长的算力需求，行动方案强调强化算力设施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布局等，与国家此前对新增算力设施绿电比例要求相呼应，进一步强化了绿色算力的政策导向。十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为中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系统的施工图。
4: 环球华人，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7月10号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7: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8: 比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
9: 正中靶心。
8: 正中靶心，这精度控制的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10: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11: 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7: 长时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2: 任务圆满成功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解读。
13: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个2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时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箭落回收的长时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14: 长时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13: 既然是商业版，就得有真本事。它的第一个本事是力气大，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达到了16吨。但光能扛还不够啊，它最绝的第二个本事，它能自己飞回来。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15: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12: 这种全新的网系火箭回收方式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它又是怎么接住从天而降的火箭呢？继续来看。
13: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驼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4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
15: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4条钢索，也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4个这个挂钩。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一个着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完整的把火箭挂在这个回收网上，然后逐步的给它再立在这个我们的回收船上。
13: 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那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呢？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
15: 首先，第一步呢是火箭去找回收船，它会有准确的这个控制在回收船的上空，开始进行回收段的这个下降的工作。进入到这个回收船可控的这个范围内，是靠网系的这个机构去匹配火箭的这个动作去找它，它是互相找的过程。
1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后，一子级完成加速飞行后与二子级分离，而后进入返程之旅。从分离到回收，一子级要在约6分钟内完成姿态调整、气动减速等一系列的极限动作，堪称空中体操。
13: 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对接。船要找箭，箭也要找船，这就相当于两个拥有各自6自由度运动的物体在海浪的扰动下要完成高动态的对接。
15: 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100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100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地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13: 今天这张网接住了垂直返回的长石蚁，意义重大，它验证了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关键技术。
15: 目前看的话，等我们如果重复使用复用的这个次数足够多的话，跟现在我们常规火箭的这个价格相比呢，基本上能达到一个20%到30%的降幅。随着它进一步的重复使用的这个成熟，工程化应用的进一步的可靠，那可能未来会达到50%以至60%。
13: 那它的下一步会做的一些什么样的安排？
15: 我们先会对这型火箭的回收回来的一子级呢进行一个检测和检修。马上就会紧锣密鼓地进入到它的复用飞行的阶段，我们预计在今年内就用收回来这一枚火箭进行复用飞行。
13: 网系回收是中国航天在可重复使用领域的一次大胆创新，舰与船的海上共舞已经拉开了序幕，未来这条路还很长，但走在这条路上的是一支年轻的团队，敢闯的年轻人握紧最前沿的技术，中国航天就有了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底气。
16: 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0: 环球华人。
1: 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逼近，今天早上8点，浙江宁波市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当地2000多艘渔船在港避风。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力影响，不少渔船紧急转移到了避风等级更高的锚地。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除了渔船转移，当地还采取哪些应对台风的举措？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胡浩然。浩然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的崇禅港锚地。那这个锚地的避风等级是可以达到12级以上，也是象山县境内避风等级最高的锚地之一了。那现在我们是已经处在了这个锚地的内部，现场是建造起了一座长度达到640米、纵深达到290米的一个 T 字形的停靠码头。那来到这儿的渔船呢，就可以围绕着这个码头进行停靠。当然他们停靠的方式也比较有讲究，比如说在我身后的这一排渔船他们就是一字形的排开，紧密的连接在一起，10多艘的渔船呢组成了一个整体，这样能够有助于更好的来抵御台风的冲击。那其实从昨天开始根据象山县防止的最新的通知要求呢，一部分的这个中大型的渔船就要开始进行转移了。那么哪一些渔船需要进行转移？转移向哪里？又为什么需要转移呢？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简单的图示来向大家直观的来展示一下。那现在我手指的呢，就是象山县的石浦渔港。那平时呢，会有一部分的渔船停靠在这个沿岸的码头之上，但是呢，这个渔港的它的避风等级就是处于11级以下的。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这个强大的风力影响由于这个石浦渔港周边只有零星分布的几个面积较小的这种避风等级更高的锚地，所以还有一部分渔船无处可去，他们就必须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崇禅港锚地以及一旁的蟹钳港锚地。那这两个锚地呢，是依托当地的这个天然的地理优势，比如说他们的位置更加贴近于内陆，同时水域更加的广阔，地势更加的平坦，再加上中后期的这个改扩建能够有助于更好的来抵御台风对他们的侵扰，能够削弱一部分的风力。那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现在已经有超过700艘渔船已经陆续的来到了这个两个锚地当中。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回到岸上来看一下岸堤的这个巡视工作。那在我的身后是有派了2组像公安和渔政的这个巡视人员，他们是来到这个码头对这个停靠在锚地当中的这些渔船进行最后的这个巡查工作。那他们要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个渔船的加固情况，缆绳的加固情况，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渔船上渔民的这个在台风期间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安全，自身的安全，以及未来几天这些渔船的加固情况。那像这样的巡视，他们告诉我每天都要进行10多次，为的就是确保台风期间渔民和渔船的安全和稳固。那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直播画面可以发现在锚地的周围还遍布了一些这个连绵的群山。其实象山县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半岛县，三面环海，但是在陆域面积上还是覆盖了一大片的这个山区，所以对一些发生险情的区域呢，当地的相关部门是已经进行了提前的摸排和检修，那来确保台风期间呢，这些区域能够保证一个安全稳定的运行。那除此之外，台风即将来袭，当地需要注意的，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几点呢，还需要注意的是，比如说像电力、通讯、公共交通等等这些方面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就在我们今天的直播点位的附近，这些山坡上还矗立了几座这个高耸的这个电力铁塔，上面呢也是遍布了这个多条输电线路。那如果说台风期间这些线路一旦受损的话，就会有可能波及到周边的20多个村庄、6000多户居民，包括120多个养殖塘的用电安全。所以说在台风巴威来临的前夕当地的这个供电部门的工作人员是紧急的对这些电力铁塔以及输电线路进行一个排查和维修，该加固的得加固，该维修的得及时维修，来确保台风期间用电线路的这个安全和稳定。那除此之外，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宁波市象山县已经设置了有339个应急避灾安置点，可以同时容纳38000多人，同时呢，各类的应急响应物资也已经全部提前准备到位，当地是全力以赴、严阵以待，来应对台风巴威可能造成的各类影响。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谢谢胡浩然带来的报道。 为了严防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从八号开始，浙江杭州西湖景区抢抓窗口期开展树木加固、防汛物资前置、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
3: 在杭州西湖的杨公堤沿线，园林工人忙着给道路两侧的悬铃木加装支撑加固设施。这片区域风口密集，古树名木集中，景区管理处提前启动树木专项防护，防范树木倒伏、断枝伤人风险。
4: 因为悬铃木本身树冠也比较大，浅根细，可能有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这次对悬铃木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加固，包括一些特色树种桃树，这些基本上在900多棵树的样子。
3: 为应对伴随台风的强降雨，西湖景区城管部门还细化了排涝防御举措，配套前置应急仓库、储备沙袋、挡水板等物。
5: 针对我们整个区面上的排水设施，我们还是加强养护作业，确保我们台风来的时候，所有的设施设备啊都是运作正常的。
1: 当前台风巴威正快速向我国闽浙地区靠近，福建漳州海警局迅速启动防台应急响应，深入辖区海域协助渔民落实防风避险措施，全力守护伏休期间渔业生产安全。
3: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捕捞渔船正按规定停港休整。由于众多渔船集中停靠渔港，船舶密度大，防风加固任务繁重。福建漳州海警局根据台风路径梳理渔港、渔排风险点位，启动24小时值班备勤机制，派遣海警执法员进渔港、登渔船、上渔排，开展防台帮扶，协助渔民加固渔船与渔排缆绳，增设锚具，防范大风引发走锚碰撞风险，主动帮助转移渔具、养殖物资至岸上安全区域，现场讲解台风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劝导滞留人员及时撤离上岸，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硬性要求，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逐步逼近的台风巴威，漳州海警局在此提醒广大渔民群众，台风来临之际，请密切关注其最新动向，注意收听气象台，了解台风最新情况，做好防台准备工作。如在海上遇到突发险情，请及时拨打95110海上报警电话求助。
1: 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浙闽沿海靠近，登陆前后台风的强度会有什么变化？后续的路径又会怎么走呢？来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6: 登陆之后呢，它将持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深入内陆。那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未来台风即将登陆的这一片的沿海地区呢，它的风力可能达到10到13级，部分地区的阵风呢可达14到15级。
7: 不少公众关心台风巴威登陆后的路径怎么走。气象专家介绍，目前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台风巴威登陆之后会继续向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西行，并逐渐减弱消失；但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巴威继续向东北方向转向移动，并逐渐成为温带气旋。
6: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需要警惕关注台风登陆之后的次生灾害，因为台风的灾害往往不仅仅发生在台风的登陆地，还将会随着它深入内陆，给我们的城市带来明显的暴雨积涝。那么在山区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比如说山洪、泥石流等非常严重的次生灾害。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东部地区，河网密布，也要特别警惕台风的暴雨所造成的这种中小河流的洪水。那么这里呢，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来警惕上述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1: 台风登陆的地点是如何确定的？为什么台风登陆后还会继续发展呢？继续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7: 台风是一种围绕中心逆时针旋转的气旋系统。台风路径实际上是指其中心移动所形成的轨迹，而台风登陆指的是其底层环流中心整体移入陆地的过程。当台风中心轨迹与海岸线相交，该交点即为登陆点，相交的那一刻即为登陆时间。台风是立体的，其高层的云系中心与近地面的环流中心往往不在一条垂直线上。气象部门会综合应用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地面自动气象观测站等设备，分析台风中心经纬度与移动路径。当监测到地面气压显著下降，风场呈现典型的逆时针环流特征时，通常意味着台风中心正逼近陆地。 预报员还需结合雷达回波和自动站实时观测数据，最终锁定登陆点。值得注意的是，台风的登陆点并不等同于风雨最猛烈或灾情最严重的区域，降水强度更多取决于台风自身的结构、地形抬升效应以及外围天气系统的协同影响。一般来说，台风登陆后受地形等因素影响，会在较短时间内消散，能够持续北上的台风则更加危险，不仅其自身的强度能够带来猛烈的风雨影响，还能与其他天气系统结合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台风在北上的过程中，与副热带高压南侧的东南风或者西南风系统结合，形成明显的水汽输送通道，继而带来持续强风雨。又或者台风北上之后与冷空气相遇，冷暖交汇，使降水强度激增。另外，地形的抬升通常也能起到放大器的作用，水汽输送遇到山脉地形之后，降水会出现增幅和加剧。
8: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事儿。
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6: 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蓝白不满赖当局处理方式，喊话要求道歉。台风巴威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面对岛内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7: 连日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相关的问题油陆续被爆出，引发民众不安。
16: 综合台媒报道，台教育部门8号晚间公布最新统计，目前疑似使用受影响产品范围共计20个县市、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
17: 台防务部门八号表示，台军采购了104桶福寿香油，发现有56桶已经被食用，其余48桶现已回收。经统计，这批油品共计有29个伙食团采购。另据台媒报道，八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表示，台湾泰山一批调和油被检出苯并芘超标，目前正在追溯其批号。至于该批调和油是否属于本次涉事的1300吨问题油品，相关部门暂未确认。对于这次油品事件，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拖沓处置等一系列争议操作，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
11: 在守护民众的食安上，能够更展现决心跟担当。
18: 在第一时间对于下游业者是否公布选择盖牌，后来也是在各界的批评跟质疑之下，才大转弯。说全面的下架，欠所有的民众一个道歉。
19: 为什么这次会反复？
20: 我们所有的时间都是下架，
21: 到现在为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
22: 所以我们当时候，
21: 你有没有责任？
23: 其实是从恐慌到愤怒，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一拖再拖，一变再变，搞到现在啊，人民已经没有办法信任。
17: 根据岛内网络平台发起的投票显示。在30000名参与者中，有超过80%民众对于此次致癌油风波表示担心。台湾联合报评论称，民进党当局这次的表现更凸显现行监管制度存在明显漏洞，松散的抽验频率根本没把民众的食安放在心上。民进党当局这种永远慢半拍的做派，民众经历太多次，早已不再相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靠近，目前岛内各县市已经展开了防台风的准备工作。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另据台媒报道，台气象部门预计10号起全台多地将出现强烈风雨天气。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岛内县市已提前准备开展防御台风工作。
18: 因为这一次可以说是超级强台，可能要侵袭台湾北部地区，所以我想我们也会根据目前最新的预测，我们严阵以待。
24: 这个台风的强阵风的威力是蛮大的，以路树倒塌或是电线掉落甚至围篱倒塌的极多，
25: 基隆港的港海水也会倒流过来，所以我们要注意潮汐的问题。
17: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7月8号，第14届云台会在云南昆明开幕，吸引来自两岸的500余名嘉宾参加。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活动期间还将分别在文山州举办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产业对接会，在昆明市与红河州举办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对接会，在宝山市举办咖啡产业融合发展对接会。全年将统筹开展12项拓展活动，涵盖基层交流、青年联谊、职工交流、花植设计等领域。近日，媒体与台青的沉浸之旅活动在青海举办，30多位来自两岸的媒体人和青年网红实地走访西宁、黄原、门源、德令哈等地采风创作，以镜头捕捉青海生态之美，以作品传递两岸同胞之情。一路走来，两岸媒体人与台青边走边拍，在与青海壮美山川和多彩民族文化的近距离接触中，切实增进了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台军学生等群体无一幸免。面对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致癌油波及全台，赖清德赖不掉》。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延烧，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产品接连被检出，岛内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不断升高。这场致癌油风暴究竟暴露出台湾食安监管哪些漏洞，又将对民进党当局的公信力带来怎样的冲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中台湾东海大学的教授潘兆民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八号， 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表示，七日深夜再度接获通报，一批调和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含量超过标准上限。此前已于四月流入市场的约1300吨食用油被检出苯并芘含量超标4倍，但相关事件

0: 直至七月才被曝光，波及群体包含台军、学生等，引发岛内社会持续质疑食安监管失灵。
1: 致癌油风暴现在蔓延全台，据说有1300多吨的食用油被检测出了苯并芘超标。首先要来明确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苯并芘？超标之后给人带来的健康伤害到底是什么？而这一次的影响波及的范围有多大？
2: 苯并芘呢，英文简称叫 BAP， 它是一级的有毒物质，是一级的致癌的物质。而这个一级的致癌物质呢，进入了人体内，会与人体的 DNA 相结合，结合之后呢，容易诱发癌症，例如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胃癌、食道癌、皮肤癌等等，其诱发癌症的几率是相当相当高的。所以呢，在台湾岛内的行政部门呢，所以定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也就是在每公斤的食用油里面呢，只能被检测出2毫克的微量的苯并芘。然而这次中联油脂公司进口的大豆所精炼出来的大豆食用油呢，却被检验出超高标的苯并芘，所以呢，导致了人心惶惶。各位常常外食人口都很清楚的，你会到超商里面去购买超商的点心，或者是家里面常常购买的学校的团膳，也是都使用这些食用的大豆油啊。还好这一次是因为在四月中旬的时候，下游厂商这家叫南桥食品公司的，他主动检验，主动把这些食用油呢进行检验，结果检验出来它的苯并芘呢严重超标，它已经有向上反应，结果它向上反应的是福寿石油品公司，是它的上游公司，而上游公司呢再向上反应呢，反应给了中联油品，结果中联油品它早在6月11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严重超标的问题，却隐匿不报。而事后呢，民进党在知道苯并芘超标的严重事件的时候，事后的处理也是荒腔走板，所以导致了这一次台湾在面对食用油的毒性事件呢，不知如何处理，甚至呢荒腔走板一变再变，导致了台湾岛内呢严重的食安的问题。
1: 那么刚才潘教授也介绍了，四月份致癌油就已经流入了市场，为什么到七月份才被曝光？
3: 四月问题油就流入了市场，但是却硬生生的拖到七月才曝光，整整3个月，台湾民众把问题油吃下肚，但是官员却在忙着选举。这出荒腔走板的闹剧，彻底暴露了岛内食品安全监管的系统性失灵。中联油资在4月8号就出货了，结果到了4月13号才送检，先出货再检验，已经非常的奇怪了。而更离谱的是，南桥在4月中旬就验出不对劲，那么南桥先通知福寿，福寿再通知中联，这样一来一往就耗掉了将近1个月。而中联接报之后，不但没有立即的处置，反而自己再送验，又拖了3周。从5月13号南桥检出超标到6月30号，官方才收到消息，整整又晚了48天。而最让岛内民众愤怒的是，问题由肆虐的这3个月里，民进党当局的高官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在7月1号，赖清德宣布全面启动选战的模式，7月3号跑去宠物展试吃宠物食用的鸡肉条，还大赞好吃。7月4号，卫生部门负责人石崇良本来要去新竹辅选，被迫取消，但是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照样跑去辅选，结果车辆违停被开了罚单。7月5号，赖清德又去南投助选，而直到7月6号，对食品安全风暴麻木了整整1周之后，赖清德才突然震怒，说要严格的追究。3个月来，民众吃尽问题油，官员却拼命的在跑选举，台湾民众的命难道比不上民进党当局的选票吗？而更讽刺的是，2014年顶新黑心油事件爆发的时候，赖清德痛批马英九，要求召开安全会议，绿营人士狂轰国民党，要求3天内全面下架，还要时任行政机构负责人江宜桦下台。如今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那么民进党真是换了位置就换脑袋。岛内的网友翻出民进党当年的文宣视频，做不好就换掉。我们说，现在看来，这恰恰是送给赖清德当局最有力的讽刺。 油品安全关乎民众的健康，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赖清德当局面对食品安全危机，反应迟钝，处置失当，推诿避责，双重标准，这恰恰是在最不该有模糊空间的食品安全的底线上，人为的制造了最大的模糊地带，拿民众的健康为政治算计在买单。
1: 这次致癌油事件不是首次，在台湾地区的历史上爆发过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致癌油事件，是不是也验证了在台湾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是存在漏洞的？
4: 台湾地区啊，它的整个食品安全的监管呢，不是存在小漏洞，它是整个漏洞跟筛子一样。现在台湾地区食品安全的整个的监管的情况呢，叫平时呢是闭着眼睛放，但是真的到出了事儿呢，他就红着眼睛演。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哈，平时的时候我们先从源头开始说。按说食品安全监管，首先你源头得把控好。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什么大数据风险抽验，哎，听起来很有科技感，但是说白了就是抽中了算你倒霉，抽不中算你走运。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抽验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被发现。然后再往下呢，他给你搞个叫自主监管。你看这次出的问题就是这样，他说让业者自主监管。按说这么大的食用油企业，影响面这么广，你是整个食物的最上游啊，你不是应该台湾的食物监管部门，因为你的量这么大，是不是你应该派人，或者是你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有公信力的企业到那个地方天天去检验呢？没有，他说让你企业自己检验，自己给自己判卷子，可能判不及格吗？所以自主检验本身这就是非常大的问题，这叫什么？这叫检验靠随机。接下来的问题是出事完全靠演戏。这次这个事情四月份就发现有问题了，到六月份民党当局就已经知道了，到七月份才爆发。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三个月，按说你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不应该赶紧把这件事情停下来吗？从四月到七月，台湾的民众吃下去的那个就是绝望啊，那个就是担心啊。问题是这几个月民党当局你究竟在干什么？而且衣服，你说衣服不好了大家可以补，鞋不好了你可以换，这个有毒的东西吃到肚子里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这个道理我想民党当局心里是很清楚的，结果又做这样的事情。到了第三个环节叫罚。现在在台湾地区啊，所谓出了问题之后所谓的什么什么要重罚，这个话现在成个安眠药了，讲的是震天响，万一出事情之后该怎么样去处理，整个台湾食品安全的整个的流程就像个筛子一样。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八号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一项临时动议，针对近日爆发的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四倍致癌油风暴，且食药部门第一时间试图掩盖真相，相关官员一并追究责任。动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卫生福利主管部门负责人及食药部门负责人公开道歉并下台。
1: 岛内食品安全的红线一降再降，而食品安全的门槛呢，应该由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来制定，但是呢，这个权力却掌握在了民进党当局的手里。那么现在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受到了舆论和民众的普遍质疑？潘教授，
2: 竟然用比例不到20%呢作为一个标准，作为一个上架下架的标准，当然引发了大量民众的民怨反弹。而此时民进党为了要平息民怨，又开始呢下令政策急转弯了，又开始规定不论比例含20%以上以下一律下架。那我们从这次的政策法夹弯里面，我们呢看尽了什么？看尽了民进党在整个毒油事件从上游到事后的处理，不仅失于监管，而事后的处理呢也是七零八落，搞得民心惶惶啊，政策失据，关在实验室里面的比例标准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样的标准来定出来的，而这个比例的标准严重的与社会实际的状况呢完全脱节，而实际的执行的结构性问题呢也是不知所以然的。
1: 民进党当局备受质疑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处理方式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唐女士，
3: 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不去追责相关部门的责任，反而对提出问题的人寄出罚单？我们来看整个事件的处理规则。那么这已经不是行政疏失，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算计的政治危机的切割。民进党当局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捍卫食品的安全，而是用惩罚揭露问题的人来掩护制造问题的人，然后把立法机构和民众对整个系统失职的追责压力一次性的转嫁出去。那么主管部门用延迟通报来处罚南桥，那么在法理上或许勉强说得通，但是情理和事实逻辑完全是倒过来的。南桥是下游的厂商，今年五月自主检验出一级的致癌物超标，第一时间就通知了上游，还反复的进行了复验，那么这是主动把黑幕揭开。而真正应该为延迟通报负起主要责任的是上游供应商的中联油脂，拖了将近三周才上报，而结果呢，一视同仁，同样罚款。那么这种选择性执法是在向整个业界释放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问题你可以发现，但是如果你擅自声张，就成了你的过错。民进党当局刻意的模糊通报责任的主次，把舆论的矛头从为什么监管空转转向为什么企业没有及时配合，完成了一次责任链条的恶意重构。那么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批判说，重罚业者只是为了平息民众怒火。的确，这一张罚单打下去，成功的把公众的怒火从为什么三个月没查出来，转向了为什么企业没有早点报告，而责任从监管者的身上一声声的挪到了揭发者的身上。但是整件事最可怕的是它的后续效应。南桥本着企业的良心自主检验，反而遭到重罚，那以后谁还敢主动去检验？当发现问题的代价远远大于隐瞒问题的收益，台湾社会的整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就会从内部开始瓦解。
0: 蓝营的民意代表也在痛批民进的当局，面对如此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卫福部门的报告里呢，却只有薄薄的两页 A4 纸，那是不是说明民进党当局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向民众做交代？
4: 民进党当局啊，这是在用最薄的纸去敷衍最厚重的民怨。而这个过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会把这个报告不断的减肥减肥减到这么薄？为什么？他有几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对于他来说，他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从程序上来讲，他必须要给民意一个交代，所以他觉得这个程序他必须要走，但是呢，他又不想说什么，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呢尽量的简化简化，将来外界再质疑，他就会一句话去搪塞，说程序我该走了，我走了呀，报告我该交了，交了呀。问题是把这个报告一摊开，就两页纸，您看一下这两页纸上，先写一堆套话。完了之后呢，该做什么呢？再写一堆套话，而且呢，这个套话写的非常的少。他在干什么？他在想说，只要他写的是套话，他要该怎么做？只要写的很少，将来他觉得你就抓不住把柄，他就说我已经承诺了，我已经做了。问题是你写的是根本都是套话，这就意味着下一次台湾如果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民众还是会受害。所以你会发现，民进党当局从头到尾脑子都想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私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当中，第一个是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卓荣泰在7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已经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了。结果卓荣泰说什么？卓荣泰说应该再考虑。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做应该再考虑？考虑什么？你当你知道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不应该是赶紧召集相关的人员，大家讨论该怎么处理吗？结果你扔下了一句应该再考虑。第二天卓荣泰干什么？卓荣泰跑到嘉义去给民进党的候选人蔡宜去辅选。我请问一下，这么大的事情，你不是应该把这个行程赶紧取消掉，赶紧找人，7月3号就应该开会讨论吗？结果你7月4号跑去辅选，说明什么？说明在你卓荣泰的眼中，你会觉得选举比人命还重要，对不对？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食药部门仅要求预防性下架使用超过20%问题油加工制品的做法，卢秀燕明确表示无法认同，强调无论问题油占比高低，一律要求预防性下架。蒋万安则第一时间启动通路与油品业者稽查，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
1: 看来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民进党呢还在借机围剿蒋万安。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说要台北来负责，为什么会演变成政治恶斗？
3: 问题由的源头在台中，流向遍及全台，台北不过是被波及的地区之一。蒋万安第一时间稽查下架，恰恰是在弥补民进党监管部门的滔天漏洞。但是现在呢，失职的当局非但不担责，转头就转过来围剿地方首长，这不只是典型的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解决问题的人吗？民生可以被牺牲，而政治上的敌人必须被打倒，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的执政逻辑。这种斗争的思维也彻底的扭曲了最基本的是非标准。台食药署起初竟抛出20%以下问题油不需要下架的荒唐标准，是蓝营的县市长坚持不论比例全面下架，才守住了台湾民众的餐桌。可是结果呢？民进党不但不肯定地方严加把关，反而污蔑这是在制造恐慌。监管部门在下线上躺平，而地方首长在上线上作为，积极做事的人反而成了政治靶子。这只能说明，在民进党的眼里，食品安全标准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掌握定义对错的话语权，谁能够在斗争中占据上风。而更人血的是，这场围剿的背后打的是2026年台北市长选举的政治算盘。沈博阳此时借食品安全悲剧猛烈的攻击蒋万安，无非是想抹黑对手，垫高自己，盘算的只要自己把这个蒋万安污名化为处置不当，就能够削弱他的政治光环。那么普通的民众还在为吃进肚子里的问题由担惊受怕，而这些民进党的政客看到的却是天赐的选举良机，急不可耐地吃起了冷血馒头。把民众的伤痛当作政治热身的垫脚石，这不是眼里只有政治斗争又是什么呢？那么说到底，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卢秀燕和蒋万安的快速处置获得肯定，而民进党的政治追杀引发反感，这本身就是一次民意的检验。但民进党面对问题由风暴，只敢重罚企业内部的吹哨者，却轻轻放过失职的高官；面对地方加严还富，却急切地发起政治围剿的时候，谁在真正守护餐桌的安全？谁在把食品安全当成权斗的筹码？台湾民众看得一清二楚。而民进党的重点从来只有选举，这种把政党利益冷酷地凌驾于人民健康之上的行为，注定会被民意唾弃。
1: 看来是民进党本身治理不力，但是呢，却想甩锅给国民党。那么，民进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您觉得在岛内会引发一个什么样的观感？
4: 台湾整个食品安全监管就跟筛子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民党当局永远是拿着所谓爱台湾的幌子，所以当所有的事情爆发出来之后，他的第一个时间就说认知作战啊，你们是在替别人做什么做宣传。他所有的事情就是，你只要敢质疑民党当局，他就说你不爱台湾，到现在为止依然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看到这里面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美国的马铃薯，美国的花生，美国的莱猪莱牛，包括有瘦肉精，包括日本的和食，为什么？是因为民党当局是把台湾民众的健康当成是一个筹码，想去搞以外谋独，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开心，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青睐。所以为什么这么多跟食品安全有关的事情都跟这些域外势力有关？我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在整个的这个监管当中，它形成了一个大家看不到的利益共生的结构。这一次台湾食品药品监督主管部门这个负责人叫江志刚，江志刚你去看一下，2018到2020年，民党当局给了他500多万新台币，他在干什么？他在跟台湾民众讲说啊，根据什么所谓的什么科学的原理，说日本的核食也没有那么可怕。你这不就是拿着民党当局的钱去洗台湾民众的脑吗？然后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又拿了钱，结果后来赖清德就让他去当台湾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这种人去当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你说台湾的食品药品能不出事吗？
1: 民进党当局在这场食安风暴当中的表现，已经严重的透支了岛内民众的信任。食品安全没有蓝绿之分，更容不得政治算计。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 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

0: 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重要时刻，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洛子峰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2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重要时刻。6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中国国产巨型钢丝绳，稳稳牵引着馈源舱精准就位。馈源舱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这一牵标志着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牵引部件彻底撕掉了长期依赖进口的标签，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这条眼部肌肉是怎样炼成的？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的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
3: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 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十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索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5: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的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是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4: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6: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丝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4: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7: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4: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8: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4: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9: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T 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4: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10: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丝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4: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7: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4: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事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1: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4: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9: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4: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筑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8: 第二天春姐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哈、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4: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7: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12: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仓。
4: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13: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地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4: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9: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4: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8: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 FAST 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1: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7: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的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0号，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顶峰，一举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三闯珠峰的征途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稍后随河北台一同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
14: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15: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14: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16: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14: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16: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14: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16: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14: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16: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输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14: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16: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洛连攀。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15: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14: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洛连攀。
16: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洛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 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14: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落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时30分，栾玉坤从珠峰 C4， 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15: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14: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16: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给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安安回来吧。”
14: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落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落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16: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雪浸湿了，这个地方全是雪。
14: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落子峰。
16: 我一直在想上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14: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16: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14: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路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去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 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线路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的村落。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了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来听听他的故事。
7: 叔叔好，你好。
8: Hello。
9: 见到顾华勇时，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7: M35 路起点是门头区丁家岔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樱桃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度的弯有10个，超过90度的弯有22个。
9: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 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7: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一拐弯时候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 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9: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7: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有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上落石，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9: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2: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9: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7: 从开始群里的5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有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这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9: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3: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9: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7: 禅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日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就跟我说，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样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简单的常备的药。
9: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8: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行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头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10: 反正一下去就坐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11: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10: 对，我们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你2分钟。
9: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7: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种，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吗？
9: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 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12: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和人来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9: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7: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这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9: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7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13: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鱼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 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9: 山路曲折， M35 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2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在精心改造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2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
14: 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弄堂，一条可以追忆岁月的小巷，一处可以感受唐子文化的街区，这里就是唐子巷。近期焕然一新的唐子巷刚一开街，就迎来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15: 我们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就这个画面展示出来的太漂亮了，有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气氛。
16: 特意来的，挺好，真跟过去的那个老沈阳一样一样的，还是老沈阳的味道。
14: 唐子巷是位于大东路和小河沿路之间的一条小街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年前。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敕建皇家祭祀场所，满语音译为唐子，唐子巷因唐子庙而得名。几百年间，多元文化在这附近汇集。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17: 清朝的后期，民国初期，这个片区呢，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一个核心的聚集地了。造币厂还有赵尔巽公馆，就挨着这个万全片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当时的风貌。
14: 随着时代变迁，唐子庙巷片区逐渐形成集满族文化、行政、工业、民居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风貌区。片区内的四合院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目前沈阳市保存良好的百年历史建筑群落之一。 王强介绍，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修复过程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17: 修复过程中是非常慢的，我们把每一块剔除的砖都进行了编号，剔出来的这个木头，好的木头都把它保留出来，不行的木头都重新换新的。工艺呢，也是按照传统的古建筑工艺进行维修，所以现在你才能看到现在的风貌。
14: 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和丰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唐子巷与众不同的魅力。曾经江浙两省商人在这里设立了江浙会馆经商办事，如今商户们在这里再次汇集，延续着往日的繁华。新中式茶饮店店长赵浩奇：
18: 本身我们沈阳呢也是一个充满着很多美食文化的城市，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中国茶文化呢带到我们整个沈阳的餐饮的文化中，大家能更多的去品茶，包括我们晚上呢也可以调一些鸡尾酒给大家喝，也是结合中国茶文化的一些酒水。
14: 走过茶香四溢的茶馆，巷子深处一股淡淡的药香袭来。刘氏中医馆一开始就看中了这里的老建筑，馆长赵宏宇表示，唐子巷的历史气息与中医馆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19: 我们刘氏中医呢，它是始创于道光年间，它是有着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个品牌，和一处有着记载着时代风云变迁的院落呢，它是十分匹配的。而且这个中式建筑的风格与我们中医呢也是非常的契合的。
14: 闹中取静的院落更是为中医馆增添了几分古朴静谧，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赵宏宇：
19: 会让人有这种身心愉悦的这种氛围，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行医问诊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拓展了我们的客群，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地呢传承家学技艺，弘扬我们中医的文化。
14: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唐子巷未来将继续传承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17: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满族的风情特征，我们现在总结的叫满族八艺，有满族的剪纸、刺绣，还有一些满族的美食，还有满族舞蹈等等，把当时的表演形式或者生活环境形式在我们街区当中体现出来，扩大它的建筑面积和整体的参观的这个体量。
14: 如今穿梭于巷弄之间，仿佛能听见昔日商贾的喧嚣，感受到岁月流转间的文化传承。彰显着文艺气息的建筑群以灰白两色交织，勾勒出清晰明朗的棱角与线条，游人们在光影交错间按下快门，一键获得氛围感大片。这里就是沈阳新晋打卡地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
20: 在网上刷到浑南新晋的一个网红地嘛，旁边那些楼梯啊、白房子呀、包括这个咖啡馆氛围啊，就是适合年轻人去拍照打卡，
21: 感觉这里挺新颖的吧，拍照挺出片的。
14: 粮仓文创园的前身是沈阳第四粮库，这里曾经是沈阳重要的粮食储备和供销基地，如今昔日的粮食储存地变成文化艺术的发酵地，物理粮仓转变成精神粮仓，农业动能转化为文化动能。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
22: 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着众多的老旧厂房、粮库的地方进行有机的改造和更新，愿景是从提供食粮变成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带来有品质、有创意的文化生活方式，赋予这里新的生命力。我们将分三期分批改造，一期目前主要以室内游乐、娱乐休闲业态的大仓和一片很有调性的青年艺术街区为主。
14: 从推开外墙的那一刻，粮仓文创园就受到了创业者们的广泛关注，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设计师出身的任志明一直想开一家极具个性的家居店，这与文创园的文化

0: 艺术氛围不谋而合。
1: 现在年轻人对家具或者是家居的需求就越来越追求个性。我们然后作为设计师也做了十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就打算开一个这样的店。最好的地址就是文创园，就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想做点偏文化类的东西，然后调性也比较像。
0: 富有设计感的家居装饰，传递出设计师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也收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粉丝。任志明，
1: 来店这些顾客都很精准，就是他有实际的购买需求，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工作者吧，设计师也好，摄影师也好，他们对出片一般都会有要求。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了，或者是听朋友说，他一般会来转一转。
0: 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业态的园区，这里不仅可以找灵感，还可以寻美食。风格迥异的小店混搭在一起，个性鲜明却不违和。00后店主李晓彤在文创园里经营着一家贝果主题的烘焙咖啡店，门口悬挂的巨型贝果一度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李晓彤：
2: 特别多人来打卡，包括这个园区，包括带着我们家的店。
3: 文创园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都不需要特别融合，就是比如说我家这个风格旁边家那个风格放这个文创园里，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0: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面包的麦香在粮仓文创园里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成。李晓彤：
2: 粮仓文化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因为以前是储制粮食的地方，和我们产品贝果面包也是有点呼应，所以我觉得一定不会差的。
0: 目前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是沈阳少有的将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进行融合的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宪一介绍，文创园未来将继续深耕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初衷。
4: 文呢，以粮食历史特点为核心的粮食文化博物馆，还有农创游学基地、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主。商如潮流艺术、宠物、电竞、二次元、美食、花植，还有一些时尚元素。体呢，将有更多的球类、冰雪和潮流运动中心的场馆建成。在旅游方面呢，打造专属于沈阳城市活力的粮仓文化特点的多种 IP 项目的活动。
0: 一个关于粮食、文化与创意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新的篇章。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土地、关于粮食的记忆和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每个人心中。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

0: 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和您见面的依然是传奇古方，我们要为您介绍玉屏风散这位古方的来源以及效用。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将会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五千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2: 中国历代医者以悬壶济世为己任，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写出一张张广为流传的药方。这些药方经过无数先人的努力探索，流传至今，守护我们的健康。其中有一个传承近千年的食用药方，具有廉、简、便、效的优点，用药平和，老少皆宜，至今仍是临床上应用非常广泛的一个中药名方，它就是玉屏风散。玉屏风散虽然只含有三味药材，却能够健中扶正，益气固表。那么玉屏风散究竟是怎样一张神奇的药方？这张药方的背后又有哪些奥秘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固表止汗，玉屏风散。
3: 孟和医派四大家之一的丁干人丁老先生，在他的医案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病案：一个姓谢的男士，肩臂痹痛由来已久，投了一些祛风的药，治了几次效果都不明显，仍然痹痛不止。黄帝内经说了一句话：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什么意思啊？当邪气侵犯你，人患病的时候，一定比正气不足的时候，也就是没有防御能力了，很容易造成疾病的侵袭。那丁老先生认为，这个患者连投祛风之剂，而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气阴两亏了，造成营卫不通了，所以他这个肩臂痹痛越来越厉害，吃药效果不好。因为它还有一个特点，它是痰湿滞。那痰湿滞的特点是什么？体型偏胖，平时肥甘厚味吃太多，造成了脾虚。脾虚了，运化能力下降了，那一定水液代谢各方面都出现了问题，所以湿邪内生。湿邪特点容易缠绵难愈，阻碍了经络，所以经络不通了。所以这时候丁老先生又开了一个名方，玉屏风散加减，在玉屏风散的基础上加了一些祛湿的化痰的，比如说竹沥半夏、竹茹、琴酒等等。由此看来，辨证必须准确。这个病例丁老先生第一考虑他的体质，

0: 是痰湿滞，第二个，病人已经患病日久，第三，祛风之剂效果不好的情况下，一定有正气不足、气阴两亏的现象出现。所以通过这些，寻找病因，联系病机，辨证论治，效果一定是很明显的。所以中医在辨证论治、临床治疗疾病当中，要求一个大夫一定要察言观色，把所有的症状跟病机理法方药，才能出来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案，效果才好。那回过头了，咱们说这个玉屏风散到底出自何方呢？这个历代医家是怎么应用的呢？玉屏风散在中医界认为它的出处有三种。第一个，玉屏风散是出自元代的魏以林著书立说的释医得效方。第二种说法，出自元代的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朱振亨丹溪兴法。第三种说法，现在的高等中医院校的方剂学里边认为出自救援方。这三种说法到底哪个更符合逻辑呢？首先我们说释医得效方，元代的，到了1345年真正刊印出版，但是这本书传承至今，一些中医学家在里边找了半天也没有玉屏风散的身影。而丹溪心法是朱丹溪去世以后的门人总结出来的，而张松的灸原方什么时候出版的呢？从历史上考证，成书于1213年，虽然原书已经遗失，但是后来的很多医家的专著里边都引用它了原文。所以应该这么说，玉屏风散出自张松，南宋时期的中医大家的灸原方。所以说从灸原方这本书算起，玉屏风散传承了800年。那后来玉屏风散又有别的名字了，因为每代的医家通过自己的理解把名字给改了。比如说金代的刘完素起了两个名，叫白术防风汤，还有一个黄芪汤。后来明代的王肯堂又说了一个名字叫白术黄芪汤，再加上玉屏风散，四个名字其实组方都一样，名字变了，内容没变。而这玉屏风散在传承了800年的这个历史，那很多医家应用非常广泛，而且对这药使用的得心应手，所以对它的赞美有加。比如说汪昂的医方集解是这样说的，玉屏风散治自汗不止，气虚表弱，气虚表弱用这个方子效果非常好。陈游元的十方歌括这本书里说了，玉屏风散可以治疗诸风，止汗先求通。他说止汗不能光止，在止的过程中要先求道路通畅，发挥了自己的一种想象和经验的一种指导。
1: 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认为，风者百病之始也，也就是说古人将风邪作为外感治病的主要因素，而玉屏风散具有益气固表止汗之功效，针对治疗的就是风邪所引发的外感病。那么玉屏风散这个药方能治疗哪些具体的疾病？玉屏风散又是由哪些药物组成的呢？
0: 在传承几百年的过程中，历代医家在使用玉屏风散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和自己的体会，但是这个方子没有变。其实我经常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方子不太容易变，因为它组方只有三味药：防风、黄芪、白术。清代伤寒学家柯运伯有云：“夫以防风之善举风， 得黄芪以固表，则外有所畏；得白术以固里，则内有所惧。风邪去而不复我来，此欲散风邪者，当医如瓶，真如玉也。清代伤寒学家柯运伯说到这段话，咱们这么理解，他是把玉瓶风散整个方解给说了。夫以防风之善去风，中医讲的导致疾病的原因，外感六淫邪气，风为百病之始也，它是很容易跟其他外邪合起来侵犯人体的，所以它造成的疾病最多。所以防风是善于去风的，这个风一定不是正常的风邪，正常的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不会导致疾病，只有变成六淫的时候才能导致疾病。什么是六淫呢？就是当出现太过和不及异常的天气，那个风我们认为不正直气的风叫虚邪贼风，贼风导致疾病了。所以防风善去这些风邪，它得黄芪以固表，黄芪是什么？固表止汗的，则外有所畏，胃外的功能就健全了。防风跟黄芪的配合，得白术以固里，巩固自己的内里，则内有所惧，就是外边我可以抗御外邪，内里头五脏六腑的功能正常，风邪去而不复来，就是你患了风邪所导致的疾病，把风邪给驱除了，这就叫外邪。驱除以后，人也不会再患此类的疾病。此欲散风邪者，当医如瓶。就说这个方子，善去风邪。如果去了风邪，这个人就建立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这种防御系统，胃外的功能健全了，就跟屏风似的，屏蔽了外邪的再次侵入人体的可能。这个方子这么好，所以真如玉也，就珍贵的如玉。所以说它的名字就叫玉屏风。那我们看它的组成，防风黄芪白术三味药，这三味药其实刚才已经把它的方解基本都说了。那治疗什么呢？益气固表止汗，主治表虚不固，自汗勿风，面色恍白或体虚易感风邪者。有人体弱经常感冒特别怕风，这些玉屏风散都可以治。比如说有的人，我们看近现代去暑降温的方法越来越多，有的人坐公汽车，有人上商场逛街，这些人包括办公室里都有相当一部分人怕风，因为空调开太低，所以有空调综合症啊。那很多怕风的人怎么办呢？弄一大披肩披在肩上，这是为什么？就是防风寒之邪的侵袭。所以这种误风的人上了公汽车，先抬头看那空调出气孔，地铁里出气孔，我不能站在底下，我不能坐在底下，为什么？怕风，一吹了头疼肩膀疼。这些其实对于玉屏风散都是它适宜人群，它有治疗误风怕感冒的这个作用。这个怕风是什么原因呢？中医认为胃气虚弱，屏障没了，胃外不固，所以招致风寒之邪一侵袭，他就不舒服。而腠理不密，抗御

0: 邪气的能力也会下降，这些都会出现自汗、盗汗、恶风、表虚失守、营阴不能内守了，津液外泄，自然出汗就多。所以这些都是胃气不足、表虚不固造成的疾病。所以玉屏风散就主治这些疾病或说症状。
1: 好，听众朋友，关于玉屏风散它的组方特点呢，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哮喘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对于哮喘这种疾病呢，历来的医家有这样一种说法，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说明这个哮喘疾病在治疗方面呢是有着一定的困难的，同时呢也需要遵循一定的治疗规则。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和您见面的健康问答小环节就要请相关的临床专家和您说一说哮喘这种疾病能否根治。好，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记者张坤、呼吸科医生赵冰的访谈录音。
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4: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哮喘我们是否能够根治呢？
5: 根治目前医学水平好像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
4: 也有人说这个脱敏的治疗是否能够解决部分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个脱敏治疗和哮喘这方面的这个关系呢？
5: 脱敏治疗呢是目前近几年来啊医学在发展在研究的一个课题。它是说在患者明确了某种过敏源啊，但是又没有办法隔断与这种过敏源的接触，就是没办法脱离过敏源的这种接触情况下，然后这种过敏源也比较明确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种脱敏的方法，尝试着让病人慢慢对这种过敏源不是再那么敏感，再引起一些过度反应。那么这种呢，世界卫生组织呢最近也制定了这种过敏源的这种备制的一种标准和它的一种方法，那么临床呢有些医院也在用，但是总体来说呢，它不是对所有的哮喘病人都有效都适用，只是说对某些诊断过敏源比较明确，这种病人可能会有效。但是呢，可能脱敏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可能确实是症状缓解了，效果比较好，但是呢你脱敏治疗停了以后，因为你还生存在这种环境里面，也许可能会还会再发生哮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为止指望着这种根治永远不再犯，这个不太现实。
1: 哮喘在治疗的过程中会运用大量的激素，很多人对于激素谈虎色变，惧怕激素的副作用。赵冰教授提示，激素只要使用得当，对于防治哮喘利大于弊，患者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科学合理地运用激素。
5: 激素呢是这样啊，激素是一个好药。
4: 好药，
5: 对，激素该用的时候一定要用，因为它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有控制炎症，尤其是控制这种化学性的炎症啊，这种过敏性的炎症的情况，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药。但是激素过度的用滥用，它会有些副作用，一些副反应，大家可能对这块了解的比较多，所以害怕，
4: 对
5: 误区，所以一提起激素呢，大家就心存顾虑，说哎呀我最好别要用，是吧？一个用了以后不能停啊，又用了影响我，尤其有些年轻的
4: 发胖是吧？
5: 因为心理的改变啊，发胖啊，导致什么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就有顾虑。但是呢，我们这儿说控制哮喘的激素，前面有说了，给药方法有三种嘛。一般的情况下，大多数患者是通过吸入的这种方法去给药的。这种吸入方法前面也说了，它的剂量很小，而且它作用在局部。
4: 对，
5: 它没有进入我们全身循环，所以它的全身的副反应相当小。所以从这点意义上说，这种给药的方式避免了大部分的激素的毒副反应和不良反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吸入的激素使用应该是安全的。
4: 安全的，所以说大家可以
5: 大家不必要有顾虑，
4: 对，大家可以大可放心，
5: 这个
4: 嗯，
5: 对对对，
4: 是。
5: 当然这个口服激素呢它也有一些局部的一些不良反应，
4: 比如说，
5: 比如说我们吸入了以后啊，有时候会觉得嗓子嘶哑，
4: 嗯，
5: 声音嘶哑，有时候会觉得咽干咽部不舒服，甚至会出现口腔的一个链珠菌的感染。那么这种情况也是可以避免的，就是我们在吸入激素以后，
4: 嗯，
5: 我们会漱漱口，
4: 哦，
5: 一般的要求这是大夫会交代你啊，吸入了以后拿水漱漱口，把口腔残余的这些药物吐出来，
4: 吐出
5: 干净，
4: 嗯，
5: 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些作用了，避免上面所说的这些不良反应。
4: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
5: 还是有方法，
4: 对，
5: 可
4: 以把这个副作用降到最低。
5: 对对对
4: 对，
5: 对，
4: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患者在家如果得了哮喘的话，他需要在家吸氧吗？
5: 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症状，
4: 嗯，
5: 是吧，
4: 嗯，
5: 控制挺好，不需要。
4: 不需要，
5: 哎，当然有些病人就是哮喘这个反复发作，
4: 嗯，
5: 整个肺功能已降低很低了，肺功能受损比较严重，他在日常生活的时候他会觉得缺氧，他可以适当的进行养疗，
4: 嗯，
5: 适当的进行养，
4: 大部分来说是不需要，
5: 大部分控制良好的情况下不需要，
4: 不需要，
5: 哎，控制良好，肺功能都正常的情况，
4: 嗯，
5: 日常正常生活不受影响的，不需要吸氧的，
4: 嗯，那也有人说这个我哮喘是在那儿不停的喘不停的咳，
5: 嗯，
4: 那是否会对我这个心脏有一些影响呢？
5: 会有影响，
4: 会有影响，
5: 啊，哮喘控制不好对心脏是有直接影响的，首先是说就是缺氧嘛，
4: 缺氧，对，嗯，
5: 对，心脏一缺氧心脏功能就受损了，氧气是心脏的动力，好吧，心脏在没有动力情况下你还强迫它干活，它会出现心肌受损的情况，这个，
4: 所以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心脏功能的这个
5: 影响，对，
4: 下降，
5: 对对对，
4: 嗯，
5: 哎，想长期下去，
4: 嗯，
5: 有一种病叫做肺心病，就是
4: 肺心病，
5: 肺功能受损以后长期的心脏缺氧导致心脏受损、
4: 嗯，
5: 导致心脏受损，这种病是肺心病，是肺源性心脏病，是因为肺部的情况引起的心脏的改变，引起的心脏病叫肺心病，
4: 肺心病，
5: 哎，所以这个是心肺功能是非常密切相关的，
4: 这个心肺它也是相连相关的，
5: 对对
4: 对，
5: 生理上两者是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呼吸的，这个病理上两者也是关系很密切，互相受影响的。
4: 听了这个赵教授的介绍呢，我想每一个患者呢应该树立起信心，能够积极的去面对这种疾病，
5: 对对对，
4: 哮喘不可怕，我们可防可治可控，
5: 对对对，
4: 嗯，
5: 对。
1: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6: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和朋友们说一说肺动脉高压的防治。这个病呢，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蓝嘴唇。名字虽然美，但是疾病本身的危害却非常大。让我们共同进入健康诊疗室。
1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5: 大家好，如果人体长期生活在缺氧的状况之下，那么生命将会受到死亡的威胁。然而有一种疾病的患者却长期遭受着缺氧的折磨，甚至连嘴唇也因长期缺氧而变成蓝紫色，被称为蓝唇族。他们就是肺动脉高压的患者。肺动脉高压又被称为心血管疾病中的癌症，但很多人都对这个疾病并不了解，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那么我们特别邀请到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呼吸与肺血管病中心主任柳志宏教授，对肺动脉高压进行讲解，帮助大家了解和正确认识肺动脉高压。柳教授您好。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请您普及一下什么是肺动脉高压。
8: 简单讲，因为过去我们说病人讲我得病了，通常呢我们西医呢是以脏器来分的，比如说我是呼吸科，那么实际上它是一个呼吸系统的疾病，

0: 么我们心脏呢，实际上是个心血管系统的疾病，还有啊消化，那么肺动脉高压实际上它不是简单局限于哪一个脏器，它是一种异常的血流动力学状态。也就是说，我们把导管，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导管？因为我们的心肺脏呢在胸廓内，那么我们血压呢很简单，你伸手量量我们的胳膊上的血压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要测肺动脉压，恐怕要直接测到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把导管放到肺动脉内。那么如果你把导管放到肺动脉内呢，在海平面静息状态下，我们测得的这个平均肺动脉压超过20毫米汞柱，那么说这个病人呢就有了肺动脉高压。因此呢，能够在临床上有能够发现肺动脉压力升高的这种情况太多见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说，它建议多个学科。但是，一旦发现你的肺动脉压力升高，说明你这个病就到了末期啊，就说是个比较严重的阶段了啊。所以呢，肺动脉高压的临床分了5大类，它非常复杂啊，抑制性大。我们肺动脉高压发生以后，它会对我们哪儿的地方有影响啊？那么也就是说呢，肺动脉高压发生以后啊，它会影响到我们右心排血啊，这是前项的。那么后项呢，就是什么？随着你肺动脉压力的升高，右心房压力增高，那么我们的血回到要回到右心，它就会有问题啊，那么它就会受阻啊。那么它会受阻以后，我们会看到什么呢？你就说从症状上，这种病人呢，前项我们说心排量低，他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最近很疲劳。那么另外的话呢，就说呢，我一活动呢就气短，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哎呀，我活动量特别大的时候，觉得力不从心，你要小心，这个就是说它会影响到我们心排量，那么再重的话，我们说呢，就是你稍微活动它就会气短，这是前项。另外呢，很常见就是因为压力高了以后呢，我们就你会发现呢，我腿肿了，我最近呢要说再进一步呢，我这个肚子胀了啊，是因为呢你这个血回不去呢，它渗出增多，那么它会有多浆膜腔的积液。你有腹水呀，你腹胀啊，再往后呢，就说呢，我食欲特别差，你一旦右心衰竭，我们一说嘛，它就是胃肠道淤血、肝淤血，你不想吃饭啊，这个是食欲差啊，这是这些症状。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说压力高，回心血量低，回心血量受阻，那么它的下肢会肿。另外我们说我们医生去查房，我们常常看，我们盯眼这个脖子。就发现这个人，我们这个本来我这脖子这个地方有颈静脉，平常你是看不到的啊。那么你平常我们说摸一摸呢，能摸到颈动脉的波动，但是这种病人你就发现有一根血管发青的，这个地方鼓起来了，哎胀了，我们说你能看到这个颈静脉叫充盈，再进一步发展就是怒张。还有一些病人呢，这时候呢再重的话呢，你就能看到波动。静脉怎么能有波动呢？对吧？那么因为它三尖瓣反流，那么它这个压力很高，你就可能看到这个地方静脉哎在鼓。实际上这个是非常你自己能够发现的啊一些这个症状。还有呢，就是那个这种体征，我们就说嘛，就是多浆膜积液，你有胸水呀、心包积液呀、这个腹水等等，这些都是对，就是说通过影响右心导致这些症状。那么实际上，我们说右心呢，影响的呢是左心，应该是一个全心的问题。
1: 刚才您提到这个肺动脉高压，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系统疾病。那其实，那么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肺动脉高压的诊治情况是如何的呢？
0: 那过去呢，大家说肺动脉高压是罕见病，实际上呢，我们说它主要指的是第一大类动脉性的肺动脉高压。那么整体我们说肺动脉高压，它的患病率占全球总人口的1%。那我们随着这个老龄化，65岁以上的人群呢，可以高达10%，所以你从这个数字上看，它就不会是一个非常少的，那么在这其中呢，我们说临床分了5大类，那么有一种动脉型的肺动脉高压，它的预后是非常恶的啊，因为像我们左心系统疾病啊，占了非常大的一部分，左心血管系统疾病，那么还有肺病也很多，这些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只要针对你的基础病。啊，你呼吸系统的问题呀，心血管的问题呀，解决了，这个肺动脉压早期发现它就下来了。但是这个动脉型的肺动脉压过去呢没有药物治疗，那么这种病人的话，他的平均生存在没有药的情况下是2.8年，所以的话呢，我们说他的预后是非常差的。

0: 好，谢谢李教授。那么我们很多网友都对分动脉高压这个疾病并不太了解，但对于高血压这个疾病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那么这两个疾病之间都有"高压"二字，那么这两个疾病有没有什么关联呢？那么是什么原因会导致分动脉高压呢？如何诊断这样的疾病？
1: 高血压在我们国家非常常见，实际上它发病率很高。高血压绝大部分呢都是原发性的，就是没有什么原因，但是有一部分病人他是有原因的啊。那么像我们说你去量血压，那么特别是通过我们现在这个24小时动态血压去监测，你这个血压确实高了，我们就用上扩血管的药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说它是把这个血压降到正常范围，那么它对全身的影响就会很小，那么肺动脉高压呢，它实际上是在肺血管内的一个压力的升高，那么引起这个呢，首先它从诊断上不方便啊，因为它不像我们说伸胳膊就能量血压哈，那么这个的话呢，需要导管去确诊定性啊，那么最简单的筛查，我们需要超声看看它到底有多高。肺动脉压力，我们说它是血管肺动脉内的压力的升高，但是呢，它影响的是什么？我们说血压发生，肺动脉压力发生，增高以后，特别是有些疾病是这个引起的肺血管阻力的升高，那么实际上我们这时候的压力增高是为了克服这个阻力，保证我们的心排量它继发的一个压力的升高。另外就是说呢，它因为它的抑制性很大，它有多种疾病引起来的，你必须把这个基础病要治好。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肺动脉高压发生以后呢，它因为阻力增加，肺血管阻力增加，肺动脉压力增高，我们的右心会什么？它的排血就会受阻。我们那么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肺血管阻力很低，那么肺动脉压力也很低，右心呢不需要使多大的劲儿，这个回心这个血量就能快速的通过肺动脉到了左心，左心能得到这些血液，它才能维持我们正常的血压，维持功能。那么这时候呢，由于你肺动脉压力升高以后呢，这个右心呢，你比如我们急性肺栓塞，为什么有的病人一发生血栓堵到了肺动脉，这个病人一下血压就没了？是因为我们的正常的右心呢，它只能克服60毫米汞柱的收缩压。那么你这个压力如果超过这个60-70毫米汞柱，那么这个他的心血就过不去了，就不能够完成，就是他就不能够通过肺动脉到左心，因此的话呢，我们说血压就没了。所以我们有的病人就是病人或者我们的大夫讲不太了解，说我肺栓塞发生了，我堵到了肺血管，怎么这个人血压就没了？他就认为应该是呼吸系统出问题。实际上，这个肺动脉压力增高，它是个循环系统的问题，它影响的是我们右心。那么像我们这时候急性肺栓塞，那么我们慢性的这种逐渐升高的肺动脉压力，给我们人的这个右心呢，就有一个代偿的机会，那么你像我们急性肺栓，它因为它没有代偿机会，所以它超过它的能力，它就夸就瘫痪了，那么如果你给它一个机会，我们的人体就会慢慢代偿，就克服你的这个阻力。那么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的它对于右心的影响，那像这种慢的，它就会给右心一个代偿的过程。那么从代偿，如果你不去治疗，它就从代偿到了失代偿，那么最终呢就会出现右心衰竭。实际上呢，我们说右心扩大以后，它影响的什么？我们心脏就在心包内，那么右心扩大以后，一定会挤压推这个间隔往左去，就使我们左心呢变小了。本来我们左心室呢是一个大的一个储血的这么一个地方，是个 O 字形的，我们的右心就是个小月牙，它只是个通道嘛。你这个右心变大了，变得很大，左心变小了，那么你还能容纳更多的血液吗？就不能。那么不能的话呢，你的血压就没法维持啊。所以我们说我肺动脉压力高了以后，怎么我的血压，过去有高血压的病人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甚至低了，是因为你的心排量少了。
0: 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肺动脉高压，应该去医院做哪些检查呢？
1: 如果你有很多的基础性，就是说跟肺动脉高压相关的基础疾病，像我们说你有心脏病啊，你有肺病啊，你有这个风湿免疫病，或者你有先天病啊，还有呢，像就是门脉高压，就是肝病的病人，门体分流啊这些，就说那么你过去这个病呢，你现在治疗的还挺稳定，就但是呢，最近觉得老觉得疲劳，没有精神。另外的话呢，就是你去活动量大呢，就觉得这个气不够用，逐渐加重呢，就觉得呢你稍微一活动它就不行。那这回我们就要想到这个有没有肺动脉压力的升高啊。我们说啊，它主要是影响到心脏， 你就是一个随着你这个病情的加重，主要就是一个心拍量的降低。心拍量的降低的症状呢，就是一个活动气短，就是一个活动的气短。因此我们说啊，如果你出现了这种现象，你要想到啊，我去要看看去，到底是我过去的基础病加重了，还是说呢，我有了其他的情况，出现了肺动脉高压。我们可以做做心电图，我们可以拍拍胸片，或者现在实际上我每年呀，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成年人都是每年去查体。啊，你会拍做 CT，你会拍胸片或者做心电图。那么，如果说你的心电图呢出现了右心负荷重的表现，像我们心电轴右偏了呀，啊，肺心替波啦，或者你的胸片上高大夫告诉你右你的肺动脉增宽了，右心显得大了，啊，等等，就是说提示右心系统啊出问题的，那么你要去做超声去查一查，哎，我到底是不是有了肺动脉高压？
2: 通过医生的讲解呢，我们大家对肺动脉高压这种疾病一定要提起警惕，尤其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及时发现身体的警讯。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听众朋友，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收到了一些听友的咨询，他们想了解北京同仁堂的一位非常有名的中药安宫牛黄丸的相关情况。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听众朋友来做一下介绍。安宫牛黄丸，它的组方是牛黄、麝香、犀牛角、珍珠、黄连、黄芩、栀子、郁金。朱砂、雄黄、冰片等，如果有懂行的朋友呢，看到这个方子，一定会满心的惊服，赞叹一声：这个方子它的配伍可谓天衣无缝，快、准、狠。那么，安宫牛黄丸这个传奇的方子是怎么来的呢？安宫牛黄丸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药呢？下面呢，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安宫牛黄丸的故事。我们要从清代名医吴鞠通说起。吴鞠通，清朝最著名的医学家之一，他著有《温病调变》一书，号称中医四大经典之一，与《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齐名。吴鞠通青年的时候主攻科举习儒，是名副其实的一介书生。1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患病去世，最后呢，却连是什么病都没有查出来。家道变故加上庸医横行，让吴鞠通愤而弃文从医。父病不知医，上父何言立天地间？这个意思是，我的父亲病了，我束手无策，我有什么颜面立于天地之间？后来，他发愤图强，历经磨难和考验，终成一代名医。在他著作的《温病调变》这本经典医书里，记载了一个原创的传奇方子——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这个方子有三组药，第一组药它的重点是打击病邪、清热解毒，以牛黄为核心。牛黄就是牛的胆囊中的结石。我们知道，动物的胆汁是非常苦的，急苦之药必大寒，大寒则可以解大热。所以呢，牛黄是苦寒之品，能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心包经里面的热毒清理出去。这个时候不快不行，每一秒都非常关键。但是在中风等急症重病面前，单靠牛黄一个人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于是牛黄请来了黄连、黄芩、栀子一起来帮忙。他们呢都是清热的高手，而且药性都走心包经。有了这些兄弟帮忙，心包里面的热只能望风而逃。第二组药是开窍的药。为什么要开窍呢？我们的眼睛、耳朵、嘴巴、鼻子 以及解大小便的地方都是窍门，而中风会导致口眼歪斜、五官僵硬，甚至大小便不畅，也就是七窍不通。所以呢，中医叫闭症，这个闭是关闭的闭。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这些窍门打开，让气血

0: 且上去去滋润这些窍门。用什么方法来开窍呢？就是芳香开窍。但是解决极危重症不能够用一般的芳香药，要用极香极香的药，这样才能够快，才能够高效。极香的药当中最好的莫过于麝香，这股浓烈的香味可以快速打开窍门，让心神苏醒过来。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麝香还会让郁金与冰片来帮忙，它们都是芳香开窍的药，尤其是冰片，它相当于植物中的麝香，最善于走窜，走而不守，马不停蹄，快马加鞭，飞一般地把药性带到目的地。于是呢，就有了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第三组药，镇惊安神。很多中风患者都会出现神志不清、瞻望、说胡话、惊恐不安等表现，这就是心神不宁，所以要镇惊安神。镇惊安神要用什么样的药呢？吴鞠通一共用了四员猛将：朱砂、雄黄、珍珠、犀牛角。朱砂与雄黄都是矿物质药，一般的矿物质药都有重镇的作用，因为它们的质地都很坚硬沉重，药性呢往下走。珍珠虽然生在贝母之内，但它实际上呢也类似矿物质。犀牛角在药中呢可以镇惊安神。1798年，吴鞠通著《温病条例》，首创安宫牛黄丸，其后同仁堂开始生产安宫牛黄丸。1870年，岳石士、岳平泉修建同仁堂传统配本，首列瘟疫门，安宫牛黄丸呢则是瘟疫门的首药。安宫牛黄丸呢有文字记载的传承至今有150多年，在百余年间，同仁堂将自身的制药工艺和清宫御膳房制药标准、传统中医药文化和中华文化有机结合，形成了安宫牛黄丸传统制作技艺。2014年，北京同仁堂安宫牛黄丸制作技艺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制作工艺精细，包括投料复合技艺、细料粉碎技艺、药粉均匀混合技艺、河陀制丸技艺、蜜丸手工裹金的诀窍、蜡丸包装技艺。根据同仁堂药目记述，同仁堂的创建人岳显阳曾说，古方无不孝之理，因修和未工，品味不正，故不能应正耳。他的意思呢是说，古代的这些药方是可以信赖和遵循的，但如果制药工艺不过关，这就是说的修和未工，药品的原料不合格，这就是讲的品味不正，就不能够充分的显示相应的药效了。所以呢，数百年来，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一古训一直为同仁堂的制药人所铭记。对中药材的真伪优劣的传统鉴别方法，在同仁堂已经传承了300多年。今天虽然北京同仁堂有了高科技的质检设备，但是中医药技师们至今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眼看、手摸、鼻闻、口尝的中药材鉴别方法，经传统方法鉴别合格之后，再按照药典的标准采用现代方法进行检验，实现了药材检验双把关。目前北京同仁堂研究院依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化建设研究项目，利用现代化的分析技术，顺利完成了安宫牛黄丸标准化建设研究，成功建立了客观准确的质量内控标准。这个研究呢，采用中药的特征图谱整体质量分析方法，实现了对中成药制剂中天然麝香、天然牛黄、黄丝、郁金、栀子、味莲等药物的优质特色质量的同步控制，为建立符合国际标准且拥有中药自身特色的质量标准评价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好了，听众朋友，听过了古方安宫牛黄丸的来历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也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因并严肃追责。 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岱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 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1: 3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 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一段路，淡妆浓抹总相宜；品，一本书，随风潜入夜，润物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镜”。
2: 解读一。

0: 方人文，字样方尊，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1: 清平乐后琼七段，张炎。后琼七段，人语西风岸，月落沙坪江似恋，望尽芦花无厌。暗叫愁损阑成，可怜夜夜观情，只有一枝无叶，不知多少秋声。据《珊瑚网》卷八记载，鲁行直《清平乐·重提碧梧苍石图序》中有后琼七段，人语西风岸，月落沙坪流水漫，惊见芦花来艳，可怜受损阑成，多情因为青青，只有一枝无叶，不知多少秋声一词。词中所言青青，即为当时陆之歌妓才色皆成。此词定稿后，关键字句有较大改动，大概是在作者收入词集时有意为之。原词无非是写一点花情柳丝，表达出一种风流艳情，而定稿时则将艳情转向了愁情，为国破为家亡而发的感慨至深的悲愁。上片后琼四句写出了秋意，后琼的哀鸣，西风的萧飒，清月的清冷，秋江的沉静，无厌的芦花，以中人们不难触发出一股悲愤忧愁的共鸣来。写秋感不半个愁字，而言芦花盼艳，既含蓄而又有美感，表现出了作者深厚的功力。下片暗礁四句道出了无限的秋愁，无叶梧桐之叶，其最易引发秋感。白居易《长恨歌》中有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把秋雨梧桐作为人世中最易引起愁情悲感的事来写。下片短短几句却把上片所写的知景统统升华，提炼成了情语，道出人世间道不尽的悲欢离合。而最后一句无叶秋声有极具概括性和艺术性，又成为了盖世的佳句。此词其笔调精炼含蓄，其风韵优雅独特，其意境清空淡远，其情感真切感人。正是由于这样的造诣，张炎的秋词可以与宋玉的《九辩》和欧阳修的《秋声赋》并列。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3: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2: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常常会对一些杰出人物或著名人物产生敬佩之情，并且会模仿参照，我们通常称之为榜样，也就是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中被称为重要他人的概念。研究者发现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但是当我们意识到榜样的力量时，也需要注意到，每当我们为青少年提出一些值得学习的榜样时，因为人总有追求完美的倾向，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几乎所有的楷模标杆人物在宣传的过程中常常被塑造成了不食人间烟火或者高大全的形象，这又恰恰使得这些人物失去了真实的力量。事实上，许多模范人物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同时，一个人之所以长成他的样子，与其成长的家庭环境、文化背景、人生经历 有很大的关系，是综合因素所致。因此，湖南著名女作家阮梅在受邀采写，获得时代楷模称号和七一勋章，在2019年因公殉职的大学生村官黄文秀的时候，阮梅给读者所呈现的就是一个如邻家女孩般亲切可爱的大山里的姑娘。在阮梅写作的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当中，作者没有把笔墨的重点放在黄文秀如何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条件，回家乡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事迹上，而是将笔墨重点放在了黄文秀幼年的家庭，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故事，他们为生活而奋斗，对理想不懈追求的这样的故事上。读这样的一本书，对于我们理解一个杰出人物的成长，尤其是在家庭教育当中父母对孩子的榜样作用，有着非凡的意义。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就将持续播讲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起来回顾黄文秀的成长之路，她为什么那么阳光善良，为什么甘愿回到贫穷的家乡去服务，从家庭教育的角度给了我们一些答案。
4: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3: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
5: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文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宁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百宁村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深度贫困村，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3: 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6: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为了写作黄文秀的成长故事，2019年7月，就在黄文秀牺牲一个月后，湖南女作家阮梅亲赴广西采访了半个多月，之后历时2年时间，写成了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阮梅是一位长期致力于青少年成长问题研究的作家和专家，曾经写作长篇报告文学《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最同类》《亲爱的女儿》等作品。在《一个女孩朝前走》的后记里，阮梅写道，采写黄文秀是我人生的一段珍贵记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一章《拜吉年》，播讲时代。
1: 第一章，拜吉年了。在祖国西南边陲的大石山里，有一个村子叫德爱村。德爱村里有个柳上屯，屯里有户人家，爸爸叫黄忠杰，妈妈叫黄彩琴，祖孙三代六口人同住在这一个屯。爸爸黄忠杰可是屯里公认的好人呢，看到哪家阿公推车上坡上不去，他会帮着下死力的推车屁股，一直推到坡顶。看到哪家阿婆挑了麦子走小田埂费力，

还会帮着把麦子挑到阿婆的屋场门口，再回自己的田里挑麦子。妈妈黄彩琴从跨进黄家门的那天起，就只低头做事，不扯新衣裳，不花家里钱。爸爸黄忠杰在哪儿，妈妈黄彩琴就在哪儿，两个人好得像一个人。他们像柳上屯里老辈人那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大石山里没有电，两个人点亮煤油灯，做一两个时辰的晚工，便熄灯睡觉。大石山里路不通，两个人一前一后，身背青篾篓，踩着青石板上山，再踏着青草皮下山。不好走的陡坡，拉一拉手跨过去。山下没有水塘，吃不上水，两人结伴到大石山腰里去担，哪怕一天只能挑一担两担，他们也不心慌。大石山里有好听的虫鸣鸟叫，大石山里有数不尽的忍子果、枇杷果、野桃果。他们生活的百色市田阳县虽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比较偏远贫穷的山区，但这里瓦蓝瓦蓝的天空下有白云朵朵，朵朵白云下有层层叠叠的大石山，层叠山峦里有万紫千红的花草树木，树木相伴在一起铺满了山岗，点缀了大地。巴别乡爱德村柳上屯是田阳县唯一没有地表水的地方，吃水用水都只能靠天上落下的雨水。因为没有水，柳上屯的人祖祖辈辈没人种稻谷，可以供人们耕种杂粮的地块也分布在几十座石山上。为了储存雨水，早些年有的人家就从老远的巴别街买来水泥沙石，在屋场边建起大水柜。爸爸黄忠杰和爷爷也砌了个水柜，可在旱情严重时，水柜里还是没有水。买不起金贵的大米，他们就在漆木地里种下好多玉米，等玉米棒子长成金黄金黄的了，一棒一棒的掰下，剥下玉米粒，磨成粉，熬玉米糊做主粮。没有钱买家用，他们就种八角、甘蔗、番薯卖钱。没有太多吃的，遇到粮荒时，一天只吃两顿充饥。为了多些收入，除了种地，他们还饲养了12头猪、8头牛和5匹矮马。家里力气活多，他们和邻居一样养了马匹当脚力。平时妈妈黄彩琴下死力做漆木地里的活，爸爸黄忠杰就把所有的劲头使在了那些能赚钱又能做脚力的牲畜身上。要是六畜兴，肚里必有精。黄忠杰念的经来自借来的书本和报纸，读过初中的他发现了书里报纸上有用得上的畜牧技术，晚上准会点着煤油灯，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下来，反复地看，恨不得把每一个字都吞到肚里去。有了书上教的技术，在缺水少粮的柳上屯，他喂的牲口总是膘肥体壮，让人羡慕得不行。黄彩琴原本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后来得了脑膜炎，慢慢的他的后遗症越来越严重，有时候连气也喘不上。黄忠杰便包揽下田地里所有的活，一个心眼疼着老婆彩琴，只盼能顺顺吉吉地养大儿子茂义、女儿秀娟。同在一个屯子里住的奶奶和爷爷看儿媳身体下不了力做事，就帮衬着儿子儿媳带娃娃们，他们一大家子努力把日子过得像模像样。就在二叔公家的旁边，黄忠杰推倒旧木板楼，整好地基，搬来大石山脚的石头，使上一仓库的陈年旧木，盖了栋2层楼房。一楼让他的老伙计那些猪马牛羊住着，他和彩琴娃娃们住楼上。李子树叶开始泛黄的时候，天就凉了，山脊开始被寒霜染白的时候，大年来了。寒霜封住了层层山峦，这一天是1988年的除夕之夜，整整一个下午，奶奶将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连一片树叶都不放过。爸爸和爷爷爬上山腰去挑水，

0: 来来回回好多趟，将大水柜挑得满满的。哥哥小贸易蹲在灶前烧火，把捡来的枯枝利落地拢成把，一把把填进灶肚。小娟儿依傍着哥哥坐在小板凳上，看灶里的火苗一朵一朵地往上跳，听锅里咕噜噜的汤水响，闻猪肉久煮在锅里的浓浓肉香。小猫一小娟儿盼啊盼，盼了好久呢，终于盼来了这个可以吃猪蹄的大年夜。爸爸已在木案板上腾腾腾地砍那两只好大的猪蹄了。猪蹄是在灶火里烧过的，烧得半熟，外皮焦黄，透出诱人的香味儿。小猫一闻到了，小娟儿也闻到了，但他们没有讨要。爸爸说了，这顿年夜饭必须大家一起做，等做完了，摆上四方桌子，大家都做好了，爸爸和爷爷给祖宗们敬了酒，爸爸说开始，大家才可以吃。爸爸把砍好的猪蹄用脸盆装好，一块块往大铁锅里放，又捡了几块柑橘皮，抓一把自家种的八角撒在锅里面，不到一刻钟，肉香更加浓郁了。在这个大年三十的晚上，一家人按照往年的规矩一起做年夜饭，没有一个闲人。爷爷用火钳夹出一堆带火苗的老柴炭来烧燃老树兜，树兜火渐渐地明亮起来，整个屋子变得暖融融的了。做完了厨房伙计的奶奶擦净了手，麻利地端出了细篾针线篮子，就着兜火的光亮为小娟儿缝布鞋的最后一圈针脚。习惯了低头做事的妈妈当然也不会闲着，暗淡的灯光下，视力已经不好的妈妈把头埋得很低很低，在木案板的一头专注地摊一个黄澄澄的掺了面粉的玉米饼。他头天才从医院出院回家，病情有了好转，手就不闲着了，不过身子还是很弱很弱，做一个饼要轻轻地喘息几次，远处的油烟坛子要把身子靠得近近的才能看见。他努力地将每一个饼摊得溜溜圆，很快他摊完了过年要备着的十个饼。蔡琴，你来，我们一起敬老祖宗，求祖宗保佑老三顺利落地，保佑咱们家明年顺顺吉吉。爸爸牵着妈妈把酒杯摆上桌，倒完酒两个人跪地便拜。茂儿，小娟，到明年呢，你们就会多一个弟弟或妹妹了。待大家落好座，爸爸喜气洋洋地宣布，原来这个六口之家就要变成七口之家了，除了十一岁的茂义，七岁的秀娟，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宝贝正在妈妈微微隆起的肚子里待着了。
1: 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个山村里，黄文秀即将出生。百色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部，属于典型的山区，山区面积占到90%以上，而百色田阳区的巴别乡也是90%以上的面积属于山石地貌，这里群峰叠嶂，岩石裸露，独特的岩溶地貌使得部分地区地表水很难存留，所以历史上千百年来，当地的群众世代都是看天喝水，看天吃饭，吃水难一直是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在巴别乡居民大约有90%以上是壮族，黄文秀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
0: 压岁压岁，给压岁钱了。煤油灯下脸色开始红润起来的妈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包裹着蓝印花布手绢，取出两张两角的钱，一张给了哥哥小猫义，一张给了妹妹小娟儿。妈妈顿了顿，又拿出一张来，这一张比刚才给兄妹俩的要大，哥哥看出那是一张2元的票子。妈妈把钱给了爸爸，隔壁村的会来拜鸡年，这得呀留给他们了。爸爸拿出写春联剩下的一张大红纸，把2元钱包的周周正正揣进了口袋里。这张大钱会给谁？小猫一不知道，小娟儿也不知道。
2: 这张钱给别人做什么？
0: 小猫一还是忍不住问了爸爸。 爸爸说，过两天隔壁村的叔叔伯伯会来舞狮子。于是兄妹俩开始盼望拜吉年，盼望隔壁村舞狮子的叔叔伯伯早一些来他们家。大石山里的柳上屯人很穷很穷，平时嘴馋了便使力哭闹，也哭闹不出爸爸妈妈的钱。可奇怪的是，到了拜吉年时，家家户户不管是有钱的人家还是没有钱的人家，都像是有钱人了，个个出手大方。比如小猫一家，爸爸就说，到了初二的晚上，咱们就用红绳头啊，把这个红包缠好挂在房梁上，等初三早上舞狮人一到，只要狮子的嘴巴咬上了，红包啊就可以拿走了。看爸爸多大方。爸爸妈妈们知道，虽然每家每户的主人将打赏钱包在了红纸包里，但领头的那个玩响珠接打赏的人还是会掂得出轻重。接打赏的叔叔伯伯从赏钱的厚薄里会知晓哪家今年收成比去年增了些，哪家今年欠了收。倘若是哪家给的赏钱多，主家看上去面露红光，他会跟着开心，很舒心地收下。若是叔叔伯伯接到了很少的赏钱，他也绝对不会笑话主家。相反，对纸里包的薄些、顶着几张青菜脸色的人家，也就是捡了收的人家，接了赏钱，他会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可他还是会接，谁叫他也是欠收的人家呢？欠收了，靠着到这一家家舞狮拜吉年，他还能够为家里生病的老婆抓回几帖中药，为娃儿买个书包什么的。年头进门的狮子，可是整个柳上屯、整个巴别乡、整个百色市的吉祥物，主家都会准备一块两块的钱拜吉年用。你帮我，我帮你，大石山里的人家不都是这么帮衬着过吗？好不容易到了大年初三，漫天寒风中，来柳上屯拜吉年的舞狮队来了。门外响起了邻居家的鞭炮声，舞狮队的敲锣打鼓声，领头人的朱气碰击声和伙伴们的说笑打闹声。小猫一小娟从被窝里一仰头，立即爬起来，胡乱穿上衣裤，跟在爸爸后面去开门。爸爸把门打开，一个扮大头佛的，两个扮狮子的，一个引狮子的，开始在门外表演。两个人一会儿扮演睡狮，一会儿扮演醒狮，又是洗面，又是挖耳，又是抢珠，又是打滚的，把兄妹俩逗得哇哇直叫唤，厉害哇，厉害呀。两个舞狮人身着红衣，腰系绿汗巾，好威风。待耍过了整套把戏，红布狮子牛高马大的趴在两个舞狮人的后背上，大摇大摆走进家门，把头抬起来，叼住了掉在房梁上的包了两元钱的红纸包。
1: 这里所描述的过年舞狮是广西百色市田阳区当地的民间特色活动，每逢过年过节、五谷丰登、盛大活动的时候，当地群众都以舞狮为乐，被称为田阳舞狮。田阳舞狮历史悠久，据有史料记载以来，它已经流传了450多年。从作家阮梅的记述来看，黄文秀的家乡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虽然自然条件贫乏，但却有着丰富民族文化积淀、乡土情感浓厚的地方，也正所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好了，各位听友，前面我们所听到的是女作家阮梅所著的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一章。那么在黄文秀出生之后，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又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聆听。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7: 齐桓公一目管仲，管仲会议喝令停车，君臣下得车来，登高远眺。桓公问管仲道：“
8: 仲父常言，为将者当按地形，此路如此险峻，可否利用？”
7: 管仲道：“此地周匝皆山，腹间仅百余旬，平阔高岗，易守难攻，进退自如，是屯粮的好地方。主公可与山冈平阔处筑城，将随军辎重辎粮分其半数屯于城内，留鲍叔牙把守，委以转运之事。”
8: 齐桓公道：“善。”
7: 遂命大军安营扎寨，掘土筑城，兵士就近伐木，脚下取土不到两日，便筑起一小城一座。齐桓公怕兵士疲怠，命休兵三日，三日后留下老弱病残者于魁此养息，大军拔寨启程，向令支兼程而进。密卢闻前兵来伐，忙召其将速买计议，一脸愁容地说道：“
8: 我令支之所以敢与中国抗衡，赖以地利，今齐军以虎儿奔为向导，地利不可视也，为之奈何呀？”
7: 速买道：“
8: 主公勿虑，其虽有虎尔班做向导，然不如我者有二啊。”“
7: 哦，请讲。”“
8: 从兵力上讲，我请全国之兵敌不如我；从士气上讲，敌兵远来必然疲困，我是养精蓄锐，以逸待劳，若能乘其安营未定，突然冲之，可获全胜。”
7: 密卢道：“
8: 好，寡人拨给将军5000人马。
7: 速买传下号令，将戎兵四散埋伏于山谷之中，只等骑兵到来行事。虎儿班前队先到，速买指引百余骑迎敌。虎儿班骑速买兵寡，手持长柄铁瓜锤，朝速买当头便打。速买冷笑一声道：“
8: 哪个怕你不成？”一挺大杆刀相迎，二人一来一往，斗了十几个回合，速买诈败，拨转马头朝谷中奔去。虎儿班不知是计，紧追不舍，一声呼哨，山谷接应，把虎儿班之兵截为两段。
7: 虎儿般暗自心惊，硬着头皮与宿买大战起来。宿买大逞神威，一刀砍中虎儿般坐骑之头，

0: 伙伴见势不妙，以马而逃，被山戎兵团团围住，眼见的性命不保，王子成父率兵杀到，戎兵虽勇，但兵器远不如齐军之力，被杀得落花流水。伙儿班谢过王子成父的救命之恩，随着王子成父来见齐桓公，一脸愧色。齐桓公笑道：
1: 胜负乃兵家常事，将军勿以为意，寡人这里有一匹骁霜宝马，可赐予将军乘坐。
0: 说毕，遂命人牵来自己的坐骑宝马。伙儿班说啥也不肯要，经管仲相劝，方才收了宝马，双膝跪地，一连给齐桓公磕了三个响头。齐桓公不仅赐马给虎耳班，还设宴为他压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齐桓公向虎耳班问道：
1: 此谷何名啊？
0: 虎耳班对答道：
1: 骷髅谷。
0: 齐桓公道：
1: 为何叫这么一个怪名？
0: 虎耳班道：
1: 这谷纵深20多里，直通令之国都扎哈。50年前，周天子遣师征伐山戎，被山戎诱至此谷，杀得一个不留，死者大约有3万人，弄得遍地骷髅，故土人称之为骷髅谷。
0: 齐桓公又道：
1: 去扎哈唯有此路一条吗？
0: 胡尔班道：
1: 还有一条，不过得绕3射之路。
0: 走哪儿啊？
1: 啊，走伏龙山。
0: 伏龙山？伏龙山在什么地方？
1: 胡尔班道：自此地往东60里。
0: 齐桓公道：
1: 60里不算远，那就绕到伏龙山吧，请将军再辛劳一下，为寡人先锋。
0: 虎儿班拜谢而去，大军东行60里，来到伏龙山。齐桓公、燕庄公结寨于山上，王子成父、宾虚无、公子开方立3营于山下，皆以大车联络围城，巡警甚严。汨卢见齐军绕道伏龙山，忙率兵前来堵截。幸好齐军没有向纵深挺进，他仗着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向齐军发起进攻。齐桓公向管仲问道：
1: 敌人攻来，未知奈何？管仲回道：坚守不战。
0: 汨卢一连向齐军发起了6次冲锋，皆被车站隔住，不得入内，泱泱而退。回到营中，汨卢唉声叹气，素买劝道：
1: 主公不必伤感，臣有一计可败齐兵。
0: 汨卢道：
1: 将军有何妙计，快快讲来。
2: 无头沟。
1: 无头沟？哦，将军不言无头沟，寡人倒给忘了。无头沟在伏龙山之左，长数十里，两边壁陡如峭，沟头大山堵塞，有入无处。齐军一旦入沟，只需一师封堵入口，齐军车马进退不得，不战自毙。只是那齐军坚壁不战，如何是好啊？
0: 宋买道：
1: 齐军千里而来，为的是什么？为的亡我。他不与我战，如何亡我？
2: 是啊，他应该与我战。
1: 他不但该与我战，且急于我战。丞相，他是客，我是主，他耗得过我吗？他耗不过，可是我一连发动了6次进攻，他为什么避而不战呢？
0: 宋买道：
1: 他坚守不战，其因有3。
2: 哦，
1: 讲。其一，他远涉千里而来，士兵疲惫；其二，敌寡我众，他不敢轻易出击；其三，士之以弱，以教我心呢。
0: 汨卢颔首道：
1: 是这么个理儿。将军说一说，明日寡人再去挑战齐军，会不会应战？
0: 素买道：
1: 他会，不过这不叫挑战，叫诱敌。
0: 汨卢反问一句：
1: 诱敌？我不是要寡人将齐军诱至无头沟？
0: 素买含笑说道：
1: 正是。
0: 汨卢咬着嘴唇道：
1: 好，寡人听清。寡人之兵马也认清调遣。
0: 素买道：
1: 既然这样，臣斗胆一言，主公明日即为诱敌而去，兵不可过多，3000足矣，且须如此如此。
0: 汨卢大喜，依计而行。到了第二天，率3000戎兵向齐营挑战，齐营不为之动，戎兵便百般辱骂。其一人喊道：
3: 公子小白。
0: 众齐声应道：
4: 我们看你家老婆的胸脯哦。
0: 那一人又喊道：
3: 公子小白。
0: 众齐

0: 一声应道：“
1: 师兄篡国哟。”
0: 那一人妇又喊道：“公子小白。”众齐声应道：“
1: 正在和他小姑睡觉呢。”
0: 这一喊，齐军的将士受不住了，纷纷向齐桓公请战。齐桓公目视管仲，管仲郑重地点了点头，以手扶虎儿般之背道：“
1: 将军，复仇雪耻之事道义，你可领本部人马下山迎击戎兵。”
0: 虎儿班道了一声遵命，车程开出。虎儿班引本国人马飞奔杀出，前走了虎儿班、管仲二传将令。
1: 大司礼听令。
0: 兵虚无起身应道：“
1: 末将在。”
0: 管仲道：“
1: 你可带领本部人马向虎头沟左边那片密林前去，待听到鸣金的号令，可起而杀敌。”
0: 兵虚无怔了一怔道：“
1: 启禀仲父，鸣金乃收兵的信号，您反让末将起而杀敌，是何道理？”
0: 管仲正色说道：“
1: 不必多问，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0: 兵虚无道了一声得令，大踏步走出大帐。管仲又高声叫道：“
1: 魏将军听令。”
0: 公子开方起身应道：“
1: 末将在。”
0: 管仲道：“
1: 你可带领本部人马向无头沟右边那片密林前去，待会儿听到鸣金的号令，可出而杀敌。”
0: 公子开方亦应了一声得令，径直出了大帐。
1: 齐桓公问道：“仲父，兵虚无问不是没有道理，且是你既然叫虎儿班正面出兵杀敌，为何不让兵虚无和公子开方做他的后援，反去奔袭那无用的密林？”
0: 管仲也不解释，含笑说道：“
1: 请主公跟臣去帐外一趟。”
0: 君臣二人一前一后来到帐外，管仲遥指无头沟那两边的密林，笑微微问道：“
1: 主公看出那里的异常了吗？”
0: 齐桓公回道：“
1: 不就是两片密林吗？有甚异常？”管仲道：“那林子上空腾有烟雾，飞鸟不栖，绕之而旋，是何道理？”
0: 齐桓公恍然大悟：“
1: 哦，知道了，知道了，哪里有伏兵啊？”
0: 管仲道：“
1: 对，那伏兵专是为了对付我军而设，我这一次不管出兵多少，必胜无疑，何也？不胜怎能诱至无头沟？但若没有这两片密林的伏兵来封锁沟口，将我军诱进去又有何用？现在好了，有了宾虚无和公子开方这两支劲旅，山戎的奸计万难得逞啊。”
0: 齐桓公轻叹一声道：“
1: 仲父察悟细微，常人难及万一呀。”
0: 管仲笑道：“
1: 主公过奖了。”
0: 果如管仲所料，山戎兵见虎儿班杀来，稍作抵抗便慌忙撤进无头沟。虎儿班复仇心切，阅兵舞锤朝沟里杀去。咣咣咣，鸣金的锣声震天价的响了起来。虎儿班很觉纳闷：“
1: 我正要申请密炉，突然让我收兵是何道理？”
0: 但军令如山，又不能不听，泱泱的拨转马头，行不及帐，素买引了一队人马从左边密林里杀了出来，高声叫道：“
1: 虎儿班，你中了我的计了，还不快快下马投降。”
0: 话音刚落，右边密林中又转出了一彪人马，为首的戎将头如麦斗，那面貌生得比素买还要凶上三分，因不知姓名，暂且叫他麦戎将吧。虎儿班暗道一声：“
1: 糟糕，我命休矣。”
0: 忽听一将高声叫道：“
1: 虎将军莫怕，我来了。”
0: 虎儿班迎头视之，乃齐将兵虚无，心中大喜，纵马朝素买杀去。兵虚无亦向素买杀去。麦戎将正要上前相助，公子开方引兵杀到，二人站在一处。那麦戎将生得虽凶，但武艺平平，只三回合便被公子开方斩于马下。素买独战兵虚无，虎儿班已敢吃力，今见麦戎将阵亡，心胆俱裂，虚晃一刀拍马而逃。山戎兵见主将不死而逃，哪里还有心恋战，一个个逃得比兔子还快。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1: 汨罗江忽而班又至无头沟，原以为万事大吉，悠哉而行，忽听背后杀声震天，忙遣人去探，却原是素买和麦荣将与齐军交上了手，且成败相，忙反身相助，与素买相遇，二军合在一处。汨罗长吁短叹道：“
3: 齐桓公用兵如神，我等不是他的对手，要么请和，要么远走高飞。”
1: 素买道：“
3: 主公勿馁，齐军虽说胜了一阵，但若再斗下去，必输无影。何也？齐军进军扎哈，唯有黄台山谷口一途可入，我将木石垒断，外面多掘坑堑，以重兵守之，虽有百万之众，不能飞越也。再者，齐军所饮之水皆取自20里外的临河，我若在临河上游筑坝堵流，断其水源，齐军无水可饮，无水必乱，乱则必溃，我因溃而成之，无有不胜。”
1: 汨罗转忧为喜，遣牙将一名引军3000去临河上游筑坝截流，自与素买引军去了黄台山。齐军屯兵伏龙山，一连数日不见山戎动静。齐桓公遣敌人四下打探，得悉汨罗派兵决断黄台山道路。齐桓公便问虎儿班：“
3: 此去令之国都，除黄台山一路，尚有别途乎？”
1: 虎儿班道：“
3: 再返回骷髅谷。”
1: 齐桓公一脸殷切地问道：“
3: 就这两条吗？”
1: 虎儿班道：“
3: 还有一条，绕得就更远了。”
1: 齐桓公道：“
3: 绕有多远？怎么走？”
1: 虎儿班道：“
3: 绕560里，走芝麻岭，超出青山口，在那里山高路险，车马不便转动。”
1: 齐桓公默然无语。管仲正想劝他几句，兵虚无来报临河水竭，军中断水。
3: 齐桓公道：“临河无水，能没地下水吗？掘井。”
1: 兵虚无道了一声遵命，亲自督同士兵四处掘井，忙了一整天，滴水未得，把将士渴得口中冒烟。齐桓公也渴，但越渴心中越是烦躁，动不动拿士兵出气。管仲命人宰杀一马，取血为齐桓公解渴。这血又稠又腥，齐桓公实在喝不下去。喝不下去也得喝，再腥总比喝人尿强啊。喝过马血之后，齐桓公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召集众将道：“
3: 有觉得水者，官升3级，并赏黄金100两。
1: 这赏不畏不重，可惜无人享受。谁说没有？公孙袭鹏便是一个。公孙袭鹏向虎儿班问道：“
3: 你这戎地山冈可有乙雉？”
1: 虎儿班道：“
3: 未闻雉为何物，但有乙黑而其大。”
1: 袭鹏喜道：“
3: 有乙就好，我闻乙雉傍水而居，有乙雉穴处便有水。”
1: 兵虚无领兵士遍山寻觅乙穴，只是苦寻不得，环抱袭鹏。袭鹏讥讹笑道：“
3: 啊，怪我少言，乙虽小亦为灵物，其冬就暖而居山之阳，其夏就凉而居山之阴，今乃冬日，必与山之阳觅得。”
1: 兵虚无复又带领兵士沿山之向阳处寻找蚁穴，果然寻得一处，照着蚁穴往下掘去，泉水喷涌而出，且甘甜清冽，欢声如雷。齐桓公亲至泉水处，美美地喝了一大碗，叹道：“
3: 袭鹏可谓圣矣。”
1: 因号其泉为圣泉，改伏龙山为龙泉山。汨罗退至黄台山口数日，却未见齐军西折，又未见齐军自溃，忙遣敌人去伏龙山打探，而敌人为公子开方所获，献给齐桓公。齐桓公既不打也不骂，将他热情款待一番，送他下山，临行还装了满满一壶水让他烧给汨罗。汨罗听了敌人之报，又亲口尝了烧来的泉水，大骇道：“
4: 中国岂有神助也？”
1: 素买道：“
3: 骑兵虽然有水，然远射而来，粮必不断，我只需坚守不战，彼粮尽，必然退矣。”
1: 汨罗道：“
3: 然。”
1: 一边遣谍去齐营打探消息，一边与素买饮酒作乐。那敌人因貌与中原人不同，刚刚混入齐营，便被齐兵发觉，报至桓公。桓公道：“
3: 切莫打草

行蛇，当即传旨一道，命兵虚无虎儿班去魁兹取粮，暗中却要他二人改道芝麻岭，出青山口袭击山戎兵，以六日为期，另叫公子开方天天往黄台山挑战，用以迷惑汨卢之兵，使之不疑。如此六日，戎兵并不接战。管仲道：“以日计之，兵将军将达矣。彼既不战，我不可以坐守。”乃使士卒以粮袋装土自缚，又命王子成父以空车200乘装载土石，朝黄台山开拔。汨卢因齐军连日较战，心意麻痹。这日一早，戎卒又报齐军较战，汨卢欲战。素买道：“齐军急欲交战，军中窝粮矣，主公不予理睬可以。”汨卢遂与素买饮酒，命戎兵据守不战。行军途中，但遇沟壕，齐军便以粮袋之土和车载土石填之，战车得以行进，顺利开出山口。汨卢闻听齐军入山，慌忙跨马提戟，率兵冲出石城，与王子成父相遇，二人也不答话，站在一处。素买赶到，欲要上前相助，公孙袭鹏已到，截住素买刺杀。双方正杀得难解难分，有戎卒来报，兵虚无已从黄台山西山攻破石城，杀进戎兵大营，戎兵腹背受敌，须臾土崩瓦解。汨卢身受重伤，匍匐于马背之上，素买挥舞长刀，杀出一条血路，护卫汨卢自小道逃离黄台山。齐军大获全胜，缴获粮草财资无算，令之国人从未见过如此的兵威，无不单驷胡将，迎降于马首。桓公一一抚慰，吩咐不许杀戮降夷一人，戎人大悦。桓公召降戎问道：“你们国君此去，当投何国？”降戎道：“我君与孤竹为邻，素相亲睦，晋亦曾遣人起事未到，此行必投孤竹也。”桓公道：“孤竹，寡人未闻也，其在何方？”降戎道：“孤竹乃东南大国，自商朝便有城郭，从此去约100里，过西便是孤竹国。”桓公道：“此去孤竹国道路如何？”降戎道：“山路狭窄，车马难行。”齐桓公一目管仲道：“山戎今已大败，汨卢逃奔孤竹，想是一时难以为患，不若退兵吧。”管仲道：“戎兵虽败而未亡，汨卢又投奔孤竹，乃接党图报。我军千里远征，耗材甚巨，主公若不乘胜讨伐，他日必有大患。”齐桓公沉默片刻，说道：“就依仲父之见，遂与降戎之中挑选精壮千人，拨付虎儿班帐下，以补前损折之数。少卿正要启程，是鲍叔牙遣牙将高黑运干粮50车到。齐桓公下令齐军于黄台山驻扎，追牛宰羊，休兵3日。是晚，齐桓公宴请高黑，问及齐都消息。高黑道：“国内粮草已有3月未达，亦不得临淄消息。”桓公听了，心存疑虑道：“寡人拥兵在外日久，国可安乎？”管仲道：“国有高国2位世卿，又有宁戚、宁越、东郭牙相守，无虑矣。”君臣遂举觞畅饮，尽欢而散。汨卢也在饮酒，他的确在孤竹国。孤竹国国君达里喝十分好客，3番5次的敬酒，汨卢喝不下去。达里喝道：“汨兄不必忧愁，复国之事包在小弟身上。”汨卢道：“照目前之事，寡人复国事小，怕只怕还要给您带灾呢。”达里喝仰天狂笑道：“贤弟未免太高看了齐桓公，他能过的贤弟的伏龙山，却过不了寡人的卑尔西。”汨卢道：“贤君的卑尔西有甚妙处？”达里喝道：“这贝尔西也没有什么妙处，只是有些深，也有些宽。”“哦，宽深何许啊？”“深丈余，宽10余丈。”“人家不会坐船坐筏吗？”达里喝道：“寡人这就下令将沿河之船并竹筏进举港中，你我尽管

0: 饮酒取乐，似他退兵之后，俺和你领兵杀去，恢复你的疆土。”黄花元帅摇手说道：“主公不可过于自信，卑尔西随身不可久视，何也？咱会收船收筏，齐军就不会造船造筏吗？以末将之意，不若派兵守住西口，昼夜巡行，方保无虑。”达里赫恨得插言，败了自己的性，没好气地说：“那船能是好造的吗？不必多言，退一边去。”黄花元帅泱泱而退。转眼已过三日，齐军拔寨启程，行不十里，望见完山连路，怪石嵯峨，草木蒙茸，竹情塞路，车不能进。管仲道：“这有何难？取出随军所带引火之物，硫磺、烟硝之类，撒入草树之间，放起火来，噼噼啪啪烧得一片声响，火光透天，五日不绝。待大火熄灭之后，管仲方命凿山开道，以便进车。”诸将面有难色，为管仲道：“山高路险，车行费力，不如弃车而进。”管仲连道不可：“戎马便于七尺，为车可以制止。当然推车要累兵士，我这里有一服解皮良药，可让兵士服用，不知累也。”诸将笑道：“解皮还有良药？”管仲道：“有啊。”遂清了嗓子唱道：“山巍巍兮路盘盘，木灼灼兮顽石如蓝，云薄薄兮日生寒，我去车兮上禅丸，风薄为鱼兮命而操干，如飞鸟兮生雨汉，把笔山巅兮不为难。”诸将问道：“仲父所唱乃什么歌？”管仲道：“上山歌，我这里还有一首下山歌，不知道诸位愿不愿意听。”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0: 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日前中国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中国15五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7月10号，中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

0: 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各位听友，日前中国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中国“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 行动方案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引领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关键，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1: 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行动方案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 一是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加快提升电力系统新能源消纳能力，深入推进煤炭消费清洁替代，持续优化油气消费结构；二是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推动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开展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 推进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三是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推进建筑领域和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加快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四是强化支撑保障，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 强化科技支撑和人才培养，加强资金支持，完善价格政策，健全市场化机制。五是凝聚各方合力，压实地方责任，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深化绿色低碳国际合作。希腊《中西时报》总编汪鹏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构建了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实现了全球最快的新能源汽车普及，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阿联酋迪拜新闻网副总编杨志宏表示。 针对当前快速增长的算力需求，行动方案强调强化算力设施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布局等，与国家此前对新增算力设施绿电比例要求相呼应，进一步强化了绿色算力的政策导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为中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系统的施工图。环球华人。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7月10号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 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2: 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0: 激动。
1: 比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
0: 正中靶心。
1: 正中靶心，这精度控制的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就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2: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3: 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4: 长时乙是五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5: 任务圆满成功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解读。
6: 大家看到这个啊，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升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时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箭落回收的长时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7: 那长时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8: 既然是商业版，就得有真本事。它的第一个本事是力气大。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达到了16吨。但光能扛还不够啊，它最绝的第二个本事，它能自己飞回来。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7: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5: 这种全新的网系火箭回收方式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它又是怎么接住从天而降的火箭呢？继续来看。
6: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格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4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
8: 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
7: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4条钢索，也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4个这个挂钩。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一个着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完整的把火箭挂在这个回收网上，然后逐步的给它再立在这个我们的回收船上。
8: 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那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呢？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
7: 首先第一步呢，是火箭去找回收船， 它会有准确的这个控制在回收船的上空，开始进行回收段的这个下降的工作。进入到这个回收船可控的这个范围内，是靠网系的这个机构去匹配火箭的这个动作去找它，它是互相找的过程。
5: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后，一子级完成加速飞行后与二子级分离，而后进入返程之旅。从分离到回收，一子级要在约6分钟内完成姿态调整、气动减速等一系列的极限动作，堪称空中体操。
8: 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对接，船要找箭，箭也要找船，这就相当于两个拥有各自6自由度运动的物体在海浪的扰动下要完成高动态的对接。
7: 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100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只圆珠笔呢从这个100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地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8: 今天这张网接住了垂直返回的长石蚁，意义重大，它验证了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关键技术。
7: 目前看的话，等我们如果重复使用复用的这个次数足够多的话，跟现在我们常规火箭的这个价格相比呢，基本上能达到一个20%到30%的降幅。随着它进一步的重复使用的这个成熟，工程化应用的进一步的可靠，那可能未来会达到50%以至60%。
6: 那它的下一步会做的一些什么样的安排？
7: 我们先会对这型火箭的回收回来的一子级呢进行一个检测和检修。马上就会紧锣密鼓地进入到它的复用飞行的阶段，我们预计在今年内就用收回来这一枚火箭进行复用飞行。
8: 网系回收是中国航天在可重复使用领域的一次大胆创新，舰与船的海上共舞已经拉开了序幕，未来这条路还很长，但走在这条路上的是一支年轻的团队，敢闯的年轻人握紧最前沿的技术，中国航天就有了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底气，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9: 环球华人，
5: 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逼近，今天早上8点，浙江宁波市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当地2000多艘渔船在港避风。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力影响，不少渔船紧急转移到了避风等级更高的锚地。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除了渔船转移，当地还采取哪些应对台风的举措？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胡浩然。浩然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的崇禅港锚地。那这个锚地的避风等级是可以达到12级以上，也是象山县境内避风等级最高的锚地之一了。那现在我们是已经处在了这个锚地的内部，现场是建造起了一座长度达到640米、纵深达到290米的一个 T 字形的停靠码头。那来到这儿的渔船呢就可以围绕着这个码头进行停靠，当然他们停靠的方式也比较有讲究，比如说在我身后的这一排渔船他们就是一字形的排开，紧密的连接在一起，10多艘的渔船呢组成了一个整体，这样能够有助于更好的来抵御台风的冲击。那其实从昨天开始根据象山县防止的最新的通知要求呢，一部分的这个中大型的渔船就要开始进行转移了。那么哪一些渔船需要进行转移？转移向哪里？又为什么需要转移呢？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简单的图示来向大家直观的来展示一下。那现在我手指的呢就是象山县的石浦渔港，那平时呢会有一部分的渔船停靠在这个沿岸的码头之上，但是呢这个渔港的它的避风等级就是处于11级以下的。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这个强大的风力影响由于这个石浦渔港周边只有零星分布的几个面积较小的这种避风等级更高的锚地，所以还有一部分渔船无处可去，他们就必须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崇禅港锚地以及一旁的蟹钳港锚地。那这两个锚地呢是依托当地的这个天然的地理优势，比如说他们的位置更加贴近于内陆，同时水域更加的广阔，地势更加的平坦，再加上中后期的这个改扩建能够有助于更好的来抵御台风对他们的侵扰，能够削弱一部分的风力。那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现在已经有超过 过700艘渔船已经陆续的来到了这个两个锚地当中。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回到岸上来看一下岸堤的这个巡视工作。那在我的身后啊，是有派了两组像公安和渔政的这个巡视人员，他们是来到这个码头，对这个停靠在锚地当中的这些渔船进行最后的这个巡查工作。那他们要巡查的内容啊，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个渔船的加固情况，缆绳的加固情况，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渔船上渔民的这个在台风期间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安全，自身的安全，以及未来几天这些渔船的加固情况。那像这样的巡视，他们告诉我每天都要进行10多次，为的就是确保台风期间渔民和渔船的安全和稳固。那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直播画面可以发现啊，在锚地的周围啊，还遍布了一些这个连绵的群山。其实象山县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半岛县，三面环海，但是在陆域面积上还是覆盖了一大片的这个山区。所以对一些易发生险情的区域呢，当地的相关部门啊，是已经进行了提前的摸排和检修，那来确保台风期间呢，这些区域啊能够保证一个安全稳定的运行。那除此之外，台风即将来袭，当地需要注意的，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几点呢，还需要注意的是，比如说像电力、通讯、公共交通等等这些方面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就在我们今天的直播点位的附近，这些山坡上还矗立了几座这个高耸的这个电力铁塔，上面呢也是遍布了这个多条输电线路。那如果说台风期间这些线路一旦受损的话，就会有可能波及到周边的20多个村庄、6000多户居民，包括120多个养殖塘的用电安全。所以说，在台风巴威来临的前夕啊，当地的这个供电部门的工作人员是紧急的对这些电力铁塔以及输电线路进行一个排查和维修，该加固的得加固，该维修的得及时维修，来确保台风期间用电线路的这个安全和稳定。那除此之外，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宁波市象山县已经设置了有339个应急避灾安置点，可以同时容纳38000多人，同时呢，各类的应急响应物资也已经全部提前准备到位，当地是全力以赴、严阵以待，来应对台风巴威可能造成的各类影响。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5: 好的，谢谢胡浩然带来的报道。为了严防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从8号开始，浙江杭州西湖景区抢抓窗口期开展树木加固、防汛物资前置、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
11: 在杭州西湖的杨公堤沿线，园林工人忙着给道路两侧的悬铃木加装支撑加固设施。这片区域风口密集，古树名木集中，景区管理处提前启动树木专项防护，防范树木倒伏、断枝伤人风险。
12: 因为悬铃木本身树冠也比较大，浅根细，可能有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这次对悬铃木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加固，包括一些特色树种桃树，这些基本上在900多棵树的样子。
11: 为应对伴随台风的强降雨，西湖景区城管部门还细化了排涝防御举措，配套前置应急仓库、储备沙袋、挡水板等物。
13: 针对我们整个区面上的排水设施，我们还是加强养护作业，确保我们台风来的时候，所有的设施设备啊都是运作正常的。
5: 当前台风巴威正快速向我国闽浙地区靠近，福建漳州海警局迅速启动防台应急响应，深入辖区海域协助渔民落实防风避险措施，全力守护伏休期间渔业生产安全。
11: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捕捞渔船正按规定停港休整。由于众多渔船集中停靠渔港，船舶密度大，防风加固任务繁重。福建漳州海警局根据台风路径梳理渔港渔排风险点位，启动24小时值班备勤机制，派遣海警执法员进渔港、登渔船、上渔排，开展防台帮扶，协助渔民加固渔船与渔排缆绳，增设锚具，防范大风引发走锚碰撞风险，主动帮助转移渔具、养殖物资至岸上安全区域，现场讲解台风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劝导滞留人员及时撤离上岸，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硬性要求，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逐步逼近的台风巴威，漳州海警局在此提醒广大渔民群众，台风来临之际，请密切关注其最新动向，注意收听气象台，了解台风最新情况，做好防台准备工作。如在海上遇到突发险情，请及时拨打95110海上报警电话求助。
5: 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浙闽沿海靠近，登陆前后台风的强度会有什么变化？后续的路径又会怎么走呢？来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14: 登陆之后呢，它将持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深入内陆。那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未来台风即将登陆的这一片的沿海地区呢，它的风力可能达到10到13级，部分地区的阵风呢可达14到15级。
4: 不少公众关心台风巴威登陆后的路径怎么走。气象专家介绍，目前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台风巴威登陆之后会继续向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西行，并逐渐减弱消失；但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巴威继续向东北方向转向移动，并逐渐成为温带气旋。
14: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需要警惕关注台风登陆之后的次生灾害，因为台风的灾害往往不仅仅发生在台风的登陆地，还将会随着它深入内陆给我们的城市带来明显的暴雨积涝。那么在山区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比如说山洪、泥石流等非常严重的次生灾害。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东部地区，河网密布，也要特别警惕台风的暴雨所造成的这种中小河流的洪水。那么这里呢，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来警惕上述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5: 台风登陆的地点是如何确定的？为什么台风登陆后还会继续发展呢？继续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4: 台风是一种围绕中心逆时针旋转的气旋系统。台风路径实际上是指其中心移动所形成的轨迹，而台风登陆指的是其底层环流中心整体移入陆地的过程。当台风中心轨迹与海岸线相交，该交点即为登陆点，相交的那一刻即为登陆时间。台风是立体的，其高层的云系中心与近地面的环流中心往往不在一条垂直线上。气象部门会综合应用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地面自动气象观测站等设备，分析台风中心经纬度与移动路径。当监测到地面气压显著下降，风场呈现典型的逆时针环流特征时，通常意味着台风中心正逼近陆地。预报员还需结合雷达回波和自动站实时观测数据，最终锁定登陆点。值得注意的是，台风的登陆点并不等同于风雨最猛烈或灾情最严重的区域，降水强度更多取决于台风自身的结构、地形抬升效应以及外围天气系统的协同影响。一般来说，台风登陆后受地形等因素影响，会在较短时间内消散，能够持续北上的台风则更加危险。不仅其自身的强度能够带来猛烈的风雨影响，还能与其他天气系统结合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台风在北上的过程中，与副热带高压南侧的东南风或者西南风系统结合，形成明显的水汽输送通道，继而带来持续强风雨。又或者台风北上之后与冷空气相遇，冷暖交汇，使降水强度激增。另外，地形的抬升通常也能起到放大器的作用，水汽输送遇到山脉地形之后，降水会出现增幅和加剧。
15: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9: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1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8: 你好，
16: 道一声谢谢，
18: 谢谢。
1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6: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

0: 吉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蓝白不满赖当局处理方式，喊话要求道歉。台风巴威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面对岛内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8: 连日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相关的问题油陆续被爆出，引发民众不安。
7: 综合台媒报道，台教育部门八号晚间公布最新统计，目前疑似使用受影响产品范围共计20个县市、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台防务部门八号表示，台军采购了104桶福寿香油，发现有56桶已经被食用，其余48桶现已回收。经统计，这批油品共计有29个伙食团采购。另据台媒报道，八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表示，台湾泰山一批调和油被检出苯并芘超标，目前正在追溯其批号。至于该批调和油是否属于本次涉事的1300吨问题油品，相关部门暂未确认。对于这次油品事件，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拖沓处置等一系列争议操作，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
9: 在守护民众的食安上，能够更展现决心跟担当。
10: 在第一时间对于下游业者是否公布选择盖牌，后来也是在各界的批评跟质疑之下，才大转弯说全面的下架，欠所有的民众一个道歉。
11: 为什么政策会反复？
12: 我们
11: 所有
12: 时间说
13: 下架，到现在为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
14: 所以我们当时候，
13: 你有没有责任？
15: 其实是从恐慌到愤怒，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一拖再拖，一变再变，搞到现在啊，人民已经没有办法信任。
7: 根据岛内网络平台发起的投票显示，在30000名参与者中，有超过80%民众对于此次致癌油风波表示担心。台湾联合报评论称，民进党当局这次的表现更凸显现行监管制度存在明显漏洞，松散的抽验频率根本没把民众的食安放在心上。民进党当局这种永远慢半拍的做派，民众经历太多次，早已不再相信。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靠近，目前岛内各县市已经展开了防台风的准备工作。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另据台媒报道，台气象部门预计10号起全台多地将出现强烈风雨天气。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岛内县市已提前准备开展防御台风工作。
10: 因为这一次可以说是超级强台，可能要侵袭台湾北部地区，所以我想我们也会根据目前最新的预测，我们严阵以待。
16: 这个台风的强阵风的威力是蛮大的，以陆树倒塌或是电线掉落，甚至

0: 倒塌的机多，
1: 基隆港的港海水也会倒流过来，所以我们要注意潮汐的问题。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3: 7月8号，第十四届云台会在云南昆明开幕，吸引来自两岸的500余名嘉宾参加。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活动期间还将分别在文山州举办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产业对接会，在昆明市与红河州举办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对接会，在宝山市举办咖啡产业融合发展对接会。全年将统筹开展12项拓展活动，涵盖基层交流、青年联谊、职工交流、花植设计等领域。近日，媒体与台青的沉浸之旅活动在青海举办，30多位来自两岸的媒体人和青年网红实地走访西宁、黄原、门源、德令哈等地采风创作，以镜头捕捉青海生态之美，以作品传递两岸同胞之情。一路走来，两岸媒体人与台青边走边拍，在与青海壮美山川和多彩民族文化的近距离接触中，切实增进了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台军学生等群体无一幸免。面对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致癌油波及全台，赖清德赖不掉》。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延烧，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产品接连被检出，岛内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不断升高。这场致癌油风暴究竟暴露出台湾食安监管哪些漏洞，又将对民进党当局的公信力带来怎样的冲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中台湾东海大学的教授潘兆民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8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表示，7日深夜再度接获通报，一批调和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含量超过标准上限。此前已于4月流入市场的约1300吨食用油被检出苯并芘含量超标4倍，但相关事件直至7月才被曝光，波及群体包含台军、学生等，引发岛内社会持续质疑食安监管失灵。
2: 致癌油风暴现在蔓延全台，据说有1300多吨的食用油被检测出了苯并芘超标。首先要来明确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苯并芘？超标之后给人带来的健康伤害到底是什么？而这一次的影响波及的范围有多大？
4: 苯并芘呢，英文简称叫 BAP， 它是一级的有毒物质，是一级的致癌的物质。而这个一级的致癌物质呢，进入的人体内会与人体的 DNA 相结合，结合之后呢，容易诱发癌症，例如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胃癌、食道癌、皮肤癌等等，其诱发癌症的几率是相当高的。所以呢，在台湾岛内的行政部门呢，所以定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也就是在每公斤的食用油里面呢，只能被检测出2毫克的微量的苯并芘。然而这次中联油脂公司进口的大豆所精炼出来的大豆食用油呢，却被检验出超高标的苯并芘，所以呢，导致了人心惶惶。各位常常外食人口都很清楚的，你会到超商里面去购买超商的点心，或者是家里面常常购买的学校的团膳，也是都使用这些食用的大豆油啊。还好这一次是因为在4月中旬的时候，下游厂商这家叫南桥食品公司的，他主动检验，主动把这些食用油呢进行检验，结果检验出来它的苯并芘呢严重超标，它已经有向上反应，结果它向上反应的是福寿石油品公司，是它的上游公司，而上游公司呢再向上反应呢反应给了中联油品，结果中联油品它早在6月11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严重超标的问题，却隐匿不报，而事后 候呢，民进党在知道苯偏吡超标的严重事件的时候，事后的处理也是荒腔走板，所以导致了这一次台湾在面对食用油的毒性事件呢，不知如何处理，甚至呢荒腔走板一变再变，导致了台湾岛内呢严重的食安的问题。
2: 那么刚才潘教授也介绍了，四月份致癌油就已经流入了市场，为什么到七月份才被曝光？
0: 四月问题油就流入了市场，但是却硬生生的拖到七月才曝光，整整三个月，台湾民众把问题油吃下肚，但是官员却在忙着选举。这出荒腔走板的闹剧，彻底暴露了岛内食品安全监管的系统性失灵。中联油资在四月八号就出货了，结果到了四月十三号才送检，先出货再检验，已经非常的奇怪了。而更离谱的是，南桥在四月中旬就验出不对劲，那么南桥先通知福寿，福寿再通知中联，这样一来一往就耗掉了将近一个月。而中联接报之后，不但没有立即的处置，反而自己再送验，又拖了三周。从五月十三号南桥检出超标到六月三十号官方才收到消息，整整又晚了四十八天。而最让岛内民众愤怒的是，问题由肆虐的这三个月里，民进党当局的高官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在七月一号，赖清德宣布全面启动选战的模式，七月三号跑去宠物展试吃宠物食用的鸡肉条，还大赞好吃。七月四号，卫生部门负责人石崇良本来要去新竹辅选，被迫取消，但是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照样跑去辅选，结果车辆违停被开了罚单。七月五号，赖清德又去南投助选，而直到七月六号，对食品安全风暴麻木了整整一周之后，赖清德才突然震怒，说要严格的追究。三个月来，民众吃尽问题油，官员却拼命的在跑选举，台湾民众的命难道比不上民进党当局的选票吗？而更讽刺的是，二零一四年顶新黑心油事件爆发的时候，赖清德痛批马英九，要求召开安全会议，绿营人士狂轰国民党，要求三天内全面下架，还要时任行政机构负责人江宜桦下台。如今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那么民进党真是换了位置就换脑袋。岛内的网友翻出民进党当年的文宣视频，做不好就换掉。我们说，现在看来，这恰恰是送给赖清德当局最有力的讽刺。油品安全关乎民众的健康，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赖清德当局面对食品安全危机，反应迟钝，处置失当，推诿避责，双重标准。这恰恰是在最不该有模糊空间的食品安全的底线上，人为的制造了最大的模糊地带，拿民众的健康为政治算计在买单。
2: 这次致癌油事件不是首次，在台湾地区的历史上爆发过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致癌油事件，是不是也验证了在台湾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是存在漏洞的？
5: 台湾地区啊，它的整个食品安全的监管呢，不是存在小漏洞，它是整个漏洞跟筛子一样。现在台湾地区食品安全的整个的监管的情况呢，叫平时呢是闭着眼睛放，但是真的到出了事儿呢，他就红着眼睛演。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平时的时候我们先从源头开始说。按说食品安全监管，首先你源头得把控好。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什么大数据风险抽验，哎，听起来很有科技感，但是说白了就是抽中了算你倒霉，抽不中算你走运。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抽验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被发现。然后再往下呢，他给你搞个叫自主监管。你看这次出的问题就是这样，他说让业者自主监管。按说这么大的食用油企业，影响面这么广，你是整个食物的最上游啊，你不是应该台湾的食物监管部门，因为你的量这么大，是不是你应该派人，或者是你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有公信力的企业到那个地方天天去检验呢？没有，他说让你企业自己检验，自己给自己判卷子，可能判不及格吗？所以自主检验本身这就是非常大的问题，这叫什么？这叫检验靠随机。接下来的问题是出事完全靠演戏。这次这个事情四月份就发现有问题了，到六月份民党当局就已经知道了，到七月份才爆发。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三个月，按说你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不应该赶紧把这件事情停下来吗？从四月到七月，台湾的民众吃下去的那个就是绝望啊，那个就是担心啊。问题是这几个月民党当局你究竟在干什么？而且衣服，你说衣服不好了大家可以补，鞋不好了你可以换，这个有毒的东西吃到肚子里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 这个道理我想民党当局心里是很清楚的，结果又做这样的事情。到了第三个环节叫罚，现在在台湾地区啊，所谓出了问题之后所谓的什么什么要重罚这个话现在成个安眠药了，讲的是震天响，万一出事情之后该怎么样去处理，整个台湾食品安全的整个的流程就像个筛子一样。
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八号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一项临时动议，针对近日爆发的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四倍致癌油风暴，且食药部门第一时间试图掩盖真相，相关官员一并追究责任。动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卫生福利主管部门负责人及食药部门负责人公开道歉并下台。
2: 岛内食品安全的红线一降再降，而食品安全的门槛呢，应该由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来制定，但是呢，这个权力却掌握在了民进党当局的手里。那么现在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受到了舆论和民众的普遍质疑？潘教授，
4: 竟然用比例不到20%呢作为一个标准，作为一个上架下架的标准，当然引发了大量民众的民怨反弹。而此时民进党为了要平息民怨，又开始呢下令政策急转弯了，又开始规定不论比例含20%以上以下一律下架。那我们从这次的政策法夹弯里面，我们呢看尽了什么？看尽了民进党在整个毒油事件从上游到事后的处理，不仅失于监管，而事后的处理呢也是七零八落，搞得民心惶惶啊，政策失据，关在实验室里面的比例标准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样的标准来定出来的，而这个比例的标准严重的与社会实际的状况呢完全脱节，而实际的执行的结构性问题呢也是不知所以然的。
2: 民党当局备受质疑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处理方式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唐女士，
0: 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不去追责相关部门的责任，反而对提出问题的人寄出罚单？我们来看整个事件的处理规则。那么这已经不是行政疏失，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算计的政治危机的切割。民进党当局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捍卫食品的安全，而是用惩罚揭露问题的人来掩护制造问题的人，然后把立法机构和民众对整个系统失职的追责压力一次性的转嫁出去。那么主管部门用延迟通报来处罚南桥，那么在法理上或许勉强说得通，但是情理和事实逻辑完全是倒过来的。南桥是下游的厂商，今年五月自主检验出一级的致癌物超标，第一时间就通知了上游，还反复的进行了复验，那么这是主动把黑幕揭开。而真正应该为延迟通报负起主要责任的是上游供应商的中联油脂，拖了将近3周才上报，而结果呢一视同仁，同样罚款。那么这种选择性执法是在向整个业界释放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问题你可以发现，但是如果你擅自声张就成了你的过错。民进党当局刻意的模糊通报责任的主次，把舆论的矛头从为什么监管空转转向为什么企业没有及时配合，完成了一次责任链条的恶意重构。那么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批判说，重罚业者只是为了平息民众怒火。的确，这一张罚单打下去，成功的把公众的怒火从为什么3个月没查出来，转向了为什么企业没有早点报告，而责任从监管者的身上一声声的挪到了揭发者的身上。但是整件事最可怕的是它的后续效应。南桥本着企业的良心自主检验，反而遭到重罚，那以后谁还敢主动去检验？当发现问题的代价远远大于隐瞒问题的收益，台湾社会的整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就会从内部开始瓦解。
2: 蓝营的民意代表也在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如此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卫福部门的报告里呢却只有薄薄的2页 A4 纸，那是不是说明民进党当局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向民众做交代？
5: 民党当局啊，这是在用最薄的纸去敷衍最厚重的民怨。而这个过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会把这个报告不断的减肥减肥减到这么薄？为什么？他有几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对于他来说，他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从程序上来讲，他必须要给民意一个交代，所以他觉得这个程序他必须要走，但是呢，他又不想说什么，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呢尽量的简化简化。 将来外界再质疑，他就会一句话去搪塞，说程序我该走了，我走了呀，报告我该交了呀。问题是把这个报告一摊开，就两页纸，您看一下这两页纸上，先写一堆套话，完了之后呢，该做什么呢？再写一堆套话，而且呢，这个套话写的非常的少。他在干什么？他在想说，只要他写的是套话，他要该怎么做？只要写的很少，将来他觉得你就抓不住把柄。他就说，我已经承诺了，我已经做了。问题是，你写的是根本都是套话，这就意味着下一次台湾如果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民众还是会受害。所以你会发现，民党当局从头到尾脑子都想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私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当中，第一个是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卓荣泰在7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已经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了。结果卓荣泰说什么？卓荣泰说应该再考虑。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做应该再考虑？考虑什么？你当你知道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不应该是赶紧召集相关的人员，大家讨论该怎么处理吗？结果你扔下了一句应该再考虑。第二天卓荣泰干什么？卓荣泰跑到嘉义去给民进党的候选人蔡瑜去辅选。我请问一下，这么大的事情，你不是应该把这个行程赶紧取消掉，赶紧找人，7月3号就应该开会讨论吗？结果你7月4号跑去辅选，说明什么？说明在你卓荣泰的眼中，你会觉得选举比人命还重要，对不对？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食药部门仅要求预防性下架使用超过20%问题由加工制品的做法，卢秀燕明确表示无法认同。强调无论问题由占比高低，一律要求预防性下架。蒋万安则第一时间启动通路与油品业者稽查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
2: 看来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民进党呢还在借机围剿蒋万安。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说要台北来负责，为什么会演变成政治恶斗？
0: 问题由的源头在台中，流向遍及全台，台北不过是被波及的地区之一。蒋万安第一时间稽查下架，恰恰是在弥补民进党监管部门的滔天漏洞。但是现在呢，失职的当局非但不担责，转头就转过来围剿地方首长。这不只是典型的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问题的人吗？民生可以被牺牲，而政治上的敌人必须被打倒，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的执政逻辑。这种斗争的思维也彻底的扭曲了最基本的是非标准。台食药署起初竟抛出20%以下问题由不需要下架的荒唐标准，是蓝营的县市长坚持不论比例全面下架，才守住了台湾民众的餐桌。可是结果呢？民进党不但不肯定地方严加把关，反而污蔑这是在制造恐慌。监管部门在下线上躺平，而地方首长在上线上作为，积极做事的人反而成了政治靶子。这只能说明在民进党的眼里，食品安全标准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掌握定义对错的话语权，谁能够在斗争中占据上风。而更人血的是，这场围剿的背后打的是2026年台北市长选举的政治算盘。沈柏阳此时借食品安全悲剧猛烈的攻击蒋万安，无非是想抹黑对手，垫高自己，盘算着只要自己把这个蒋万安污名化为处置不当，就能够削弱他的政治光环。那么普通的民众还在为吃进肚子里的问题由担惊受怕，而这些民进党的政客看到的却是天赐的选举良机，急不可耐地吃起了冷血馒头。把民众的伤痛当作政治热身的垫脚石，这不是眼里只有政治斗争又是什么呢？那么说到底，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卢秀燕和蒋万安的快速处置获得肯定，而民进党的政治追杀引发反感，这本身就是一次民意的检验。但民进党面对问题由风暴，只敢重罚企业内部的吹哨者，却轻轻放过失职的高官；面对地方加严还富，却急切地发起政治围剿的时候，谁在真正守护餐桌的安全？谁在把食品安全当成权斗的筹码？台湾民众看得一清二楚。而民进党的重点从来只有选举，这种把政党利益冷酷地凌驾于人民健康之上的行为，注定会被民意唾弃。
2: 看来是民进党本身治理不力，但是呢，却想甩锅给国民党。那么，民进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您觉得在岛内会引发一个什么样的观感？
5: 台湾整个食品安全监管就跟筛子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民党当局永远是拿着所谓爱台湾的幌子。
6: 所以当所有的事情爆发出来之后，他的第一个时间就是说认知作战啊，你们是在替别人做什么做宣传。他所有的事情就是你只要敢质疑民进党当局，他就说你不爱台湾。到现在为止

0: 然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看到这里面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美国的马铃薯、美国的花生、美国的莱猪莱牛，包括有瘦肉精，包括日本的和食，为什么？是因为民党当局是把台湾民众的健康当成是一个筹码，想去搞以外谋独，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开心，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青睐。所以为什么这么多跟食品安全有关的事情都跟这些域外势力有关？我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在整个的这个监管当中，它形成了一个大家看不到的利益共生的结构。这一次台湾食品药品监督主管部门这个负责人叫江志刚，江志刚你去看一下，2018到2020年民党当局给了他500多万新台币，他在干什么？他在跟台湾民众讲说啊，根据什么所谓的什么科学的原理，说日本的核食也没有那么可怕。你这不就是拿着民党当局的钱去洗台湾民众的脑吗？然后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又拿了钱，结果后来赖清德就让他去当台湾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这种人去当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你说台湾的食品药品能不出事吗？
1: 民进党当局在这场食安风暴当中的表现已经严重的透支了岛内民众的信任，食品安全没有蓝绿之分，更容不得政治算计。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

0: 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重要时刻，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洛子峰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

0: 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五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约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重要时刻。六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中国国产巨型钢丝绳，稳稳牵引着馈源舱精准就位。馈源舱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这一牵标志着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牵引部件彻底撕掉了长期依赖进口的标签，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这条眼部肌肉是怎样炼成的？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的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
2: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索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的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3: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5: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丝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3: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3: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6: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了，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3: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7: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发的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3: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8: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3: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9: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3: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事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0: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3: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7: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3: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11: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3: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9: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12: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仓。
3: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13: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去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3: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14: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3: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11: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 FAST 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个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0: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 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3: FAST 运行和发展

0: 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的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0号，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顶峰，一举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三闯珠峰的征途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稍后，随河北台一同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
4: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5: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4: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5: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4: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5: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4: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的成为下一个目标。
5: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4: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

0: 的三分之一，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1: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两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说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一万个理由和一万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0: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1: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落连攀。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0: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1: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落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0: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落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时30分，栾玉坤从珠峰 C4， 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2: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0: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1: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给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安安回来吧。
0: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4高峰落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落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1: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雪浸湿了，这个地方全是雪。

0: 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1: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0: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1: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0: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路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去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线路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的村落。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了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来听听他的故事。
6: 叔叔好，
7: 晚上好。
8: 见到顾华勇时，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6: M35 路起点是门头区丁家叉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樱桃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路的弯有10个，超过90路的弯有22个。
8: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 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6: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拐弯时候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 补气叉，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8: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6: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上落石，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8: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2: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边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8: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6: 从开始群里的五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有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这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8: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7: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8: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6: 禅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日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就跟我说，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些简单的常备的药。
8: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9: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讯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头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10: 反正一下去就坐在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11: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10: 对，我们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1-2分钟。
8: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6: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种，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嘛。
8: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 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12: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很多人在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8: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6: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这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8: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客八分公司第7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13: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玉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 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未成。

0: 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1: 山路曲折， M35 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在精心改造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
4: 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弄堂，一条可以追忆岁月的小巷，一处可以感受唐子文化的街区，这里就是唐子巷。近期焕然一新的唐子巷刚一开街，就迎来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5: 我们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就这个画面展示出来的时候太漂亮了，有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气氛。
6: 特意来的，挺好，真跟过去的那个老沈阳一样一样的，还是老沈阳的味道。
4: 唐子巷是位于大东路和小河沿路之间的一条小街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年前。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敕建皇家祭祀场所，满语音译为唐子，唐子巷因唐子庙而得名。几百年间，多元文化在这附近汇集。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7: 清朝的后期，民国初期，这个片区呢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一个核心的聚集地了，造币厂还有赵尔巽公馆就挨着这个万全片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当时的风貌。
4: 随着时代变迁，唐子庙巷片区逐渐形成集满族文化、行政、工业、民居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风貌区。片区内的四合院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目前沈阳市保存良好的百年历史建筑群落之一。王强介绍，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修复过程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7: 修复过程中是非常慢的，我们把每一块剔除的砖都进行了编号，剔出来的这个木头，好的木头都把它保留出来，不行的木头都重新换新的。工艺呢，也是按照传统的古建筑工艺进行维修，所以现在你才能看到现在的风貌。
4: 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和丰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唐子巷与众不同的魅力。曾经江浙两省商人在这里设立了江浙会馆，经商办事。如今商户们在这里再次汇集，延续着往日的繁华。新中市茶饮店店长赵浩奇：
8: 本身我们沈阳呢也是一个充满着很多美食文化的城市，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中国茶文化呢带到我们整个沈阳的餐饮的文化中，大家能更多的去品茶，包括我们晚上呢也可以调一些鸡尾酒给大家喝，也是结合中国茶文化的一些酒水。
4: 走过茶香四溢的茶馆，巷子深处一股淡淡的药香袭来。刘氏中医馆一开始就看中了这里的老建筑，馆长赵宏宇表示，唐子巷的历史气息与中医馆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9: 我们刘氏中医呢，它是始创于道光年间，它是有着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个品牌，和一处有着记载着时代风云变迁的院落呢，它是十分匹配的。而且这个中式建筑的风格与我们中医呢也是非常的契合的。
4: 闹中取静的院落更是为中医馆增添了几分古朴静谧，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赵宏宇：
9: 会让人有这种身心愉悦的这种氛围， 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行医问诊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拓展了我们的客群，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地呢传承家学技艺，弘扬我们中医的文化。
4: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唐子巷未来将继续传承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7: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满族的风情特征，我们现在总结的叫满族八艺，有满族的剪纸、刺绣，还有一些满族的美食，还有满族舞蹈等等，把当时的表演形式或者生活环境形式在我们街区当中体现出来，扩大它的建筑面积和整体的参观的这个体量。
4: 如今穿梭于巷弄之间，仿佛能听见昔日商贾的喧嚣，感受到岁月流转间的文化传承。彰显着文艺气息的建筑群以灰白两色交织，勾勒出清晰明朗的棱角与线条，游人们在光影交错间按下快门，一键获得氛围感大片。这里就是沈阳新晋打卡地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
10: 在网上刷到浑南新晋的一个网红地嘛，旁边那些楼梯啊、白房子呀、包括这个咖啡馆氛围啊，就是适合年轻人去拍照打卡，
11: 感觉这里挺心仪的吧，拍照挺出片的。
4: 粮仓文创园的前身是沈阳第四粮库，这里曾经是沈阳重要的粮食储备和供销基地，如今昔日的粮食储存地变成文化艺术的发酵地，物理粮仓转变成精神粮仓，农业动能转化为文化动能。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
12: 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着众多的老旧厂房、粮库的地方进行有机的改造和更新，愿景是从提供食粮变成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带来有品质、有创意的文化生活方式，赋予这里新的生命力。我们将分三期分批改造，一期目前主要以室内游乐、娱乐休闲业态的大仓和一片很有调性的青年艺术街区为主。
4: 从推开外墙的那一刻，粮仓文创园就受到了创业者们的广泛关注，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设计师出身的任志明一直想开一家极具个性的家居店，这与文创园的文化艺术氛围不谋而合。
13: 现在年轻人对家具或者是家居的需求就越来越追求个性，我们然后作为设计师也做了十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就打算开一个这样的店。最好的地址就是文创园，就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想做点偏文化类的东西，然后调性也比较像。
4: 富有设计感的家居装饰传递出设计师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也收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粉丝。任志明：
13: 来店这些顾客都很精准，就是他有实际的购买需求，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工作者吧，设计师也好，摄影师也好，他们对出片儿一般都会有要求。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了，或者是听朋友说，他一般会来转一转。
4: 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业态的园区，这里不仅可以找灵感，还可以寻美食。风格迥异的小店混搭在一起，个性鲜明却不违和。00后店主李晓彤在文创园里经营着一家贝果主题的烘焙咖啡店。门口悬挂的巨型贝果一度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李晓彤：
14: 特别多人来打卡，包括这个园区，也包括带着我们家的店。
15: 文创园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都不需要特别融合，就比如说我家这个风格旁边家那个风格放这个文创园里，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4: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面包的麦香在粮仓文创园里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成。李晓彤：
14: 粮仓文化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因为以前是储值粮食的地方，和我们产品贝果面包也是有点呼应，所以我觉得一定不会差的。
4: 目前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是沈阳少有的将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进行融合的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介绍，文创园未来将继续深耕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初衷。
12: 文呢，以粮食历史特点为核心的粮食文化博物馆，还有农创游学基地、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主。商如潮流艺术、宠物、电竞、二次元、美食、 花植还有一些时尚元素，体呢将有更多的球类、冰雪和潮流运动中心的场馆建成。在旅游方面呢，打造专属于沈阳城市活力的粮仓文化特点的多种 IP 项目的活动。
4: 一个关于粮食、文化与创意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新的篇章。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土地、关于粮食的记忆和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每个人心中。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

0: 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和您见面的依然是传奇古方，我们要为您介绍玉屏风散这位古方的来源以及效用。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将会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五千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珍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2: 中国历代医者以悬壶济世为己任，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写出一张张广为流传的药方。这些药方经过无数先人的努力探索，流传至今，守护我们的健康。其中有一个传承近千年的食用药方，具有廉、简、便、效的优点，用药平和，老少皆宜，至今仍是临床上应用非常广泛的一个中药名方。

0: 就是玉屏风散。玉屏风散虽然只含有三味药材，却能够健中扶正，益气固表。那么玉屏风散究竟是怎样一张神奇的药方？这张药方的背后又有哪些奥秘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固表止汗，玉屏风散。
1: 孟和医派四大家之一的丁甘仁丁老先生，在他的医案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病案：一个姓谢的男士，肩臂痹痛，由来已久，投了一些祛风的药，治了几次，效果都不明显，仍然痹痛不止。《黄帝内经》说了一句话：“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什么意思啊？当邪气侵犯你，人患病的时候，一定比正气不足的时候，也就是没有防御能力了，很容易造成疾病的侵袭。那丁老先生认为，这个患者连投祛风之剂而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气阴两亏了，造成营卫不通了，所以他这个肩臂痹痛越来越厉害，吃药效果不好。因为他还有一个特点，他是痰湿滞。那痰湿滞的特点是什么？体型偏胖，平时肥甘厚味吃太多，造成了脾虚，脾虚了，运化能力下降了，那一定水液代谢各方面都出现了问题，所以湿邪内生。湿邪特点容易缠绵难愈，阻碍了经络，所以经络不通了。所以这时候丁老先生又开了一个名方，玉屏风散加减，在玉屏风散的基础上加了一些祛湿的化痰的，比如说竹沥半夏、竹茹、琴酒等等。由此看来，辨证必须准确。这个病例丁老先生第一考虑他的体质是痰湿滞，第二个病人已经患病日久，第三祛风之剂效果不好的情况下，一定要正气不足、气阴两亏的现象出现，所以通过这些寻找病因，联系病机，辨证论治，效果一定是很明显的。所以中医在辨证论治临床治疗疾病当中，要求一个大夫一定要察言观色，把所有的症状跟病机理法方药，才能出来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案，效果才好。那回过头了，咱们说这个玉屏风散到底出自何方呢？这个历代医家是怎么应用的呢？玉屏风散在中医界认为它的出处有三种。第一个，玉屏风散是出自元代的魏以林著书立说的释医得效方。第二种说法，出自元代的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朱振亨丹溪心法。第三种说法，现在的高等中医院校的方剂学里边认为出自救援方。这三种说法到底哪个更符合逻辑呢？首先我们说释医得效方，元代的，到了1345年真正刊印出版，但是这本书传承至今，一些中医学家在里边找了半天也没有玉屏风散的身影。而丹溪心法是朱丹溪去世以后的门人总结出来的，而张松的救援方什么时候出版的呢？从历史上考证，成书于1213年，虽然原书已经遗失，但是后来的很多医家的专著里边都引用它了原文，所以应该这么说，玉屏风散出自张松南宋时期的中医大家的救援方。所以说从救援方这本书算起，玉屏风散传承了800年。 那后来玉屏风伞又有别的名字了，因为每代的医家通过自己的理解把名字给改了。比如说金代的刘完素起了两个名，叫白术防风汤，还有一个黄芪汤。后来明代的王肯堂又说了一个名字，叫白术黄芪汤，再加上玉屏风散，四个名字其实组方都一样，名字变了，内容没变。而这玉屏风散在传承了800年的这个历史，那很多医家应用非常广泛，而且对这药使用的得心应手，所以对它的赞美有加。比如说汪昂的医方集解是这样说的，玉屏风散治自汗不止，气虚表弱，气虚表弱用这个方子效果非常好。陈游元的十方歌括这本书里说了，玉屏风散可以治疗诸风，止汗先求通。他说止汗不能光止，在止的过程中要先求道路通畅，发挥了自己的一种想象和经验的一种指导。
0: 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认为，风者百病之始也，也就是说古人将风邪作为外感治病的主要因素，而玉屏风散具有益气固表止汗之功效，针对治疗的就是风邪所引发的外感病。那么玉屏风散这个药方能治疗哪些具体的疾病？玉屏风散又是由哪些药物组成的呢？
1: 在传承几百年的过程中，历代医家在使用玉屏风散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和自己的体会，但是这个方子没有变。其实我经常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方子不太容易变，因为它组方只有三味药：防风、黄芪、白术。清代伤寒学家柯运伯有云：“夫以防风之善举风，得黄芪以固表，则外有所畏；得白术以固里，则内有所惧。风邪去而不复来，此欲散风邪者，当医如瓶，真如玉也。”清代伤寒学家柯运伯说的这段话，咱们这么理解，他是把玉屏风散整个方解给说了。夫以防风之善举风，中医讲的导致疾病的原因，外感六淫邪气，风为百病之始也，它是很容易跟其他外邪合起来侵犯人体的，所以它造成的疾病最多。所以防风是善于去风的，这个风一定不是正常的风邪，正常的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不会导致疾病，只有变成六淫的时候才能导致疾病。什么是六淫呢？就是当出现太过和不及异常的天气，那个风我们认为不正之气的风叫虚邪贼风，贼风导致疾病了。所以防风善去这些风邪，他得黄芪以固表，黄芪是什么？固表止汗的，则外有所畏，胃外的功能就健全了，防风跟黄芪的配合。得白术以固里，巩固自己的内里，则内有所惧，就是外边我可以抗御外邪，那里头五脏六腑的功能正常。风邪去而不复来，就是你患了风邪所导致的疾病，把风邪给驱除了，这就叫外邪。驱除以后人也不会再患此类的疾病，此欲散风邪者当医如瓶。就说这个方子善去风邪，如果去了风邪，这个人就建立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这种防御系统 为外的

0: 功能健全了，就跟屏风似的，屏蔽了外邪的再次侵入人体的可能。这个方子这么好，所以真如玉也，就珍贵的如玉。所以说它的名字就叫玉屏风。那我们看它的组成，防风、黄芪、白术三味药，这三味药其实刚才已经把它的方解基本都说了。那治疗什么呢？益气固表止汗，主治表虚不固、自汗恶风、面色恍白或体虚易感风邪者。有人体弱经常感冒，特别怕风，这些玉屏风散都可以治。比如说有的人，我们看近现代去暑降温的方法越来越多，有的人坐公汽车，有人上商场逛街，这些人包括办公室里都有相当一部分人怕风，因为空调开太低，所以有空调综合症啊。那很多怕风的人怎么办呢？弄一大披肩披在肩上，这是为什么？就是防风寒之邪的侵袭。所以这种恶风的人上了公汽车，先抬头看那空调出气孔，地铁里出气孔，我不能站在底下，我不能坐在底下，为什么？怕风，一吹了头疼肩膀疼。这些其实对于玉屏风散都是它适宜人群，它有治疗恶风怕感冒的这个作用。这个怕风是什么原因呢？中医认为胃气虚弱，屏障没了，胃外不固，所以招致风寒之邪一侵袭它就不舒服。而腠理不密，抗御邪气的能力也会下降，这些都会出现自汗、盗汗、恶风、表虚失守、营阴不能内守了，津液外泄，自然出汗就多。所以这些都是胃气不足、表虚不固造成的疾病。所以玉屏风散就主治这些疾病或说症状。
1: 好，听众朋友，关于玉屏风散它的组方特点呢，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哮喘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对于哮喘这种疾病呢，历来的医家有这样一种说法，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说明这个哮喘疾病在治疗方面呢是有着一定的困难的，同时呢也需要遵循一定的治疗规则。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和您见面的健康问答小环节就要请相关的临床专家和您说一说哮喘这种疾病能否根治。好，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记者张坤、呼吸科医生赵冰的访谈录音。
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4: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哮喘我们是否能够根治呢？
5: 根治目前医学水平好像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
4: 也有人说说这个脱敏的治疗是否能够解决部分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个脱敏治疗和哮喘这方面的这个关系呢？
5: 脱敏治疗呢是目前近几年来啊医学在发展在研究的一个课题。它是说在患者明确了某种过敏源但是又没有办法隔断与这种过敏源的接触，就是没办法脱离过敏源的这种接触情况下，然后这种过敏源也比较明确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种脱敏的方法尝试着让病人慢慢

0: 慢对这种过敏原不是再那么敏感，再引起一些过度反应。那么这种呢，世界卫生组织呢最近也制定了这种过敏原的这种备制的一种标准和它的一种方法，那么临床呢有些医院也在用啊，但是总体来说呢它不是对所有的哮喘病人都有效，
1: 都有效，
0: 都适用，
1: 嗯
0: 啊，只是说对某些诊断过敏原比较明确，哎，这种病人可能会有效。但是呢，可能脱敏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可能确实是，症状缓解了，效果比较好。但是呢，你脱敏治疗停了以后，因为你还生存在这种环境里面，也许可能会还会再发生哮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为止指望着这种根治永远不再犯，这个不太现实。
2: 哮喘在治疗的过程中会运用大量的激素，很多人对于激素谈虎色变，惧怕激素的副作用。赵冰教授提示，激素只要使用得当，对于防治哮喘利大于弊。患者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科学合理的运用激素。
0: 激素呢是这样啊，激素是一个好药。
1: 嗯，好药，
0: 哎，对，激素该用的时候一定要用，因为它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有控制炎症，尤其是控制这种化学性的炎症啊，这种过敏性的炎症的情况，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药。但是激素过度的用滥用，它会有些副作用，一些副反应，大家可能对这块了解的比较多，所以害怕，
1: 对
0: 对，误区。所以一提起激素呢，大家就心存顾虑，说哎呀，我最好别要用，是吧？一个用了以后不能停啊，一个用了影响我，尤其有些年轻的
1: 发胖
0: 啊，
1: 是吧？
0: 一些心理的改变啊，发胖啊，导致什么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就有顾虑。但是呢，我们这说控制哮喘的激素，前面有说了给药方法，比如三种嘛。一般的情况下，大多数患者是通过吸入的这种方法去给药的。这种吸入方法前面也说了，它的剂量很小，而且它作用在局部。
1: 对，
0: 它没有进入我们全身循环，所以它的全身的副反应相当小。所以从这点意义上说，这种给药的方式避免了大部分的激素的毒副反应和不良反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吸入的激素使用应该是安全的。
1: 安全的，所以说大家可以
0: 大家不必要有顾虑。
1: 对，大家可以大可放心。
0: 对对对，
1: 是。
0: 当然，这个口服激素呢，它也有一些局部的一些不良反应，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们吸入了以后啊，有时候会觉得嗓子嘶哑，声音嘶哑，有时候会觉得咽干咽部不舒服，甚至会出现口腔的一个链珠菌的感染。那么这种情况也是可以避免的，就是我们在吸入激素以后，我们会漱漱口
1: 啊，
0: 一般的要求这时大夫会交代你啊，吸入了以后拿水漱漱口，把口腔残余的这些药物吐出来干净，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些作用了，避免上面所说的这些不良反应。
1: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
0: 还是有方法，
1: 对，可以把这个副作用降到最低。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患者在家如果得了哮喘的话，他需要在家吸氧吗？
0: 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症状，是吧，控制挺好，不需要
1: 。
0: 当然有些病人就是哮喘这个反复发作，整个肺功能已降低很低了，肺功能受损比较严重，他在日常生活的时候他会觉得缺氧，他可以适当的进行养疗。
1: 大部分来说是不需要，
0: 大部分控制良好的情况下不需要，
1: 不需要
0: 控制良好，肺功能都正常的情况，日常生活不受影响的，不需要吸氧的。
1: 那也有人说这个我哮喘是在那儿不停的喘，不停的咳，那是否会对我这个心脏有一些影响呢？
0: 会有影响，
1: 会有影响。
0: 哮喘控制不好，对心脏是有直接影响的
1: 啊。
0: 首先是说就是缺氧嘛，
1: 缺氧，对，
0: 对，心脏一缺氧，心脏功能就受损了。氧气是心脏的动力，知道吧？心脏在没有动力情况下，你还强迫它干活，它会出现心肌受损的情况。
1: 所以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心脏功能的这个
0: 影响，对，
1: 下降，
0: 对对对。
1: 我想
0: 长期下去，有一种病叫做肺心病，就是
1: 肺心病，
0: 肺功能受损以后，长期的心脏缺氧，导致心脏受损，导致心脏受损。这种病是肺心病，是肺源性心脏病，是因为肺部的情况引起的心脏的改变引起的心脏病，叫肺心病。
1: 肺心病，
0: 所以这个是心肺功能是非常密切相关的，
1: 这个心肺它也是相连相关的。
0: 对对对，生理上两者是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呼吸的，这个病理上两者也是关系很密切，互相受影响的。
1: 听了这个赵教授的介绍呢，我想每一个患者呢应该树立起信心，能够积极的去面对这种疾病。
0: 对对对，
1: 哮喘不可怕，我们可防可治可控。
0: 对对对，对。
2: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上半段

0: 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和朋友们说一说肺动脉高压的防治。这个病呢，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蓝嘴唇。名字虽然美，但是疾病本身的危害却非常大。让我们共同进入健康诊疗室。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大家好，如果人体长期生活在缺氧的状况之下，那么生命将会受到死亡的威胁。然而有一种疾病的患者却长期遭受着缺氧的折磨，甚至连嘴唇也因长期缺氧而变成蓝紫色，被称为蓝唇族。他们就是肺动脉高压的患者。肺动脉高压又被称为心血管疾病中的癌症，但很多人都对这个疾病并不了解，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那么我们特别邀请到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呼吸与肺血管病中心主任柳志红教授，对肺动脉高压进行讲解，帮助大家了解和正确认识肺动脉高压。柳教授您好。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请您普及一下什么是肺动脉高压。
7: 简单讲，因为过去我们说病人讲我得病了，通常呢我们西医呢是以脏器来分的，比如说我是呼吸科，那么实际上它是一个呼吸系统的疾病，那么我们心脏呢实际上是个心血管系统的疾病，还有啊消化，那么肺动脉高压实际上它不是简单局限于哪一个脏器， 它是一种异常的血流动力学状态。也就是说，我们把导管，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导管？因为我们的心肺脏呢在胸廓内，那么我们血压呢很简单，你伸手量量我们的胳膊上的血压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要测肺动脉压，恐怕要直接测到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把导管放到肺动脉内。那么如果你把导管放到肺动脉内呢，在海平面静息状态下，我们测得的这个平均肺动脉压超过20毫米汞柱，那么说这个病人呢就有了肺动脉高压。因此呢，能够在临床上有能够发现肺动脉压力升高的这种情况太多见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说它建议多个学科，但是一旦发现你的肺动脉压力升高，说明你这个病就到了末期啊，就说是个比较严重的阶段了啊。所以呢，肺动脉高压的临床分了5大类，它非常复杂啊，抑制性大。我们肺动脉高压发生以后，它会对我们哪儿的地方有影响啊。那么也就是说呢，肺动脉高压发生以后啊，它会影响到我们右心排血啊，这是前项的。那么后项呢，就是呢，随着你肺动脉压力的升高，右心房压力增高，那么我们的血回到右心，它就会有问题啊，那么它就会受阻啊。那么它会受阻以后，我们会看到什么呢？你就说从症状上，这种病人呢前项我们说心排量低，他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最近很疲劳。那么另外的话呢，就说呢，我一活动呢就气短，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哎呀，我活动量特别大的时候，觉得力不从心，你要小心，这个就是说它会影响到我们心排量，那么再重的话，我们说呢，就是你稍微活动它就会气短，这是前项。另外呢，很常见，就是因为压力高了以后呢，我们就你会发现呢，我腿肿了，我最近呢，要说再进一步呢，我这个肚子胀了啊，是因为呢，你这个血回不去呢，它渗出增多，那么它会有多浆膜腔的积液，你有腹水呀，你腹胀啊，再往后呢，就说呢，我食欲特别差，你一旦右心衰竭，我们一说嘛，它就是胃肠道淤血、肝淤血，你不想吃饭啊，这个是食欲差啊，这是这些症状。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说压力高，回血血量低，回血血量受阻，那么它的下肢会肿。另外我们医生去查房，我们常常看，我们盯一眼这个脖子，就发现这个人，我们这个本来我这脖子这个地方有颈静脉，平常你是看不到的啊。那么你平常我们说摸一摸呢，能摸到颈动脉的波动，但是这种病人你就发现有一根血管发青的，这个地方鼓起来了，胀了，我们说你能看到这个颈静脉叫充盈，再进一步发展就是怒张。还有一些病人呢，这时候呢再重的话呢，你就能看到波动，静脉怎么能有波动呢？对吧？那么因为它三尖瓣反流，那么它这个压力很高，你就可能看到这个地方静脉在鼓。实际上这个是非常你自己能够发现的啊，一些这个症状。还有呢，就是那个这种体征，我们就说嘛，就是多浆膜积液，你有胸水呀、心包积液呀、这个腹水啊等等，这些都是对，就是说通过影响右心啊导致这些症状。那么实际上我们说右心呢，影响的呢是左心，应该是一个全心的问题。
14: 那您提到这个肺动脉高压，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系统疾病。那么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肺动脉高压的诊治情况是如何的呢？
7: 那过去呢，大家说肺动脉高压是罕见病，实际上呢，我们说它主要指的是第一大类动脉性的肺动脉高压。那么整体我们说肺动脉高压，它的患病率占全球总人口的1%。那我们随着这个老龄化，65岁以上的人群呢，可以高达10%。所以你从这个数字上看，它就不会是一个非常少的。那么在这其中呢，我们说临床分了5大类。那么有一种动脉型的肺动脉高压，它的预后是非常恶的啊。因为像我们左心系统疾病啊，占了非常大的一部分，左心血管系统疾病，那么还有肺病也很多。这些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只要针对你的基础病啊，你呼吸系统的问题呀、心血管的问题呀解决了，这个肺动脉压早期发现它就下来了。但是这个动脉型的肺动脉压过去呢没有药物治疗，那么这种病人的话，他的平均生存在没有药的情况下是2.8年，所以的话呢，我们说他的预后是非常差的啊。
14: 好，谢谢李教授。 那么我们很多网友都对分动脉高压这个疾病并不太了解，但对于高血压这个疾病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那么这两个疾病之间都有高压二字，那么这两个疾病有没有什么关联呢？那么是什么原因会导致分动脉高压呢？如何诊断这样的疾病？
7: 高血压在我们国家非常常见，实际上它发病率很高。高血压绝大部分的都是原发性的，就是没有什么原因，但是有一部分病人他是有原因的啊。那么像我们说你去量血压，那么特别是通过我们现在这个24小时动态血压去监测，你这个血压确实高了，我们就用上扩血管的药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说它是把这个血压降到正常范围，那么它对全身的影响就会很小，那么肺动脉高压呢，它实际上是在肺血管内的一个压力的升高，那么引起这个呢，首先它从诊断上不方便啊，因为它不像我们说伸胳膊就能量血压哈，那么这个的话呢需要导管去确诊定性啊。那么最简单的筛查我们需要超声看看它到底有多高。肺动脉压力我们说它是血管肺动脉内的压力的升高，但是呢它影响的是什么？我们说血压发生肺动脉压力发生增高以后，特别是有些疾病是引起的肺血管阻力的升高，那么实际上我们这时候的压力增高是为了克服这个阻力，保证我们的心排量它继发的一个压力的升高。另外就说呢，它因为它的抑制性很大，它有多种疾病引起来的，你必须把这个基础病要治好。所以的话呢就说肺动脉高压发生以后呢，它因为阻力增加，肺血管阻力增加，肺动脉压力增高，我们的右心会什么，它的排血就会受阻啊。我们那么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肺血管阻力很低，那么肺动脉压力也很低，右心呢不需要使多大的劲儿，这个回心这个血量就能快速的通过肺动脉到了左心，左心能得到这些血液，它才能维持我们正常的血压，维持功能。那么这时候呢，由于你肺动脉压力升高以后呢，这个右心呢，你比如我们急性肺栓塞，为什么有的病人一发生血栓堵到了肺动脉，这个病人一下血压就没了？是因为我们的正常的右心呢，它只能克服60毫米汞柱的收缩压。那么你这个压力如果超过这个60-70毫米汞柱，那么这个他的心血就过不去了，就不能够完成，就是他就不能够通过肺动脉到左心，因此的话呢，我们说血压就没了。所以我们有的病人或者我们的大夫讲不太了解，说我肺栓塞发生了，我堵到了肺血管，怎么这个人血压就没了啊？他就认为应该是呼吸系统出问题。实际上这个肺动脉压力增高它是个循环系统的问题，它影响的是我们右心。那么像我们这时候急性肺栓塞，那么我们慢性的这种逐渐升高的肺动脉压力给我们人的这个右心呢就有一个代偿的机会啊。那么你像我们急性肺栓塞，它因为它没有代偿机会，所以它超过它的能力，它就夸就瘫痪了啊。那么如果你给它一个机会，我们的人体就会慢慢代偿，就克服你的这个阻力。那么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的它对于右心的影响，那像这种慢的它就会给右心一个代偿的过程。那么从代偿，如果你不去治疗，它就从代偿到了失代偿，那么最终呢就会出现右心衰竭。实际上呢我们说右心扩大以后它影响的什么，我们心脏就在心包内啊。那么右心扩大以后一定会挤压推这个间隔往左去，就使我们左心呢变小了。本来我们左心室呢是一个大的一个储血的这么一个地方，是个 O 字形的，我们的右心就是个小月牙，它只是个通道嘛。你这个右心变大了，变得很大，左心变小了，那么你还能容纳更多的血液吗？就不能。那么不能的话呢，你的血压就没法维持啊。所以我们说我肺动脉压力高了以后，怎么我的血压，过去有高血压的病人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甚至低了，是因为你的心排量少了。
14: 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肺动脉高压，应该去医院做哪些检查呢？
7: 如果你有很多的基础性就是说跟肺动脉高压相关的基础疾病，像我们说你有心脏病啊，你有肺病啊，你有这个风湿免疫病，或者你有先心病啊，还有呢像就是门脉高压，就是肝病的病人，门体分流啊这些，就说那么你过去这个病呢，你现在治疗的还挺稳定，就但是呢最近觉得老觉得疲劳，哎，没有精神。另外的话呢，就是你去活动量大呢，就觉得这个气不够用，逐渐加重呢，就觉得你稍微一活动它就不行。那这回我们就要想到这个有没有肺动脉压力的升高啊。我们说啊，它主要是影响到心脏，你就是一个随着你这个病情的加重，主要就是一个心排量的降低，心排量的降低的症状呢就是一个活动气短。 就是一个活动的气短。因此我们说啊，如果你出现了这种现象，你要想到啊，我去要看看去，到底是我过去的基础病加重了，还是说呢我有了其他的情况，出现了肺动脉高压。我们可以做做心电图，我们可以拍拍胸片，或者现在实际上我每年呀，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成年人都是每年去查体啊，你会拍做 CT， 你会拍胸片或者做心电图。那么如果说你的心电图呢出现了右心负荷重的表现，像我们心电轴右偏了呀，啊，肺心替波了，或者你的胸片上告大夫告你右你的肺动脉增宽了，右心显得大了啊，等等，就是说提示右心系统啊出问题的，那么你要去做超声去查一查，哎，我到底是不是有了肺动脉高压。
12: 通过医生的讲解呢，我们大家对肺动脉高压这种疾病一定要提起警惕，尤其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及时发现身体的警讯。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2: 听众朋友，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收到了一些听友的咨询，他们想了解北京同仁堂的一位非常有名的中药安宫牛黄丸的相关情况。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听众朋友来做一下介绍。安宫牛黄丸，它的组方是牛黄、麝香、犀牛角、珍珠、黄连、黄芩、栀子、郁金、朱砂、雄黄、冰片等。如果有懂行的朋友呢，看到这个方子一定会满心的惊服，赞叹一声，这个方子它的配伍可谓天衣无缝，快准狠。那么安宫牛黄丸这个传奇的方子是怎么来的呢？安宫牛黄丸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药呢？下面呢，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安宫牛黄丸的故事。我们要从清代名医吴鞠通说起。吴鞠通，清朝最著名的医学家之一，他著有《温病调变

一书，号称中医四大经典之一，与《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齐名。吴鞠通青年的时候主攻科举习儒，是名副其实的一介书生。1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患病去世，最后呢，却连是什么病都没有查出来。家道变故加上庸医横行，让吴鞠通愤而弃文从医。父病不知医，上父何言立天地间？这个意思是，我的父亲病了，我束手无策，我有什么颜面立于天地之间？后来他发愤图强，历经磨难和考验，终成一代名医。在他著作的《温病调变》这本经典医书里，记载了一个原创的传奇方子——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这个方子有三组药，第一组药它的重点是打击病邪、清热解毒，以牛黄为核心。牛黄就是牛的胆囊中的结石。我们知道动物的胆汁是非常苦的，急苦之药必大寒，大寒则可以解大热，所以呢，牛黄是苦寒之品，能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心包经里面的热毒清理出去。这个时候不快不行，每一秒都非常关键。但是在中风等急症重病面前，单靠牛黄一个人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于是牛黄请来了黄连、黄芩、栀子一起来帮忙，他们呢都是清热的高手，而且药性都走心包经。有了这些兄弟帮忙，心包里面的热只能望风而逃。第二组药是开窍的药。为什么要开窍呢？我们的眼睛、耳朵、嘴巴、鼻子以及解大小便的地方都是窍门，而中风会导致口眼歪斜、五官僵硬，甚至大小便不畅，也就是七窍不通。所以呢，中医叫闭症，这个闭是关闭的闭。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这些窍门打开，让气血上去，去滋润这些窍门。用什么方法来开窍呢？就是芳香开窍。但是解决极危重症不能够用一般的芳香药，要用极香极香的药，这样才能够快，才能够高效。极香的药当中最好的莫过于麝香，这股浓烈的香味可以快速打开窍门，让心神苏醒过来。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麝香还会让郁金与冰片来帮忙，它们都是芳香开窍的药，尤其是冰片，它相当于植物中的麝香，最善于走窜，走而不守，马不停蹄，快马加鞭，飞一般地把药性带到目的地。于是呢，就有了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第三组药，镇惊安神。很多中风患者都会出现神志不清、瞻望、说胡话、惊恐不安等表现，这就是心神不宁，所以要镇惊安神。镇惊安神要用什么样的药呢？吴鞠通一共用了四员猛将：朱砂、雄黄、珍珠、犀牛角。朱砂与雄黄都是矿物质药，一般的矿物质药都有重镇的作用，因为它们的质地都很坚硬沉重，药性呢往下走。珍珠虽然生在贝母之内，但它实际上呢也类似矿物质。犀牛角在药中呢可以镇惊安神。1798年，吴鞠通著《温病条例》，首创安宫牛黄丸，其后同仁堂开始生产安宫牛黄丸。1870年，岳石士、岳平泉修建同仁堂传统配本，首列温疫门，安宫牛黄丸呢，则是温疫门的首药。安宫牛黄丸呢，有文字记载的传承，至今有150多年。在百余年间，同仁堂将自身的制药工艺和清宫御膳房制药标准、传统中医药文化和中华文化有机结合，形成了安宫牛黄丸传统制作技艺。2014年，北京同仁堂安宫牛黄丸制作技艺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制作工艺精细，包括投料复合技艺。

0: 剂料粉碎剂液、药粉均匀混合剂液、河坨制丸剂液、蜜丸手工裹金的诀窍、蜡丸包装剂液。根据同仁堂药木技术，同仁堂的创建人岳显阳曾说，古方无不孝之理，因修和未功，品味不正，故不能应证耳。他的意思呢，是说古代的这些药方是可以信赖和遵循的，但如果制药工艺不过关，这就是说的修和未功，药品的原料不合格，这就是讲的品味不正，就不能够充分的显示相应的药效了。所以呢，数百年来，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一古训一直为同仁堂的制药人所铭记。对中药材的真伪优劣的传统鉴别方法，在同仁堂已经传承了300多年。今天虽然北京同仁堂有了高科技的质检设备，但是中医药技师们至今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眼看、手摸、鼻闻、口尝的中药材鉴别方法。经传统方法鉴别合格之后，再按照药典的标准采用现代方法进行检验，实现了药材检验双把关。目前北京同仁堂研究院依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化建设研究项目，利用现代化的分析技术，顺利完成了安宫牛黄丸标准化建设研究，成功建立了客观准确的质量内控标准。这个研究呢，采用中药的特征图谱整体质量分析方法，实现了对中成药制剂中天然麝香、天然牛黄、黄丝、郁金、栀子、味莲等药物的优质特色质量的同步控制，为建立符合国际标准且拥有中药自身特色的质量标准评价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好了，听众朋友，听过了古方安宫牛黄丸的来历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也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丸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

0: 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宾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想生活美好。
6: 清平乐后琼七段，张炎。后琼七段，人语西风岸，月落沙坪江似恋，望尽芦花无厌。暗叫愁损阑城，可怜夜夜观情，只有一枝无叶，不知多少秋声。据《珊瑚网》卷8记载，鲁行直《清平乐·重题碧梧苍石图序》中有后琼七段，人语西风岸，月落沙坪流水漫，惊见芦花来艳，可怜受损阑城，多情因为青青，只有一枝无叶，不知多少秋声一词。词中所言青青，即为当时鹿之歌妓才色皆成。此词定稿后，关键字句有较大改动，大概是在作者收入词集时有意为之。原词无非是写一点花情柳丝，表达出一种风流艳情，而定稿时则将艳情转向了愁情，为国破为家亡而发的感慨至深的悲愁。上片后琼四句写出了秋意，后琼的哀鸣，西风的萧飒，清月的清冷，秋江的澄净，无厌的芦花，以中人们不难触发出一股悲愤忧愁的共鸣来。且秋感不半个愁字，而言芦花盼艳，既含蓄而又有美感，表现出了作者深厚的功力。下片暗礁四句道出了无限的秋愁，无叶梧桐之叶，其最易引发秋感。白居易《长恨歌》中有春风桃李花开日，

0: 把秋雨梧桐作为人世中最引起愁情悲感的事来写。下片短短几句，却把上片所写的知情统统升华提炼成了情语，道出人世间道不尽的悲欢离合。而最后一句无叶秋声又极具概括性和艺术性，又成为了盖世的佳句。此词其笔调精烈含蓄，其风韵优雅独特，其意境清空淡远，其情感真切感人。正是由于这样的造诣，张炎的秋词可以与宋玉的九变和欧阳修的秋声赋并列。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常常会对一些杰出人物或著名人物产生敬佩之情，并且会模仿参照，我们通常称之为榜样，也就是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中被称为重要他人的概念。研究者发现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但是当我们意识到榜样的力量时，也需要注意到，每当我们为青少年提出一些值得学习的榜样时，因为人总有追求完美的倾向，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几乎所有的楷模标杆人物在宣传的过程中常常被塑造成了不食人间烟火或者高大全的形象，这又恰恰使得这些人物失去了真实的力量。事实上，许多模范人物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同时，一个人之所以长成他的样子，与其成长的家庭环境、文化背景、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是综合因素所致。因此，湖南著名女作家阮梅在受邀采写，获得时代楷模称号和七一勋章，在2019年因公殉职的大学生村官黄文秀的时候，阮梅给读者所呈现的就是一个如邻家女孩般亲切可爱的大山里的姑娘。在阮梅写作的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当中，作者没有把笔墨的重点放在黄文秀如何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条件，回家乡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事迹上，而是将笔墨重点放在了黄文秀幼年的家庭，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故事，他们为生活而奋斗，对理想不懈追求的这样的故事上。读这样的一本书，对于我们理解一个杰出人物的成长，尤其是在家庭教育当中，父母对孩子的榜样作用有着非凡的意义。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就将持续播讲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起来回顾黄文秀的成长之路，她为什么那么阳光善良，为什么甘愿回到贫穷的家乡去服务，从家庭教育的角度给了我们一些答案。
3: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2: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
4: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文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宁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百宁村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深度贫困村，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2: 2019年6月16日晚， 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4: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为了写作黄文秀的成长故事，2019年七月，就在黄文秀牺牲一个月后，湖南女作家阮梅亲赴广西采访了半个多月，之后历时2年时间，写成了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阮梅是一位长期致力于青少年成长问题研究的作家和专家，曾经写作长篇报告文学《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最同类》《亲爱的女儿》等作品。在《一个女孩朝前走》的后记里，阮梅写道，采写黄文秀是我人生的一段珍贵记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一章《拜吉年》，播讲时代。
1: 第一章，拜吉年了。在祖国西南边陲的大石山里，有一个村子叫德爱村。德爱村里有个柳上屯，屯里有户人家，爸爸叫黄忠杰，妈妈叫黄彩琴，祖孙三代六口人同住在这一个屯。爸爸黄忠杰可是屯里公认的好人呢，看到哪家阿公推车上坡上不去，他会帮着下死力的推车屁股，一直推到坡顶。看到哪家阿婆挑了麦子走小田埂费力，他会帮着把麦子挑到阿婆的屋场门口，再回自己的田里挑麦子。妈妈黄彩琴从跨进黄家门的那天起，就只低头做事，不扯新衣裳，不花家里钱。爸爸黄忠杰在哪儿，妈妈黄彩琴就在哪儿，两个人好得像一个人。他们像柳上屯里老辈人那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大石山里没有电，两个人点亮煤油灯，做一两个时辰的晚工，便熄灯睡觉。大石山里路不通，两个人一前一后，身背青篾篓，踩着青石板上山，再踏着青草皮下山。不好走的陡坡，拉一拉手跨过去。山下没有水塘，吃不上水，两人结伴到大石山腰里去担，哪怕一天只能挑一担两担，他们也不心慌。大石山里有好听的虫鸣鸟叫，大石山里有数不尽的忍子果、枇杷果、野桃果。他们生活的百色市田阳县虽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比较偏远贫穷的山区，但这里瓦蓝瓦蓝的天空下有白云朵朵，朵朵白云下有层层叠叠的大石山，层叠山峦里有万紫千红的花草树木，树木相伴在一起铺满了山岗，点缀了大地。巴别乡爱德村柳上屯是田阳县唯一没有地表水的地方，吃水用水都只能靠天上落下的雨水。因为没有水，柳上屯的人祖祖辈辈没人种稻谷，可以供人们耕种杂粮的地块也分布在几十座石山上。为了储存雨水，早些年有的人家就从老远的巴别街买来水泥沙石，在屋场边建起大水柜。爸爸黄忠杰和爷爷也砌了个水柜，可在旱情严重时，水柜里还是没有水。买不起金贵的大米，他们就在七亩地里种下好多玉米，等玉米棒子长成金黄金黄的了，一棒一棒的掰下，

剥下玉米粒，磨成粉，熬玉米糊做主粮。没有钱买家用，他们就种八角、甘蔗、番薯卖钱。没有太多吃的，遇到粮荒时，一天只吃两顿充饥。为了多些收入，除了种地，他们还饲养了12头猪、8头牛和5匹矮马。家里力气活多，他们和邻居一样，养了马匹当脚力。平时，妈妈黄彩琴下死力做七亩地里的活，爸爸黄忠杰就把所有的劲头使在了那些能赚钱又能做脚力的牲畜身上。要是六畜兴，肚里必有精。黄忠杰念的经来自借来的书本和报纸。读过初中的他发现了书里报纸上有用得上的畜牧技术，晚上准会点着煤油灯，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下来，反复地看，恨不得把每一个字都吞到肚里去。有了书上教的技术，在缺水少粮的柳上屯，他喂的牲口总是膘肥体壮，让人羡慕得不行。黄彩琴原本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后来得了脑膜炎，慢慢的，他的后遗症越来越严重，有时候连气也喘不上。黄忠杰便包揽下田地里所有的活，一个心眼疼着老婆彩琴，只盼能顺顺吉吉地养大儿子卯毅、女儿秀娟。同在一个屯子里住的奶奶和爷爷看儿媳身体下不了力做事，就帮衬着儿子儿媳带娃娃们，他们一大家子努力把日子过得像模像样。就在二叔公家的旁边，黄忠杰推倒旧木板楼，整好地基，搬来大石山脚的石头，使上一仓库的陈年旧木，盖了栋2层楼房。一楼让他的老伙计那些猪马牛羊住着，他和彩琴娃娃们住楼上。李子树叶开始泛黄的时候，天就凉了，山脊开始被寒霜染白的时候，大年来了。寒霜封住了层层山峦，这一天是1988年的除夕之夜，整整一个下午，奶奶将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连一片树叶都不放过。爸爸和爷爷爬上山腰去挑水，来来回回好多趟，将大水柜挑得满满的。哥哥小茂义蹲在灶前烧火，把捡来的枯枝利落地拢成把，一把把填进灶肚。小娟儿依傍着哥哥坐在小板凳上，看灶里的火苗一朵一朵地往上跳，听锅里咕噜噜的汤水响，闻猪肉久煮在锅里的浓浓肉香。小猫一小娟盼啊盼，盼了好久呢，终于盼来了这个可以吃猪蹄的大年夜。爸爸已在木案板上腾腾腾地看那两只好大的猪蹄了。猪蹄是在灶火里烧过的，烧得半熟，外皮焦黄，透出诱人的香味儿。小猫一闻到了，小娟也闻到了，但他们没有讨要。爸爸说了，这顿年夜饭必须大家一起做，等做完了，摆上4方桌子，大家都做好了，爸爸和爷爷给祖宗们敬了酒，爸爸说开始，大家才可以吃。爸爸把砍好的猪蹄用脸盆装好，一块块往大铁锅里放，又捡了几块柑橘皮，抓一把自家种的八角撒在锅里面，不到一刻钟，肉香更加浓郁了。在这个大年三十的晚上，一家人按照往年的规矩一起做年夜饭，没有一个闲人。爷爷用火钳夹出一堆带火苗的老柴炭来烧燃老树兜，树兜火渐渐地明亮起来，整个屋子变得暖融融的了。做完了，厨房伙计的奶奶擦净了手，麻利地端出了细篾针线篮子，就着兜火的光亮为小娟缝布鞋的最后一圈针脚。习惯了低头做事的妈妈当然也不会闲着，暗淡的灯光下，视力已经不好的妈妈把头埋得很低很低，在木案板的一头专注地摊一个黄澄澄的掺了面粉的玉米饼。他头天才从医院出院回家，病情有了好转，手就不闲着了，不过身子还是很弱很弱，做一个饼要轻轻地喘息几次。远处的

0: 烟坛子要把身子靠得近近的才能看见，他努力地将每一个饼摊得溜溜圆。很快他摊完了过年要备着的十个饼。蔡琴，你来，我们一起敬老祖宗，求祖宗保佑老三顺利落地，保佑咱们家明年顺顺吉吉。爸爸牵着妈妈把酒杯摆上桌，倒完酒，两个人跪地便拜。茂儿，小娟，到明年呢，你们就会多一个弟弟或妹妹了。待大家落好座，爸爸喜气洋洋地宣布，原来这个六口之家就要变成七口之家了。除了11岁的茂毅，7岁的秀娟，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宝贝正在妈妈微微隆起的肚子里待着了。
1: 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个山村里，黄文秀即将出生。百色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部，属于典型的山区，山区面积占到90%以上，而百色田阳区的巴别乡也是90%以上的面积属于山石地貌。这里群峰叠嶂，岩石裸露，独特的岩溶地貌使得部分地区地表水很难存留，所以历史上千百年来，当地的群众世代都是看天喝水，看天吃饭，吃水难一直是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在巴别乡，居民大约有90%以上是壮族，黄文秀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
0: 压岁，压岁，给压岁钱了。煤油灯下脸色开始红润起来的妈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包裹着蓝印花布手绢，取出2张两角的钱，一张给了哥哥小猫毅，一张给了妹妹小娟。妈妈顿了顿，又拿出一张来，这一张比刚才给兄妹俩的要大。哥哥看出那是一张2元的票子。妈妈把钱给了爸爸，隔壁村的会来拜鸡年，这得呀留给他们了。爸爸拿出写春联剩下的一张大红纸，把2元钱包的周周正正揣进了口袋里。这张大钱会给谁？小猫毅不知道，小娟儿也不知道。
2: 这张钱给别人做什么？
0: 小猫毅还是忍不住问了爸爸。爸爸说，
2: 过2天隔壁村的叔叔伯伯会来舞狮子。
0: 于是兄妹俩开始盼望拜吉年，盼望隔壁村舞狮子的叔叔伯伯早一些来他们家。大石山里的柳上屯人很穷很穷，平时嘴馋了便使力哭闹，也哭闹不出爸爸妈妈的钱。可奇怪的是，到了拜吉年时，家家户户，不管是有钱的人家还是没有钱的人家，都像是有钱人了，个个出手大方。比如小猫一家，爸爸就说，到了初2的晚上，咱们就用红绳头啊，把这个红包缠好，挂在房梁上，等初3早上舞狮人一到，只要狮子的嘴巴咬上了，红包啊就可以拿走了。
1: 看爸爸多大方。
0: 爸爸妈妈们知道，虽然每家每户的主人将打赏钱包在了红纸包里，但领头的那个玩响珠接打赏的人还是会掂得出轻重。接打赏的叔叔伯伯从赏钱的厚薄里会知晓哪家今年收成比去年增了些，哪家今年欠了收。倘若是哪家给的赏钱多，主家看上去面露红光，他会跟着开心，很舒心地收下。若是叔叔伯伯接到了很少的赏钱，他也绝对不会笑话主家。相反，对纸里包的薄些、顶着几张青菜脸色的人家，也就是捡了收的人家，接了赏钱，他会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可他还是会接，谁叫他也是欠收的人家呢？欠收了，靠着到这一家家舞狮拜吉年，他还能够为家里生病的老婆抓回几帖中药，为娃儿买个书包什么的。年头进门的狮子，可是整个柳上屯、整个巴别乡、整个百色市的吉祥物，主家都会准备1块2块的钱拜吉年用。你帮我，我帮你，大石山里的人家不都是这么帮衬着过吗？好不容易到了大年初3，漫天寒风中，来柳上屯拜鸡年的舞狮队来了。门外响起了邻居家的鞭炮声，
2: 舞狮队的敲锣打鼓声，领头人的朱气碰击声和伙伴们的说笑打闹声。小猫咪小娟从被窝里一仰头，立即爬起来，胡乱穿上衣裤，跟在爸爸后面去开门。爸爸把门打开，一个扮大头佛的，两个扮狮子的，一个引狮子的，开始在门外表演。两个人一会儿扮演睡狮，一会儿扮演醒狮，又是洗面，又是挖耳，又是抢珠，又是打滚的，把兄妹俩逗得哇哇直叫唤。厉害哇，厉害呀！两个舞狮人身着红衣，腰系绿汗巾，好威风。待耍过了整套把戏，红布狮子牛高马大的趴在两个舞狮人的后背上，大摇大摆走进家门，把头抬起来，叼住了掉在房梁上的包了2元钱的红纸包。
1: 这里所描述的过年舞狮是广西百色市田阳区当地的民间特色活动，每逢过年过节、五谷丰登、盛大活动的时候，当地群众都以舞狮为乐，被称为田阳舞狮。田阳舞狮历史悠久，据有史料记载以来，它已经流传了450多年。从作家阮梅的记述来看，黄文秀的家乡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虽然自然条件贫乏，但却有着丰富民族文化积淀、乡土情感浓厚的地方，也正所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好了，各位听友，前面我们所听到的是女作家阮梅所著的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一章。那么在黄文秀出生之后，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又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聆听。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9: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由时代播讲。
2: 齐桓公一目管仲，管仲会议喝令停车，君臣下得车来，登高远眺。桓公问，管仲道：“仲父常言，为将者当按地形，此路如此险峻，可否利用？”管仲道：“此地周匝皆山，腹间仅百余旬，平阔高岗，易守难攻，进退自如，是屯粮的好地方。主公可与山冈平阔处筑城，将随军辎重辎粮分其半数屯于城内，留鲍叔牙把守，为以转运之事。”齐桓公道：“善。”遂命大军安营扎寨，掘土筑城，兵士就近伐木，脚下取土不到两日，便筑起一小城一座。齐桓公怕兵士疲怠，命休兵三日，三日后留下老弱病残者于魁此养息，大军拔寨启程，向令支兼程而进。密卢闻前兵来伐，忙召其将速买计议，一脸愁容地说道：“我令支之所以敢与中国抗衡，赖以地利，今齐军以虎儿般为向导，地利不可视也，未知奈何呀。”速买道：“主公勿虑，其虽有胡尔班做向导，然不如我者有二啊。”哦，请讲。从兵力上讲，我秦全国之兵敌不如我；从士气上讲，敌兵远来必然疲困，我是养精蓄锐，以逸待劳，若能乘其安营未定，突然冲之，可获全胜。密卢道：“好，寡人拨给将军5000人马。速买传下号令，将戎兵四散埋伏于山谷之中，只等骑兵到来行事。虎儿班前队先到，速买指引百余骑迎敌。虎儿班妻速买兵寡，手持长柄铁瓜锤，朝速买当头便打。速买冷笑一声道：“哪个怕你不成？”一挺大杆刀相迎，二人一来一往，斗了十几个回合，速买诈败，拨转马头朝谷中奔去。虎儿班不知是计，紧追不舍，一声呼哨，山谷接应，把虎儿班之兵截为两段。虎儿班暗自心惊，硬着头皮与速买大战起来。速买大逞神威，一刀砍中虎儿班坐骑之头，虎儿班见势不妙，以马而逃，被山戎兵团团围住，眼见得性命不保，王子成父率兵杀到，戎兵虽勇，但兵器远不如齐军之力，被杀得落花流水。虎儿班谢过王子成父的救命之恩，随着王子成父来见齐桓公，一脸愧色。齐桓公笑道：“胜负乃兵家常事，将军勿以为意。寡人这里有一匹骁霜宝马，可赐予将军乘坐。”说毕，遂命人牵来自己的坐骑宝马。虎儿班说啥也不肯要，经管仲相劝，方才收了宝马，双膝跪地，一连给齐桓公磕了三个响头。齐桓公不仅赐马给虎儿班，还设宴为他压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齐桓公向虎儿班问道：“此谷何名啊？”虎儿班对答道：“骷髅谷。”齐桓公道：“为何叫这么一个怪名？”虎儿班道：“这谷纵深20多里，直通令支国都扎哈。50年前，周天子遣师征伐山戎，被山戎诱至此谷，杀得一个不留，死者大约有3万人，弄得遍地骷髅，故土人称之为骷髅谷。”齐桓公又道：“去扎哈唯有此路一条吗？”胡尔班道：“还有一条，不过得绕3射之路。”“走哪儿啊？”“啊，走伏龙山。”“伏龙山？伏龙山在什么地方？”胡尔班道：“自此地往东60里。”齐桓公道：“60里不算远，那就绕到伏龙山吧，请将军再辛劳一下，为寡人先锋。”虎儿班拜谢而去。大军东行60里，来到伏龙山。齐桓公、燕庄公结寨于山上，王子成父、宾虚无、公子开方立3营于山下，皆以大车联络围城，巡警甚严。密卢见齐军绕道伏龙山，忙率兵前来堵截。幸好齐军没有向纵深挺进，他仗着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向齐军发起进攻。齐桓公向管仲问道：“ 敌人攻来，未知奈何。管仲回道：“坚守不战。”密录一连。

0: 人向齐军发起了六次冲锋，皆被车站隔住，不得入内，泱泱而退。回到营中，密卢唉声叹气，素买劝道：“主公，不必伤感，臣有一计可败齐兵。”密卢道：“将军有何妙计？快快讲来。”“
1: 无头沟。”“
0: 无头沟？哦，将军不言无头沟，寡人倒给忘了。无头沟在伏龙山之左，长数十里，两边壁陡如峭，沟头大山堵塞，有入无处。齐军一旦入沟，只需一师封堵入口，齐军车马进退不得，不战自毙矣。只是那齐军坚壁不战，如何是好啊？”素买道：“齐军千里而来，为的是什么？为的亡我。他不与我战，如何亡我？”“是啊，他应该与我战。他不但该与我战，且急于我战。丞相，他是客，我是主，他耗得过我吗？”“嗯，他耗不过。可是我一连发动了六次进攻，他为什么避而不战呢？”素买道：“他坚守不战，其因有三。”“哦，讲。”“其一，他远涉千里而来，士兵疲惫；其二，敌寡我众，他不敢轻易出击；其三，士之以弱，以教我心呢。”密卢颔首道：“是这么个理儿。将军说一说，明日寡人再去挑战齐军，会不会应战？”素买道：“他会，不过这不叫挑战，叫诱敌。”密卢反问一句：“诱敌？我不是要寡人将齐军诱至无头沟？”素买含笑说道：“正是。”密卢咬着嘴唇道：“好，寡人听清。寡人之兵马也认清调遣。”素买道：“既然这样，臣斗胆一言，主公明日即为诱敌而去，兵不可过多，三千足矣，且须如此如此。”密卢大喜，依计而行。到了第二天，率三千戎兵向齐营挑战，齐营不为之动，戎兵便百般辱骂，其一人喊道：“
2: 公子小白。”
0: 众齐声应道：“
3: 我们看你家老婆的胸脯哦。”
0: 那一人又喊道：“
4: 公子小白。”
0: 众齐声应道：“
5: 弑兄篡国哟。”
0: 那一人复又喊道：“
6: 公子小白。”
0: 众齐声应道：“
7: 正在和他小姑睡觉呢。”
0: 这一喊，齐军的将士受不住了，纷纷向齐桓公请战。齐桓公目视管仲，管仲郑重地点了点头，以手扶虎儿般之背道：“
8: 将军，复仇雪耻之事道矣，你可领本部人马下山迎击戎兵。”
0: 虎儿班道了一声遵命，车程开出。虎儿班引本国人马飞奔杀出。前走了虎儿班，管仲二传将令：“
8: 大司礼听令。”
0: 兵虚无起身应道：“
8: 末将在。”
0: 管仲道：“
8: 你可带领本部人马向虎头沟左边那片密林前去，待听到鸣金的号令，可起而杀敌。”
0: 兵虚无怔了一怔道：“
8: 启禀仲父，鸣金乃收兵的信号，您反让末将起而杀敌，是何道理？”
0: 管仲正色说道：“
8: 不必多问，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0: 兵虚无道了一声得令，大踏步走出大帐。管仲又高声叫道：“
8: 魏将军听令。”
0: 公子开方起身应道：“
8: 末将在。”
0: 管仲道：“
8: 你可带领本部人马向无头沟右边那片密林前去，待会儿听到鸣金的号令，可出而杀敌。”
0: 公子开方亦应了一声得令，径直出了大帐。齐桓公问道：“
8: 仲父，兵虚无问不是没有道理，且是你既然叫虎儿班正面出兵杀敌，为何不让兵虚无和公子开方做他的后援，反去奔袭那无用的密林？”
0: 管仲也不解释，含笑说道：“
8: 请主公跟臣去帐外一趟。”
0: 君臣二人一前一后来到帐外，管仲遥指无头沟那两边的密林，笑微微问道：“
8: 主公看出那里的异常了吗？”
0: 齐桓公回道：“
8: 不就是两片密林吗？有甚异常？”管仲道：“那林子上空腾有烟雾，飞鸟不栖，绕之而旋，是何道理？”
0: 齐桓公恍然大悟：“
8: 哦，知道了，知道了，那里有

0: 伏兵啊。管仲道，对，那伏兵专是为了对付我军而设，我这一次不管出兵多少，必胜无疑，何也？不胜怎能诱至无头沟？但若没有这两片密林的伏兵来封锁沟口，将我军诱进去又有何用？现在好了，有了宾虚无和公子开方这两支劲旅，山戎的奸计万难得逞啊。齐桓公轻叹一声道，仲父察物细微，常人难及万一呀。管仲笑道，主公过奖了。果如管仲所料，山戎兵见虎儿班杀来，稍作抵抗便慌忙撤进无头沟。虎儿班复仇心切，阅兵舞锤朝沟里杀去，咣咣咣，鸣金的锣声震天价的响了起来。虎儿班很觉纳闷，我正要申请密炉，突然让我收兵是何道理？但军令如山，又不能不听，泱泱的拨转马头，行不及仗，素买引了一队人马从左边密林里杀了出来，高声叫道，虎儿班，你中了我的计了，还不快快下马投降。话音刚落，右边密林中又转出了一彪人马，为首的戎将头如麦斗，那面貌生得比素买还要凶上三分，因不知姓名，暂且叫他麦戎将吧。虎儿班暗道一声，糟糕，我命休矣。忽听一将高声叫道，虎将军莫怕，我来了。虎儿班迎头视之，乃齐将兵虚无，心中大喜，纵马朝素买杀去。兵虚无亦向素买杀去，麦戎将正要上前相助，公子开方引兵杀到，二人站在一处。那麦戎将生得虽凶，但武艺平平，只三回合便被公子开方斩于马下。素买独战兵虚无，虎儿班已敢吃力，今见麦戎将阵亡，心胆俱裂，虚晃一刀拍马而逃。山戎兵见主将不死而逃，哪里还有心恋战，一个个逃得比兔子还快。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汨罗将虎儿班诱至无头沟，原以为万事大吉，悠哉而行，忽听背后杀声震天，忙遣人去探，却原是素买和麦戎将与齐军交上了手，且成败相，忙反身相助，与素买相遇，二军合在一处。汨罗长吁短叹道，
2: 齐桓公用兵如神，我等不是他的对手，要么请和，要么远走高飞。
0: 素买道，
2: 主公勿馁，齐军虽说胜了一阵，但若再斗下去，必输无影，何也？齐军进军扎哈，唯有黄台山谷口一途可入，我将木石垒断，外面多掘坑堑，以重兵守之，虽有百万之众，不能飞越也。再者，齐军所引之水皆取自20里外的临河，我若在临河上游筑坝堵流，断其水源，齐军无水可饮，无水必乱，乱则必溃，我因溃而成之，无有不胜。
0: 汨罗转忧为喜，遣牙将一名引军3000去临河上游筑坝截流，自与素买引军去了黄台山。齐军屯兵伏龙山，一连数日不见山戎动静。齐桓公遣谍人四下打探，得悉汨罗派兵决断黄台山道路。齐桓公便问虎儿班，
2: 此去令之国都除黄台山一路，尚有别途乎？
0: 虎儿班道，
2: 再返回骷髅谷。
0: 齐桓公一脸殷切地问道，
2: 就这两条吗？
0: 虎儿班道，
2: 还有一条绕得就更远了。
0: 齐桓公道，
2: 绕有多远？怎么走？
0: 虎儿班道，
2: 绕560里，走芝麻岭，超出青山口，在那里山高路险，车马不便转动。
0: 齐桓公默然无语。管仲正想劝他几句，兵虚无来报临河水竭，军中断水。
2: 齐桓公道，临河无水，能没地下水吗？掘井。
0: 兵虚无道了一声遵命，亲自督同士兵四处掘井，忙了一整天，滴水未得，把将士渴得口中冒烟。齐桓公也渴，但越渴心中越是烦躁，动不动拿士兵出气。 管仲命人

0: 宰杀一马，取血为齐桓公解渴。这血又稠又腥，齐桓公实在喝不下去，喝不下去也得喝，再腥总比喝人尿强啊。喝过马血之后，齐桓公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召集众将道：有觉得水者，官升三级，并赏黄金百两。这赏不畏不重，可惜无人享受。谁说没有？公孙袭鹏便是一个。公孙袭鹏像虎儿般问道：你这戎地山冈可有乙雉？虎儿般道：未闻雉为何物，但有乙黑而其大。袭鹏喜道：有乙就好，我闻乙雉傍水而居，有乙雉穴处便有水。兵虚无领兵士遍山寻觅蚁穴，只是苦寻不得，环抱袭鹏。袭鹏讥讹笑道：啊，怪我少言，蚁虽小亦为灵物，其冬就暖而居山之阳，其夏就凉而居山之阴，今乃冬日，必与山之阳觅得。兵虚无复又带领兵士沿山之向阳处寻找蚁穴，果然寻得一处，照着蚁穴往下掘去，泉水喷涌而出，且甘甜清冽，欢声如雷。齐桓公亲至泉水处，美美地喝了一大碗，叹道：袭鹏可谓圣矣。因号其泉为圣泉，改伏龙山为龙泉山。汨卢退至黄台山口数日，却未见齐军西折，又未见齐军自溃，忙遣谍人去伏龙山打探，而谍人为公子开方所获，献给齐桓公。齐桓公既不打也不骂，将他热情款待一番，送他下山，临行还装了满满一壶水让他烧给汨卢。汨卢听了谍人之报，又亲口尝了烧来的泉水，大骇道：中国岂有神助也？素买道：骑兵虽然有水，然远射而来，粮必不断，我只需坚守不战，彼粮尽必然退矣。汨卢道：然。一边遣谍去齐营打探消息，一边与素买饮酒作乐。那谍人因冒与中原人不同，刚刚混入齐营，便被齐兵发觉，报至桓公。桓公道：切莫打草惊蛇。当即传旨一道，命兵虚无虎儿班去魁兹取粮，暗中却要他二人改道芝麻岭，出青山口袭击山戎兵，以六日为期，另叫公子开方天天往黄台山挑战，用以迷惑汨卢之兵，使之不疑。如此六日，戎兵并不接战。管仲道：以日计之，兵将军将打矣，彼既不战，我不可以坐守。乃使士卒以粮袋装土自负，又命王子成父以空车200乘装载土石朝黄台山开拔。汨卢因齐军连日较战，心意麻痹。这日一早，戎卒又报齐军较战，汨卢欲战。素买道：齐军急欲交战，军中无粮矣，主公不予理睬可以。汨卢遂与素买饮酒，命戎兵据守不战。行军途中，但遇沟壕，齐军便以粮袋之土和车载土石填之，战车得以行进，顺利开出山口。汨卢闻听齐军入山，慌忙跨马提戟，率兵冲出石城，与王子成父相遇，二人也不答话，站在一处。素买赶到，欲要上前相助，公孙袭鹏已到，截住素买刺杀。双方正杀得难解难分，有戎卒来报，兵虚无已从黄台山西山攻破石城，杀进戎兵大营。戎兵腹背受敌，须臾土崩瓦解，汨卢身受重伤，匍匐于马背之上。素买挥舞长刀，杀出一条血路，护卫汨卢自小道逃离黄台山。齐军大获全胜，缴获粮草财资无算，令之国人从未见过如此的兵威，无不单似胡将，迎降于马首。桓公一一抚慰，吩咐不许杀戮降夷一人，戎人大悦。桓公召降戎问道：你们国君此去当投何国？降戎道：我君与孤竹为邻，素相亲睦，近亦曾遣人起事未到，此行必投孤竹也。桓公道：孤竹，寡人未闻也，其在何方？降戎道：孤竹乃东南大国， 自商朝便有城郭，从此去约百里，过溪便是孤竹国。桓公道：“此去孤竹国道路如何？”祥融道：“山路狭窄，车马难行。”齐桓公一目管仲道：“山戎今已大败，汨鲁逃奔孤竹，想是一时难以为患，不若退兵吧。”管仲道：“戎兵虽败而未亡，汨鲁又投奔孤竹，乃接党图报，我军千里远征，耗材甚巨，主公若不乘胜讨伐，他日必有大患。”齐桓公沉默片刻，说道：“就依仲父之见，遂与降戎之中挑选精壮千人，拨付虎儿班帐下，以补前损折之数。少卿正要启程，是鲍叔牙遣牙将高黑运干粮50车到。齐桓公下令齐军于黄台山驻扎，追牛宰羊，休兵3日。是晚，齐桓公宴请高黑，问及齐都消息。高黑道：“国内粮草已有3月未达，亦不得临淄消息。”桓公听了，心存疑虑，道：“寡人拥兵在外日久，国可安乎？”管仲道：“国有高国2位世卿，又有宁戚、宁越、东郭牙相守，无虑矣。”君臣遂举觞畅饮，尽欢而散。汨鲁也在饮酒，他的确在孤竹国。孤竹国国君达里喝十分好客，3番5次的敬酒，汨鲁喝不下去。达里喝道：“汨兄不必忧愁，复国之事包在小弟身上。”汨鲁道：“照目前之事，寡人复国事小，怕只怕还要给您带灾呢。”达里喝仰天狂笑道：“贤弟未免太高看了齐桓公，他能过的贤弟的伏龙山，却过不了寡人的卑尔溪。”汨鲁道：“贤君的卑尔溪有甚妙处？”达里喝道：“这贝尔西也没有什么妙处，只是有些深，也有些宽。”“哦，宽深何许啊？”“深丈余，宽10余丈。”“人家不会坐船坐筏吗？”达里喝道：“寡人这就下令将沿河之船并竹筏进居港中，你我尽管饮酒取乐，赐他退兵之后，安和你领兵杀去，恢复你的疆土。”黄花元帅摇手说道：“主公不可过于自信，卑尔溪虽深，不可久视，何也？咱会收船收筏，齐军就不会造船造筏吗？以末将之意，不若派兵守住溪口，昼夜巡行，方保无虑。”达里喝恨得插言，败了自己的性，没好气地说：“那船能是好造的吗？不必多言，退一边去。”黄花元帅泱泱而退。转眼已过3日，齐军拔寨启程，行不10里，望见完山连路，怪石嵯峨，草木蒙茸，竹禽塞路，车不能进。管仲道：“这有何难？取出随军所带引火之物，硫磺、烟硝之类，撒入草树之间，放起火来，噼噼啪啪烧得一片声响，火光透天，5日不绝。待大火熄灭之后，管仲方命凿山开道，以便进车。”诸将面有难色，为管仲道：“山高路险，车行费力，不如弃车而进。”管仲连道不可：“戎马便于7尺，为车可以制止。当然推车要累兵士，我这里有一服解皮良药，可让兵士服用，不知累也。”诸将笑道：“解皮还有良药？”管仲道：“有啊。”遂清了嗓子唱道：“山巍巍兮路盘盘，木灼灼兮顽石如蓝，云薄薄兮日生寒，我去车兮上禅丸，风薄为鱼兮命而操干，如飞鸟兮生与汉，把笔山巅兮不为难。”诸将问道：“仲父所唱乃什么歌儿？”管仲道：“上山歌，我这里还有一首下山歌，不知道诸位愿不愿意听。”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

0: 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日前中国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中国“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7月10号，中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1、2级分离6分钟后，1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1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日前中国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中国“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行动方案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引领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关键，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行动方案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加快提升电力系统新能源消纳能力，深入推进煤炭消费清洁替代，持续优化油气消费结构；二是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推动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开展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 推进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循环经济。

0: 济助力降碳作用。三是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推进建筑领域和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加快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四是强化支撑保障，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强化科技支撑和人才培养，加强资金支持，完善价格政策，健全市场化机制。五是凝聚各方合力，压实地方责任，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深化绿色低碳国际合作。希腊《中西时报》总编汪鹏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构建了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实现了全球最快的新能源汽车普及，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阿联酋迪拜新闻网副总编杨志宏表示，针对当前快速增长的算力需求，行动方案强调强化算力设施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布局等，与国家此前对新增算力设施绿电比例要求相呼应，进一步强化了绿色算力的政策导向。15碳达峰行动方案为中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系统的施工图。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7月10号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2: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3: 比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
4: 正中靶心。
3: 正中靶心，这精度控制的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就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5: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6: 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2: 长十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7: 任务圆满成功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解读。
8: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个2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十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箭落回收的长十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4: 那长石B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字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8: 既然是商业版，就得有真本事。它的第一个本事是力气大。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达到了16吨。但光能扛还不够啊，它最绝的第二个本事，它能自己飞回来。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4: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7: 这种全新的网系火箭回收方式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它又是怎么接住从天而降的火箭呢？继续来看。
8: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格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4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
4: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4条钢索，也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4个这个挂钩。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一个着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完整的把火箭挂在这个回收网上，然后逐步的给它再立在这个我们的回收船上。
8: 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那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呢？1、2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
4: 首先，第一步呢是火箭去找回收船，它会有准确的这个控制在回收船的上空，开始进行回收段的这个下降的工作。进入到这个回收船可控的这个范围内，是靠网系的这个机构去匹配火箭的这个动作去找它，它是互相找的过程。
7: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后，一子级完成加速飞行后与二子级分离，而后进入返程之旅。从分离到回收，一子级要在约6分钟内完成姿态调整、气动减速等一系列的极限动作，堪称空中体操。
8: 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的对接，船要找箭，箭也要找船，这就相当于两个拥有各自6自由度运动的物体在海浪的扰动下要完成高动态的对接。
4: 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100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100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的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8: 今天这张网接住了垂直返回的长石乙，意义重大，它验证了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关键技术。
4: 目前看的话，等我们如果重复使用复用的这个次数足够多的话，跟现在我们常规火箭的这个价格相比呢，基本上能达到一个20%到30%的降幅。随着它进一步的重复使用的这个成熟，工程化应用的进一步的可靠，那可能未来会达到50%以至60%。
8: 那它的下一步会做的一个什么样的安排？
4: 我们先会对这型火箭的回收回来的一字级呢进行一个检测和检修。马上就会紧锣密鼓地进入到它的复用飞行的阶段，我们预计在今年内就用收回来这一枚火箭进行复用飞行。
8: 网系回收是中国航天在可重复使用领域的一次大胆创新，舰与船的海上共舞已经拉开了序幕。
9: 未来这条路还很长，但走在这条路上的是一只年轻

0: 团队，敢闯的年轻人握紧最前沿的技术，中国航天就有了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底气，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1: 环球华人，
2: 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逼近，今天早上8点，浙江宁波市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当地2000多艘渔船在港避风。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力影响，不少渔船紧急转移到了避风等级更高的锚地。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除了渔船转移，当地还采取哪些应对台风的举措？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胡浩然。浩然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的崇禅港锚地。那这个锚地的避风等级是可以达到12级以上，也是象山县境内避风等级最高的锚地之一了。那现在我们是已经处在了这个锚地的内部，现场是建造起了一座长度达到640米、纵深达到290米的一个 T 字形的停靠码头。那来到这儿的渔船呢，就可以围绕着这个码头进行停靠。当然他们停靠的方式也比较有讲究，比如说在我身后的这一排渔船他们就是一字形的排开，紧密的连接在一起，10多艘的渔船呢组成了一个整体，这样能够有助于更好的来抵御台风的冲击。那其实从昨天开始根据象山县防止的最新的通知要求呢，一部分的这个中大型的渔船就要开始进行转移了。那么哪一些渔船需要进行转移？转移向哪里？又为什么需要转移呢？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简单的图示来向大家直观的来展示一下。那现在我手指的呢，就是象山县的石浦渔港。那平时呢，会有一部分的渔船停靠在这个沿岸的码头之上，但是呢，这个渔港的它的避风等级就是处于11级以下的。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这个强大的风力影响由于这个石浦渔港周边只有零星分布的几个面积较小的这种避风等级更高的锚地，所以还有一部分渔船无处可去，他们就必须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崇禅港锚地以及一旁的蟹钳港锚地。那这两个锚地呢，是依托当地的这个天然的地理优势，比如说他们的位置更加贴近于内陆，同时水域更加的广阔，地势更加的平坦，再加上中后期的这个改扩建能够有助于更好的来抵御台风对他们的侵扰，能够削弱一部分的风力。那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现在已经有超过700艘渔船已经陆续的来到了这个两个锚地当中。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回到岸上来看一下岸堤的这个巡视工作。那在我的身后是有派了2组像公安和渔政的这个巡视人员，他们是来到这个码头，对这个停靠在锚地当中的这些渔船进行最后的这个巡查工作。那他们要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个渔船的加固情况，缆绳的加固情况，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渔船上渔民的这个在台风期间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安全，自身的安全，以及未来几天这些渔船的加固情况。那像这样的巡视，他们告诉我每天都要进行10多次，为的就是确保台风期间渔民和渔船的安全和稳固。那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直播画面可以发现在锚地的周围还遍布了一些这个连绵的群山。其实象山县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半岛县，三面环海，但是在陆域面积上还是覆盖了一大片的这个山区，所以对一些易发生险情的区域呢，当地的相关部门是已经进行了提前的摸排和检修，那来确保台风期间呢，这些区域能够保证一个安全稳定的运行。那除此之外，台风即将来袭，当地需要注意的，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几点呢，还需要注意的是，比如说像电力、通讯、公共交通等等这些方面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就在我们今天的直播点位的附近，这些山坡上还矗立了几座这个高耸的这个电力铁塔，上面呢也是遍布了这个多条输电线路。那如果说台风期间这些线路一旦受损的话，就会有可能波及到周边的20多个村庄、6000多户居民，包括120多个养殖塘的用电安全。所以说在台风巴威来临的前夕当地的这个供电部门的工作人员是紧急的对这些电力铁塔以及输电线路进行一个排查和维修，该加固的得加固，该维修的得及时维修，来确保台风期间用电线路的这个安全和稳定。那除此之外，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宁波市象山县已经设置了有339个应急避灾安置点，可以同时容纳38000多人，同时呢，各类的应急响应物资也已经全部提前准备到位，当地是全力以赴、严阵以待来应对台风。

0: 风巴威可能造成的各类影响。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谢谢胡浩然带来的报道。为了严防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从八号开始，浙江杭州西湖景区抢抓窗口期开展树木加固、防汛物资前置、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
2: 在杭州西湖的杨公堤沿线，园林工人忙着给道路两侧的悬铃木加装支撑加固设施。这片区域风口密集，古树名木集中，景区管理处提前启动树木专项防护，防范树木倒伏、断枝伤人风险。
3: 因为悬铃木本身树冠也比较大，浅根细，可能有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这次对悬铃木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加固，包括一些特色树种桃树，这些基本上在900多棵树的样子。
2: 为应对伴随台风的强降雨，西湖景区城管部门还细化了排涝防御举措，配套前置应急仓库、储备沙袋、挡水板等物。
4: 针对我们整个区面上的排水设施，我们还是加强养护作业，确保我们台风来的时候，所有的设施设备啊都是运作正常的。
1: 当前台风巴威正快速向我国闽浙地区靠近，福建漳州海警局迅速启动防台应急响应，深入辖区海域协助渔民落实防风避险措施，全力守护伏休期间渔业生产安全。
2: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捕捞渔船正按规定停港休整。由于众多渔船集中停靠渔港，船舶密度大，防风加固任务繁重。福建漳州海警局根据台风路径梳理渔港渔排风险点位，启动24小时值班备勤机制，派遣海警执法员进渔港、登渔船、上渔排，开展防台帮扶，协助渔民加固渔船与渔排缆绳，增设锚具，防范大风引发走锚碰撞风险，主动帮助转移渔具、养殖物资至岸上安全区域，现场讲解台风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劝导滞留人员及时撤离上岸，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硬性要求，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逐步逼近的台风巴威，漳州海警局在此提醒广大渔民群众，台风来临之际，请密切关注其最新动向，注意收听气象台，了解台风最新情况，做好防台准备工作。如在海上遇到突发险情，请及时拨打95110海上报警电话求助。
1: 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浙闽沿海靠近，登陆前后台风的强度会有什么变化？后续的路径又会怎么走呢？来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5: 登陆之后呢，它将持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深入内陆。那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未来台风即将登陆的这一片的沿海地区呢，它的风力可能达到10到13级，部分地区的阵风呢可达14到15级。
6: 不少公众关心台风巴威登陆后的路径怎么走。气象专家介绍，目前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台风巴威登陆之后会继续向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西行，并逐渐减弱消失；但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巴威继续向东北方向转向移动，并逐渐成为温带气旋。
5: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需要警惕关注台风登陆之后的次生灾害，因为台风的灾害往往不仅仅发生在台风的登陆地，还将会随着它深入内陆，给我们的城市带来明显的暴雨积涝。那么在山区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比如说山洪、泥石流等非常严重的次生灾害。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东部地区，河网密布，也要特别警惕台风的暴雨所造成的这种中小河流的洪水。那么这里呢，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来警惕上述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1: 台风登陆的地点是如何确定的？为什么台风登陆后还会继续发展呢？继续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6: 台风是一种围绕中心逆时针旋转的气旋系统，台风路径实际上是指其中心移动所形成的轨迹，而台风登陆指的是其底层环流中心整体移入陆地的过程。当台风中心轨迹与海岸线相交，该交点即为登陆点，相交的那一刻即为登陆时间。台风是立体的，其高层的云系中心与近地面的环流中心往往不在一条垂直线上。气象部门会综合应用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地面自动气象观测站等设备，分析台风中心经纬度与移动路径， 当监测到地面气压显著下降，风场呈现典型的逆时针环流特征时，通常意味着台风中心正逼近陆地。预报员还需结合雷达回波和自动站实时观测数据，最终锁定登陆点。值得注意的是，台风的登陆点并不等同于风雨最猛烈或灾情最严重的区域，降水强度更多取决于台风自身的结构、地形抬升效应以及外围天气系统的协同影响。一般来说，台风登陆后受地形等因素影响，会在较短时间内消散，能够持续北上的台风则更加危险。不仅其自身的强度能够带来猛烈的风雨影响，还能与其他天气系统结合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台风在北上的过程中，与副热带高压南侧的东南风或者西南风系统结合，形成明显的水汽输送通道，继而带来持续强风雨。又或者台风北上之后与冷空气相遇，冷暖交汇使降水强度激增。另外，地形的抬升通常也能起到放大器的作用，水汽输送遇到山脉地形之后，降水会出现增幅和加剧。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事儿。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8: 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蓝白不满赖当局处理方式，喊话要求道歉。台风巴威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面对岛内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9: 连日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相关的问题油陆续被爆出，引发民众不安。
18: 综合台媒报道，台教育部门8号晚间公布最新统计，
19: 目前疑似使用受影响产品范围共计20个县市、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台防务部门8号表示，台军采购了104桶福寿香油，发现有56桶已经被食用，其余48桶现已回收。经统计，这批油品共计有29个伙食团采购。另据台媒报道，8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表示，台湾泰山一批调和油被检出，苯并芘超标，目前正在追溯其批号。至于该批调和油是否属于本次涉事的1300吨问题油品，相关部门暂未确认。对于这次油品事件，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拖沓处置等一系列争议操作，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
11: 在守护民众的食安上，哈，能够更展现决心跟担当。
20: 在第一时间对于下游业者是否公布选择盖牌，后来也是在各界的批评跟质疑之下，才大转弯。说全面的下架，欠所有的民众一个道歉。
21: 为什么这次会反复？
22: 我们所有的时间说下架，
23: 到现在为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
24: 所以我们当时候，
23: 你有没有责任？
25: 其实是从恐慌到愤怒，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一拖再拖，一变再变，搞到现在啊，人民已经没有办法信任。
19: 根据岛内网络平台发起的投票显示。在30000名参与者中，有超过80%民众对于此次致癌油风波表示担心。台湾联合报评论称，民进党当局这次的表现更凸显现行监管制度存在明显漏洞，松散的抽验频率根本没把民众的食安放在心上。民进党当局这种永远慢半拍的做派，民众经历太多次，早已不再相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靠近，目前岛内各县市已经展开了防台风的准备工作。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另据台媒报道，台气象部门预计10号起全台多地将出现强烈风雨天气。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岛内县市已提前准备开展防御台风工作。
20: 因为这一次可以说是超级强台，可能要侵袭台湾北部地区，所以我想我们也会根据目前最新的预测，我们严阵以待。
26: 这个台风的强阵风的威力是蛮大的，以路树倒塌或是电线掉落甚至围篱倒塌的极多，
27: 基隆港的港海水也会倒流过来，所以我们要注意潮汐的问题。
19: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7月8号，第14届云台会在云南昆明开幕，吸引来自两岸的500余名嘉宾参加。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活动期间还将分别在文山州举办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产业对接会，在昆明市与红河州举办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对接会，在宝山市举办咖啡产业融合发展对接会。全年将统筹开展12项拓展活动，涵盖基层交流、青年联谊、职工交流、花植设计等领域。近日，媒体与台青的沉浸之旅活动在青海举办，30多位来自两岸的媒体人和青年网红实地走访西宁、黄原、门源、德令哈等地采风创作，以镜头捕捉青海生态之美，以作品传递两岸同胞之情。一路走来，两岸媒体人与台青边走边拍，在与青海壮美山川和多彩民族文化的近距离接触中，切实增进了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台军学生等群体无一幸免。面对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致癌油波及全台，赖清德赖不掉》。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延烧，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产品接连被检出，岛内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不断升高。这场致癌油风暴究竟暴露出台湾食安监管哪些漏洞，又将对民进党当局的公信力带来怎样的冲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 台中台湾东海大学的教授潘兆民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八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表示，七日深夜再度接获通报，一批调和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含量超过标准上限。此前已于四月流入市场的约1300吨食用油被检出苯并芘含量超标四倍，但相关事件直至七月才被曝光，波及群体包含台军、学生等，引发岛内社会持续质疑食安监管失灵。
0: 致癌油风暴现在蔓延全台，据说有1300多吨的食用油被检测出了苯并芘超标。首先要来明确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苯并芘？超标之后给人带来的健康伤害到底是什么？而这一次的影响波及的范围有多大？
1: 苯并芘呢，英文简称叫 BAP， 它是一级的有毒物质，是一级的致癌的物质。而这个一级的致癌物质呢，进入的人体内会与人体的 DNA 相结合，结合之后呢，容易诱发癌症，例如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胃癌、食道癌、皮肤癌等等，其诱发癌症的几率是相当高的。所以呢，在台湾岛内的行政部门呢，所以定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也就是在每公斤的食用油里面呢，只能被检测出2毫克的微量的苯并芘。然而这次中联油脂公司进口的大豆所精炼出来的大豆食用油呢，却被检验出超高标的苯并芘，所以呢，导致了人心惶惶。各位常常外食人口都很清楚的，你会到超商里面去购买超商的点心，或者是家里面常常购买的学校的团膳，也是都使用这些食用的大豆油啊。还好这一次是因为在四月中旬的时候，下游厂商这家叫南桥食品公司的，他主动检验，主动把这些食用油呢进行检验，结果检验出来它的苯并芘呢严重超标，它已经有向上反应，结果它向上反应的是福寿石油品公司，是它的上游公司，而上游公司呢再向上反应呢反应给了中联油品，结果中联油品它早在6月11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严重超标的问题，却隐匿不报。而事后呢，民进党在知道苯并芘超标的严重事件的时候，事后的处理也是荒腔走板，所以导致了这一次台湾在面对食用油的毒性事件呢，不知如何处理，甚至呢荒腔走板一变再变，导致了台湾岛内呢严重的食安的问题。
19: 那么刚才潘教授也介绍了，四月份致癌油就已经流入了市场，为什么到七月份才被曝光？
3: 四月问题油就流入了市场，但是却硬生生的拖到七月才曝光，整整三个月，台湾民众把问题油吃下肚，但是官员却在忙着选举，这出荒腔走板的闹剧彻底暴露了岛内食品安全监管的系统性失灵。中联油资在四月八号就出货了，结果到了4月13号才送检，先出货再检验已经非常的奇怪了。而更离谱的是，南桥在四月中旬就验出不对劲，那么南桥先通知福寿，福寿再通知中联，这样一来一往就耗掉了将近一个月。而中联接报之后不但没有立即的处置，反而自己再送验又拖了三周。从5月13号南桥检出超标到6月30号官方才收到消息，整整又晚了48天。而最让岛内民众愤怒的是，问题由肆虐的这三个月里，民进党当局的高官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在7月1号，赖清德宣布全面启动选战的模式，7月3号跑去宠物展试吃宠物食用的鸡肉条，还大赞好吃。7月4号，卫生部门负责人石崇良本来要去新竹辅选，被迫取消，但是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照样跑去辅选，结果车辆违停被开了罚单。7月5号，赖清德又去南投助选，而直到7月6号，对食品安全风暴麻木了整整一周之后，赖清德才突然震怒，说要严格的追究。三个月来， 民众吃进问题由官员却拼命的在跑选举，台湾民众的命难道比不上民进党当局的选票吗？而更讽刺的是，2014年顶新黑心油事件爆发的时候，赖清德痛批马英九，要求召开安全会议，绿营人士狂轰国民党，要求3天内全面下架，还要时任行政机构负责人江宜桦下台。如今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那么民进党真是换了位置就换脑袋。党内的网友翻出民进党当年。

0: 的文宣视频做不好就换掉。我们说现在看来，这恰恰是送给赖清德当局最有力的讽刺。油品安全关乎民众的健康，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赖清德当局面对食品安全危机，反应迟钝，处置失当，推诿避责，双重标准。这恰恰是在最不该有模糊空间的食品安全的底线上，人为的制造了最大的模糊地带，拿民众的健康为政治算计在买单。
1: 这次致癌油事件不是首次，在台湾地区的历史上爆发过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致癌油事件，是不是也验证了在台湾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是存在漏洞的？
2: 台湾地区啊，它的整个食品安全的监管呢，不是存在小漏洞，它是整个漏洞跟筛子一样。现在台湾地区食品安全的整个的监管的情况呢，叫平时呢是闭着眼睛放，但是真的到出了事儿呢，他就红着眼睛演。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平时的时候我们先从源头开始说。按说食品安全监管，首先你源头得把控好。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什么大数据风险抽验，哎，听起来很有科技感，但是说白了就是抽中了算你倒霉，抽不中算你走运。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抽验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被发现。然后再往下呢，他给你搞个叫自主监管。你看这次出的问题就是这样，他说让业者自主监管。按说这么大的食用油企业，影响面这么广，你是整个食物的最上游啊，你不是应该台湾的食物监管部门，因为你的量这么大，是不是你应该派人，或者是你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有公信力的企业到那个地方天天去检验呢？没有，他说让你企业自己检验，自己给自己判卷子，可能判不及格吗？所以自主检验本身这就是非常大的问题，这叫什么？这叫检验靠随机。接下来的问题是出事完全靠演戏。这次这个事情四月份就发现有问题了，到六月份民党当局就已经知道了，到七月份才爆发。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三个月，按说你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不应该赶紧把这件事情停下来吗？从四月到七月，台湾的民众吃下去的那个就是绝望啊，那个就是担心啊。问题是这几个月民党当局你究竟在干什么？而且衣服，你说衣服不好了大家可以补，鞋不好了你可以换，这个有毒的东西吃到肚子里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这个道理我想民党当局心里是很清楚的，结果又做这样的事情。到了第三个环节叫罚。现在在台湾地区啊，所谓出了问题之后所谓的什么什么要重罚这个话现在成个安眠药了，讲的是震天响，万一出事情之后该怎么样去处理，整个台湾食品安全的整个的流程就像个筛子一样。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八号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一项临时动议，针对近日爆发的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四倍致癌油风暴，且食药部门第一时间试图掩盖真相，相关官员一并追究责任。动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卫生福利主管部门负责人及食药部门负责人公开道歉并下台。岛内食品安全的红线一降再降，而食品安全的门槛呢，应该由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来制定，但是呢，这个权力却掌握在了民进党当局的手里。那么现在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受到了舆论和民众的普遍质疑？潘教授，
3: 竟然用比例不到20%呢作为一个标准，作为一个上架下架的标准，当然引发了大量民众的民怨反弹。而此时民进党为了要平息民怨，又开始呢下令政策急转弯了，又开始规定不论比例含20%以上以下一律下架。那我们从这次的政策法夹弯里面，我们呢看尽了什么？看尽了民进党在整个毒油事件从上游到事后的处理，不仅失于监管，而事后的处理呢也是七零八落，搞得民心惶惶啊，政策失据，关在实验室里面的比例标准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样的标准来定出来的，而这个比例的标准严重的与社会实际的状况呢完全脱节，而实际的执行的结构性问题呢也是不知所以然的。
1: 民党当局备受质疑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处理方式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唐女士，
0: 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不去追责相关部门的责任？

0: 反而对提出问题的人寄出罚单。我们来看整个事件的处理规则。那么这已经不是行政疏失，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算计的政治危机的切割。民进党当局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捍卫食品的安全，而是用惩罚揭露问题的人来掩护制造问题的人，然后把立法机构和民众对整个系统失职的追责压力一次性的转嫁出去。那么主管部门用延迟通报来处罚南桥，那么在法理上或许勉强说得通，但是情理和事实逻辑完全是倒过来的。南桥是下游的厂商，今年五月自主检验出一级的致癌物超标，第一时间就通知了上游，还反复的进行了复验，那么这是主动把黑幕揭开。而真正应该为延迟通报负起主要责任的是上游供应商的中联油脂，拖了将近三周才上报，而结果呢，一视同仁，同样罚款。那么这种选择性执法是在向整个业界释放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问题你可以发现，但是如果你擅自声张，就成了你的过错。民进党当局刻意的模糊通报责任的主次，把舆论的矛头从为什么监管空转转向为什么企业没有及时配合，完成了一次责任链条的恶意重构。那么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批判说，重罚业者只是为了平息民众怒火。的确，这一张罚单打下去，成功的把公众的怒火从为什么三个月没查出来，转向了为什么企业没有早点报告，而责任从监管者的身上一声声的挪到了揭发者的身上。但是整件事最可怕的是它的后续效应。南桥本着企业的良心自主检验，反而遭到重罚，那以后谁还敢主动去检验？当发现问题的代价远远大于隐瞒问题的收益，台湾社会的整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就会从内部开始瓦解。
1: 蓝营的民意代表也在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如此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卫福部门的报告里呢，却只有薄薄的两页 A4 纸，那是不是说明民进党当局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向民众做交代？
2: 民进党当局啊，这是在用最薄的纸去敷衍最厚重的民怨。而这个过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会把这个报告不断的减肥减肥减到这么薄？为什么？他有几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对于他来说，他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从程序上来讲，他必须要给民意一个交代，所以他觉得这个程序他必须要走，但是呢，他又不想说什么，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呢尽量的简化简化，将来外界再质疑，他就会一句话去搪塞，说程序我该走了，我走了呀，报告我该交了呀。问题是把这个报告一摊开，就两页纸，您看一下这两页纸上，先写一堆套话。完了之后呢，该做什么呢？再写一堆套话，而且呢，这个套话写的非常的少。他在干什么？他在想说，只要他写的是套话，他要该怎么做？只要写的很少，将来他觉得你就抓不住把柄。他就说，我已经承诺了，我已经做了。问题是，你写的是根本都是套话，这就意味着下一次台湾如果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民众还是会受害。所以你会发现，民进党当局从头到尾脑子都想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私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当中，第一个是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卓荣泰在7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已经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了。结果卓荣泰说什么？卓荣泰说应该再考虑。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做应该再考虑？考虑什么？你当你知道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不应该是赶紧召集相关的人员，大家讨论该怎么处理吗？结果你扔下了一句应该再考虑。第二天卓荣泰干什么？卓荣泰跑到嘉义去给民进党的候选人蔡瑜去辅选。我请问一下，这么大的事情，你不是应该把这个行程赶紧取消掉，赶紧找人，7月3号就应该开会讨论吗？结果你7月4号跑去辅选，说明什么？说明在你卓荣泰的眼中，你会觉得选举比人命还重要，对不对？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食药部门仅要求预防性下架使用超过20%问题油加工制品的做法，卢秀燕明确表示无法认同。强调无论问题油占比高低，一律要求预防性下架。蒋万安则第一时间启动通路与油品业者稽查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 看来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民进党呢还在借机围剿蒋万安。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说要台北来负责，为什么会演变成政治恶斗？
0: 问题由的源头在台中，流向遍及全台，台北不过是被波及的地区之一。蒋万安第一时间稽查下架，恰恰是在弥补民进党监管部门的滔天漏洞。但是现在呢，失职的当局非但不担责，转头就转过来围剿地方首长，这不只是典型的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问题的人吗？民生可以被牺牲，而政治上的敌人必须被打倒，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的执政逻辑。这种斗争的思维也彻底的扭曲了最基本的是非标准。台食药署起初竟抛出20%以下问题油不需要下架的荒唐标准，是蓝营的县市长坚持不论比例全面下架，才守住了台湾民众的餐桌。可是结果呢？民进党不但不肯定地方严加把关，反而污蔑这是在制造恐慌。监管部门在下线上躺平，而地方首长在上线上作为，积极做事的人反而成了政治靶子。这只能说明在民进党的眼里，食品安全标准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掌握定义对错的话语权，谁能够在斗争中占据上风。而更人血的是，这场围剿的背后打的是2026年台北市长选举的政治算盘。沈柏阳此时借食品安全悲剧猛烈的攻击蒋万安，无非是想抹黑对手，垫高自己，盘算着只要自己把这个蒋万安污名化为处置不当，就能够削弱他的政治光环。那么普通的民众还在为吃进肚子里的问题由担惊受怕，而这些民进党的政客看到的却是天赐的选举良机，急不可耐地吃起了冷血馒头。把民众的伤痛当作政治热身的垫脚石，这不是眼里只有政治斗争又是什么呢？那么说到底，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卢秀燕和蒋万安的快速处置获得肯定，而民进党的政治追杀引发反感，这本身就是一次民意的检验。但民进党面对问题由风暴只敢重罚企业内部的吹哨者，却轻轻放过失职的高官，面对地方加严还富却急切的发起政治围剿的时候，谁在真正守护餐桌的安全，谁在把食品安全当成权斗的筹码，台湾民众看得一清二楚。而民进党的重点从来只有选举，这种把政党利益冷酷的凌驾于人民健康之上的行为，注定会被民意唾弃。
1: 看来是民进党本身治理不力，但是呢却想甩锅给国民党。那么民进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您觉得在岛内会引发一个什么样的观感？
2: 台湾整个食品安全监管就跟筛子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民进党当局永远是拿着所谓爱台湾的幌子，所以当所有的事情爆发出来之后，他的第一个时间就说认知作战啊，你们是在替别人做什么做宣传。他所有的事情就是你只要敢质疑民进党当局，他就说你不爱台湾，到现在为止依然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看到这里面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美国的马铃薯、美国的花生、美国的莱猪莱牛，包括有瘦肉精，包括日本的和食，为什么？是因为民进党当局是把台湾民众的健康当成是一个筹码，想去搞以外谋独，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开心，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青睐。所以为什么这么多跟食品安全有关的事情都跟这些域外势力有关？我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在整个的这个监管当中，它形成了一个大家看不到的利益共生的结构。这一次台湾食品药品监督主管部门这个负责人叫江志刚，江志刚你去看一下，2018到2020年民进党当局给了他500多万新台币，他在干什么？他在跟台湾民众讲说啊，根据什么所谓的什么科学的原理，说日本的核食也没有那么可怕。你这不就是拿着民进党当局的钱去洗台湾民众的脑吗？然后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又拿了钱，结果后来赖清德就让他去当台湾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这种人去当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你说台湾的食品药品能不出事吗？
1: 民进党当局在这场食安风暴当中的表现，已经严重的透支了岛内民众的信任。食品安全没有蓝绿之分，更容不得政治算计。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 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

0: 将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重要时刻，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洛子峰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2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重要时刻。6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中国国产巨型钢丝绳，稳稳牵引着馈源舱精准就位。馈源舱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这一牵标志着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牵引部件彻底撕掉了长期依赖进口的标签，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这条眼部肌肉是怎样炼成的？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的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

0: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十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索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2: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的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是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1: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3: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丝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1: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1: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5: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了，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1: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6: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T 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1: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7: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1: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1: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事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8: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1: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重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6: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1: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

0: 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1: 第二天春姐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姐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哈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0: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2: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3: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仓。
0: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4: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去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0: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5: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0: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1: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 FAST 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6: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2: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的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0号，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顶峰，一举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三闯珠峰的征途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稍后随河北台一同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
9: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到世界第四高峰。

0: 高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1: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2: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1: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2: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1: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2: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1: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2: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输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1: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2: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洛连攀。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0: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1: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洛连攀。
2: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洛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

0: 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1: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落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时30分，栾玉坤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2: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1: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0: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给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平安安回来吧。”
1: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落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落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0: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血。
1: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落子峰。
0: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1: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0: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1: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路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去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2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 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1: 我要稳稳的幸福。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线路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的村落。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了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来听听他的故事。
8: 师傅好，
9: 晚上好。
10: 见到顾华勇时，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8: M35 路起点是门头区丁家沙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樱桃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度的弯有10个，超过90度的弯有22个。
10: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 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 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8: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一拐弯时候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10: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8: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上落石，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10: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4: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10: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8: 从开始群里的五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有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得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10: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9: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10: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8: 禅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去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日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就跟我说，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些简单的常备的药。
10: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11: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行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头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12: 反正一下去就坐下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13: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12: 对，我们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1-2分钟。
10: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8: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种，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 多听听，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于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嘛。
10: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14: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很多人在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10: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8: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这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10: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7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15: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玉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 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10: 山路曲折， M35 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2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在精心改造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2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
16: 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弄堂，一条可以追忆岁月的小巷，一处可以感受唐子文化的街区，这里就是唐子巷。近期焕然一新的唐子巷刚一开街，就迎来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17: 我们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就这个画面展示出来的太漂亮了，有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气氛。
18: 特意来的，挺好，真跟过去的那个老沈阳一样一样的，还是老沈阳的味道。
16: 唐子巷是位于大东路和小河沿路之间的一条小街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年前。1625年，

0: 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敕建皇家祭祀场所，满语音译为堂子，堂子巷因堂子庙而得名。几百年间，多元文化在这附近汇集。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1: 清朝的后期，民国初期，这个片区呢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一个核心的聚集地了。造币厂还有赵尔巽公馆就挨着这个万全片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当时的风貌。
0: 随着时代变迁，堂子庙巷片区逐渐形成集满族文化、行政、工业、民居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风貌区。片区内的四合院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目前沈阳市保存良好的百年历史建筑群落之一。王强介绍，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修复过程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1: 修复过程中是非常慢的，我们把每一块剔除的砖都进行了编号，剔出来的这个木头，好的木头都把它保留出来，不行的木头都重新换新的。工艺呢，也是按照传统的古建筑工艺进行维修，所以现在你才能看到现在的风貌。
0: 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和丰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堂子巷与众不同的魅力。曾经，江浙两省商人在这里设立了江浙会馆，经商办事。如今，商户们在这里再次汇集，延续着往日的繁华。新中式茶饮店店长赵浩奇：
2: 本身我们沈阳呢，也是一个充满着很多美食文化的城市，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中国茶文化呢，带到我们整个沈阳的餐饮的文化中，大家能更多的去品茶，包括我们晚上呢，也可以调一些鸡尾酒给大家喝，也是结合中国茶文化的一些酒水。
0: 走过茶香四溢的茶馆，巷子深处一股淡淡的药香袭来。刘氏中医馆一开始就看中了这里的老建筑。馆长赵宏宇表示，堂子巷的历史气息与中医馆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3: 我们刘氏中医呢，它是始创于道光年间，它是有着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个品牌，和一处有着记载着时代风云变迁的院落呢，它是十分匹配的。而且这个中式建筑的风格与我们中医呢也是非常的契合的。
0: 闹中取静的院落更是为中医馆增添了几分古朴静谧，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赵宏宇：
3: 会让人有这种身心愉悦的这种氛围，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行医问诊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拓展了我们的客群，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地呢传承家学技艺，弘扬我们中医的文化。
0: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堂子巷未来将继续传承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1: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满族的风情特征，我们现在总结的叫满族八艺，有满族的剪纸、刺绣，还有一些满族的美食，还有满族舞蹈等等，把当时的表演形式或者生活环境形式在我们街区当中体现出来，扩大它的建筑面积和整体的参观的这个体量。
0: 如今穿梭于巷弄之间，仿佛能听见昔日商贾的喧嚣，感受到岁月流转间的文化传承。彰显着文艺气息的建筑群，以灰白两色交织，勾勒出清晰明朗的棱角与线条。游人们在光影交错间按下快门，一键获得氛围感大片。这里就是沈阳新晋打卡地，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
4: 在网上刷到浑南新晋的一个网红地嘛，旁边那些楼梯啊、白房子呀、包括这个咖啡馆氛围啊，就是适合年轻人去拍照打卡。
5: 感觉这里挺新颖的吧，拍照挺出片的。
0: 粮仓文创园的前身是沈阳第四粮库，这里曾经是沈阳重要的粮食储备和供销基地。如今，昔日的粮食储存地变成文化艺术的发酵地，物理粮仓转变成精神粮仓，农业动能转化为文化动能。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
6: 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着众多的老旧厂房、粮库的地方进行有机的改造和更新，愿景是从提供食粮变成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带来有品质、有创意的文化生活方式，赋予这里新的生命力。我们将分三期分批改造，一期目前主要以室内游乐、娱乐休闲业态的大仓和一片很有调性的青年艺术街区为主。
0: 从推开外墙的那一刻， 粮仓文创园就受到了创业者们的广泛关注，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设计师出身的任志明一直想开一家极具个性的家居店，这与文创园的文化艺术氛围不谋而合。
7: 现在年轻人对家具或者是家居的需求就越来越追求个性，我们然后作为设计师也做了十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就打算开一个这样的店。最好的地址就是文创园，就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想做点偏文化类的东西，然后调性也比较像。
0: 富有设计感的家居装饰传递出设计师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也收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粉丝。任志明
7: 来店，这些顾客都很精准，就是他有实际的购买需求，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工作者吧，设计师也好，摄影师也好，他们对出片儿一般都会有要求。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了，或者是听朋友说，他一般会来转一转。
0: 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业态的园区，这里不仅可以找灵感，还可以寻美食。风格迥异的小店混搭在一起，个性鲜明却不违和。00后店主李晓彤在文创园里经营着一家贝果主题的烘焙咖啡店，门口悬挂的巨型贝果一度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李晓彤：
8: 特别多人来打卡，包括这个园区，也包括带着我们家的店。文创园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都不需要特别融合，就比如说我家这个风格，旁边家那个风格，放这个文创园里，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0: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面包的麦香在粮仓文创园里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成。李晓彤：
8: 粮仓文化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因为以前是储值粮食的地方，和我们产品贝果面包也是有点呼应，所以我觉得一定不会差的。
0: 目前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是沈阳少有的将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进行融合的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宪一介绍，文创园未来将继续深耕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初衷。
6: 文呢，以粮食历史特点为核心的粮食文化博物馆，还有农创游学基地、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主。商如潮流艺术、宠物、电竞、二次元、美食、花植，还有一些时尚元素。体呢，将有更多的球类、冰雪和潮流运动中心的场馆建成。在旅游方面呢，打造专属于沈阳城市活力的粮仓文化特点的多种 IP 项目的活动。
0: 一个关于粮食、文化与创意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新的篇章。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土地、关于粮食的记忆和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每个人心中。
9: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

0: 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和您见面的依然是传奇古方，我们要为您介绍玉屏风散这位古方的来源以及效用。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将会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五千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2: 中国历代医者以悬壶济世为己任，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写出一张张广为流传的药方。这些药方经过无数先人的努力探索，流传至今，守护我们的健康。其中有一个传承近千年的食用药方，具有廉、简、便、效的优点，用药平和，老少皆宜，至今仍是临床上应用非常广泛的一个中药名方，它就是玉屏风散。玉屏风散虽然只含有三味药材，却能够健中扶正，益气固表。那么玉屏风散究竟是怎样一张神奇的药方？这张药方的背后又有哪些奥秘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固表止汗玉屏风散。
3: 孟和医派四大家之一的丁甘仁丁老先生，在他的医案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病案。一个姓谢的男士，肩臂痹痛由来已久，投了一些祛风的药，治了几次效果都不明显，仍然痹痛不止。黄帝内经说了一句话，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什么意思啊？当邪气侵犯你，人患病的时候，一定比正气不足的时候，也就是没有防御能力了，很容易造成疾病的侵袭。那丁老先生认为，这个患者连投祛风之剂，而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气阴两亏了，造成营卫不通了，所以他这个肩臂痹痛越来越厉害，吃药效果不好。因为他还有一个特点，他是痰湿滞。那痰湿滞的特点是什么？体型偏胖，平时肥甘厚味吃太多，造成了脾虚。脾虚了，运化能力下降了，那一定水液代谢各方面都出现了问题，所以湿邪内生。湿邪特点容易缠绵难愈，阻碍了经络，所以经络不通了。所以这时候丁老先生又开了一个名方，玉屏风散加减。在玉屏风散的基础上加了一些祛湿的、化痰的，比如说竹沥半夏、竹茹、琴酒等等。由此看来，辨证

0: 必须准确。这个病例，丁老先生第一考虑他的体质是痰湿质，第二个，病人已经患病日久，第三，祛风之剂效果不好的情况下，一定有正气不足、气阴两亏的现象出现。所以通过这些，寻找病因，联系病机，辨证论治，效果一定是很明显的。所以中医在辨证论治、临床治疗疾病当中，要求一个大夫一定要察言观色，把所有的症状跟病机理法方药，才能出来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案，效果才好。那回过头了，咱们说这个玉屏风散到底出自何方呢？这个历代医家是怎么应用的呢？玉屏风散在中医界认为它的出处有三种。第一个，玉屏风散是出自元代的魏以林著书立说的释医得效方。第二种说法，出自元代的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朱振亨丹溪心法。第三种说法，现在的高等中医院校的方剂学里边认为出自救援方。这三种说法到底哪个更符合逻辑呢？首先我们说释医得效方，元代的，到了1345年真正刊印出版，但是这本书传承至今，一些中医学家在里边找了半天也没有玉屏风散的身影。而丹溪心法是朱丹溪去世以后的门人总结出来的，而张松的救援方什么时候出版的呢？从历史上考证，成书于1213年，虽然原书已经遗失，但是后来的很多医家的专著里边都引用它了原文。所以应该这么说，玉屏风散出自张松，南宋时期的中医大家的救援方。所以说从救援方这本书算起，玉屏风散传承了800年。那后来玉屏风散又有别的名字了，因为每代的医家通过自己的理解把名字给改了。比如说金代的刘完素起了两个名，叫白术防风汤，还有一个黄芪汤。后来明代的王肯堂又说了一个名字，叫白术黄芪汤，再加上玉屏风散，四个名字其实组方都一样，名字变了，内容没变。而这玉屏风散在传承了800年的这个历史，那很多医家应用非常广泛，而且对这药使用的得心应手，所以对它的赞美有加。比如说汪昂的医方集解是这样说的，玉屏风散治自汗不止，气虚表弱，气虚表弱用这个方子效果非常好。陈游元的十方歌括这本书里说了，玉屏风散可以治疗诸风，止汗先求通。他说止汗不能光止，在止的过程中要先求道路通畅，发挥了自己的一种想象和经验的一种指导。
1: 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认为，风者百病之始也，也就是说古人将风邪作为外感治病的主要因素，而玉屏风散具有益气固表止汗之功效，针对治疗的就是风邪所引发的外感病。那么玉屏风散这个药方能治疗哪些具体的疾病？玉屏风散又是由哪些药物组成的呢？
0: 在传承几百年的过程中，历代医家在使用玉屏风散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和自己的体会，但是这个方子没有变。其实我经常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方子不太容易变，因为它组方只有三味药：防风、黄芪、白术、清代

盘学家柯运博有云：“夫以防风之善举风，得黄旗以固表，则外有所畏；得白竹以固里，则内有所惧。风邪去而不复来，此欲散风邪者，当衣如平，真如玉也。”清代伤寒学家柯运博说到这段话，咱们这么理解，他是把玉屏风散整个方解给说了。夫以防风之善举风，中医讲的导致疾病的原因，外感六淫邪气，风为百病之始也，它是很容易跟其他外邪合起来侵犯人体的，所以它造成的疾病最多。所以防风是善于去风的，这个风一定不是正常的风邪，正常的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不会导致疾病，只有变成六淫的时候才能导致疾病。什么是六淫呢？就是当出现太过和不及异常的天气，那个风我们认为不正之气的风叫虚邪贼风，贼风导致疾病了。所以防风善去这些风邪，他得黄旗以固表，黄旗是什么？固表止汗的，则外有所畏，胃外的功能就健全了，防风跟黄旗的配合，得白竹以固里，巩固自己的内里，则内有所惧，就是外边我可以抗御外邪，内里头五脏六腑的功能正常，风邪去而不复来，就是你患了风邪所导致的疾病，把风邪给驱除了，这就叫外邪。驱除以后，人也不会再患此类的疾病。此欲散风邪者，当医如平。就说这个方子，善去风邪。如果去了风邪，这个人就建立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这种防御系统，胃外的功能健全了，就跟屏风似的，屏蔽了外邪的再次侵入人体的可能。这个方子这么好，所以真如玉也，就珍贵的如玉，所以说它的名字就叫玉屏风。那我们看它的组成：防风、黄芪、白术三味药。这三味药其实刚才已经把它的方解基本都说了，那治疗什么呢？益气固表止汗，主治表虚不固，自汗恶风，面色恍白或体虚易感风邪者。有人体弱经常感冒，特别怕风，这些玉屏风散都可以治。比如说有的人，我们看近现代去暑降温的方法越来越多，有的人坐公汽车，有人上商场逛街，这些人包括办公室里都有相当一部分人怕风，因为空调开太低，所以有空调综合症啊。那很多怕风的人怎么办呢？弄一大披肩披在肩上，这是为什么？就是防风寒之邪的侵袭。所以这种恶风的人上了公汽车，先抬头看那空调出气孔，地铁里出气孔，我不能站在底下，我不能坐在底下，为什么？怕风，一吹了头疼肩膀疼，这些其实对于玉屏风散都是它适宜人群，它有治疗恶风怕感冒的这个作用。这个怕风是什么原因呢？中医认为胃气虚弱，屏障没了，胃外不固，
虽招致风寒之邪一起。

0: 紧急，他就不舒服。而腠理不密，抗御邪气的能力也会下降，这些都会出现自汗、盗汗、恶风、表虚失守、营阴不能内守了，津液外泄，自然出汗就多。所以这些都是胃气不足、表虚不固造成的疾病。所以玉屏风散就主治这些疾病或说症状。
1: 好，听众朋友，关于玉屏风散它的组方特点呢，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哮喘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对于哮喘这种疾病呢，历来的医家有这样一种说法，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说明这个哮喘疾病在治疗方面呢是有着一定的困难的，同时呢也需要遵循一定的治疗规则。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和您见面的健康问答小环节，就要请相关的临床专家和您说一说哮喘这种疾病能否根治。好，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记者张坤、呼吸科医生赵冰的访谈录音。
4: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5: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哮喘我们是否能够根治呢？
6: 根治目前医学水平好像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
5: 也有人说说这个脱敏的治疗是否能够解决部分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个脱敏治疗和哮喘这方面的这个关系呢？
6: 脱敏治疗呢是目前近几年来啊医学在发展在研究的一个课题。它是说在患者明确了某种过敏源但是又没有办法隔断与这种过敏源的接触，就是没办法脱离过敏源的这种接触情况下，然后这种过敏源也比较明确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种脱敏的方法，尝试着让病人慢慢对这种过敏源不是再那么敏感，再引起一些过度反应。那么这种呢，世界卫生组织呢最近也制定了这种过敏源的这种备制的一种标准和它的一种方法，那么临床呢有些医院也在用但是总体来说呢，它不是对所有的哮喘病人都有效，
5: 都有效，
6: 都适用。
5: 嗯
6: 啊，只是说对某些诊断过敏源比较明确，哎，这种病人可能会有效。但是呢，可能脱敏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可能确实是症状缓解了，效果比较好。但是呢，你脱敏治疗停了以后，因为你还生存在这种环境里面，也许可能会还会再发生哮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为止指望着这种根治永远不再犯，这个不太现实。
1: 哮喘在治疗的过程中会运用大量的激素，很多人对于激素谈虎色变，惧怕激素的副作用。赵冰教授提示，激素只要使用得当，对于防治哮喘利大于弊。患者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科学合理地运用激素。
6: 激素呢是这样啊，激素是一个好药。
5: 好药，
6: 对，激素该用的时候一定要用，因为它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有控制炎症，尤其是控制这种化学性的炎症啊，这种过敏性的炎症的情况，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药。但是激素过度的用滥用，它会有些副作用，一些副反应，大家可能对这块了解的比较多，所以害怕，
5: 对
6: 对，误区。所以一提起激素呢，大家就心存顾虑，说哎呀，我最好别要用，是吧？一个用了以后不能停啊，一个用了影响我，尤其有些年轻的
5: 发胖是吧？
6: 一个心理的改变啊，发胖啊，导致什么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就有顾虑。但是呢，我们这儿说控制哮喘的激素，前面有说了给药方法有三种嘛，一般的情况下，大多数患者是通过吸入的这种方法去给药的，这种吸入方法前面也说了，它的剂量很小，而且它作用在局部。
5: 对，
6: 它没有进入我们全身循环，所以它的全身的副反应相当相当小。所以从这点意义上说，这种给药的方式避免了大部分的激素的毒副反应和不良反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吸入的激素使用应该。

0: 是安全的，
1: 安全的，所以说大家可以
0: 大
1: 可，大
0: 家不必要有顾虑，
1: 对，大家可以大可放心，
0: 这个，
1: 嗯，
0: 对对对，
1: 是。
0: 当然这个口服激素呢，它也有一些局部的一些不良反应，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们吸入了以后啊，有时候会觉得嗓子嘶哑，
1: 嗯，
0: 声音嘶哑，有时候会觉得咽干咽部不舒服，甚至会出现口腔的一个链珠菌的感染。那么这种情况也是可以避免的，就是我们在吸入激素以后，
1: 嗯，
0: 我们会漱漱口，
1: 哦，
0: 一般的要求这是大夫会交代你啊，吸入了以后拿水漱漱口，把口腔残余的这些药物吐出来，
1: 吐出来
0: 清洗干净，
1: 嗯，
0: 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些作用了，避免上面所说的这些不良反应。
1: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
0: 还是有方法，
1: 对，
0: 可
1: 以把这个副作用降到最低。
0: 对对对
1: 对，
0: 嗯，对，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患者在家如果得了哮喘的话，他需要在家吸氧吗？
0: 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症状，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控制挺好，不需要，
1: 不需要。
0: 当然有些病人就是哮喘这个反复发作，整个肺功能已降低很低了，
1: 嗯，
0: 肺功能受损比较严重，他在日常生活的时候他会觉得缺氧，他可以适当的进行氧疗，
1: 嗯，大部分来说是不需要，
0: 大部分控制良好的情况下不需要，
1: 不需要，
0: 哎，控制良好，肺功能都正常的情况，
1: 嗯，
0: 日常生活不受影响，他不需要吸氧的，
1: 嗯。那也有人说这个我哮喘是在那儿不停的喘不停的咳，
0: 嗯，
1: 那是否会对我这个心脏有一些影响呢？
0: 会有影响，
1: 会有影响，
0: 哮喘控制不好对心脏是有直接影响的，首先是说就是缺氧嘛，
1: 缺氧，对，
0: 对，心脏一缺氧，心脏功能就受损了，氧气是心脏的动力，知道吧？心脏在没有动力情况下，你还强迫它干活，它会出现心肌受损的情况，这个，
1: 所以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心脏功能的这个
0: 影响，对，
1: 下降，
0: 对对对，
1: 那我想
0: 长期下去，
1: 嗯，
0: 有一种病叫做肺心病，就是
1: 肺心病，
0: 肺功能受损以后，长期的心脏缺氧导致心脏受损，导致心脏受损，这种病是肺心病，是肺源性心脏病，是因为肺部的情况引起的心脏的改变，引起的心脏病叫肺心病，
1: 肺心病，
0: 所以这个是心肺功能是非常密切相关的，
1: 这个心肺它也是相连相关的，
0: 对
1: 对
0: 对，生理上两者是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呼吸的，这个病理上两者也是关系很密切，互相受影响的。
1: 听了这个赵教授的介绍呢，我想每一个患者呢应该树立起信心，能够积极的去面对这种疾病，哮喘不可怕，我们可防可治可控，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2: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和朋友们说一说肺动脉高压的防治。这个病呢，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蓝嘴唇。名字虽然美，但是疾病本身的危害却非常大。让我们共同进入健康诊疗室。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大家好，如果人体长期生活在缺氧的状况之下，那么生命将会受到死亡的威胁。然而，有一种疾病的患者却长期遭受着缺氧的折磨，甚至连嘴唇也因长期缺氧而变成蓝紫色，被称为蓝唇族。他们就是肺动脉高压的患者。肺动脉高压又被称为心血管疾病中的癌症，但很多人都对这个疾病并不了解，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那么我们特别邀请到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呼吸与肺血管病中心主任柳志宏教授，对肺动脉高压进行讲解，帮助大家了解和正确认识肺动脉高压。柳教授您好。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请您普及一下什么是肺动脉高压。
7: 简单讲，因为过去我们说病人讲我得病了，通常呢我们西医呢是以脏器来分的，比如说我是呼吸科，那么实际上它是一个呼吸系统的疾病。那么我们心脏呢，实际上是个心血管系统的疾病，还有啊消化。那么肺动脉高压实际上它不是简单局限于哪一个脏器， 它是一种异常的血流动力学状态。也就是说，我们把导管，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导管？因为我们的心肺脏呢在胸廓内，那么我们血压呢很简单，你伸手量量我们的胳膊上的血压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要测肺动脉压，恐怕要直接测到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把导管放到肺动脉内。那么如果你把导管放到肺动脉内呢，在海平面静息状态下，我们测得的这个平均肺动脉压超过20毫米汞柱，那么说这个病人呢就有了肺动脉高压。因此呢，能够在临床上有能够发现肺动脉压力升高的这种情况太多见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说它见于多个学科，但是一旦发现你的肺动脉压力升高，说明你这个病就到了末期啊，就说是个比较严重的阶段了啊。所以呢，肺动脉高压的临床分了5大类，它非常复杂啊，抑制性大。我们肺动脉高压发生以后，它会对我们哪儿的地方有影响啊。那么也就是说呢，肺动脉高压发生以后啊，它会影响到我们右心排血啊，这是前向的。那么后向的就是什么？随着你肺动脉压力的升高，右心房压力增高，那么我们的血回到右心，它就会有问题啊，那么它就会受阻啊。那么它会受阻以后，我们会看到什么呢？你就说从症状上，这种病人呢前向我们说心排量低，他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最近很疲劳。那么另外的话呢，就说呢，我一活动呢就气短，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哎呀，我活动量特别大的时候，觉得力不从心，你要小心，这个就是说它会影响到我们心排量，那么再重的话，我们说呢，就是你稍微活动它就会气短，这是前向。另外呢，很常见就是因为压力高了以后呢，我们就你会发现呢，我腿肿了，我最近呢，要说再进一步呢，我这个肚子胀了啊，是因为呢，你这个血回不去呢，它渗出增多，那么它会有多浆膜腔的积液。你有腹水呀，你腹胀啊，再往后呢，就说呢，我食欲特别差。你一旦右心衰竭，我们一说嘛，它就是胃肠道淤血、肝淤血，你不想吃饭啊，这个是食欲差啊，这是这些症状。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说压力高，回心血量低，回心血量受阻，那么它的下肢会肿。另外我们说我们医生去查房，我们常常看，我们盯眼这个脖子。就发现这个人，我们这个本来我这脖子这个地方有颈静脉，平常你是看不到的啊。那么你平常我们说摸一摸呢，能摸到颈动脉的波动，但是这种病人你就发现有一根血管发青的，这个地方鼓起来了，胀了。我们说你能看到这个颈静脉，叫充盈。再进一步发展就是怒张。还有一些病人呢，这时候呢再重的话呢，你就能看到波动。静脉怎么能有波动呢？对吧？那么因为它3.5反流，那么它这个压力很高，你就可能看到这个地方静脉在鼓。实际上这个是非常你自己能够发现的啊，一些这个症状。还有呢，就是那个这种体征，我们就说嘛，就是多浆膜积液，你有胸水呀、心包积液呀、这个腹水啊等等，这些都是对，就是说通过影响右心啊导致这些症状。那么实际上我们说右心呢影响的呢是左心，应该是一个全心的问题。
14: 那您提到这个肺动脉高压，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系统的疾病。那么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肺动脉高压的诊治情况是如何的呢？
7: 那过去呢大家说肺动脉高压是罕见病，实际上呢我们说它主要指的是第一大类动脉型的肺动脉高压。那么整体我们说肺动脉高压它的患病率占全球总人口的1%。那我们随着这个老龄化，65岁以上的人群呢可以高达10%，所以你从这个数字上看，它就不会是一个非常少的那么在这其中呢，我们说临床分了5大类，那么有一种动脉型的肺动脉高压，它的预后是非常恶的因为像我们左心系统疾病啊占了非常大的一部分，左心血管系统疾病，那么还有肺病也很多。这些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只要针对你的基础病你呼吸系统的问题呀、心血管的问题呀解决了，这个肺动脉压早期发现它就下来了。但是这个动脉型的肺动脉压过去呢没有药物治疗，那么这种病人的话，他的

0: 平均生存在没有药的情况下是2.8年，所以的话呢，我们说它的预后是非常差的啊。
1: 好，谢谢李教授。那我们很多网友都对分动脉高压这个疾病并不太了解，但对于高血压这个疾病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那么这两个疾病之间都有"高压"二字，那么这两个疾病有没有什么关联呢？那么是什么原因会导致分动脉高压呢？如何诊断这样的疾病？
0: 高血压在我们国家非常常见，实际上它发病率很高。高血压绝大部分呢都是原发性的，就是没有什么原因，但是有一部分病人他是有原因的啊。那么像我们说，你去量血压，那么特别是通过我们现在这个24小时动态血压去监测，你这个血压确实高了，我们就用上扩血管的药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说它是把这个血压降到正常范围，那么它对全身的影响就会很小，那么肺动脉高压呢，它实际上是在肺血管内的一个压力的升高，那么引起这个呢，首先它从诊断上不方便啊，因为它不像我们说伸胳膊就能量血压哈。那么这个的话呢，是要导管去确诊定性啊。那么最简单的筛查，我们需要超声看看它到底有多高。肺动脉压力，我们说它是血管肺动脉内的压力的升高，但是呢，它影响的是什么？我们说血压发生，肺动脉压力发生，增高以后，特别是有些疾病是引起的肺血管阻力的升高，那么实际上我们这时候的压力增高是为了克服这个阻力，保证我们的心排量。它继发的一个压力的升高，另外就是说呢，它因为它的抑制性很大，它有多种疾病引起来的，你必须把这个基础病要治好。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肺动脉高压发生以后呢，它因为阻力增加，肺血管阻力增加，肺动脉压力增高，我们的右心会什么？它的排血就会受阻。我们那么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肺血管阻力很低，那么肺动脉压力也很低，右心呢不需要使多大的劲儿，这个回心这个血量就能。快速的通过肺动脉到了左心，左心能得到这些血液，它才能维持我们正常的血压，维持功能。那么这时候呢，由于你肺动脉压力升高以后呢，这个右心呢，你比如我们急性肺栓塞，为什么有的病人一发生血栓堵到了肺动脉，这个病人一下血压就没了？是因为我们的正常的右心呢，它只能克服60毫米汞柱的收缩压，那么你这个压力如果超过这个60、70毫米汞柱，那么这个它的心血就过不去了。就不能够完成，就是它就不能够通过肺动脉到左心，因此的话呢，我们说血压就没了。所以我们有的病人就是病人或者我们的大夫讲不太了解，说我肺栓塞发生了，我堵到了肺血管，怎么这个人血压就没了？他就认为应该是呼吸系统出问题。实际上，这个肺动脉压力增高，它是个循环系统的问题，它影响的是我们右心。那么像我们这时候急性肺栓塞，那么我们。慢性的这种逐渐升高的肺动脉压力，给我们人的这个右心呢，就有一个代偿的机会，那么你像我们急性肺栓，它因为它没有代偿机会，所以它超过它的能力，它就咵就瘫痪了，那么如果你给它一个机会，我们的人体就会慢慢代偿，就克服你的这个阻力，那么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的它对于右心的影响，那像这种慢的，它就会给右心一个代偿的过程，那么从代偿，如果你不去治疗。它就从代偿到了失代偿，那么最终呢就会出现右心衰竭。实际上呢，我们说右心扩大以后，它影响的什么？我们心脏就在心包内，那么右心扩大以后会一定会挤压推这个间隔往左去，就使我们左心呢变小了。本来我们左心室呢是一个大的一个储血的这么一个地方，是个 O 字形的。我们的右心就是个小月牙，它只是个通道嘛。你这个右心变大了，变得很大，左心变小了。那么你还能容纳更多的血液吗？就不能。那么不能的话呢，你的血压就没法维持，所以我们说我肺动脉压力高了以后，怎么我的血压过去有高血压的病人，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甚至低了，是因为你的心排量少了。
1: 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肺动脉高压，应该去医院做哪些检查呢？
0: 如果你有很多的基础性，就是说跟肺动脉高压相关的基础疾病，像我们说你有心脏病啊，你有肺病啊，你有这个风湿免疫病。或者你有先天病啊，还有呢，像就是门脉高压，就是肝病的病人，门体分流啊这些，就说，那么你过去这个病呢，你现在治疗的还挺稳定，就但是呢，最近觉得老觉得疲劳，哎，没有精神。另外的话呢，就是你去活动量大呢，就觉得这个气不够用，逐渐加重呢，就觉得呢，你稍微一活动它就不行。那这回我们就要想到，这个有没有肺动脉压力的升高？我们说啊，它主要是影响到心脏，

0: 你就是一个随着你这个病情的加重，主要就是一个心拍量的降低。心拍量的降低的症状呢，就是一个活动气短，就是一个活动的气短。因此我们说啊，如果你出现了这种现象，你要想到啊，我去要看一看去，到底是我过去的基础病加重了，还是说呢，我有了其他的情况，出现了肺动脉高压。我们可以做做心电图，我们可以拍拍胸片，或者现在实际上我们每年呀，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成年人都是每年去查体。啊，你会拍做 CT，你会拍胸片或者做心电图。那么，如果说你的心电图呢出现了右心负荷重的表现，像我们心电轴右偏了呀，啊，肺心劈波了，或者你的胸片上告大夫告你右你的肺动脉增宽了，右心显得大了，啊，等等，就说提示右心系统啊出问题的，那么你要去做超声去查一查，哎，我到底是不是有了肺动脉高压？
1: 通过医生的讲解呢，我们大家对肺动脉高压这种疾病一定要提起警惕，尤其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及时发现身体的警讯。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听众朋友，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收到了一些听友的咨询，他们想了解北京同仁堂的一位非常有名的中药安宫牛黄丸的相关情况。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听众朋友来做一下介绍。安宫牛黄丸，它的组方是牛黄、麝香、犀牛角、珍珠、黄连、黄芩、栀子、郁金。朱砂、雄黄、冰片等，如果有懂行的朋友呢，看到这个方子，一定会满心的惊服，赞叹一声：这个方子它的配伍可谓天衣无缝，快、准、狠。那么，安宫牛黄丸这个传奇的方子是怎么来的呢？安宫牛黄丸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药呢？下面呢，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安宫牛黄丸的故事。我们要从清代名医吴鞠通说起。吴鞠通，清朝最著名的医学家之一，他著有《温病调变》一书，号称中医四大经典之一，与《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齐名。吴鞠通青年的时候，主攻科举习儒，是名副其实的一介书生。1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患病去世，最后呢，却连是什么病都没有查出来。家道变故加上庸医横行，让吴鞠通愤而弃文从医。父病不知医，上父何言立天地间？这个意思是，我的父亲病了，我束手无策，我有什么颜面立于天地之间？后来，他发愤图强，历经磨难和考验，终成一代名医。在他著作的《温病调变》这本经典医书里，记载了一个原创的传奇方子——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这个方子有三组药，第一组药它的重点是打击病邪、清热解毒，以牛黄为核心。牛黄就是牛的胆囊中的结石。我们知道动物的胆汁是非常苦的，急苦之药必大寒，大寒则可以解大热。所以呢，牛黄是苦寒之品，能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心包经里面的热毒清理出去。这个时候不快不行，每一秒都非常关键。但是在中风等急症重病面前，单靠牛黄一个人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于是牛黄请来了黄连、黄芩、栀子一起来帮忙。他们呢都是清热的高手，而且药性都走心包经。有了这些兄弟帮忙，心包里面的热只能望风而逃。第二组药是开窍的药。为什么要开窍呢？我们的眼睛、耳朵、嘴巴、鼻子 以及解大小便的地方都是窍门，而中风会导致口眼歪斜、五官僵硬，甚至大小便不畅，也就是七窍不通。所以呢，中医叫痹症，这个

0: 闭是关闭的闭。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这些窍门打开，让气血上去，去滋润这些窍门。用什么方法来开窍呢？就是芳香开窍。但是解决极危重症不能够用一般的芳香药，要用极香极香的药，这样才能够快，才能够高效。极香的药当中最好的莫过于麝香，这股浓烈的香味可以快速打开窍门，让心神苏醒过来。为了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麝香还会让郁金与冰片来帮忙，它们都是芳香开窍的药，尤其是冰片，它相当于植物中的麝香，最善于走窜，走而不守，马不停蹄，快马加鞭，飞一般的把药性带到目的地。于是呢，就有了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第三组药，镇惊安神。很多中风患者都会出现神志不清、瞻望、说胡话、惊恐不安等表现，这就是心神不宁，所以要镇惊安神。镇惊安神要用什么样的药呢？吴鞠通一共用了四员猛将：朱砂、雄黄、珍珠、犀牛角。朱砂与雄黄都是矿物质药，一般的矿物质药都有重镇的作用，因为它们的质地都很坚硬沉重，药性呢往下走。珍珠虽然生在贝母之内，但它实际上呢也类似矿物质。犀牛角在药中呢可以镇惊安神。1798年，吴鞠通著《温病条例》，首创安宫牛黄丸，其后同仁堂开始生产安宫牛黄丸。1870年，岳石士、岳平泉修建同仁堂传统配本，首列瘟疫门，安宫牛黄丸呢，则是瘟疫门的首药。安宫牛黄丸呢，有文字记载的传承，至今有150多年。在百余年间，同仁堂将自身的制药工艺和清宫御膳房制药标准、传统中医药文化和中华文化有机结合，形成了安宫牛黄丸传统制作技艺。2014年，北京同仁堂安宫牛黄丸制作技艺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制作工艺精细，包括投料复合技艺、细料粉碎技艺、药粉均匀混合技艺、河陀制丸技艺、蜜丸手工裹金的诀窍、蜡丸包装技艺。根据同仁堂药目记述，同仁堂的创建人岳显阳曾说，古方无不孝之理，因修和未功，品味不正，故不能应正耳。他的意思呢，是说古代的这些药方是可以信赖和遵循的，但如果制药工艺不过关，这就是说的修和未功，药品的原料不合格，这就是讲的品味不正，就不能够充分的显示相应的药效了。所以呢，数百年来，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一古训一直为同仁堂的制药人所铭记。对中药材的真伪优劣的传统鉴别方法，在同仁堂已经传承了300多年。今天虽然北京同仁堂有了高科技的质检设备，但是中医药技师们至今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眼看、手摸、鼻闻、口尝的中药材鉴别方法，经传统方法鉴别合格之后，再按照药典的标准采用现代方法进行检验，实现了药材检验双把关。目前北京同仁堂研究院依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化建设研究项目，利用现代化的分析技术，顺利完成了安宫牛黄丸标准化建设研究，成功建立了客观准确的质量内控标准。这个研究呢，采用中药的特征图谱整体质量分析方法，实现了对中成药制剂中天然麝香、天然牛黄、黄丝、郁金、栀子、味莲等药物的优质特色质量的同步控制，为建立符合国际标准且拥有中药自身特色的质量标准评价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好了，听众朋友，听过了古方安宫牛黄丸的来历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也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 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

0: 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井号。
1: 解读一方人文，
2: 四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3: 清平乐后琼七段，张炎。后琼七段，人语西风岸，玉落沙屏江似恋，望尽芦花无厌。暗叫愁损阑城，可怜夜夜观情，只有一枝无叶，不知多少秋声。据《珊瑚网》卷八记载，鲁行直《清平乐·重题·碧梧苍石图》序中有后琼七段，人语西风岸，月落沙屏流水漫，惊见芦花来艳，可怜受损阑城，多情因为青青，只有一枝无叶，不知多少秋声一词。词中所言青青，即为当时陆之歌妓才色皆成。此词定稿后，关键字句有较大改动，大概是在作者收入词集时有意为之。原词无非是写一点花情柳丝，表达出一种风流艳情，而定稿时则将艳情转向了愁情，为国破为家亡而发的感慨至深的悲愁。上片后琼四句写出了秋意，后琼的哀鸣，西风的萧飒，清月的清冷，秋江的沉静，无厌的芦花，语中人们不难触发出一股悲愤忧愁的共鸣来。写秋感不半个愁字，而言芦花盼艳，既含蓄而又有美感，表现出了作者深厚的功力。下片暗礁四句道出了无限的秋愁，无叶梧桐之叶，其最易引发秋感。白居易《长恨歌》中有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把秋雨梧桐作为人世中最易引起愁情悲感的事来写。下片短短几句却把上片所写的知景统统升华，提炼成了情语，道出人世间道不尽的悲欢离合。而最后一句无叶秋声有极具概括性和艺术性，又成为了盖世的佳句。此词其笔调精炼含蓄，其风韵优雅独特，其意境清空淡远，其情感真切感人。正是由于这样的造诣，张炎的秋词可以与宋玉的《九辩》和欧阳修的《秋声赋》并列。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4: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0: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常常会对一些杰出人物或著名人物产生敬佩之情，并且会模仿参照，我们通常称之为榜样，也就是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中被称为重要他人的概念。研究者发现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但是当我们意识到榜样的力量时，也需要注意到，每当我们为青少年提出一些值得学习的榜样时，因为人总有追求完美的倾向，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几乎所有的楷模标杆人物在宣传的过程中常常被塑造成了不食人间烟火或者高大全的形象，这又恰恰使得这些人物失去了真实的力量。事实上，许多模范人物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同时一个人之所以长成他的样子，

0: 与其成长的家庭环境、文化背景、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是综合因素所致。因此，湖南著名女作家阮梅在受邀采写，获得时代楷模称号和七一勋章，在2019年因公殉职的大学生村官黄文秀的时候，阮梅给读者所呈现的就是一个如邻家女孩般亲切可爱的大山里的姑娘。在阮梅写作的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当中，作者没有把笔墨的重点放在黄文秀如何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条件，回家乡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事迹上，而是将笔墨重点放在了黄文秀幼年的家庭，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故事，他们为生活而奋斗，对理想不懈追求的这样的故事上。读这样的一本书，对于我们理解一个杰出人物的成长，尤其是在家庭教育当中父母对孩子的榜样作用，有着非凡的意义。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就将持续播讲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起来回顾黄文秀的成长之路，她为什么那么阳光善良，为什么甘愿回到贫穷的家乡去服务，从家庭教育的角度给了我们一些答案。
1: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2: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
3: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文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宁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百宁村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深度贫困村，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2: 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4: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为了写作黄文秀的成长故事，2019年7月，就在黄文秀牺牲一个月后，湖南女作家阮梅亲赴广西采访了半个多月，之后历时2年时间，写成了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阮梅是一位长期致力于青少年成长问题研究的作家和专家，曾经写作长篇报告文学《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最同类》《亲爱的女儿》等作品。在《一个女孩朝前走》的后记里，阮梅写道，采写黄文秀是我人生的一段珍贵记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一章《拜吉年》，播讲时代。
1: 第一章，拜吉年了。在祖国西南边陲的大石山里，有一个村子叫德爱村。德爱村里有个柳上屯，屯里有户人家，爸爸叫黄忠杰，妈妈叫黄彩琴，祖孙三代六口人同住在这一个屯。爸爸黄忠杰可是屯里公认的好人呢，看到哪家阿公推车上坡上不去，他会帮着下死力的推车屁股，一直推到坡顶。看到哪家阿婆挑了麦子走小田埂费力，他会帮着把麦子挑到阿婆的屋场门口，再回自己的田里挑麦子。妈妈黄彩琴从跨进黄家门的那天起，就只低头做事，不扯新衣裳，不花家里钱。爸爸黄忠杰在哪儿，妈妈黄彩琴就在哪儿，两个人好得像一个人。他们像柳上屯里老辈人那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大石山里没有电，两个人点亮煤油灯，做一两个时辰的晚工，便熄灯睡觉。大石山里路不通，两个人一前一后，身背青篾篓，踩着青石板上山，再踏着青草皮下山。不好走的陡坡，拉一拉手跨过去。山下没有水塘，吃不上水，两人结伴到大石山腰里去担。哪怕一天只能挑一担、两担，他们也不心慌。大石山里有好听的虫鸣鸟叫，大石山里有数不尽的忍子果、枇杷果、野桃果。他们生活的百色市田阳县虽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比较偏远贫穷的山区，但这里瓦蓝瓦蓝的天空下有白云朵朵，朵朵白云下有层层叠叠的大石山，层叠山峦里有万紫千红的花草树木，树木相伴在一起铺满了山岗，点缀了大地。巴别乡爱德村柳上屯是田阳县唯一没有地表水的地方，吃水用水都只能靠天上落下的雨水。因为没有水，柳上屯的人祖祖辈辈没人种稻谷，可以供人们耕种杂粮的地块也分布在几十座石山上。为了储存雨水，早些年有的人家就从老远的巴别街买来水泥沙石，在屋场边建起大水柜。爸爸黄忠杰和爷爷也砌了个水柜，可在旱情严重时，水柜里还是没有水。买不起金贵的大米，他们就在漆木地里种下好多玉米，等玉米棒子长成金黄金黄的了，一棒一棒的掰下，剥下玉米粒，磨成粉，熬玉米糊做主粮。没有钱买家用，他们就种八角、甘蔗、番薯卖钱。没有太多吃的，遇到粮荒时一天只吃两顿充饥。为了多些收入，除了种地，他们还饲养了12头猪、8头牛和5匹矮马。家里力气活多，他们和邻居一样养了马匹当脚力。平时妈妈黄彩琴下死力做七亩地里的活，爸爸黄忠杰就把所有的劲头使在了那些能赚钱又能做脚力的牲畜身上。要是六畜兴，肚里必有经。黄忠杰念的经来自借来的书本和报纸，读过初中的他发现了书里报纸上有用得上的畜牧技术，晚上准会点着煤油灯，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下来，反复地看，恨不得把每一个字都吞到肚里去。 有了书上教的技术，在缺水少粮的柳上屯，他喂的牲口总是膘肥体壮，让人羡慕得不行。黄彩琴原本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后来得了脑膜炎，慢慢的他的后遗症越来越严重，有时候连气也喘不上。黄忠杰便包揽下田地里所有的活，一个心眼疼着老婆彩琴，只盼能顺顺吉吉地养大儿子卯毅，女儿秀娟。同在一个屯子里住的奶奶和爷爷，看儿媳身体下不了力做事，就帮衬着儿子儿媳带娃娃们。他们一大家子努力把日子过得像模像样。就在二叔公家的旁边，黄忠杰推倒旧木板楼，整好地基，搬来大石山脚的石头，使上一仓库的陈年旧木，盖了栋两层楼房。一楼让他的老伙计那些猪马牛羊住着，他和彩琴娃娃们住楼上。李子树叶开始泛黄的时候，天就凉了，山脊开始被寒霜染白的时候，大年来了。寒霜封住了层层山峦，这一天是1988年的除夕之夜，整整一个下午，奶奶将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

0: 静静，连一片树叶都不放过。爸爸和爷爷爬上山腰去挑水，来来回回好多趟，将大水柜挑得满满的。哥哥小贸易蹲在灶前烧火，把捡来的枯枝利落地拢成把，一把把填进灶肚。小娟儿依傍着哥哥坐在小板凳上，看灶里的火苗一朵一朵地往上跳，听锅里咕噜噜的汤水响，闻猪肉久煮在锅里的浓浓肉香。小猫一小娟儿盼哪盼，盼了好久呢，终于盼来了这个可以吃猪蹄的大年夜。爸爸已在木案板上腾腾腾地砍那两只好大的猪蹄了。猪蹄是在灶火里烧过的，烧得半熟，外皮焦黄，透出诱人的香味儿。小猫一闻到了，小娟儿也闻到了，但他们没有讨要。爸爸说了，这顿年夜饭必须大家一起做，等做完了，摆上四方桌子，大家都做好了，爸爸和爷爷给祖宗们敬了酒，爸爸说开始，大家才可以吃。爸爸把砍好的猪蹄用脸盆装好，一块块往大铁锅里放，又捡了几块柑橘皮，抓一把自家种的八角撒在锅里面，不到一刻钟，肉香更加浓郁了。在这个大年三十的晚上，一家人按照往年的规矩一起做年夜饭，没有一个闲人。爷爷用火钳夹出一堆带火苗的老柴炭来烧燃老树兜，树兜火渐渐地明亮起来，整个屋子变得暖融融的了。做完了厨房伙计的奶奶擦净了手，麻利地端出了细篾针线篮子，就着兜火的光亮为小娟儿缝布鞋的最后一圈针脚。习惯了低头做事的妈妈当然也不会闲着，暗淡的灯光下，视力已经不好的妈妈把头埋得很低很低，在木案板的一头专注地摊一个黄澄澄的掺了面粉的玉米饼。她头天才从医院出院回家，病情有了好转，手就不闲着了，不过身子还是很弱很弱，做一个饼要轻轻地喘息几次，远处的油烟坛子要把身子靠得近近的才能看见。他努力地将每一个饼摊得溜溜圆，很快他摊完了过年要备着的十个饼。蔡琴，你来，我们一起敬老祖宗，求祖宗保佑老三顺利落地，保佑咱们家明年顺顺吉吉。爸爸牵着妈妈把酒杯摆上桌，倒完酒两个人跪地便拜。茂儿，小娟，到明年呢，你们就会多一个弟弟或妹妹了。待大家落好座，爸爸喜气洋洋地宣布，原来这个六口之家就要变成七口之家了，除了十一岁的茂义，七岁的秀娟，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宝贝正在妈妈微微隆起的肚子里待着了。
1: 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个山村里，黄文秀即将出生。百色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部，属于典型的山区，山区面积占到90%以上，而百色田阳区的巴别乡也是90%以上的面积属于山石地貌。这里群峰叠嶂，岩石裸露，独特的岩溶地貌使得部分地区地表水很难存留，所以历史上千百年来，当地的群众世代都是看天喝水，看天吃饭，吃水难一直是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在巴别乡居民大约有90%以上是壮族，黄文秀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
0: 压岁压岁，给压岁钱了。煤油灯下脸色开始红润起来的妈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包裹着蓝印花布手绢，取出两张两角的钱，一张给了哥哥小猫义，一张给了妹妹小娟儿。妈妈顿了顿，又拿出一张来，这一张比刚才给兄妹俩的要大，哥哥看出那是一张两元的票子。妈妈把钱给了爸爸，隔壁村的会来拜鸡年，这得呀留给他们了。爸爸拿出写春联剩下的一张大红纸，把两元钱包的周周正正揣进了口袋里。这张大钱会给谁？小猫一不知道，小娟儿也不知道。

0: 这张钱给别人做什么？小猫咪还是忍不住问了爸爸。爸爸说，过两天隔壁村的叔叔伯伯会来舞狮子。于是兄妹俩开始盼望拜吉年，盼望隔壁村舞狮子的叔叔伯伯早一些来他们家。大石山里的柳上屯人很穷很穷，平时嘴馋了便使力哭闹，也哭闹不出爸爸妈妈的钱。可奇怪的是，到了拜吉年时，家家户户不管是有钱的人家还是没有钱的人家，都像是有钱人了，个个出手大方。比如小猫一家，爸爸就说，到了初二的晚上，咱们就用红绳头啊，把这个红包缠好挂在房梁上，等初三早上舞狮人一到，只要狮子的嘴巴咬上了，红包啊就可以拿走了。看爸爸多大方。爸爸妈妈们知道，虽然每家每户的主人将打赏钱包在了红纸包里，但领头的那个玩响珠接打赏的人还是会掂得出轻重。接打赏的叔叔伯伯从赏钱的厚薄里会知晓哪家今年收成比去年增了些，哪家今年欠了收。倘若是哪家给的赏钱多，主家看上去面露红光，他会跟着开心，很舒心地收下。若是叔叔伯伯接到了很少的赏钱，他也绝对不会笑话主家。相反，对纸里包的薄些、顶着几张青菜脸色的人家，也就是捡了收的人家，接了赏钱，他会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可他还是会接，谁叫他也是欠收的人家呢？欠收了，靠着到这一家家舞狮拜吉年，他还能够为家里生病的老婆抓回几帖中药，为娃儿买个书包什么的。年头进门的狮子，可是整个柳上屯、整个巴别乡、整个百色市的吉祥物，主家都会准备一块两块的钱拜吉年用。你帮我，我帮你，大石山里的人家不都是这么帮衬着过吗？好不容易到了大年初三，漫天寒风中，来柳上屯拜吉年的舞狮队来了。门外响起了邻居家的鞭炮声，舞狮队的敲锣打鼓声，领头人的朱气碰击声和伙伴们的说笑打闹声。小猫咪小娟从被窝里一仰头，立即爬起来，胡乱穿上衣裤，跟在爸爸后面去开门。爸爸把门打开，一个扮大头佛的，两个扮狮子的，一个引狮子的，开始在门外表演。两个人一会儿扮演睡狮，一会儿扮演醒狮，又是洗面，又是挖耳，又是抢珠，又是打滚的，把兄妹俩逗得哇哇直叫唤，厉害哇，厉害呀。两个舞狮人身着红衣，腰系绿汗巾，好威风。待耍过了整套把戏，红布狮子牛高马大的趴在两个舞狮人的后背上，大摇大摆走进家门，把头抬起来，叼住了掉在房梁上的包了两元钱的红纸包。
1: 这里所描述的过年舞狮是广西百色市田阳区当地的民间特色活动，每逢过年过节、五谷丰登、盛大活动的时候，当地群众都以舞狮为乐，被称为田阳舞狮。田阳舞狮历史悠久，据有史料记载以来，它已经流传了450多年。从作家阮梅的记述来看，黄文秀的家乡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虽然自然条件贫乏，但却有着丰富民族文化积淀、乡土情感浓厚的地方，也正所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好了，各位听友，前面我们所听到的是女作家阮梅所著的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一章。那么在黄文秀出生之后，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又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聆听。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0: 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8: 齐桓公一目管仲，管仲会议喝令停车，君臣下得车来，登高远眺。桓公问管仲道：仲父常言，为将者当按地形，此路如此险峻，可否利用？管仲道：此地周匝皆山，腹间仅百余旬，平阔高岗，易守难攻，进退自如，是屯粮的好地方。主公可与山冈平阔处筑城，将随军辎重辎粮分其半数屯于城内，留鲍叔牙把守，委以转运之事。齐桓公道：善。遂命大军安营扎寨，掘土筑城，兵士就近伐木，脚下取土不到两日，便筑起一小城一座。齐桓公怕兵士疲怠，命休兵三日，三日后留下老弱病残者于魁此养息，大军拔寨启程，向令支兼程而进。密卢闻前兵来伐，忙召其将速买计议，一脸愁容地说道：我令支之所以敢与中国抗衡，赖以地利，今齐军以虎儿般为向导，地利不可视也，为之奈何呀？速买道：主公勿虑，其虽有胡尔班做向导，然不如我者有二啊。哦，请讲。从兵力上讲，我请全国之兵敌不如我，从士气上讲，敌兵远来必然疲困，我是养精蓄锐，以逸待劳，若能乘其安营未定，突然冲之，可获全胜。密卢道：好，寡人拨给将军5000人马。速买传下号令，将戎兵四散埋伏于山谷之中，只等骑兵到来行事。虎儿班前队先到，速买指引百余骑迎敌。虎儿班妻速买兵寡，手持长柄铁瓜锤，朝速买当头便打。速买冷笑一声道：哪个怕你不成？一挺大杆刀相迎，二人一来一往，斗了十几个回合，速买诈败，拨转马头朝谷中奔去。虎儿班不知是计，紧追不舍，一声呼哨，山谷接应，把虎儿班之兵截为两段。 虎儿班暗自心惊，硬着头皮与素买大战起来。素买大逞神威，一刀砍中虎儿班坐骑之头，虎儿班见势不妙，以马而逃，被山戎兵团团围住，眼见的性命不保。王子成父率兵杀到，戎兵虽勇，但兵器远不如齐军之力，被杀得落花流水。虎儿班谢过王子成父的救命之恩，随着王子成父来见齐桓公，一脸愧色。齐桓公笑道：
1: 胜负乃兵家常事，将军勿以为意。寡人这里有一匹骁霜宝马，可赐与将军乘坐。
8: 说毕，遂命人牵来自己的坐骑宝马。虎儿班说啥也不肯要，经管仲相劝，方才收了宝马，双膝跪地，一连给齐桓公磕了三个响头。齐桓公不仅赐马给虎儿班，还设宴为他压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齐桓公向虎儿班问道：
1: 此谷何名啊？
8: 虎儿班对答道：
1: 骷髅谷。
8: 齐桓公道：
1: 为何叫这么一个怪名？
8: 虎儿班道：
1: 这谷纵深20多里，直通令之国都扎哈。50年前，周天子遣师征伐山戎，被山戎诱至此谷，杀得一个不留，死者大约有3万人，弄得遍地骷髅，故土人称之为骷髅谷。
8: 齐桓公又道：
1: 去扎哈唯有此路一条吗？
8: 虎儿班道：
1: 还有一条，不过得绕3射之路。
8: 走哪儿啊？
1: 啊，走伏龙山。
8: 伏龙山？伏龙山在什么地方？
1: 虎儿班道：自此地往东60里。
8: 齐桓公道：
1: 60里不算远，那就绕到伏龙山吧，请将军再辛劳一下，为寡人先锋。
8: 虎儿班拜谢而去。大军东行60里，来到伏龙山。齐桓公、燕庄公结寨于山上，王子成父、宾虚无、公子开方立3营于山下，皆以大车联络围城，巡警甚严。密卢见齐军绕道伏龙山，忙率兵前来堵截。幸好齐军没有向纵深挺进，他仗着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向齐军发起进攻。齐桓公向管仲问道：
1: 敌人攻来，未知奈何？管仲回道：坚守不战。
8: 密卢一连向齐军发起了6次冲锋，皆被车站隔住，不得入内，泱泱而退。回到营中，密卢唉声叹气。素买劝道：
2: 主公不必伤感，臣有一计可败齐兵。
8: 密卢道：
2: 将军有何妙计？快快讲来。
1: 无头沟。
2: 无头沟？哦，将军不言无头沟，寡人倒给忘了。无头沟在伏龙山之左，长数十里，两边壁陡如峭，沟头大山堵塞，有入无处。齐军一旦入沟，只需一师封堵入口，齐军车马进退不得，不战自毙。只是那齐军坚壁不战，如何是好啊？
8: 素买道：
2: 齐军千里而来，为的是什么？为的亡我。他不与我战，如何亡我？
1: 是啊，他应该与我战。
2: 他不但该与我战，且急于我战。丞相，他是客，我是主，他耗得过我吗？他耗不过。可是我一连发动了6次进攻，他为什么避而不战呢？
8: 素买道：
2: 他坚守不战，其因有3。
1: 哦，
2: 讲。其一，他远涉千里而来，士兵疲惫；其二，敌寡我众，他不敢轻易出击；其3，士之以弱，以教我心呢。
8: 密卢颔首道：
2: 是这么个理儿。将军说一说，明日寡人再去挑战，齐军会不会应战？
8: 素买道：
2: 他会，不过这不叫挑战，叫诱敌。
8: 密卢反问一句：
2: 诱敌？我不是要寡人将齐军诱至无头沟？
8: 素买含笑说道：
2: 正是。
8: 密卢咬着嘴唇道：
2: 好，寡人听清。寡人之兵马也认清调遣。
8: 素买道：
2: 既然这样，臣斗胆一言，主公明日即为诱敌而去，兵不可过多，3000足矣，且须如此如此。
8: 密卢大喜，依计而行。到了第二天，率3000戎兵向齐营挑战，齐营不为之动，戎兵便百般辱骂。其一人喊道：
2: 公子小白。
8: 众齐声应道：
2: 我们看你家

0: 老婆的胸脯哦。
1: 那一人又喊道，
2: 公子小白。
1: 众齐声应道，
0: 师兄篡国哟。
1: 那一人复又喊道，
2: 公子小白。
1: 众齐声应道，
0: 正在和他小姑睡觉呢。
1: 这一喊，齐军的将士受不住了，纷纷向齐桓公请战。齐桓公目视管仲，管仲郑重地点了点头，以手扶虎儿般之背道，
2: 将军，复仇雪耻之事道义，你可领本部人马下山迎击戎兵。
1: 虎儿班道了一声遵命，车程开出。虎儿班引本国人马飞奔杀出，前走了虎儿班，管仲二传将令，
2: 大司礼听令。
1: 兵虚无起身应道，
2: 末将在。
1: 管仲道，
2: 你可带领本部人马向虎头沟左边那片密林前去，待听到民军的号令，可起而杀敌。
1: 兵虚无怔了一怔道，
2: 启禀仲父，民军乃收兵的信号，您反让末将起而杀敌，是何道理？
1: 管仲正色说道，
2: 不必多问，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1: 兵虚无道了一声得令，大踏步走出大帐。管仲又高声叫道，
2: 魏将军听令。
1: 公子开方起身应道，
2: 末将在。
1: 管仲道，
2: 你可带领本部人马向无头沟右边那片密林前去，待会儿听到民军的号令，可出而杀敌。
1: 公子开方亦应了一声得令，径直出了大帐。齐桓公问道，
2: 仲父，兵虚无问不是没有道理，且是你既然叫虎儿班正面出兵杀敌，为何不让兵虚无和公子开方做他的后援，反去奔袭那无用的密林？
1: 管仲也不解释，含笑说道，
2: 请主公跟臣去帐外一趟。
1: 君臣二人一前一后来到帐外，管仲遥指无头沟那两边的密林，笑微微问道，
2: 主公看出那里的异常了吗？
1: 齐桓公回道，
2: 不就是两片密林吗？有甚异常？
1: 管仲道，
2: 那林子上空腾有烟雾，飞鸟不栖，绕之而旋，是何道理？
1: 齐桓公恍然大悟，
2: 哦，知道了知道了，那里有伏兵啊。
1: 管仲道，
2: 对，那伏兵专是为了对付我军而设，我这一次不管出兵多少，必胜无疑，何也？不胜怎能诱至无头沟？但若没有这两片密林的伏兵来封锁沟口，将我军诱进去又有何用？现在好了，有了宾虚无和公子开方这两支劲旅，山戎的奸计万难得逞啊。
1: 齐桓公轻叹一声道，
2: 仲父察悟细微，常人难及万一呀。
1: 管仲笑道，
2: 主公过奖了。
1: 果如管仲所料，山戎兵见虎儿班杀来，稍作抵抗便慌忙撤进无头沟。虎儿班复仇心切，阅兵舞锤朝沟里杀去，咣咣咣，民金的锣声震天价的响了起来。虎儿班很觉纳闷，
2: 我正要申请密炉，突然让我收兵是何道理？
1: 但军令如山，又不能不听，泱泱的拨转马头，行不及帐，素买引了一队人马从左边密林里杀了出来，高声叫道，
2: 虎儿班，你中了我的计了，还不快快下马投降。
1: 话音刚落，右边密林中又转出了一彪人马，为首的戎将头如麦斗，那面貌生得比素买还要凶上三分，因不知姓名，暂且叫他麦戎将吧。虎儿班暗道一声，
2: 糟糕，我命休矣。
1: 忽听一将高声叫道，
2: 虎将军莫怕，我来了。
1: 虎儿班迎头视之，乃齐将兵虚无，心中大喜，纵马朝素买杀去。兵虚无亦向素买杀去，麦戎将正要上前相助，公子开方引兵杀到，二人站在一处。那麦戎将生得虽凶，但武艺平平，只三回合便被公子开方斩于马下。素买独战兵虚无，虎儿班已敢吃力，今见麦戎将阵亡，心胆俱裂，虚晃一刀拍马而逃。山戎兵见主将不死而逃，哪里还有心恋战，一个个逃得比兔子还快。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

0: 播出。
1: 汨罗江虎儿般幼稚无头沟，原以为万事大吉，悠哉而行，忽听背后杀声震天，忙遣人去探，却原是素买和麦荣将与齐军交上了手，且成败相，忙反身相助，与素买相遇，二军合在一处。汨罗长吁短叹道：
2: 齐桓公用兵如神，我等不是他的对手，要么请和，要么远走高飞。
1: 素买道：
2: 主公勿馁，齐军虽说胜了一阵，但若再斗下去，必输无影。何也？齐军进军扎哈，唯有黄台山谷口一途可入，我将木石垒断，外面多掘坑堑，以重兵守之，虽有百万之众，不能飞越也。再者，齐军所饮之水皆取自20里外的临河，我若在临河上游筑坝堵流，断其水源，齐军无水可饮，无水必乱，乱则必溃，我因溃而成之，无有不胜。
1: 汨罗转忧为喜，遣牙将一名引军3000去临河上游筑坝截流，自与素买引军去了黄台山。齐军屯兵伏龙山，一连数日不见山戎动静。齐桓公遣谍人四下打探，得悉汨罗派兵决断黄台山道路。齐桓公便问虎儿班：
2: 此去令支国都出黄台山一路，尚有别途乎？
1: 虎儿班道：
2: 再返回骷髅谷。
1: 齐桓公一脸殷切地问道：
2: 就这两条吗？
1: 虎儿班道：
2: 还有一条，绕得就更远了。
1: 齐桓公道：
2: 绕有多远？怎么走？
1: 虎儿班道：
2: 绕560里，走芝麻岭，超出青山口，在那里山高路险，车马不便转动。
1: 齐桓公默然无语。管仲正想劝他几句，兵虚无来报临河水竭，军中断水。齐桓公道：
2: 临河无水，能没地下水吗？掘井。
1: 兵虚无道了一声遵命，亲自督同士兵四处掘井，忙了一整天，滴水未得，把将士渴得口中冒烟。齐桓公也渴，但越渴心中越是烦躁，动不动拿士兵出气。管仲命人宰杀一马，取血为齐桓公解渴。这血又稠又腥，齐桓公实在喝不下去。喝不下去也得喝，再腥总比喝人尿强啊。喝过马血之后，齐桓公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召集众将道：
2: 有觉得水者，官升3级，并赏黄金100两。
1: 这赏不畏不重，可惜无人享受。谁说没有？公孙袭鹏便是一个。公孙袭鹏向虎儿班问道：
2: 你这戎地山冈可有乙雉？
1: 虎儿班道：
2: 未闻雉为何物，但有乙黑而其大。
1: 袭鹏喜道：
2: 有乙就好，我闻乙雉傍水而居，有乙雉穴处便有水。
1: 兵虚无领兵士遍山寻觅乙穴，只是苦寻不得，环抱袭鹏。袭鹏讥讹笑道：
2: 啊，怪我少言，乙虽小亦为灵物，其冬就暖而居山之阳，其夏就凉而居山之阴，今乃冬日，必与山之阳觅得。
1: 兵虚无复又带领兵士沿山之向阳处寻找蚁穴，果然寻得一处，照着蚁穴往下掘去，泉水喷涌而出，且甘甜清冽，欢声如雷。齐桓公亲至泉水处，美美地喝了一大碗，叹道：
2: 袭鹏可谓圣矣。
1: 因号其泉为圣泉，改伏龙山为龙泉山。汨罗退至黄台山口数日，却未见齐军西折，又未见齐军自溃，忙遣谍人去伏龙山打探，而谍人为公子开方所获，献给齐桓公。齐桓公既不打也不骂，将他热情款待一番，送他下山，临行还装了满满一壶水让他烧给汨罗。汨罗听了谍人之报，又亲口尝了烧来的泉水，大骇道：
3: 中国岂有神助也？
1: 素买道：
2: 骑兵虽然有水，然远射而来，粮必不断，我只需坚守不战，必粮尽，必然退矣。
1: 汨罗道：
2: 然。
1: 一边遣谍去齐营打探消息，一边与素买饮酒作乐。 那敌人因冒与中原人不同，刚刚混入齐营，便被齐兵发觉，报至桓公。桓公道：“
2: 切莫打草惊蛇。”
1: 当即传旨一道，命兵虚无虎儿般去魁兹取粮，暗中却要他二人改道芝麻岭，出青山口，袭击山戎兵，以六日为期，令叫公子开方天天往黄台山挑战，用以迷惑汨卢之兵，使之不疑。如此六日，戎兵并不接战。管仲道：“
2: 以日计之，兵将军将达矣。彼既不战，我不可以坐守。”
1: 乃使士卒以粮袋装土自缚，又命王子成父以空车200乘装载土石朝黄台山开拔。汨卢因齐军连日较战，心意麻痹。这日一早，戎卒又报齐军较战，汨卢欲战。素买道：“
2: 齐军急欲交战，军中无粮矣，主公不予理睬可以。”
1: 汨卢遂与素买饮酒，命戎兵据守不战。行军途中，但遇沟壕，齐军便以粮袋之土和车载土石填之，战车得以行进，顺利开出山口。汨卢闻听齐军入山，慌忙跨马提戟，率兵冲出石城，与王子成父相遇，二人也不答话，站在一处。素买赶到，欲要上前相助，公孙袭鹏已到，截住素买刺杀。双方正杀得难解难分，有戎卒来报，兵虚无已从黄台山西山攻破石城，杀进戎兵大营。戎兵腹背受敌，须臾土崩瓦解。汨卢身受重伤，匍匐于马背之上。素买挥舞长刀，杀出一条血路，护卫汨卢自小道逃离黄台山。齐军大获全胜，缴获粮草财资无算，令之国人从未见过如此的兵威，无不单驷胡将，迎降于马首。桓公一一抚慰，吩咐不许杀戮降夷一人，戎人大悦。桓公召降戎问道：“
2: 你们国君此去当投何国？”
1: 降戎道：“
2: 我君与孤竹为邻，素相亲睦，近亦曾遣人起事未到，此行必投孤竹也。”
1: 桓公道：“
2: 孤竹，寡人未闻也，其在何方？”
1: 降戎道：“
2: 孤竹乃东南大国，自商朝便有城郭，从此去约100里，过西便是孤竹国。”
1: 桓公道：“
2: 此去孤竹国道路如何？”
1: 降戎道：“
2: 山路狭窄，车马难行。”
1: 齐桓公一目管仲道：“
2: 山戎今已大败，汨卢逃奔孤竹，像是一时难以为患，不若退兵吧。”
1: 管仲道：“戎兵虽败而未亡，汨卢又投奔孤竹，乃接党图报。我军千里远征，耗材甚巨，主公若不乘胜讨伐，他日必有大患。”齐桓公沉默片刻，说道：“
2: 就依仲父之见。”
1: 遂与降戎之中挑选精壮千人，拨付虎儿班帐下，以补前损折之数。少卿正要启程，是鲍叔牙遣牙将高黑运干粮50车到。齐桓公下令齐军于黄台山驻扎，追牛宰羊，休兵3日。是晚，齐桓公宴请高黑，问及齐都消息。高黑道：“
2: 国内粮草已有3月未达，亦不得临淄消息。”
1: 桓公听了心存疑虑，道：“
2: 寡人拥兵在外日久，国可安乎？”
1: 管仲道：“
2: 国有高国二位世卿，又有宁戚、宁越、东郭牙相守，无虑矣。”
1: 君臣遂举觞畅饮，尽欢而散。汨卢也在饮酒，他的确在孤竹国。孤竹国国君达里喝十分好客，3番5次的敬酒，汨卢喝不下去。达里喝道：“
2: 汨兄不必忧愁，复国之事包在小弟身上。”
1: 汨卢道：“
2: 照目前之事，寡人复国事小，怕只怕还要给您带灾呢。”
1: 达里喝仰天狂笑道：“
2: 贤弟未免太高看了齐桓公，他能过的贤弟的伏龙山，却过不了寡人的卑尔西。”
1: 汨卢道：“
2: 贤君的卑尔西有甚妙处？”
1: 达里喝道：“
2: 这卑尔西也没有什么妙处，只是有些深，也有些宽。”“
3: 哦，宽深何许啊？”“
2: 深丈余，宽10余丈。” 人家不会坐船坐筏吗？
1: 达里喝道：“

0: 寡人这就下令将沿河之船并竹筏禁居港中，你我尽管饮酒取乐，赐他退兵之后，俺和你领兵杀去，恢复你的疆土。黄花元帅摇手说道：主公不可过于自信，卑尔西随身不可久视，何也？咱会收船收筏，齐军就不会造船造筏吗？以末将之意，不若派兵守住西口，昼夜巡行，方保无虑。达里赫恨得插言，败了自己的性，没好气地说：那船能是好造的吗？不必多言，退一边去。黄花元帅泱泱而退。转眼已过三日，齐军拔寨启程，行不十里，望见完山连路，怪石嵯峨，草木蒙茸，竹青塞路，车不能进。管仲道：这有何难？取出随军所带引火之物，硫磺、烟硝之类，撒入草树之间，放起火来，噼噼啪啪烧得一片声响，火光透天，五日不绝。待大火熄灭之后，管仲方命凿山开道，以便进车。诸将面有难色，为管仲道：山高路险，车行费力，不如弃车而进。管仲连道不可：戎马便于七尺，为车可以制止。当然推车要累兵士，我这里有一服解皮良药，可让兵士服用，不知累也。诸将笑道：解皮还有良药？管仲道：有啊。遂清了嗓子唱道：山巍巍兮路盘盘，木灼灼兮顽石如蓝，云薄薄兮日生寒，我去车兮上禅丸，风薄为鱼兮命而操干，如飞鸟兮生雨汉，把笔山巅兮不为难。诸将问道：仲父所唱乃什么歌儿？管仲道：上山歌，我这里还有一首下山歌，不知道诸位愿不愿意听。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 4.6%。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这是 IMF 继今年4月下调 0.2%之后，再次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IMF 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依然明显，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可能性仍存在。如果战事再次爆发，将加剧商品价格波动，进一步威胁供应链安全，推升通胀，并拖累金融环境。不过，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比预期顺利，大宗商品价格涨幅低于预期，经济增速可能高于预期。根据 IMF 最新预测，今年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分别增长 1.7% 和 3.8%， 均较此前预期低 0.1%。具体来看， IMF 将中东和中亚地区经济增速预期下调 1.2% 至 0.7%， 欧元区下调 0.2% 至 0.9%， 美国维持在 2.3% 不变，中国上调 0.2% 至 4.6%。 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科技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报告更新内容还显示，今年全球整体通胀率将从去年的 4.1% 升至 4.7%， 2027年将回落至 3.9%。IMF 指出，今年物价上涨主要驱动因素是能源和食品价格，不同国家通胀情况预计依然不均。此外，今年全球贸易量增速预计将从去年的 5% 放缓至 3.5%， 2027年将回升至 4.3%。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2: IMF 最新报告很有意思，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唯独把中国往上调了0.2%到4.6%。凭什么？报告说得很直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出口有利，这印证了一件事，我们这几年压住薪资生产力的路子找对了。当全球还在为能源价格和通胀焦头烂额时，我们的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已经在海外市场站稳了脚跟。当然 ，IMF 也泼了冷水，全球贸易量增速要从5%掉到3.5%，外需的蛋糕在缩小，加上中东局势反复，通胀传导压力还在，外面的风浪不小。所以我的看法是，预期上调是好事，但不能飘。我们要做的是继续把科技制造的底子打牢，用国内大市场的厚度来对冲外部的不确定性，路对的就不怕远。
0: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更好服务美好生活的话题。
3: 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发布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指引未来5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都哪些新的内涵？

0: 丰富高品质旅游将会给广大的游客带来怎样的新体验？旅游消费潜力如何持续迸发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两位。缤纷夏日，各地在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在加力优化。我们先通过短片来感受一下暑期文旅市场的热力。
1: 步入暑期，厦门演艺氛围持续升温，延续周周有演唱会热潮，将举办13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吸引近20万歌迷来打卡。同时，第七届鼓浪屿音乐季、嘉庚剧院暑期演出季轮番上演，歌剧、舞剧带来多元体验。针对毕业生与亲子家庭，还推出心动厦门毕业巴士巡游歌会，在城市地标带来青春音乐快闪活动。在江苏连云港、连岛、海上云台山景区实行一票玩两天福利政策，游客半日游转两日深度游比例提升42%，景区二次消费、过夜住宿需求大幅上涨。在重庆，大型舞台剧《重庆1949》利用360度旋转飞升的舞台设计，配合实景特效，让观众仿佛穿越回1949年的山城。在浙江杭州，话剧《寻关漫道》献礼版在西子廊桥上演，这种转角遇到艺术的空中剧场模式为这部剧带来全新呈现方式。在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剧场配备360度机械液压旋转舞台，配合超宽12K LED 巨型屏幕，不仅模拟出雪山、草地、激流等真实地貌，搭配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甚至能让演员在接近垂直的雪山上攀爬，视觉冲击力极强。7月起，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开通京津冀全新线路，进一步拓展至河北省，同时串联沿线优质文旅资源，为京津冀3地民众构建起周末可达、即刻出发的短途文旅新模式。
0: 规划的发布意味着指引未来5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那么，曾主任，您作为业内人士啊，翻开这样一份规划，您看到哪些新的内涵？
2: 因为规划的内容很多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规划其实最深的一个内涵，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个旅游强国的建设要让游客可感。让游客受益，就是让游客更满意，让人民受益，让游客满意。像这是我们这个规划的其实一个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宗旨。那其实要让游客满意，我想有很多可以去支撑的内容，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其实都有在不同的部分都有所体现。那首先是要让什么，让我们的产品更丰富。所以在规划里面呢，对于我们的传统的产品新兴的一些产品包括对于不同人群他们可以在这个5年当中去体验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有些部署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亲子家庭可以去感受什么样的这种高品质的体验，在规划当中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部署。另外一个就是环境更惬意这也是这次规划当中特别强调一点。那环境怎么样更惬意呢？首先是我们休假制度进一步的完善，无论是带薪休假、我们的弹性错峰的休假，包括我们学生的春秋假，都要进一步的去落实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惠民消费等等这样的一些这种措施都会有所体现。那让我们的环境更好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我们的市场秩序更好市场秩序包括我们的执法，包括我们的一些信用建设，都会让我们这个旅游环境变得更好。另外一个让我们的人民满意其实很重要，什么服务要更优良这个服务，旅游业作为一个服务业，其实对服务本身是很关注的。服务是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旅游公共服务，在这次的规划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专门对于旅游公共服务有专章的部署比如说我们对于旅游信息的这种需求，对于旅游这种交通的需求，对于惠民的需求，包括我们老百姓反映很突出的如厕栏、停车栏等等公共服务的一些解决，都在我们的规划当中有所体现。除此就是我们的企业端、我们的市场端在整个规划当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叫做旅游服务质量的一个提升计划比如说我们要求我们的企业可以去做一些优质服务的承诺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方式。最后一个其实让我们的这个人民、让游客更满意靠什么呢？靠我们的制度体制更加的健全 啊，因为旅游业是个综合性的产业，不是说文化和旅游部一家就可以去推动的，就需要各个部门一起去推动，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一起来为我们的游客的满意的出行啊，满意的旅游啊，一起来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想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的旅游业的这种幸福产业、民生产业的这种特点，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
0: 嗯，
2: 对。
0: 那我们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国内出游的人次要达到83亿人次，总花费7.7万亿元，这些量化的指标，邢老师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次的规划中会设定这样具体的数字指标？
3: 我们一般说国家级专项规划的一个特点就是设定量化指标，通过几个很典型和代表性的量化指标，把我们规划描述的一个美好蓝图啊，直白的展现出来。那么再看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的15规划纲要那个规划里面，我们看到有4个指标：83亿、7.7万亿、1.9亿，还有一个1500亿美元。这4个数呢，其实能感觉到前面2个数是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将国内的总消费表现的是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个普惠性。我们后面2个数实际上代表是我们入境游，是我们国际游的一个特点，共同呢描绘了我们2030年我们一个建设旅游强国的当一个愿景的蓝图。那么我们再具体拆解这个指标，我们能看得到有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个指标呢，我们充分体现旅游为名的这么一个民生的底色。它83亿人次的旅游，我们其实简单可以算一下，人均大概是6次左右，也就是我们人大家有更多的有这么多的时间出外去旅游，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讲旅游业是一个民生产业或者幸福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旅游为名。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它填哪，就是7.7万亿。那么这个是反映什么呢？就是反映我们旅游作为我们扩内需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的作用在哪儿。旅游它其实花费里边，它包括我们前面的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啊，包括我们的文创，方方面面有很多的这个内容。那么这样通过7.7万亿的这么一个值来反映，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我们还有旅游业是我们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你到了这个规模，你才能成为一个战略性支柱性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最后一个，在旅游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质量发展的质量高质量上面，这个体现到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规划里面专门讲到，我们旅游是要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我们深度契合起来，我们要跟区域重大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那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充分要结合起来，把旅游融到我们国家更大的战略中间去考虑，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国际跟国内的一个对比，我们不仅讲国内的优势，而跟着这些年我们中国的在国际形象的越来越好，说你好中国啊，这些我们国际入境游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2030年针对入境游的一个目标，这样共同形成了我们国家到2030年旅游强国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通过4个数据能完全的展现出来。
0: 那规划还将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作为了旅游强国建设的一个重点任务啊。曾主任，接下来我们推进文旅的深度融合，您刚才说不仅仅是文化加旅游这么简单哈，那接下来推进它的深度融合的话，我们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加力深耕？
2: 其实这个文旅融合是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成立以后啊，也是这个文化旅游部推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其实也是新时期啊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次我们的这个15的旅游强国建设规划当中呢，对这个深度融合其实有一个全面的部署。啊，这里面其实深度融合是2个方面，啊，第一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文化的资源更好的在旅游市场当中被挖掘出来、呈现出来，啊，比如我们讲的3大文化，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啊、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文化的资源其实都可以在旅游的市场当中去得到一个呈现。啊，比如在这次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到，我们要推动文物的主题游进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非遗，对吧？非遗下一步推进景区啊、进我们的街区啊、进度假区啊，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些红色的文化啊，很受我们老百姓喜欢。但是革命的红色文化，它也不是旧文化、说文化，它要体现我们的时代的特征，让我们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革命文化。所以文旅融合有很多的内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以在这次规划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啊，就是我们要去发展一些体现出我们这个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要进我们的线路、进我们的产品。 啊，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内容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当中，要体现我们的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元素，包括我们一些旅游演绎、旅游的这样的一些商品、文创商品啊，其实都是需要去注入文化的内涵啊。我想这个文旅融合它是双向的，我想这个双向的发力以后呢，我们的深度的融合才会变得可知可感，而且我们这样的文旅融合它不是刻板的啊，不是说教式的，它会更轻松更愉悦的，让老百姓在轻松的愉快当中真正的感受到这个文旅融合的魅力。
0: 嗯，
2: 对，
0: 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要丰富高品质的旅游供给啊，围绕这方面，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大家的这样的文旅消费需求都是呈现了一种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这样一种趋势啊。那接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邢老师觉得我们如何的深入去挖掘刚才其实宗主任说的这些特色的资源呀、文化的内涵，进一步去提升我们旅游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水平。
3: 正如刚才那个郑主任您讲到一个，就是丰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里边，它其实从传统我们有没有，其实到我们后面的好不好、优不优、特不特，像一个转变，那空了承载了一个我们，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承载，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一个美好生活需要。我们从这个规划里边，其实它从四个方面来讲这个丰富文化供给。第一个是要提升这个产品、技术产品的一个品质，这里面包括我们传统的景区怎么做，我们的度假区怎么做，我们红色旅游怎么做，我们乡村旅游怎么做。其实总体来说，就通过这不同的发展，通过四个，应该是四个提质行动、专项行动，来把我们文化旅游的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价值，夯实一个产品的基本盘。第二个呢是业态的创新，我们通过把旅游跟很多业态，包括工业、农业、交通、旅游，甚至医药。很多我们都给它结合起来，形成不同的赛道，才能达到不同的产品。这个是我们第二个的。第三个其实是针对不同的产品，我们精准开发一些分类产品。刚才曾主任已经介绍过了，比如针对学生是吧，我们推行更多的是研学游；针对老人，我们更多的是旅居养老这一块比较多一些；针对我们家庭，我们可能更亲子游这一块，我们开拓更多知识性啊、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一些节目；针对年轻的群体，那么可能更看重了年轻群体的情绪价值，包括我们的旅拍啊、跟风啊、国风啊这些品牌，那么这些不同的，那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的矩阵。在最后一个方面，其实在这个从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到业态到我们精准化的提供产品以外，最后的主体谁来提供，那么就其实培育了一个市场的经营主体。那么这个经营主体呢，其实你看到不同的经营主体在这里面它发挥的作用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龙头企业我们发挥什么，中小企业发挥什么，和我们民宿发挥什么，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定位。
0: 那这次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的提出会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最近一批胡同里的文创小店就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消费的新空间。这些店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中式传统的老手艺和新的消费需求巧妙结合，完成了年轻态的表达和转换。我们来看这段片。
1: 最近北京的一家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店内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50余种古法手工纸，通过创新设计，将传统纸张制作成各类日常用品。
4: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带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纹路。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这种方式将中式传统的手工纸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走进了现代生活中的使用场景。
1: 像这样的创意还有很多，不少年轻的创作者基于各种传统工艺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并针对现代日常生活需求进行功能化改良。
5: 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喜欢的雕塑摆件，然后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1: 随着兼具创意与文化底蕴的传统好物走红消费市场，一批主打传统技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吸引着更多人在慢下来的传统文化世界里完成一场独特的精神充电。
6: 在这一面木喜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其中部分还是来自于古籍，主要分为木樨香等花香、蚊缨香等药香以及二苏旧菊等木香三大类。可以通过试闻这个试香瓶确认自己喜欢的味道，那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1: 在同一条街的另一处空间里，不少人正把时间交给转刀， 这里主打传统篆刻技艺体验，从挑石料、选字体、临摹，再到落刀篆刻，在一至两小时的沉浸式体验中，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印章，老传统焕发新活力，为文旅市场注入新动能。
0: 规划提出要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这在我们旅游强国建设的过程

0: 中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宗主任，您觉得如何让我们的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更好的赋能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因为这个旅游业它首先是个产业啊，产业里面的主体就是我们的这些旅游的企业啊，所以旅游企业的发展的这个情况如何，它竞争力强不强，其实是对于旅游强国有直接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在我们的这次规划当中，对于旅游企业这样的经营主体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的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有要求。对于我们这种骨干型企业，规模大一点的企业，我们是要求它什么，在我们的智能化，在我们的融合化，在绿色化的发展当中要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旅游领域还有很多的这些小微企业啊，小微企业就像刚才我们的片里面讲的这些小店，他们也是一个很有机的组成部分，他们做特色化，做专业化，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规划当中呢，对于不同的这像一些旅游企业有要求啊，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邢伟老师讲的一样啊，我们对于我们的旅行社有要求，对我们的住宿设施、星级饭店、民宿业也要求啊，同时对于我们的旅游吸引物，比如我们的旅游景区也要求啊，在这次规划当中专门提出了这个旅游景区的换新的行动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大约有1.7万家一级景区啊需要提升，还有我们的旅游度假区啊，这也是个新型的一个业态，我们全国现在有85家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省级旅游度假区差不多有600多家啊，有一个品质的提升行动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平台企业也有要求啊，平台企业和我们的其他的这些企业之间怎么样处理好关系，我们不是之间是一个简单的竞争或者一个利益分配的一个关系，是要共同把蛋糕做大，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生态。而对于政府来讲，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旅游经营主体的发展也很重要，在这次规划当中我也说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对一些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要鼓励我们的旅游企业去创新，不要他犯错是吧，虽然有安全的要求，有市场的要求啊，我们要守规守法，但是我们要创新啊。另外一个呢，我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企业的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公平的竞争，统一的大市场也有相应的部署，这样有利于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环境。对，
0: 那规划还提出要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围绕这一点，邢老师来给我们讲讲，你觉得接下来如何让我们的旅游的流量真正变成经济的增量？
2: 其实从流量转为经济的增量，其实涉及到一个民生的需求跟产业发展两个维度的事情。其实从规划角度来说，从个人角度来说，应该从三个方面去发力，一个是消费的环境、消费的场景跟我们扩大宣传这三个维度。那么从消费的环境的角度来说，大家能想我们怎么样让我旅游消费，它其实从需求侧来讲，那么什么影响呢，我有没有休闲的时间，我休闲有没有方便，我的成本是不是能降低，我是不是能用放心的环境。那么从消费环境角度来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让大家能休闲，所以我们现在要带薪休假制度，我们要探索中小学放春假制度，让大家更多的时间。那么从成本角度来说，我们很多地方现在开始发一些消费券，包括我们票根经济，这些其实降低你的休闲成本。最后一个我们的放心的环，第三个在放心环境方面来说，我们通过旅游市场的一些监管，我们要让旅游市场的产品服务更加放心，这是第一个讲，从环境角度来讲。那么我们从第二个从场景来讲，这个场景其实很多，我们现在从旅游发展越畅销或者越大家比较场景，其实它是一个复合型场景。第三个呢，就是在做宣传角度来说，我们也是更多大家知道我们很多品牌需要宣传出去。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9: 八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台防务部门近期称要将台军校有关课程名称恢复“反共”二字，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0: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9: 有记者提到，台陆委会近日称，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经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发言人表示，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
10: 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
9: 有记者注意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所谓有效吓阻冲突。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0: 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9: 据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升温，引发了民众的恐慌。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涉事部门未尽监督检验之职，事发后给予捂盖子，轻视民众健康安全。
11: 据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十年来民进党当局对油品源头管理的机制跟不上民众的期待，民众恐慌不敢外食，恐会重创台湾经济。
12: 在时隔近一周这两天才对民众说明这件事情，有愧于民众对食安的期待。
11: 针对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先是拒绝公布油品

0: 业者名单，又要求受影响原型油品及使用问题油品超过20%加工制品才需要预防性下架。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恕难配合，他强硬杠上民进党当局，表示只要有一滴致癌油，台中市都要求下架。
1: 先是盖牌，那延迟了将近一周啊，才公布，我们都无法认同，我们也不以为然，我们认为应该要全揭露。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近日，第四届海外台湾青少年江苏夏令营在扬州开营，本次活动以圆聚扬州、乐行大运为主题。60余名来自美国、加拿大的海外台湾青少年跨越山海齐聚扬州，开启溯源华夏文脉、缔结两岸情谊的研学旅程。近日，海峡两岸青少年帆船体验营开营仪式在青岛举办。本次活动依托山东省海峡两岸青少年澳帆海洋文化交流中心平台，400名台湾青少年与本地青年齐聚福山湾畔，开启海洋研学交流之旅。
3: 环球华人，
0: 解放军核潜艇试射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有关方面没必要过度解读。谁在刻意搅乱亚太？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打到谁的痛处？
2: 7月6号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针对此次导弹试射，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的恐慌？我们又能从各方的反应中看出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是解放军时隔不到2年再度在太平洋公海海域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认为，本次发射过程顺利，展现了解放军海基第二基能力，也意味着大幅强化解放军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整体威慑效能。日本防卫省则声称已启动海空全方位警戒监视。
2: 在7月6号12:01，解放军潜射了弹道导弹，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讨论，并且对这些内容呢有很多的猜测。那么从目前披露的相关信息来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例行的军事任务？
4: 潜射战略导弹通常最大射程可以达到甚至超过10000公里，可以说呢它是大国利器。那么一般情况下，针对潜射战略导弹进行试射有2种模式，其一呢就是大批量装备战略核潜艇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要对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那么也要对战略核潜艇本身它的战备水平进行检验，可以进行实弹的发射。那么其二呢就是新的平台，新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进行测试。如果是相关的战略核潜艇部队啊，它开始装备新一代的射程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对它的最大射程、它飞行的这种稳定性，以及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也要进行这种实弹的发射。可以说呢，它都意味着、它都标志着人民军队，也就是解放军的战略打击体系以及二次的核反击能力达到了世界的一流水平。首先呢，解放军的这种战略核潜艇，它在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在不断地进行更新换弹，水下的静音航行能力更强，可以在相关的水域更好地隐藏自己，防止对方探测到它的行踪。而且呢，这种战略核潜艇啊，可以说是水下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核打击和威慑的平台，往往它可以拥有数量非常多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发射管。那么它不仅具备单发导弹的 这种发射能力，还具备啊在二次核反击状态下的这种战略核武器的齐射能力，所以它的这个威慑能力啊，或者是核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一旦对它进行升级，或者说呢有全新的型号出现，要对它的啊这种整个发射新式

0: 潜射战略导弹的全流程进行检验。可以说呢，这一次解放军他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啊，是非常的成功。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这一次试射的成功呢是意义深远的，在24年呢就成功的发射了陆基的洲际导弹，那说明解放军现在已经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您怎么来看，秉忠？
2: 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在核武大国之间进行核威慑时，任何一方必须同时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才能保证具备从陆海空全方位进行核打击的能力，可以在遭遇对手第一波核打击之后仍然能够进行报复，如此才能真正吓阻对手不敢展开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以解放军来说，我们在2025年93大阅兵的时候就看到了陆基东风、海基巨浪、空基惊雷等等这些陆海空的洲际战略核导弹集体亮相。其中陆基导弹呢依托发射井以及机动发射车，海基导弹呢依托战略核潜艇，空基导弹呢则是依托战略轰炸机进行发射，如此就构成解放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尤其2024年9月，解放军成功朝太平洋方向成功发射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一次呢，在成功试射潜射弹道导弹，而且同样呢是朝向太平洋的方向，和过去主要呢在中国境内不同，等于是公开向这些年总想在中国周边蠢蠢欲动的外部势力来做警告。解放军确实已经结合了陆海空全面的核威慑能力，别妄图用武力威吓就想干预中国的主权权利。特别是呢，用来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战略核潜艇，由于呢使用的是核能，拥有几乎无限的续航力，可以长时间深藏在海底深处，不容易被发现。因此，在过去冷战时期啊，这个战略核潜艇就是美苏两强互相保证毁灭的这个最后的利器。那么，就算自身的这个陆基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呢对手的攻击之下呢都被毁灭了，那么仍然呢还保有这个隐藏在深海的战略核潜艇，可以发射搭载着战略核弹头的导弹，给予对方啊这个报复性的回击，从而使对方呢从一开始就不敢采取这个核打击。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基本上叫做备而不用但又不能没有的大国重器，足以维护啊自身的底线，以及强化呢中国与美国霸权的这个交手的底气。
1: 我们看到解放军多次强调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演练，但是呢在国际上呢依然有一些国家在制造噪音，特别是日本，它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些反应？
3: 日本的反应确实是无理取闹。首先呢，日本称中国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化。刚才您也提到，在2024年9月，解放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2年之后呢，再次发射潜射导弹，这样的一个频率是绝对说不上频繁的。那么日方还称呢，事先没有接到通报，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依然不成立。我们会看到呢，即使日本的外务省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也证明，在这一次的发射的前一天，中国海事部门就与日本的海上保安厅进行了联系，通知日方呢导弹的残骸落入的相关的海域。也就是说，从这一次的发射，从保障这个民用船只相关安全等方面，中国已经在这个防范措施方面是进行了相关的安排。日方近期的反应针对的不仅仅是解放军潜射导弹的试射，还针对的包括辽宁舰远海进行训练。我们会看到日方动作很多，一方面呢仍然在进行跟拍，那么同时还有穿插辽宁舰舰队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动作。大家可能会记得，在2016年辽宁舰第一次赴西太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反应就非常激烈。在辽宁舰通过宫古海峡的时候，日本进行了战机升空，那么此后每一次辽宁舰出任务，日本都进行跟拍。所以有人戏称，日本已经成为了辽宁舰以及呢中国海军训练的摄影师。日方的这种激烈反应，恰恰反映出的是，当中国不惯着日本的时候，日本也必须就要习惯了。那么说到日方的深层次的意图，一方面呢，从这种军事方面的滋扰，日方呢希望对中方所谓高度关注当中，是要放大中国威胁论的这个信号，仍然是在构筑虚假叙事。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从战略层面，长期以来日本是依托日美同盟关系，是希望能够构筑更完善的安保体系。
1: 据台媒报道，北约秘书长称，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是所谓向北约发出讯号，并声称他已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谈论过此事，并认为印太地区发生的事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0: 形势密切相关。有舆论分析，北约正企图将触角伸向亚太，复制欧洲对抗模式。
1: 我们看到北约的秘书长呢，是企图把解放军的例行军事演练和俄乌冲突联系起来，而且呢，还企图将印太地区和欧洲战区交织起来。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北约释放的这种信号？
2: 解放军在太平洋范围内的军事训练和北约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呢，现在的北约，越来越关注亚太地区，而且呢，想把触角伸向这个太平洋区域。那么北约呢，正在不断地联系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内的这个军事盟友啊，尤其是要强化和韩国、日本的这种防务合作。那么他会把北约的这种军事集团的模式在太平洋区域进行复制，也会千方百计地把更多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盟友以及他们的军事力量引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配合美国，去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些盟友，构成一个新的军事集团。所以我们会看到英国会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到太平洋的区域内参与联合演习，甚至呢，像德国包括意大利也会派出这个军舰和这个军机到太平洋的区域内进行活动。那么从北约一系列的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还是美国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针对太平洋方向进行转移，在应对区域内的敏感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进一步的配合美国，要派出更多的这种机动性的作战力量，与美国构建起新的这种军事圈子或者是军事团伙。所以呢，北约它现在急于出圈，想从这个大西洋区域要进入到太平洋的这样一个区域，我认为是居心不良。
1: 美国方面对于解放军试射导弹呢，表现出了担忧，并且强调了和盟友之间建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相关预警和通报机制。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方此时的态度？
3: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确实是发表了声明，称对于中方的行动高度关注。刚才您也提到，后续呢，美方会有一系列的安排，包括和盟友之间加强这种情报的共享，所谓加强监测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也注意到，就在几乎同一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公开表态，他期待呢能够进行中美元首的再一次的互动。那么另一组对比是在2024年，当中国试射洲际弹道导弹、陆基导弹的时候，那么美国方面认为事先的中方进行了通报，这展现出了高度的透明度，是对中方的这种专业性进行了认可。但是这一次试射潜射导弹之后，美方的反应呢却是表示担忧，同时后续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动作。这一组对比之下，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中国的战略能力的建设是在不断的加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涉及到潜射导弹的能力，美方内部也有一系列的讨论。那么比如说去年11月，美国国家地理网站就曾经刊文说，这个潜射弹道导弹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如果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这种核攻击的话，中国的二次打击能力是可以确保对对方造成重大的伤害，甚至是摧毁的。那么潜射导弹是难以拦截，美国对此呢也是心有余悸。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美方的这种表态的背后，恰恰暴露出的是美国自己的双标。说到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其实长期以来，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庞大的核武库，进行所谓导弹延寿计划，那么每年都有例行的一些试射。民兵三导弹的试射，美国每年都会进行抽检，当然抽检之后呢，也会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也有通报机制，防止误判。美国既然自身的这种试射是一种常态化的状态，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对其他国家的动作来进行指责。
1: 那么除了美方的言辞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之外，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又在炒作所谓的台海危机议题，并且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民进党当局这种恐慌的心态？秉忠，
4: 民进党当局这回啊可以说呢是急得直跳脚，而且不断渲染呢这是所谓的大陆威胁，还装出一副呢要为他们口中所谓自由阵营盟友来打前锋的姿态，谴责起中国大陆呢如此会怎么样的来破坏区域和平。其实民进党当局动作如此之大，无非呢是害怕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盟友啊是只顾自己，抛下民进党当局这些台独分子。但是众所皆知，民进党炒作呢说这是所谓对台湾的威胁，那还真的叫做自抬身价。因为对解放军来说，对付台湾哪里还需要用到这些核导弹呢？当然民进党当局呢他之所以会害怕， 还因为啊，他们本来就一直寄望所谓的外部势力呢来做他们的靠山，因为呢，一旦啊，如果真的玩火玩过头啊，他们自认还有美国、日本这些所谓的盟友可以为他们兜底。尤其别看台军近期呢才搞了所谓立即备战军演，这个演了半天啊，无非是要台军保持防卫韧性，即便知道解放军啊可能很快呢他就可以来突破台湾的海防空防，甚至呢也可以很快的登陆台湾，但是呢还是要想方设法的苦撑硬撑，而这个撑的目的就是要等美国及其他外部势力来所谓救援。但现在外部势力呢，看了解放军展现这个核威慑的力量，连美国都晓得轻重，知道介入台湾问题的巨大风险，那就更不要说什么日本、菲律宾了。最后这个台军呢，是撑的呢，再久也是白搭，台独集团等于呢是完全没了盼头。所以对赖清德当局来说啊，本来演练半天这个防卫韧性，是要让美国相信台湾还是可以替他们发挥所谓消耗中国大陆的作用，而且可以撑得够久，让美国来介入。可如果呢，现在美国看了解放军的力量，尤其正如特朗普所说，这个台湾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离美国实在太远，那么更不要说解放军现在还能对美国在第一岛链上的基地，甚至呢对美国本土来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所谓台军呢，要撑多久？有多久来等美国来？最后的结果呢，只会是永远等不到美国了。
0: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火箭军时隔40多年后发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本次是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几次发射都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信号。中国有能力保卫自己，有足够的战略储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
1: 那么在93阅兵式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大国重器。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导弹发展这一路走来的历程？
2: 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成立至今已有60年，这60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是从白手起家到世界一流。现在的火箭军是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自信的，因为我们在93阅兵的过程当中啊，不仅看到了巨浪三，不仅看到了东风61，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先进的核常兼备的或者是常规打击的这种武器系统，比如说东风17。那么现在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这说明它已经大批量的交付部队，已经成为了火箭军常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东风17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快啊，打得远，打得准，可以最大程度的突破对方先进防空反导系统的防御，那么去打击这种重要的地面固定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针对台海方向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拥有了对方防不住的这样的一个利器。那么至于说东风26啊，它是核常兼备，既可以进行远程的常规打击，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执行核威慑以及核反击的任务。那东风26呢，其实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它不仅可以打陆地的固定目标，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打海上的移动目标，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在一个安全的位置，针对一个广阔的海域进行火力封锁。那么一旦有域外势力试图针对这个台海区域进行武力介入，它就要考虑一下在东风26面前它的这种海上的介入兵力有没有生存的可能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世界一流作战体系、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以及核常兼备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我们就展示了有效的维护台海区域和平与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实力和信心。那么这是我们对外展示的，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对外进行公开展示的，可能性能就更加先进了，那么可以给大家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1: 那么面对着这么强的突防能力，是不是解放军已经形成了海陆结合的导弹威慑力？秉忠，
4: 的确，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个潜射战略导弹如何强化解放军的核威慑以及核反击能力，而另外呢，解放军又公布了东风17导弹的试射视频，更突破了传统反导体系的防御逻辑。因为我们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出，这次东风17的发射车非常机动，并非在预先选定的这个特定范围内来作战， 而是呢，在这个演习刻意制造各种因素来进行干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快速完成各种打击行动，表现出呢，就是它有能力依托公路快速发射，而且是多车同时齐射，可见呢，在作战的时候能够发挥对自己的阵地保护以及对对手的攻击效果。公布这个东风时期试射的画面，以及成功啊这个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信息，就是要对近年来呢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对中国的各种压制做出明确的警告。这当中包括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结合台独势力在台海的干扰，结合日非等国在南海的兴风作浪，妄图啊在亚太地区呢又去搞所谓的小北约来做冷战式的对抗，甚至放纵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毁弃掉日本呢原本只能够专守防卫的这个非战宪法，可以说呢一直赌的就是中国以和为贵，不至于动真格的。如今中国呢摆出阵势，等于要让大家去想象，如果这个外部势力在台海、东海、南海等等区域呢持续剑指中国，持续呢要来玩火，那么就必须随时面对解放军成功的反介入以及区域拒止行动。如此当然呢也就断了外部势力对中国搞这个极限施压的妄想。
1: 此次导弹试射是解放军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但是这样一次例行的导弹试射却精准击中了某些势力的焦虑之处，他们接连发声，四处炒作，种种过激反应恰恰说明我们海基战略威慑力量的成熟，打破其不切实际的战略幻想，任何企图制造地区紧张围堵遏制的算盘终将落空。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身。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0: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

0: 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在昆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在常州的水稻育秧基地，新一季秧苗正待移栽。在扬州的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粒刚刚收获归仓。连接这两幅画面的是一群数十年扎根田野的育种专家。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这些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
2: 在常州市武进区钱黄镇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粮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说，
3: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知道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2: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粮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粮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多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粮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80岁的江其祥是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他回忆说，当时武进引进了国外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这让他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产量，于是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
4: 起早天还没亮就要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插秧结束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着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2: 随着紫金诺、吴玉金二号、吴玉金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吴玉金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精稻品种之一和中国精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精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5: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2: 目前粮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

0: 金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1: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0: 一粒粒水稻良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同在江苏数百里外的扬州麦田也迎来了喜悦丰收。机器轰鸣声中，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下。这是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洋麦53，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2: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洋麦33降了，那么抗老性提高了，就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生产了10%几。
0: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自那时起，攻克小麦赤霉病成了高德荣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
2: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极端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提供品种的抗力性。
0: 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业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李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3: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0: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2: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11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余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从太湖之滨的水稻田到江淮平原的麦浪尖，一代代江苏育种人以田野为纸，以良种为墨，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俯身田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2: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 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两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是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海潮汐往复，镌刻着海岛独有的岁月肌理，礁石沧海桑田，沉淀着渔村千年的烟火文脉。在温州洞头，山海共生、跟海不息的生活图景，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海岛海洋文化。千百年来依附礁石而生、伴潮汐而长的藤壶，也成为洞头渔民跟海谋生、逐浪而行的鲜活印记。这是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这座由百年海岛石厝活化改造而成的专题展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 IP， 填补了浙南区域藤壶专题文化展示的空白。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就让我们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
5: 温州洞头地处浙南沿海，百岛罗列，四面环海，是典型的海洋渔业之乡。漫长的海岸线，错落的潮间带礁石，孕育了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造就了洞头人靠海吃海、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与人文底色。藤壶是东海海域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海洋生物之一，更是温州洞头海洋文化中极具烟火气的独特符号。追溯历史，藤壶与洞头渔民的羁绊早已绵延数百年。在物资匮乏的旧石海岛，礁石上丛生的藤壶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材，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渔家餐桌上最质朴的山海风味，村民重要的生计补充。打藤壶也成为海岛代代相传的传统劳作方式。不同于普通渔业劳作，打藤壶是一场与风浪潮汐的博弈。渔民需褪去鞋袜，攀爬在湿滑陡峭的礁石之上，追着潮汐节奏作业，潮起则退，潮落而作，风大浪急，礁石嶙峋，每一次采摘都考验着渔民的勇气、耐力和协作能力。经年累月的岩礁劳作，淬炼出温州洞头人勇立潮头、坚韧不拔的品格，也孕育出独特的藤壶民俗文化。当地流传已久的藤壶不还价、质朴行规，彰显着渔家诚信经营、淳朴坦荡的处世之道。时光流转，随着现代渔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迭代升级，机械化养殖、规模化渔业取代了传统近海采摘劳作，曾经家家户户参与的打藤壶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对于年轻一代海岛人而言，藤壶慢慢变成了陌生的海洋名词。父辈祖辈逐礁采藤、踏浪谋生的岁月，渐渐成为被尘封的乡村记忆。独特的渔家文脉急需一方专属空间留存、传承与新生，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就此应运而生。 温州

0: 市文化特派员郑静玉坦言，扎根乡村调研的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藤壶文化的珍贵与濒危。
1: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就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壶都是我们湖北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0: 走进温州洞头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第一眼就感受到古朴与鲜活交融的独特气质。场馆依托村内闲置百年石厝改造升级而成，完整保留了海岛传统石厝建筑的原始肌理。粗粝的青石墙体，错落的实木结构，古朴的院落格局，承载着百年渔村的岁月沧桑。温州洞头百年石厝是海岛人民为适应海洋气候，就地取材青石搭建墙体，防风抗浪，坚固耐久，历经海风侵蚀、风雨冲刷，依旧屹立不倒，见证着渔村的潮起潮落、烟火变迁。在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坚守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理念，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的原始风貌，不破坏古厝的历史质感，同时融入简约现代的展陈设计、灯光布局与体验场景。一砖一石接故事，一步一景尽风情，古朴石质肌理与鲜活的海洋藤壶文化相融共生，传统建筑韵味与现代审美体验碰撞，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既留住了海岛的乡愁记忆，也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渔村文旅景观，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艺术馆还确立从海而来、向春而生的诗意设计理念，构建起集科普展示、艺术展演、文化溯源、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全方位沉浸式藤壶文化体验场景。在这里，参观者可以看到陈列的各类藤壶实体标本，搭配高清图文展板、动态动画科普视频，深度了解藤壶的生长习性、繁衍规律、生态特性，系统梳理藤壶与东海生态、渔家生活、海岛发展的深度关联，沉浸式读懂藏在礁石间的海洋奥秘。在文化艺术展示层面，展馆打造了多元立体的展示空间，一楼主打海淘文创陈列、海淘作品，以洞头海洋元素、藤壶形态为灵感；二楼为本土艺术家创作的藤壶主题版画展。郑静玉介绍，艺术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支点，辐射带动文创、美食、休闲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完整的藤壶文化 IP 体系。
1: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0: 温州洞头区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还配套打造的藤壶主题的咖啡馆，实现文化加美食加休闲的跨界融合。这家咖啡馆团队依托洞头本土藤壶食材，创新研发特色品类，推出藤壶咖啡、藤壶披萨、藤壶基底青石等等独家美食，打破大众对藤壶的传统认知，让古老渔家食材变身新潮网红风味。同时，店内所用餐具均为本土海淘手工制作，全方位凸显洞头专属的山海特色。店长高安泽说，
2: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0: 百年石厝成文脉，一壳藤壶兴乡村，从闲置老宅到文化展馆，从尘封记忆到网红业态，温州市洞头区东澳顶村以老建筑加新文化加新业态的模式，成功盘活本土小众海洋资源。一直以来，温州洞头海岛渔村文旅发展大多聚焦于海景风光、沙滩民宿、小众民俗文化、本土海洋符号的挖掘与

0: 国化相对薄弱。温州洞头区东平街道东澳顶村委会主任陈坤聚表示，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运营也是当地丰富海岛文旅业态、提升了乡村文化品位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1: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厨娘壶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0: 小小的藤壶是温州洞头渔家最朴素的山海记忆，藏着一代代海边人的生活日常与劳作岁月。期待百年十错的修缮活化，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为更多人留住淡出人们视野的海洋文化，守住渔村的烟火与乡愁。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

0: 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要想真正读懂一座城市，除了打卡知名景点，更要下沉到当地的农贸市场，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
4: 菜市场主要是了解当地风俗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他们吃的东西，还有一些他那些传统的一些鲜花，在我们那边是比较少看到的。
5: 这个树番茄就是跟我们普通那种番茄比的话，就是它这个树会更高一些，更大一些，跟我们那个牛肉炒出来或者是鸡肉炒出来，酸酸甜甜的，很下饭。
6: 哎，这个是毛豆腐吗？那这个一般怎么吃啊？
7: 是蒸的。
6: 哦，
8: 没见过这种白色和紫色的桑葚，
9: 这一盒15块，好甜。
10: 转兴农贸市场始建于1997年，是昆明人代代相传的美食记忆，也是昆明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三大集市之一。从晨光微曦到暮色降临，这里始终人声鼎沸、热气腾腾。它不只是填满百姓菜篮子的日常市集，更是一座活态的云南风物博物馆。
8: 这就是云南常见的野菜，这个市场里面都有。最近大家都超爱吃的奶浆花，这个玉米还在冒着热气，谁能拒绝呀？这家凉菜叫什么杂巴嘴，好像很多人买，我们也排队买了一些。还有各式各样的杂菌子，还有这些小酱菜、牛肝巴，各种水果。
10: 云南四季风物在转兴完美汇聚，金雀花、草芽、石斛花带着山野灵气，热带水果琳琅满目，野生菌、纤维火腿、普洱茶、特色香料一应俱全。西南大地的丰饶与浪漫藏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没有厚重网红滤镜，却凭一筐鲜菌、一碗米线、一勺蘸水，让天南地北的游客拖着行李箱走进昆明的烟火深处。
5: 这个马豆花怎么弄？
11: 好吃的海马豆花。
5: 怎么弄？
11: 那个花炒了吃，煮了吃，煮在菌子啊、鸡汤里面很好吃。那个花花也是煮汤吃，煎鸡蛋吃。
10: 1997年，五华区大观街道以20亩土地建起转兴市场，现有700余家摊位入驻。4条主通道、2条横道构成市场雏形，为昆明民生保障打下坚实基础。2024年至今，市场持续升级改造，传统集市在坚守与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转兴的名气早已走出云南，不少外地的餐饮从业者、食材采购商也专程赶来，挑选地道的云南食材。我们来听听一位来自福建的 采购游客的真实感受。
6: 我每次到昆明啊，就会到这一个菜市场来为店里采购一些当地的特色食材。
7: 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啊。这个菜有个好玩的名字叫做水性杨花，这边的食材跟我们福建的食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有的看起来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反射出来的状态不一样，十大葱每一个都是弯的，为什么
9: 它叫弯，从上开始弯。
10: 转心不仅是生活市集，现在更变成了高校的田野课堂。在市场的核心位置，云南农业大学与市场联建的吃货工作室格外醒目，大学教授把论文写在菜摊上，把课堂搬进菜市场，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传递着农业与美食的魅力。云南农业大学杨春和教授说，
12: 喜欢美食，对美食有一种偏好，自己也喜欢吃也喜欢做。我是在农大任教，所以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农业高等院校要培养的是新时代的懂农业爱农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你的吃货是最恰当的。你如果没有吃货这样的情节，不认可这样的一种情节，没有吃货情节的农大人是不合格的。你只有真正你身上有这样的情节，你才会去关注我们的食品安全，关注我们的农业生产，关注我们农村的发展。
10: 从普通消费者到课堂主理人，杨教授带着学生在市场里开展科普，提供服务。转心也凭借齐全的品类，成为外地人认识云南、读懂云南的重要窗口，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可体验、可参与、可传播的具体场景。
12: 以前我是来买菜，作为一个消费者，来买菜。而我现在的话，特别是这两年，我更多是带着我的学生来这里，跟他们做一些科普。我们是做三服务，服务商户，服务市民，还有服务游客。因为转心恰恰就是我们整个云南16个地州、129个县的所有的农特产品代表性的，全部在转心都能找到。来到昆明，你要认识云南，我认为转心就是最好的一个窗口。
6: 在云南呢，就是春之花，夏之菌，秋之果，冬之虫。
10: 29年来，转心在创新中坚守本心，深度融合文旅特色，打造沉浸式体验活动，完善便民服务设施，一步步成为展示云南风物的城市会客厅。而在所有创新与升级背后，民生底色始终是市场不变的初心与根基。昆明转心农贸市场负责人吴老师告诉我们，
13: 无论是做新的产品的尝试也好，包括引入一些就是旅游相关的一些产品也好，但是我觉得民生的底色我们不能变，所以呢，我们还是想把好的位置给做民生产品的商户，保证老百姓来进来能买到相应的一日三餐的这些生活必需品。
10: 29年深耕，转心每天营业超20小时，农残检测日日坚守，安全保障从不松懈，用细节守护市民安心与放心。如今市场日均客流4到5万人次，节假日突破10万人次，拖着行李箱逛市场，被大家戏称为云南第19怪。凭借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果，转心成功获评中国旅游研究院美食旅游融合创新项目标杆案例，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农贸市场。未来转心将继续以烟火为底色，以文旅为活力，守护昆明城的城市温暖，擦亮云南名片，用一蔬一饭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 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诞生在钦江两岸。这条神奇的河水，东泥软为肉，西泥硬为骨，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

0: 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采用传统的雕工技法，古朴优雅，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
1: 钦州泥心陶，古称月陶，始于隋唐。据钦州陶冶志记载，我钦陶器量发明于唐以前，至唐亦精致，盛于清咸丰年间。自此泥心陶被广泛兴用，花色繁盛，尤以茶具、花瓶、笔筒、盆景和石具最负盛名。据钦州出土的唐朝陶杯记载，直到在清朝中叶时期还没有确切的名称，直至清朝咸丰年间，钦州陶器发展鼎盛，泥器得以广泛兴用，方得名泥心。咸丰年间，泥心的祖师爷胡老六当初在制作小烟斗时做了新尝试，弃砂土改用城西红泥，弃钢改窑，高温煅烧，烧成后反复打磨，只是为了让自己所制作的烟斗更细腻更坚硬。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改，烧成后的烟斗经打磨后竟细腻又滑，犹如玉质，而且呈现出神秘的古铜色，这是钦州陶器第一次出现窑变。更没想到这一改制出的烟斗精良远胜江苏宜兴，而畅销省内外。从此至清同治年间，钦江两岸处处可见龙窑紫烟，俨然有产业的成行城市，至今还在江畔留有遗址。当时从事泥心工艺的人家大都聚居于市城南余辽横街，设店经营，形成一条泥心巷及著名的烟斗巷。光绪年间自钦设道署后，官员往来较多，无不购泥心陶带出外省，一时成为官场礼尚往来的佳品。这也让已存在1000多年的钦州陶器开始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钦州泥心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仁平是土生土长的钦州人。上小学时，唯一的泥心陶厂就在一河之隔的学校对面，他经常游泳过河，观看老师傅制作陶艺，耳濡目染之下，他与泥心陶结下了不解之缘。1973年，李仁平被招收到钦州县泥心工艺厂工作，迈出了陶艺人生的第一步。虽然如今李仁平已经不再从事一线生产，但闲下来他总要抽空到车间看看，随手拿出泥巴拍打，放入转盘。望着自己手中的泥心陶，李仁平说，迷上陶艺，那就做一辈子的陶艺人。
2: 现在的陶艺作品呢，现在包括我刚才讲了三个方面，一种纯艺术的，一种工艺美术类实用经济啊，一种呢就是纯实用，我们泥心陶三类作品都有。
1: 和其他陶土相比，泥心陶的窑变艺术在国内陶瓷行业中绝无仅有，有中国一绝之称，被誉为土与火的艺术。当炉盘上升到1200度的临界点时，偶尔会有极少部分胎体发生窜变现象，并自然形成各种斑斓绚丽的色彩和纹理。
2: 泥心陶啊，它陶土的分子结构紧密，它能磨光，窑变以后磨光呢，它的表面上的氧化成磨去了，磨去以后呢，它陶土的颜色千变万化就出现了，所以最大的特点它就叫窑变。
1: 泥心人都说，能触到泥心灵魂的人就是窑神，能烧出窑宝。然而在过去传统的烧制工艺中，窑变率极低，因而窑变也就被比喻成为了果中求宝，一件难求。窑变了的泥心陶更被视为泥心珍品。为了最大程度发挥泥心陶窑变的特点，李仁平等传承人们一直在艰难地摸索。
2: 到一定程度上，我们添加点东西进去，添加这个东西呢，就是主要是碳的成分，碳的成分放进去里面，泥料啊，它这个三氧化铁还原成氧化铁，还原以后变成另一种颜色，铁里面变化的程度不同， 它产生的颜色不同，所以从铁青色过渡到墨绿色、紫红色等等颜色都有变化完全。
1: 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环境、品牌经营、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泥心陶产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1998年，最后坚守的金州市泥心工艺厂因资不抵债被迫停产。然而泥心人没有放弃。2001年，金州泥心工艺厂改制为金州泥心陶艺有限公司。也是在那一年，李仁平带领科研技术团队研究出电窑烧制技术，成功将泥心陶的窑变烧成制品率提高到90%以上。随着李仁平对窑变这一技术瓶颈的突破，原来一陶难求的窑变陶飞入寻常百姓家。
2: 白窑呢，人工控制，也控制，但是呢，它的温度把握不好，所以烧成率很低。但是电窑的不同，电窑是我们人工做的窑，有在外面可以看到，有温度计可以看到，明白的看到，这温度呢，一般都掌握很好。
1: 2008年6月。金州泥心陶烧制技艺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金州人而言，泥心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不少居民家存有泥心茶壶、茶具、日用器皿等，而公园里、广场中、马路边也有随处可见的泥心陶画卷及雕塑。如今，金州多所院校、技校都专门设立了陶瓷系和相关的专业，每年有300多名大中专学生进入泥心陶产业，整个行业也由此得以大大提升。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王卓作为年轻一辈的泥心陶艺大师，在泥心陶的发展和传承中有更独树一格的看法。他认为，年轻一辈的陶艺人需要更多创新。
3: 因为我们艺术工作者每个作品做出来，都会灌注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对社会的理解，对生活的体悟，对这个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反应。那么在这些反映到我们作品当中，它就是我们的创新。我们如果总是做旧东西，总是反映的是旧时代的东西，那肯定它只能是一个传承下来而没有创新。
1: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名扬四海现光华，泥心陶烧制技术这一古老的技艺再次焕发青春与活力，续写千年古陶不老的传奇。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呢，为您安排了这样一些内容。节目开始，首先要为各位介绍一些生活中的健康常识，之后呢，我们要应听众朋友的要求，为您介绍几个胃下垂的自我按摩保健的穴位。那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来自西苑医院的李志大夫。李志大夫呢，会在节目中啊，为大家介绍几个非常实用的，也比较好找的这样的穴位，来帮助我们缓解胃下垂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疾病的症状。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还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解答一些

0: 养生。
1: 现在呀，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身边的很多小女孩，随身呢都会装着各种各样的小纸巾包。那么湿纸巾呢，也是女孩子包中必备之物。年轻的小孩子呢，他们会喜欢用这个湿纸巾来擦擦汗、擦擦脸、擦擦手，既不会留下像普通的纸巾那样的纸屑，又可以杀菌去污，觉得这是非常方便的。那最近有一个女孩子啊，小郭，她就是这样经常的使用湿纸巾。这么过了一段时间啊，她发现脸上莫名其妙的红肿发痒，起了很多的小疙瘩。她到医院去检查之后才知道，原来啊，就是她的湿纸巾用的太多，结果用出了皮炎。湿纸巾的品牌是非常非常多的，有一些湿纸巾呢还打着广告，只要健康不要细菌，的确是对很多人都有着诱惑的作用，觉得用了这样的湿纸巾呢，对我的皮肤健康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而且这种湿纸巾还能够广告上宣称还有这个杀菌的功效，那更是使得女孩子们趋之若鹜了。其实呢，这个湿纸巾啊，它的主要原料是无纺布，由于它里边含有多种的添加剂，如果我们的皮肤呢接触过多的防腐剂啊、酒精啊、添加剂啊这样的化学成分，非常的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等皮肤过敏的问题。所以啊，专家建议说，尽量少用湿纸巾来擦脸，尤其呢是不要直接的用它来擦眼睛啊、耳朵呀，尤其是耳道里边还有黏膜这样的地方。如果您使用湿纸巾发现出现了皮肤红肿啊、发痒这样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了。所以收音机前的爱好清洁的啊，那么讲卫生的小朋友们、女孩子们一定要注意了，就是湿纸巾呢不一定能够给您带来百分百的清洁，有可能还会给您带来让你烦恼的皮炎。接下来我们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朋友啊应该多吃洋葱这个话题。最近我们节目呢收到一位热心听众的来信，他在信中就说我呢，我们家的奶奶今年已经70岁了，老太太呢她没什么挑食的这些习惯，但是就是不爱吃洋葱。可是呢家里的人呢从一些杂志上看到说这个洋葱啊对老年人的健康非常有帮助，他们呢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告诉他们为什么吃洋葱好，告诉他们家的奶奶洋葱这个东西对老年人的健康有哪些帮助。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和这位听众朋友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说一说吃洋葱的好处。首先啊，吃洋葱可以防止骨质疏松。国外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啊，洋葱呢是最能够防止骨质流失的一种蔬菜了，它的预防效果甚至比一些药物还要好。洋葱的保健功效呢，在短短的12小时内就能够见成效了。除了预防骨质疏松，洋葱还可以预防胆固醇过高。那么专家介绍啊，天天生吃洋葱或者是喝洋葱汁儿，都可以增加心脏病人的好的胆固醇，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除此之外呢，洋葱还是降血压的宝贝。洋葱呢是唯一含有前列腺素 A 的植物，是天然的血液稀释剂，能够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粘度，产生降血压，减少外周血管和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预防血栓形成。那么洋葱还有另外一项好处啊，就是降低哮喘的发作频率。专家的研究表明，洋葱呢可以使哮喘的发作频率下降一半左右。洋葱中含有至少3种抗炎的化学物质，可以治疗哮喘。那有的朋友就说了，我们生活中啊，洋葱有紫皮儿的、白皮儿的或黄皮儿的，究竟应该怎么来挑选呢？在这告诉您啊，紫皮儿洋葱的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钙、磷、钾、钠、镁、锌、铁等矿物质含量呢，要比黄皮儿、白皮儿高，但是黄皮儿、白皮儿的呢也是不错的，它们中间含有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的含量又比紫皮儿来高。总的来说呢，紫皮儿洋葱的营养价值呢要高于白皮儿和黄皮儿洋葱。那听众朋友呢，如果呢您对洋葱

0: 葱的味道不反感的话，又想利用洋葱来增进您的健康的话，那么不管是紫皮白皮还是黄皮，建议您在生活中您的餐桌上多多的增加洋葱，这位菜肴的出现频率是没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另外一个健康小常识，就是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揉肚子有助于消化。那现在北京时间这会儿正好是14点多，那如果这个时候您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不妨这个时候就可以揉揉肚子了。胃肠功能不好的人啊，一直苦于找不到促进消化的好办法。在下午1到3点的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您能够揉揉肚子，促进消化的效果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下午1点到3点的时候呢，小肠经当令，它的功能呢是吸收被脾胃消化之后的食物精华，然后呢把它分配给各个脏器。这个时候啊，您揉揉肚子可以加速小肠的吸收，因而能够促进消化。另外呢，按摩肚子上的中脘穴，那么在稍后啊，我们请的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还要跟您详细的说一说中脘穴这个穴位对于我们胃肠的保健作用。现在呢，先告诉您揉这个中脘穴，它呢可以主治胃痛、腹胀、呕吐等脾胃病。中脘穴的位置呢，我们先简单的告诉您，在您肚脐以上4寸，这个4寸呢，用您的4个指头横着量就可以了。所以在这儿我们要提示那些胃肠功能不好、消化功能不好，还必须经常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您可以在下午的1点到3点钟这个时间段，坐在办公桌前，用手呢轻轻的按摩一下您的肚子，每次的按摩时间呢也不用太长，按摩30到60次为宜。那么30到60次的这个时间呢，在您按摩了之后呢，主要是按顺时针的方向来画圈儿。按摩一段时间以后，您就会觉得肚子暖暖的、热热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听众朋友不妨来试一试。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关爱生命每一天。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呢，将和您说说穴位健康的那些事儿。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我们请来了您非常熟悉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的主讲者李志医师。今天啊，李志医师啊将要给我们介绍一个治疗胃下垂的非常有效的穴位——百会穴。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请进李志医师，聆听他精彩的讲解。
3: 我们说针灸一定来用针扎到哪里？扎到穴位上。那么穴位在哪里？穴位一定在我们的经络上。那么我们说经络是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针灸的大夫呢，通过针灸，也就是说我们打开了你的这个小密码，来帮你治病，所以我们不过是一个辅助性，那么真正的起作用的还是通过我们的穴位来给大家来调理来治病。
0: 在我们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志医师呢正在给我们介绍人脉、督脉上的一些重要的穴位以及这些穴位的作用。那么究竟人脉和督脉它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再来请李志医师为我们做一个通俗的讲解。
3: 这个实际上人督二脉是什么概念？大家知道人在哪儿，督在哪儿吗？实际上这个人脉的概念啊，我们是指的是前面的前正中线，这个叫人脉。督脉指的是我们这个从脊柱这个头后的正中线，就叫后正中线，也就是任督二脉，简称比较方便的理解，它就是前面的正中线和后面的正中线。那么任督二脉的打通，就是指的前后这两条正中线能够衔接起来。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最常说的中医有一个名词叫阴平阳秘，我们讲究阴阳平和才能健康，就是说在我们的任督二脉打通之后，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阴阳平和之后，那么人体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先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是不是只有任督二脉打通了就足够了呢？不是这样子的，在我们这个真正的经络当中啊，并不仅限于这个任督这两条经脉，实际上我们讲还有一个叫12正经。
0: 针灸是中医非

0: 常重要的治疗手段。对于中医师来说呢，针灸手段的好与坏，甚至有可能起到决定死生的这样的关键的作用。对中医略有了解的人呢，可能都听说过，在针灸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种道具非常的关键，那就是针灸铜人儿。这个铜人儿呢，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李治医师是怎么说的。
1: 早期的这个针灸大夫毕业要想拿到学位证特别不容易，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过纸上这个考试或者是计算机的考试，但是那个时候人嘛非常的严格，他认为一个真正的针灸医师在毕业的时候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要靠这个针灸铜人来衡量。怎么衡量呢？你看啊，这个学位上面他提前做好了这些人之后呢，把这个学位用黄色的蜡在学位上给它封上，在封之前里面先灌上水，闭着眼睛来扎学位的时候，如果扎对了，我们可以想一下是不是里面铜人里面的水就会出来，没有扎对，对不起，那么被封着的这个学位外面被封着蜡的，那么它水就出不来，没有这个针灸医师的资格。
0: 看来呢，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针灸师还真是不容易，学位找不准，连关都过不了。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人脉督脉上的这些学位，如果我们找不准确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疗疾健身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李治医师来和我们说一说督脉上的穴位百会穴。
1: 经常我们讲督脉有28个穴位，它真正是从哪里起呢？那么我们讲啊，督脉是在人体的正中，那么它起于实际上是我们的腹中，然后绕我们的这个肛门附近有一个穴位叫长强穴，然后经过我们后面的骶骨，大家可以起来摸一下您自己的后背啊，从我们的这个后背的底下，就是我们叫管它叫什么叫尾骨，从我们的这个腰椎到我们的胸往上走，胸椎到我们这个脖子后面，管它叫颈椎，哎，在我们的这个头的后部，头的正中一直向下，最后到达我们的上唇，那么这个循行路线就是督脉的走行，它一共的穴位是28个穴位。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叫百会穴，实际上它的那个大小啊，大家想一下，就像我们那个5分钱那个硬币的大小就可以了。那我们讲穴位，其实周围有一个叫穴区，穴位加一个区域，那么在这个有效的区域内，也就5分硬币这个区域内都是有效的。揉按一下我们的这个百会穴，你如果觉得比较的酸胀，比如说我们可以建议你一开始摁30下，然后逐渐增加到50下，感觉到微微的酸胀之后，你可以闭上眼睛自己来按摩，这个地方非常好找。如果您回去在家里面给自己来按摩的时候，自己可以掌握力度的大小，感觉到比较酸胀，有微微发热的感觉，比如说30下、50下，哎，这个都可以。这个穴位的作用啊，大家可以通过字面，我先就可以分析一下。百是100的百，那么会呢是聚会的会，所以你看100聚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条经脉都聚集在这里面。实际上百会穴还有一个别称叫三阳五会，这个三阳指的是哪三阳呢？指的实际上是足三阳。那么五会呢，五会的概念指的是足三阳再加上督脉再加上我们的肝经，3+2=5，所以叫三阳五会。如果它的力度按得比较好的话，他在睁开眼睛之后，他应该会觉得自己的眼睛会比较的明亮，也就是眼睛会比较舒服。虽然我们按的是头顶，那么为什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五会当中有一个是肝，肝开窍于目，所以揉完了百会之后呢，你会觉得眼睛发亮，你会觉得眼睛会舒服，看东西会清楚一些，这个就和他的三阳五会是有关系的。中医啊有一个叫说的是什么概念，叫久坐久视，哎，就时间坐的久了长了，那么看东西看的时间长了会怎么样？会伤气伤血，会使我们的气血流通不好，这时候通过按揉我们的百会穴能够使我们的气血流通得更好，那么激发我们的阳气，所以我们按揉之后会感觉到，哎，我们的脖子，哎，感觉到会舒适一些，没有那么的紧了，感觉到我们的眼睛也明亮了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来源于百会的三阳五会还有百会的这个作用。
0: 在我们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治医师呢对百会穴也有比较深入的讲解。那么今天啊，李治医师还要告诉我们百会穴找寻的一些诀窍。
1: 在找这个百会穴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它在我们头顶的正中间。大家想一下啊，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但是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提往兜的时候特别爱抓着这个 这个网兜的上面，我们有一个成语形容这叫什么？提纲挈领。所以这个百会又在我们人体的正中正高最高点的位置。那么通过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想到百会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能够升阳举陷。升阳举陷什么意思呢？把一个人举起来，就抬高了，把他拽起来了，对吧？陷是什么？陷是往下走。哎，我不让你陷下去，我用阳气生发，使你这个陷下去的，哎，被提上来了。那我们想一下，什么会陷？比如说我做几个动作，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哎，累死了，累死了。医学上叫气陷。哎，就是指的这个气往下走。哎，这个概念叫气陷，是说的什么？叫中气不足，或者叫中气下陷，指的都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指的是内脏的下垂。那么胃下垂的人常常是一种什么样的样子啊？我可以形容一下，一般都比较瘦。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胃的位置已经和比我们正常要低，哎，从正常位置变得拉长了。那么实际上它是什么？它是膈肌的这个悬挂的韧带的一个松弛，哎，不能很好的拉住它了，拉不住了，这胃呢就像网兜一样往下坠坠坠。它吃不多，所以这样人一般都比较消瘦，所以体型也比较的瘦，一般胖不起来。遇到这些样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寻找我刚刚讲过的这个百会穴，因为它在我们人体的最高点，你多按按这个穴位，就能够把我们这些往下坠的脏器呀、胃呀，然后我们这些气呀、下陷的这个中气呀，哎，就能给它拽上去了，胃被拽上去了，哎，我的这个气也被拽上去了，哎，我这身体是不是就好多了？
0: 百会穴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能够有效的治疗胃下垂。但是呢，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患胃下垂。那么接下来李志医师呢要教给您一个判断的方法。
1: 哎，怎么判断自己这个有没有下垂的这个概念呢？我说我难道都得就去一到医院里去做这些检查？怎么办？看一下我们那个肚脐，肚脐的如果比较的正常的是一个圆形，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也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来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内脏下垂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
2: 对 对, 对。
1: 当然说，如果真的要确诊的话，我们建议还是要到医院里面去来做最终的一个诊断。
0: 好，听众朋友，在刚才健康中国养生有道这个小环节当中呢，来自西苑医院的李志大夫为大家介绍了督脉上的百会穴对于治疗胃下垂养生保健方面的作用，并且呢告诉了大家怎么样来寻找这个百会穴。那这个内容不知道您听清楚了没有？如果没有明白的话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我们呢会在节目中继续请医生为您做出解答的。休息一会儿，在下半段我们的节目中呢，我们要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刘双大夫来为大家解答一下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方法。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在我们下半段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呢，我们要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双大夫，为各位解答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肺栓塞等这样的疾病防治的常识。
12: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1: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环节中，为您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双大夫。刘双大夫呢，他是北京安贞医院心肺血管医疗抢救中心的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第6临床学院抢救中心教研室的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呼吸疾病学术委员会委员。那么他在呼吸道疾病诊断和治疗上呢，有着非常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心肺血管疾病、复杂性重症以及严重感染、呼吸支持等方面，他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在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了刘双大夫，请刘双大夫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目前比较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疾病，以及我们不常听说的一个病肺栓塞。 刘大夫您好，很多人其实多多少少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呢，患上不同的呼吸道的疾病，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
13: 是这样，常见的一些疾病，那就是呼吸道的感染，那我们统称呢上呼吸道感染。实际上呢，这些疾病多见于一些病毒，还有呢一些细菌。实际上最常见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说呢普通的流感病毒，还有副流感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等一系列病毒，都有可能呢是一个高发的这个引起病人呼吸道感染的一个机会。当然还有一些细菌性感染，像链球菌呢，常见的一些，它引起我们的感冒的症状了。就老百姓就说，常说了，我上呼吸道感冒，我咽炎了，扁桃腺炎了，实际上呢都和这个有关系。表现就是可能有一些感冒的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嗓子不舒服、嗓子干、嗓子疼，还有一些人呢就出现咳嗽、咳痰，而且呢可能前期的这个感冒症状好了之后呢，这个咳嗽和咳痰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有的时候有些病人会频繁的上医院去看病，就问我们，我为什么咳嗽总不好？实际上我们这个病的话呢，也给它起了个名字，就叫感冒后咳嗽。病毒刺激呼吸道以后引起的这种气道高反应性，它甚至会持续一个月到两个月。
11: 那其实去观察我们身边的这个人群啊，我们可能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人得了感冒，人家非常好啊，很幸运的三五天、五七天就利落了，没什么大碍。那还有一类人呢，就是得了这个感冒之后一下子要迁延一个月两个月，很长的时间，就是老留着个尾音儿，自己虽说是感冒结束了，但是还是在咳嗽，不断的去咳嗽。那第三类呢，就是有一些慢性病或者是有老病根的人，一到了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么他们就特别容易把这个老病给勾起来，从而一下子还诱发出很多新的疾病。那前两种我们都好理解啊，

0: 就是感冒咳嗽和感冒后咳嗽。那么这第三种，他们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比较危险，需要更加的多多的注意呢？
1: 是这样。实际上呢，就是上呼吸道感染，我们说呢，就是您刚才讲的，就是第二种。那这种的话呢，除了我们一般的叫感冒后咳嗽，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管它叫就是气管炎、急性支气管炎，实际上都属于这个范畴。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呢，是因为过敏，比如对冷空气、对一些什么有害的一些气味、烟味儿。甚至在家炒菜的油烟味它都过敏，可能把这部分病人呢归到过敏性咳嗽里。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慢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我们实际上的定义呢是持续两年以上，每年咳嗽三个月，我们叫它慢性支气管炎。它呢就是以咳嗽、咳痰、喘息和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为表现，多见于长期吸烟的人呢，或者是有肺部有一些基础疾病的病人呢，他可能呢这种症状更多一些。
0: 那您刚才说的这些都是上呼吸道啊，那和上呼吸道感染相对应的应该就是下呼吸道感染。那下呼吸道感染它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感染类型呢？
1: 对，下呼吸道感染就是常见的一个就是支气管肺炎，还有呢就是肺炎，另外还有一些支气管扩张症等等这一类的疾病都有。当然还应该警惕一种咳嗽，就是长期咽炎不愈的咳嗽，而且是那种咳嗽的声调呢是像高音调的那种刺激性的咳嗽，那要警惕肺部肿瘤。如果这个咳嗽一直就是不缓解，不感冒以后咽炎不愈的，一定要到医院去做检查了。给他做相应的检查之后用一些药物，但是像慢性气管炎的这种病人的话，应该提早的呢把药物用上。
0: 像感冒后咳嗽，可能觉得有些人觉得是正常的呼吸道反应，甚至说觉得把这个呼吸道内的废物给咳出去了，我就坚持一下，我就咳着，它总会好的，这样行吗？
1: 我们说这种咳嗽还是应该要干预的，因为有些病人，比如他是这种过敏性咳嗽，如果这个不及时去看病，他可能就会咽炎不愈，甚至有些病人呢，他会就是我们有一种疾病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他有可能就是早期的就是一个咳嗽表现。到医院查了之后才发现他某些东西过敏呢、有一些做了肺功能会发现气道有阻塞呀、甚至气道有高反应性，用了一些药物之后的话他会缓解。因为病人咳嗽很痛苦的，尤其是夜间咳嗽不能入睡的时候，他会想到一定要到医院去了。
2: 呼吸道疾病的反应呢有很多，像咳嗽、卡痰、发热、咽喉疼痛、干痒等等。这些症状如果不停地持续发生，会给我们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很多人在得了呼吸道疾病之后，经常是疾病乱投医，什么药都敢吃，什么方法都敢用。在呼吸道疾病的防范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又该怎样做出正确的选择呢？健康诊疗室安贞医院刘双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替这些呼吸道不太好的人提一个问题了啊，就是他有这种老病根在，到了这个发作之前，他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采用一下？就是我们能不能采用一些什么避免的措施，或者是采用什么办法能让他发作的程度减低一些呢？
1: 预防这个呼吸道的感染，主要的就是一个增强体质锻炼。另外呢做一些这种深呼吸，我们管它叫呼吸操。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像老慢支的病人，我们提倡他就是早一点，比如他每年立秋以后就要咳嗽，那在之前像有些哮喘的病人也是，我们要提早的用一些接种疫苗防止他感染感冒这些东西，预防着凉，一些过敏性的刺激的气味，空气污染，尤其要戒烟。这个吸烟的话对这个呼吸道是很大的刺激，而且它也是慢性气管炎、哮喘包括肿瘤、肺部肿瘤的一些诱因，戒烟也是很重要的。
0: 那问您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能不能通过自己的这个咳嗽来判断自己得了什么病，或者是他 必须去到专业的医院，然后请您这样的专业的医生来通过他咳嗽的时间的长短，伴随的一些症状，深啊或者是浅啊，来判断他得的什么疾病。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判断呢？
1: 应该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比如急性的像感冒以后的咳嗽，我们一般管它叫急性支气管炎啊。那这种咳嗽的话，它可能就是一般病人2周之内应该是可以缓解的。如果2到8周之内还不缓解的这种病人，我们管它叫亚急性咳嗽，这个有可能就是和气管炎，还有一些我们说呢，就是要过敏性咳嗽啊，还有一些比较多的，有一些病人什么食道反流啊、鼻后的滴流啊，都会引起这种咳嗽。这种的病人，我们需要让他上医院来做检查。但是慢性咳嗽，我们指的一般都是8周以上的。2个月以上的咳嗽，那这种病人需要到医院来做检查。
2: 如果说到感冒、咳嗽、嗓子疼，这些疾病呢，大家很容易就想到属于呼吸系统疾病。但是，呼吸系统疾病中也有一种我们很少听说过的，那就是肺栓塞。那么，什么是肺栓塞呢？简单来说，肺栓塞就是指嵌塞物质进入了肺动脉及其分支，阻断了组织血液供应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常见的阻塞物质呢，就是血栓。肺栓塞有哪些早期症状？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怎样的危害？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时发现和治疗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科刘双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呢，请刘双大夫告诉我们一下，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肺栓塞究竟怎么样才能发现它？
0: 肺栓塞这个病，好像我们普通人感觉接触的不是特别多啊。那这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病？它的症状也会是咳嗽吗？
1: 实际上，肺栓塞这个病呢，过去认为是个少见病，但我们从临床上呢，逐渐对这个疾病认识之后，就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常见病。过去呢，都很多病人因为有一点胸闷啊、呼吸困难啊，实际上它是一个肺栓塞早期的表现，可是他不认为是肺部的问题，他认为是心脏。很多病人都把他认为心脏病，上心内科去看病，很多病人会被误诊。实际上这个病的话，是一个肺血管的被血栓堵住的一个疾病。常见的原因呢，主要是80%左右都是下肢有深静脉血栓脱落以后到了肺动脉，然后引起肺动脉阻塞之后，病人出现一个突然的呼吸困难，甚至有濒死感。有些病人会甚至大的血栓脱落会出现猝死，风险是很高的。因为早期的时候他很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啊，然后一下子突发的一个就是猝死或者是心脏骤停。因此呢，这个疾病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凶险的疾病，但是它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和一些诱因。如果要是把这个及早的发现之后的话，我们还是能够给它早期做出诊断和治疗的。
0: 那您赶紧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蛛丝马迹和诱因。
1: 常见的诱因呢，我们说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叫经济舱综合征的病，实际上这个讲的就是肺栓塞。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要长期的在一种体位，比如他是长期坐飞机10个小时不动，那下飞机突然一活动，这个10个小时不动的结果就是下肢的话呢，不血运不通畅，就容易导致下肢的血栓一站起来，马上这个血栓就脱落以后就到了肺动脉，然后也出现猝死。每年就是这种国际航空都会在各个地方的机场发现这种问题。还有的人呢，就是长期的一种体位，比如骨折以后的病人卧床，或者是脑血栓以后卧床啊，这种长期卧床的病人，他血液循环缓慢，再加上血管内皮有损伤之后，他很容易出现血栓。另外呢，就是肥胖也是一个诱因，他肥胖他也不愿意动，甚至我们最小的孩子见过18岁的孩子肺栓塞，就是坐在电脑前面打电脑一晚上玩游戏，一个十几个小时下来之后，一下子突然的就是憋气，到医院一检查就是肺栓塞。 啊，当然还有一些像基础心脏病的，还有像女性的就这种哺乳，就是妊娠，就是生育前后整个的她这个维生期，都有可能处于高凝状态，出现一个肺栓塞，就下肢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另外恶性肿瘤也是一个高凝状态人群，所以这部分病人也会出现肺栓塞和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如果要是说这个病人有下肢深静脉血栓，一般他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这个病人他会觉得我走路啊，这个腿没有力气，有一条腿呢比和另外一条腿粗细不太一样了。他有的人说这腿疼，他就上骨科去看病，或者外科去看病。实际上呢，他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如果这个时候早期发现这个问题，及早做下肢多普勒，很容易就发现这个血栓的存在。这样的话呢，对及早发现肺栓塞是很有帮助的。
0: 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让他们避免发生肺栓塞吗？
1: 对于长期卧床的，我们现在主张有几个办法来防止下肢深静脉血栓。比如呢，我们给病人穿弹力袜，帮助病人的血液循环。还有呢，我们有这种压力泵，就是在病人卧床了，像脑血栓的这种病人卧床了以后呢，我们用那个泵呢定期给病人做按摩，每天呢就按摩这么几个小时，这样的话呢就让他增加下肢这种运动的血液循环，就防止血栓形成。当然如果住院的病人，可能我们还要给他用一些相应的预防血栓的抗凝药物啊来预防。当然活动还是很重要的。
2: 好，关于肺栓塞的防治的相关内容，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刘双医生还将会为各位做出进一步的解析。好，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五千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2: 今天的大象岐黄这个板块呢，我们要继续为您介绍传奇古方玉屏风散。主讲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王国维主任医师。
4: 玉屏风散作为传承数百年的中医经典方剂，被历代医家所习用，针对不同的病人体质，医家可调整玉屏风散加减配方。那么小小一剂玉屏风散都能调理哪些体质，治疗哪些临床疾病？历史上又记载过哪些经典医案呢？固表止汗玉屏风散。
5: 玉屏风散这个名方的使用非常之广泛，在光绪33年9月初6，两个御医，一个叫陈炳金，一个叫曹元恒，两个人给光绪看病，口渴之麻，咳嗽头蒙，四肢酸懒。这两个御医一想，这一定跟中焦脾胃有关系，脾主肌肉四肢嘛，所以他们选择了一种治疗的思路，叫互表运中，要互助着肌表建立一个屏障，防止外邪的侵袭。运中把后天之本的脾胃调整好，防止疾病发生，造成他脾胃的功能下降，营养跟不上，脾主运化，气血生化之源，这些不能出问题。互表就是玉屏风散，运中加强了很多健脾开胃理气祛湿的药，所以这个方子吃完了以后，光绪的病情得到了缓解，脾胃的功能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又用了补中益气汤其中的一些药。由此可见，在应用玉屏风散的时候，还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光绪当时的脾胃虚弱是存在的，所以才出现四肢乏力，食欲减退，所以光护表不调中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整体了解，整体的治疗体现了标本兼治，表里同治，这样的效果在临床上一定会得到药到病除的结果的。在古今的中医很多大家中，用玉屏风散治疗疾病，比如说近现代的中医临床大家岳美中岳老，治疗了一个甲状腺瘤术后，这个病人属于气虚治的。这个病人何某，男的，39岁，在 1973年的4月9日来找岳老看病，他看什么病呢？是甲状腺瘤术后身体比较虚弱，经常出汗，给他开了一个什么药呢？疏风活血散瘀的药。4月9号来看的，吃了10副，19号来复诊，在此期间也吃了一些西药。

0: 这患者说什么？服完药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出汗不止，大汗淋漓，还有无风的感觉，身在密室还感觉身体不舒服。什么叫身在密室啊？他把窗户门关得严严的，觉着不舒服，随时要感冒，老觉着马上要感冒了，每天都出现好几次。要让他理解，就是说每天感冒好几次，那这是什么情况？月老一看这个病，那一定是疏风太过。月老认为疏肌解表的药用了过度了，所以才出现解表，往往就是跟发汗密切相关。当然中医有心凉解表和心温解表，所以这个病人疏解表邪的药用了太过了，所以月老说给他开玉屏风散，吃了一个月，他的所有的症状都基本痊愈了，汗也不出了，人也不怕风了，也感觉自己有力气了，恢复得不错。月老一看药症相符，继续服药，疾病痊愈了。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在处方用药的时候要辨证准确，只有用的辨证准确了，用药得当了，那才能起到临床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这个病例还是用黄芪的固表止汗，白术的健脾泻肉，黄芪的固表加强了脾的运化，使气血生化之源得到了很好的保护，防风帮着祛风，所以这个病就治愈了。近现代的中医大家蒲辅周蒲老在蒲辅周医案中介绍了一个反复感冒的阳虚质的一个病人，宋某，男，55岁，1960年4月20日来出诊，他体质非常弱，3天2头感冒，最近这次感冒更是奇葩，一个月了，一个感冒没好，头痛，胃风，自汗出，身体虚弱，舌淡无苔，脉象沉迟无力，所以此为阳虚感冒，营卫不固，治宜温阳益气，用玉屏风散。但是这回蒲老用玉屏风散加了一味药，附子。附子是什么药啊？回阳救逆的，助阳效果非常好。蒲老判断他是阳虚质的体质，这次感冒时间又久了，外邪邪气已衰，正气不足明显，所以用玉屏风散加了一个附子回阳救逆。所以吃了几副药，患者感觉不错，第二诊的时候胃风消失了，就怕风消失了，恶寒减弱了，出汗也减少了许多。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吃凉的太多，其实是到老了容易把脾胃给伤着了，偶尔吃还是没关系的，夏天吃也关系不大，但是你不能一年四季都吃凉。那所以阳虚质的人在治疗的过程中要考虑体质的本身，要考虑这次患病的特点，就是中医治病求本，就是它本质是什么我们要掌握，而临时发生的一些症状我们要知道，所以在急的情况下治疗这些急症表症，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要考虑本质的体质和气阴阴阳的协调是否出了问题。所以中医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所以从这点来说，玉屏风散对于阳虚质的自汗在临床上也可以治疗收到很好的效果。那玉屏风散传承了这么多年，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玉屏风散有免疫的双向调节作用，可以增加人体的免疫力，在临床上治疗疾病已经不单纯的治疗几个出汗的问题，可以治疗鼻炎、支气管炎、肺炎，还有一些皮肤病、荨麻疹、湿疹、消化系统疾病，还有一些慢性的腹泻，包括妇科的疾病有适应症的也可以用到玉屏风散。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医的传承和研究的不断深入，适应症越来越广泛了，治疗的效果也越来越好。当然说很多中药我们要防止它的不良反应，但是玉屏风散目前还没有报道它有不良反应的病例。这个玉屏风散的服用的注意事项包括了服用期间尽量不要吃油腻的东西，玉屏风散还有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的作用，广泛的应用于内外妇儿中出现 表虚不顾的一些症状。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玉屏风散就为您介绍完了，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

0: 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一个人的成长有多少成分是受环境因素决定的呢？这是人们一直思考的问题。2018年，河北省有一位贫困家庭的女孩，以707的高分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她写了一篇文章叫《感谢贫穷》，表达了对自己、对贫穷、对希望的感悟。她认为物质的匮乏反而促使她去奋斗，去追求精神的丰盈。这篇文章感动了许多人，但是也有人对于感谢贫穷这个说法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认为贫穷就是贫穷，不是因为贫穷成就了人的成功，而是坚强的人没有向贫穷低头，因而是坚强而不是贫穷让人成功。这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 而根据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人的成长是自身的心灵胚胎与环境信息彼此互动，共同建构而成。因此，如何将环境的劣势转化为成

0: 秀儿出世，播讲时代。
1: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2: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0: 秀儿出世，麻雀仔尾巴弯，做新媳妇实在难，鸡叫起来还说厌，摸黑进门还讲懒。小公鸡起得早，翘起尾巴呜呜叫，他催哥哥去晨跑，他叫妹妹去做操，谁知床上没有人，他又成了马后炮。这是1989年4月18日的清晨，天刚刚放亮，两个稚嫩的声音就在巴别柳上屯大石山脚脆脆地唱响。哥哥小猫易带着妹妹小娟在山间打青草，他们的山歌和着山间的鸟儿虫儿的声音一起唱。爸爸喜欢唱山歌，兄妹俩当然学会了唱山歌。猫易回来了，你妈妈生了个小妹妹，快来看哟。10点了，兄妹俩回到家里，奶奶正打了一盆热水往妈妈房间里跑，看见他俩说了这么一个喜讯。从田阳县城做工回来的爸爸黄忠杰，黑黑瘦瘦，但精神气十足。他用钢笔在房门背板上记下了这个好日子。这本是寻常的一天，可对于黄忠杰来说极不寻常。他的老婆黄彩琴又为他生了个宝贝女儿。妈妈彩琴羸弱的身板没有亏待这个在身体里长了8个多月的小人儿。新娃娃被奶奶包裹着在花被子里，奶奶喂红糖水2-3日，小人儿看上去已经蛮可爱了，小手指紧紧地揪着被子的红绳，起了褶皱的小脸蛋儿，像涂了红苹果的颜色，那像湖水一样亮晶晶轻盈盈的眼睛一眨不眨的，他把奶奶的笑容都藏在了眼眸里。做了姐姐的小娟怯怯地走上前，伸出手想找奶奶要妹妹抱一会儿，又不知怎么开口。来，你接上，好好抱着啊，这是你的妹妹。小娟从奶奶怀里接过妹妹，欢喜得有些惊慌失措。好可爱的小人儿，真的好可爱。小人儿把眼睛看向抱着他的人，他专注地看着姐姐，看得两个小眼珠子舍不得挪开。妹妹眼睛里那一脉清清澈澈的淡蓝同样把姐姐看呆了，看得她再也忘不掉。小女，我有了小女啊。最高兴的当然是又做了爸爸的黄忠杰了，他乐呵呵的逢人就笑。
3: 我有了小妹了，我有两个妹妹了。
0: 家里另一个男子汉小茂义欢喜的不比爸爸少呢，他和小娟还为妹妹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秀儿。一家人又高兴又忙碌，只有秀儿的妈妈除外。妈妈静静地躺在床上，脸色白白的，眼眶湿湿的，一直沉默不语。从秀儿生下来的那一天起，秀儿就没有多少奶水吃。有钱的人家到镇上买奶粉，可她家里哪有钱去买呢？秀儿的妈妈好内疚，好内疚。生产的疲惫还没有消除，月子还没有做完，妈妈的情况就更加不妙了。有一天她伸手端茶还没端到，因为她连自己的手都看不清了。伤心难过懊恼的妈妈做事没有力气，又没有奶水喂秀儿，只能一个人天天躺在床上。妈妈连抱秀儿都不敢了，她怕摔倒她的宝贝秀儿。看不见秀儿了，看不见秀儿了，怎么办呢？妈妈的视力模糊，精神意识也开始模糊起来。爸爸喂鸡蛋汤给妈妈吃，妈妈不吃，妈妈推开碗，死咬住嘴唇，满脸泪水的不看爸爸。她怕看到爸爸那张极度疲惫的脸，有时她强迫自己吃。

0: 可吃了又反胃呕吐，好几个晚上辗转难眠。人家的妈妈坐月子坐得白白胖胖，小猫腻和小圈的妈妈却在坐完月子后脸颊黑瘦起来。有时候他们看见妈妈一大早就哭坐在窗前喃喃自语，小娟与她说话她却不回应。有先天性心脏病，又有脑膜炎后遗症，这病啊不好治啊。屯上请来的郎中对爸爸说，得治啊，屯上治不好啊，我带他到镇上看看。爸爸说，半年过去，去镇上看了好几趟，妈妈的病仍不见好。没有奶水吃，秀儿饿得哇哇叫，叫得寂静的山林里那一排排李子树、扁桃树都听得到，叫得刚刚回到自己家的奶奶又远远地往回赶。她妈妈眼睛啊不大看得见，放到她身边不安全，再说她还要到医院里去治病，秀儿啊还是我抱回家养吧。奶奶看着哭闹着的秀儿，想抱秀儿回家，爸爸不同意，娃娃没奶吃，跟我去住，我那里有好几户人家的媳妇娃啊，刚落月讨些奶吃方便些。奶奶的这句话让爸爸不好再拒绝。家里好大一群牛马猪羊要伺候，爸爸确实没有时间照顾秀儿，哥哥要读书，姐姐太小，秀儿只能先让奶奶抱回家养着了。没有奶水，奶奶背着秀儿到村里讨奶水吃，奶水不够就吃玉米糊。秀儿长到五个月时就开始和大人一样只喝玉米糊。五个月的秀儿没有吃到多少妈妈的奶水的秀儿竟也长得胖墩墩的，人见人爱，两只大眼睛像会说话似的，见到人就笑，那笑啊直甜到人的心里去。时不时奶奶会背着秀儿回家看妈妈，病中的妈妈看到秀儿会使出力气抱一抱她，颠颠准又添了重量。待起得了床，妈妈便拿着小铲子到屋后李子树的旁边挖了坑，种下两株小杜鹃花苗。杜鹃花苗伴着秀儿慢慢地长，等到路边的野花五色梅开得热热闹闹的时候，妈妈种的杜鹃花也开出了艳艳的花朵。这时爸爸种的李子树已经高高的了，李子树长出了李子，酸酸的甜甜的，哥哥采来李子给小娟儿秀儿吃，哥哥吃玉米糊，姐姐吃玉米糊，秀儿也吃玉米糊，吃稀薄稀薄玉米糊的秀儿好饿好饿呀。
1: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时代，历经十年动乱所带来的饥饿贫穷混乱之后，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尤其是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广大的农村和农民们终于有了摆脱饥饿和贫穷的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文秀的父亲抓住了时代赋予的机会，也为他的孩子们赢得了更好的教育机会。我们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三章，到山那边去。
0: 到山那边去，又是一个忙碌的早晨，母猪下幼崽，不巧爸爸出了远门，这可忙坏了一家人。爷爷奶奶为母猪助产，哥哥小猫腻抱着秀儿来到猪栏边，忙着数数，一共下了八头呢。一头小猪20块钱，八头小猪就是160块钱呢。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看完小猪仔，小猫腻又抱着秀儿来到牛栏旁看小牛犊，几头小牛犊也长得欢欢实实的了。怎么能不长膘呢？不管天晴落雨，爸爸黄忠杰都拉着小猫腻早早起床，一人背一个篾篓出门，给亲爱的大牛小牛们割新鲜的青草。小猫腻常常跟着爸爸顶着一头风霜出门，又披挂着一身露水回来，大牛小牛看到他们格外亲昵，瞅着他们身上鲜嫩的草，哞哞地不停地叫唤，叫起来的声音高高低低，像爸爸唱的山歌一样好听。打草回来，小猫腻总是先把草喂到最小的牛犊面前，看小牛犊开始有滋有味地咀嚼青草， 不再抬头看他了，再到厨房找妈妈要吃的。两个男子汉尽了全力照料这栏里的牲畜，牲畜顿顿吃得舒心，就拼命地为这个家长着肉膘。还有那些放养在山谷里的羊和鸡，也都长得油光水滑，精神抖擞。爸爸说，咱们家可不把这些牛呀马呀当作牲畜啊。比如那两匹大矮马，矮马可是家里的功臣呢。爸爸好多次对贸易说，我是把他们当作儿子养的，在这片大石山里没有这两个儿子可不行啊，两只脚的儿子太小了，替不了他们干的活。大矮马绝不恃宠而骄，他们每天和主人一起进山，又把主人种的庄稼果实驮回家来。有的时候，小猫一学着父亲自己走路，让大矮马驮上从山地里采摘回来的玉米棒子、野果子，当然也驮牛们吃的青草。有时候爸爸不上山，小猫一会大着胆子让大矮马驮着妹妹小娟儿，自己抱着秀儿走一段路。这时候的哥哥会乐颠颠地跟在马的旁边，脸庞贴着秀儿的脸蛋儿，大声唱歌，唱累了就喊，喊出山坡上那些植物的名字：忍子果、野桃子果、枇杷果、李子果。因为贸易哥哥上山的时候多是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可他采到了果子绝对不会自己先吃，他会挑选出那些熟透了的甜津津的果子，在溪流里洗净，喂给秀儿吃，递给小娟儿吃。等到大矮马和三个娃娃回到家，奶奶早已将一大碗一大碗的玉米糊摆上了四方桌，只有玉米糊的晚饭小娟儿不喜欢，秀儿不喜欢，可到了贸易哥哥嘴里依然是香香的、甜甜的。玉米糊的味道里有果子的浓香，有两个妹妹带着果香的笑闹声呢。贸易哥哥习惯了这样将就着玉米糊充饥的日子，也习惯了偶尔读书、经常劳动的生活，贪恋骑着大矮马野外撒欢的自由。童年的他还没有机会像爸爸一样看到大山石外的世界，还无法理解爸爸为什么夜晚会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看不到父亲眼里满含着的焦虑与苦涩。一天晚上，出门好几天的黄忠杰回来了，他径直来到了父母家。黄忠杰和父亲母亲道出了埋藏在心中已有一年的心事：
2: 娘，我想去找地方种芒果，叫上屯子里的人一起去种，大片大片的种，像上兴村的那个墨门针一样。
0: 黄忠杰说的上兴村，秀儿奶奶当然知道。1986年，同在一个县里的上兴村，整个屯子100多口人都搬出去了，他们搬到一个通电通水的屯子里去种树，一大片的只种芒果。那个叫莫文珍的村支书一招呼，整个屯子都搬空了。上兴村每人全年的口粮只有100斤左右，就是说一个人一天不到3两米，吃不饱。村子里30多个姑娘都跑去外地嫁人了，听说外面有地有水有钱赚，有饱饭吃，农闲的时候还能做工赚钱，为什么不跟着莫支书豁出去呢？当然去了。要是种芒果3年才能结果卖钱，我们一大家子人3年时间吃什么呀？奶奶对种芒果的事可比黄忠杰了解得多。
2: 我就想做第二个莫文珍，不懂的我去找莫文珍呢，我去向他学。
0: 黄忠杰执拗地坚持着自己的想法。莫文珍是村子的书记，你是不是书记？他有文化有技术，你有没有？你没有，你要做他你怎么做呀？你可是三个娃娃的爸爸了哟，先把家里娃娃们顾好吧。奶奶的话有道理，道理也很实在。大石山区里的柳上屯与上兴村没有两样，缺水、缺地、缺粮，又不通公路，两个屯是多么相似啊！他们能，咱们为什么就不能？黄忠杰想不通，他多么想象黄文珍一样带着屯子里的人搬家，搬到外面去，让每户人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2: 可是拖儿带女的黄忠杰真的做不到，不仅仅是拖儿带女，如奶奶所说，莫文珍是村支书，有知识和本领，而他黄忠杰没有这些，他只是空有一副改变屯子面貌的古道热肠。他为自己读书少感到深深的不安和羞愧，他开始思考一件事，就是娃娃们读书的大事。娃娃们都在长大，必须要读书了。山里的学校上课是晴天能上，小雨天勉强能上，大雨天根本上不了，因为路不行。不能任儿子跟着自己一天割两把牛草，整天玩耍。他黄忠杰不能成为第二个莫文珍，他的儿子女儿还不能成吗？1988年的七月，黄忠杰离开了家。烈日当空，黄忠杰拿好儿子的书包，找出两个人的换洗衣裳，签了贸易离开家。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做一个好爸爸，一个为儿女找一所好学校的好爸爸。可是他能到哪里找呢？他只能带着小贸易到离大石山40多里地的田阳县城去找。县城的学校总要比乡下的好，他想去问问他在城里唯一的亲戚彩琴的哥哥小贸易的二舅黄光军。黄光军在县城养路段当工人，他应该比较清楚。黄忠杰这样想。他背着铺盖，牵着晒着满头黑汗的小贸易出现在黄光军家门口。看着带着娃娃背着行李的黄忠杰，二舅也很为难。啊，把窗挪一挪，看这里挤挤，还能睡两个人不？为难归为难，只愣了一下神，二舅二舅妈很快就把他们的铺盖接过，在杂物间地上铺好，然后一起商量帮小贸易找学校读书的事。说来说去，二舅也不清楚县里学校的情形，他天天在养路段做护路工，不知晓学校的事。黄忠杰一点也不着急，他每天天一亮就出门到县城各个学校去转悠。黄忠杰看来看去就看出了名堂，县城不比大石山，大石山里除了山还是山，这里不仅有好多学校，还有农贸市场，有果树育苗厂，有绢纺厂，特别是绢纺厂竟然有一所自己的学校，开了幼儿园、小学班、初中班。当他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的脚就再也不想挪开了。学校里的娃娃们说着标准的普通话，嗓门像大人一样敞亮，走路大步流星，身上穿得崭新崭新的。城里的娃娃就是不一样，一打听，那是田阳县绢纺厂为外地来的工人子弟开办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不招场外的学生，哪怕是有城里户口的娃娃也不招。如果娃娃们能在这里读书就太好了，异想天开的黄忠杰脸上写满了兴奋，当天回家就和小贸易的舅舅舅妈唠叨起这个想法。怎么可能啊，你想让娃儿到那里读书？那些娃娃的家长可都是上海、青岛、北京这些大城市来的人，是来支援咱们这里的技术工人，那是全国各地来的知识分子呢，那里是子弟学校，你呀，睁大眼睛看清楚啊，你这巴别乡来的柳上屯来的农村娃娃进得去吗？啊，你呀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任凭他怎么说，舅舅舅妈都笑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可黄忠杰偏不死心，整个晚上他都在绞尽脑汁想办法，看怎么能打动管事的人，将娃娃们送进这所学校读书。第二天，他通过舅舅认识的人找到了绢纺厂落址的平坡村党支部书记。黄忠杰一路追着他说，你们这么多山坡都荒着，我看了超出30亩以上呢，这用来安葬去世的老人真是太可惜了，我呀要到你们这里包荒山种，费用随村里啊，一口价也不还。包荒地，是个好主意，还一直没有人愿意来包种呢。你提的这个事村里可能会考虑，说不准呢，那30-40亩山地都给你种。好啊，只要我的娃娃们能在你这儿读书就行。两人商议，等村里开会研究后再正式协商。黄忠杰异想天开的结果是成了， 村子里的地可以包给黄忠杰种，村干部和学校协商，学校也勉强同意了

0: 让小猫易在子弟学校读书。黄忠杰赶忙写好协议，连夜送过去。今天贸易能进，以后他的小娟儿也一定能进，他有这个信心。娃娃们在这里读书，必须盘活生计，养着他们才行。黄忠杰找到了荒地开荒，像捡了金元宝似的，整天乐呵呵。有块地在这里，他才能在这所卷房厂的子弟学校旁边真正安下家来。很快他找到了扎棚的地方，就在荒地旁不远，在离学校不到200米的山坡上。接下来他要把一大家子人牵来种地，陪着他的娃娃们读书。有了地的黄忠杰赶紧开荒整土，他请来两个泥瓦工，在承包的荒地里搭建了一间存放工具的茅草房。有了茅草房，歇工时可以坐坐躺躺，避一避盛夏毒辣的阳光。到时候一家人搬来了，这间茅草房指不定就是那些猪马牛羊们一个现成的窝呢。哪怕再穷，他也相信自己能行，他从来不怀疑自己。黄忠杰相信，即使自己成不了第二个莫文珍，他的娃娃们也能成，甚至比莫文珍还要强。他相信他的娃娃总有一个是读书的料。黄忠杰边开荒种地边骄傲地想，想到娃娃们，黄忠杰心花怒放。
1: 黄文秀的父亲一心想给孩子们找个好学校，但是殊不知面对物质条件的贫乏，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就在于父母亲的乐观勇敢的态度和智慧勤劳不怕吃苦的品格。这个家要承包一大片荒山，种植自己从未种过的果树，他们能做到吗？敬请收听下期节目。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收听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

0: 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待大火熄灭之后，管仲方命凿山开道，以便进车。诸将面有难色，为管仲道：“山高路险，车行费力，不如弃车而进。”管仲连道不可。戎马便于七尺，为车可以制止。当然，推车要累兵士，我这里有一服解皮良药，可让兵士服用，不知累也。诸将笑道：“解皮还有良药？”管仲道：“有啊。”遂清了嗓子唱道：“山巍巍兮路盘盘，木灼灼兮顽石如蓝，云薄薄兮日生寒，我去车兮上禅丸。风伯为鱼兮命而操干，如飞鸟兮生与汉，把彼山巅兮不为难。”诸将问道：“仲父所唱乃什么歌儿？”管仲道：“上山歌，我这里还有一首下山歌，不知道诸位愿不愿意听？”诸将接道：“愿听啊。”管仲又高声唱了起来：“上山难兮下山易，轮如环兮蹄如坠，生灵灵兮人吐气，利己盘兮顷刻而平地，倒彼熔炉兮削风碎，乐勋孤竹兮亿万世。”诸将鼓掌说道：“唱得好，再来一遍。”管仲道：“再来一遍也可，诸位得用心听，用心记，还得用心学，学会了好鼓你们的士气，这就是解皮的良药。”诸将见管仲说得如此认真，将信将疑，但这歌不能不学，只半天时间便学会了。你教我，我教你，不出三天，全军都会唱了。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唱歌，比落此起，群情振奋，把劳累丢到了九霄云外。上山下山，车轮滚滚，歌声如潮。桓公与管仲、席鹏等登拜耳之巅，观其上下之势。桓公叹道：“寡人今日方知人力可以歌曲也。”管仲回答道：“臣昔在监车之时，恐鲁人见追，亦作歌以教车夫，乐而忘倦，遂有兼程之功。”桓公道：“其故何也？”管仲道：“凡人劳其行者疲其神，悦其神者忘其行。”桓公击掌笑道：“此可谓得意而忘行者是也。仲父圣人也，通达人之情志，亦知如此矣。”行过了几处山头，又上一岭，只见前面大小车辆，但拥塞不尽。军士禀称：“两边天生石壁，中间一径，只容单骑，不通车辆。”桓公闻之大惊，谓管仲道：“戎人若于此地设伏，寡人不战而败矣。兵车进退不能，如之奈何？”话刚落音，忽见山坳里走出一个东西来。桓公睁眼视之，似人非人，似兽非兽，长一尺有余，朱衣悬冠，赤着两脚向桓公面前再三作揖，如相迎之状，然后以右手抠衣，竟向石壁中间疾驰而去。桓公大惊，问管仲道：“卿有所见乎？”管仲一脸茫然道：“见到了什么？”桓公道：“见到了一个东西。”遂将那东西的形状以及所为讲了一遍。管仲上前拜道：“恭喜主公。喜从何来呀？”“主公所见到的那个东西，便是臣所制歌词中的鱼儿。”“鱼儿是什么东西？”管仲道：“啊，鱼儿是北方登山之神，有霸王之主则出现，君之所见应该是他。拱衣相迎者，与君往伐也；抠衣者，事前有水也；右手者，水右必深，叫君以向左也。”少卿管仲又道：“既有水阻，幸石壁可守，且屯军山上，使人探明水势，然后进兵。”桓公曰：“善。”遂遣牙将高黑前去探水。高黑领命之后，带了一个小卒穿越石壁，前行五里，有一村落，六七户人家傍溪而居。 因闻齐军来伐，早已遁去，唯有一翁坐在溪边垂钓。军卒欲要上前喝问，被高黑拦住，走上前去，低声说道：“老先生，末将有事讨教，请不吝赐教为盼。”老翁抬头朝他瞄了一眼，慢吞吞地问道：“你可是从齐国而来？”高黑道：“正是。”“公子小白来了没有？”君族斥道：“大胆，主公的名讳都是你随便叫的吗？”老翁不予理睬，向高黑问道：“你可是为探水而来？”高黑道：“正是。”老翁道：“你还报公子小白，让他亲来见我。”君族拔剑在手，高声喝道：“作死，安主公何等尊贵，岂能来见你这个老不死的渔夫？”一边说，一边拿剑在老翁面前晃了几晃。老翁并不惧怕，冷笑一声道：“不见也罢，你们还是自行探水去吧。”高黑举目向溪水望去，溪宽十余丈，深不见底，蜿蜒向东南流去，忙陪着笑脸道：“啊，老先生，属下不会说话，请您见谅，请您开一开金口，这溪深有几许，何处水宽，何处水窄，何处水最深，何处水最浅呢？”老翁道：“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让公子小白亲来见我，我方可告知。”说毕，任你高黑百般恳求，再也不发一言。高黑无奈，环抱桓公。桓公寸思片刻道：“高爱卿，请前边带路。”树雕开方大惊道：“主公要去哪里？”桓公道：“去会那个渔翁。”树雕开方齐声说道：“去不得。”桓公道：“为什么？”树雕道：“隔溪便是孤竹国，主公乃一国之尊，怎可轻涉险地？这是其一。其二，那渔翁是敌是友，尚不得而知，岂可轻见？”桓公道：“据高爱卿所言，西那边并无敌军，就是有隔着一个北尔西，岂奈我何？至于那渔翁嘛，以寡人来看，是有无疑呀。”树雕开方齐声问道：“何以见得？”桓公道：“他若是我敌人，又明知我讨伐，孤竹要在此路过，何不禀明孤竹国君，让他在此地设防？果真那样，我必败无疑。”管仲颔首说道：“主公所言是也，走，臣陪您走一趟。”于是桓公便带着管仲、宾须吴、公子开方、树雕等人穿过石壁，来到渔翁身旁，和颜悦色道：“老先生，我是公子小白，是您要见我吗？”渔翁猛然转身，盯着桓公看了许久，方道：“果真是公子小白，我向您打听一个人，请您以实相告。”齐桓公笑问道：“谁呀？”“燕娥儿。”齐桓公立马色变，十分紧张地问道：“你是谁？”渔翁道：“你别管我是谁，你到底认不认识燕娥儿？”齐桓公接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缓缓说道：“认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何处？”齐桓公一脸悲哀道：“他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贤淑的姑娘，他让寡人给毁了。”燕儿确实十分漂亮，柳眉凤目，桃花似的鹅蛋脸上卧了一个浅浅的酒窝，人见人爱。16岁那年被选入宫，在举夫人宫中当差。公子小白第一次与他见面，便为他的美貌所倾倒，想方设法与他接触，并偷尝了禁果。此事不知怎的为举夫人所知，装着要吃油条，还非要吃燕儿炸的。燕儿不知有诈，围上围裙，兴冲冲地为他炸了起来。刚炸两锅，一个老宫女悄悄来到锅旁，将一大把盐撒到了锅中，只听一阵噼噼啪啪乱响，油星子溅了燕儿一脸。她惨叫一声，捂着脸朝老宫女质问道：“你为什么害我？”老宫女阴森森地说道：“ 这事你去问举夫人。一边说一边抓了一把灰，捻着往燕儿脸上揉。自此燕儿变了，变得又麻又黑。就这举夫人还不放过他，罚他一天劈十担柴。他实在受不了，在四人的帮助下逃离齐都，辗转来到戎地。听说齐桓公率兵讨伐孤竹，扮作吊翁在卑尔西旁等候，他想验证一下齐桓公是不是一个薄幸男儿。听了齐桓公的话，方知他并不薄幸，心里好受多了，将斗笠一掀道：“您看我是谁？”齐桓公轻轻地摇了摇头道：“寡人眼拙，实在认不出你是何人。”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暗自责道：“哎，我真混，混极了！”一把扯下脸上的面具。您再仔细看看。齐桓公盯着他看了许久，试探着问道：“你莫不是燕儿吧？”燕儿含泪点了点头。齐桓公紧走两步，双手将燕儿抱了起来：“鄂儿，你想的寡人好苦啊。”燕儿一边挣扎一边说道：“您别这样，您是一国之君，身边的美女成群，妾是一个麻子，妾不值得您爱。”齐桓公动情地说道：“你是因寡人而麻，寡人不能抛弃你呀，寡人这就带你回国。”燕儿不再挣扎，也不再哭泣，贴着齐桓公耳朵嘤嘤地说道：“您贵为国君，抱着我成何体统？”齐桓公方知失态，忙将燕儿放了下来，问道：“你怎的来到戎地了？”燕儿道：“妾逃出临淄后，原本要到燕国投亲，走迷了路，来到了戎地。”齐桓公道：“你一直就住在这里？”“对，就住在这儿。”“你既然住在这里，总该知道哪里水深，哪里水浅吧？”“
2: 当然知道。”“
1: 请到其详。”“
2: 此处水深丈余，右去水愈深，不下三丈。若从左而行，约去五里，水面阔而浅，射之莫不及膝。”
1: 齐桓公抚掌道：“鱼儿之赵贤矣。”
2: 燕儿满面困惑道：“鱼儿？什么鱼儿？”
1: 齐桓公便将看见鱼儿之事讲了一遍，复又问道：“此去孤竹城有路多少？”
2: 燕儿道：“过西东去，先团子山，次马鞭山，又次双子山，三山联络约30里，此乃商朝孤竹三军之墓。过三山，再行25里，便是无力城，即孤竹国君之都也。”
1: 齐桓公对管仲道：“仲父可有伐敌之策？”
3: 管仲道：“此处非易事之地，咱转回石壁之后再说。”
1: 于是一行人复回到石壁之后。
4: 丙戌午，率先请战，愿率本部人马自左边渡溪，以为先锋。
1: 齐桓公道：“兵行一处，万一遇敌，进退两难，可分两路而行。”乃令军人伐竹，以藤贯之，顷刻之间乘筏数百，抬过石壁，将军马分为两队。王子成父同高黑引着一军，从右乘筏而渡为正兵，公子开方、树雕随着齐桓公亲自接应。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1: 丙戌午，同虎儿班引着一军从左涉水而渡为齐兵，管仲同公孙袭鹏随着燕庄公接应，聚于团子山下聚齐。达里赫口中虽说没将齐军放在眼里，心中也有些发怵，一连数天不得齐军消息，忙差小番到西中打听，见满西皆是竹筏，兵马纷纷而渡，慌忙报至城中。达里赫大惊，高声问道：“哪位爱卿愿为寡人去挡齐兵？”
5: 黄花元帅高声应道：“末将愿为主公一往。”
1: 达里赫大喜：“有黄花元帅前去迎敌，孤竹有救矣。但不知
4: 卿此次前去，所需兵马几何呀？”
2: 黄花元

帅道：“5000兵马足矣。”达里喝道：“好，寡人这就拨给卿5000兵马。”黄花元帅正要出宫，密卢道：“且慢。”遂转向达里喝：“贤兄，俺在此事无可做，愿引素买为黄花帅全部。”达里喝未及回答，黄花元帅抢先拒道：“屡败之人，休与同伍。”把个密卢羞得面如倒血，无地自容。黄花元帅扬长而去。达里喝劝道：“密卢贤弟，黄花乃一武人，你千万莫和他一般见识。我这里借重贤弟之处甚多，望贤弟勿辞。”密卢忙道：“不碍事，若非贤君臣收留，我君臣死无葬身之地，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口中这么说，心中却恨透了黄花元帅，甚而连达里喝也恨：“黄花元帅对我如此无礼，你无片言相责，此仇不报，誓不为人。”达里喝不知他想什么，照着自己的思路说道：“西北团子山乃东来要路，麻烦贤弟引兵把守，就便接应，按这里随后也到。”密卢道了声遵命，引兵自去。黄花元帅率5000骑兵飞驰卑尔西，上有五里之路，撞上骑将高黑，二人接着厮杀。这黄花身高丈二，巨鼻长目，是一把长柄铜锤，重120斤，抡起来如同木棍一般。两军阵前纵马驰骤，旁若无人。高黑乃高希次子，身高丈余，干瘦如柴，是一杆铁坛，重仅40有5。两人一个驱车，一个骑马，战了50多回合，胜负不分。黄花身笨垂沉，远不及高黑铁坛迅疾轻巧，只累得黄花挥汗如雨，气喘如雷。这黄花看笨识慧，见高黑长弹灵如龙蛇，使用锤照直铁坛碰砸，只听当啷一声，高黑双腕酥麻，长弹脱手而飞，遇人直配便走。黄花哪里肯舍，策马来追，举锤直朝高黑砸下。正巧王子成父驱车赶到，手持长矛将黄花铜锤奋力挑过，这一挑力拒千钧，黄花铜锤机遇脱手。黄花为化解王子成父这一波之力，抡锤借力于头顶盘旋一圈，欲顺势击打王子成父。王子成父乃久战疆场之骁将，趁黄花抡锤之机，挺矛直戳黄花胸肋。黄花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瞅见大矛刺到仰跌马背，是个铁板桥躲过一击，双脚一颗马腹落荒而逃，所率5000戎兵不死即降，顷刻土崩瓦解，全军覆没。黄花单骑奔逃，将近团子山，见兵马如林，都打着齐燕吴中三国旗号，乃是兵虚吴等涉水而渡，先去了团子山。黄花不敢过山，正在张望，来一樵人，心中暗道：“天助我也！”走上前去，佯装问路，一锤将樵夫击毙，自个儿扮作樵夫，从小路爬山得脱。密卢因晚行一步，似他来到马边山下，前哨惊慌来报，团子山已被骑兵所占，只得就马边山屯扎。黄花元帅逃至马边山，又饥又渴，忽见旌旗飘扬，认得孤竹军马，便往投营。守门军兵不识黄花，横戟阻挡，不许入内。门内戎兵见了，私下议论道：“樵夫敢闯大营，八成是齐军敌人，不如拿下，前去领赏。”一臂蜂拥而上，要捉拿黄花元帅。黄花战不过王子成父，对付这些戎兵却是绰绰有余，顷刻打倒了一大片。吵闹声惊动了密卢，忙命素买一探究竟。素买来到营门，见是黄花元帅，喝退戎兵，将黄花引到大帐。黄花元帅见到了密卢，恳请他出兵复仇。密卢一脸讥讽道：“哪能啊，您是屡胜之将，倘不是齐军对手，俺这屡败之将怎值一提呀？”黄花满面通红，躬身说道：“黄花日前对大王出言不敬，请大王谅之。今黄花死里逃生，饥渴难耐，求大王赐以90。密卢仰天大笑道：“我屡败之军岂有90？来人，赐黄花元帅炒卖一声。”

0: 冰室将炒麦一生置于黄花面前，黄花无奈只得手抓炒麦如驴马一般咬嚼一通，食毕炒麦，黄花朝汨卢拱手道：“敬谢大王赏赐炒麦，黄花请大王借我骏马一匹，赶回吴地搬兵。”汨卢叫过甲兵，伏耳吩咐。甲兵引黄花至马厩，牵过一匹鹿蹄之马交与黄花。黄花跨马出营，那马越走越慢，不及人形，前行也不过五七里，一个前栽倒在地上。黄花方知是一驽马，弃马而去，回到吴地见了达里贺，将战败之情哭诉一遍。达里贺自责道：“寡人不听元帅之言，以至于此。元帅不必悲伤，当务之急是如何退敌，请元帅为寡人谋之。”黄花元帅道：“齐侯所恨在于令之，今日之计唯有斩汨卢君臣之首，献与齐侯，与之讲和，可不战而退。”达里喝道：“汨卢穷而投我，何忍卖之？”宰相乌律古进道：“臣有一计，可以反败为胜。”达里喝问：“何计？”乌律古道：“国之北有地，名曰瀚海，又谓之迷谷，乃沙字之地，一望无际，更无水草，从来国人死者弃之于此，白骨相望，白昼常见鬼，有时时发冷风，风过处人马俱不能存立，众人毛发折死，又风沙刮起，咫尺不变，若误入迷谷，谷路迂曲难认，急不能出，兼有毒蛇猛兽之患，承德一人诈降，将骑兵诱到彼地，不许厮杀，管教他死亡八九，我等整顿兵马，坐待其毙，岂非妙计？”达里喝道：“骑兵安肯至彼乎？”乌律古道：“主公同公劝，暂扶阳山，令城中百姓俱往山谷避兵，空骑都城，然后使降人告于齐侯，只说我主逃往沙字借兵，彼必来追赶，堕无计中。”乌律古见达里喝犹豫不决，以目视黄花元帅。黄花元帅笑问道：“主公是觉得此计不善，还是诈降之人难寻呢？”达里喝道：“寡人觉得这诈降之人难寻呢。”黄花元帅道：“末将全做一做诈降之人如何？”达里喝喜道：“有元帅做诈降之人，寡人一百个放心呢。”黄花元帅道：“那末将就做一座诈降之人。”说毕径直走出宫来，跨马而去。将军留步。黄花元帅猛然回头，见是乌律古持马追来，遂勒马以待。乌律古追上黄花元帅，直言不讳地问道：“将军这次诈降竟有几成把握？”黄花元帅回道：“顶多五成。”乌律古道：“我再送将军五成怎样？”黄花元帅道：“那是隔河作揖，成情不过呀，但不知那五成把握现在何处？”乌律古道：“就在将军垂下。”黄花元帅一脸困惑道：“宰相的话把末将说得糊涂了。”乌律古道：“您不应该糊涂，您不是说齐侯所恨在于汨卢，何不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黄花面现犹豫之色道：“若杀汨卢，怕是主公要降罪的。”乌律古道：“元帅此言差矣，元帅若能以汨卢之头又齐军入谷，反败为胜，与孤竹便是有再造之功，主公犒赏元帅尚且不及，缘何怪您呢？”黄花点头说道：“宰相所言是也。”遂调转马头，带领五百戎兵朝马边山驰去。汨卢在帐中与粟买商议对敌之策，闻听黄花元帅带兵来援，欣然出营。黄花出其不意，一锤将汨卢打下马去。粟买将汨卢遭了暗算，勃然大怒，捉刀上马来斗黄花。两家军兵各助其主，互有杀伤。那粟买与黄花元帅战了三十几个回合，剑杆不支，单刀独骑，竟奔虎儿班营中投降。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0: 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中国增长预期；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更好服务美好生活。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4.6%。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这是 IMF 继今年4月下调0.2个百分点之后，再次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 IMF 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依然明显，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可能性仍存在，如果战事再次爆发，将加剧商品价格波动，进一步威胁供应链安全，推升通胀，并拖累金融环境。不过，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比预期顺利，大宗商品价格涨幅低于预期，经济增速可能高于预期。根据 IMF 最新预测，今年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分别增长1.7%和3.8%，均较此前预期低0.1个百分点。具体来看，IMF 将中东和中亚地区经济增速预期下

0: 报告更新内容还显示，今年全球整体通胀率将从去年的 4.1% 升至 4.7%， 2027年将回落至 3.9%。 IMF 指出，今年物价上涨主要驱动因素是能源和食品价格，不同国家通胀情况预计依然不均。此外，今年全球贸易量增速预计将从去年的 5% 放缓至 3.5%， 2027年将回升至 4.3%。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IMF 最新报告很有意思，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唯独把中国往上调了0.2个百分点到4.6%。凭什么？报告说得很直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出口有利。这印证了一件事，我们这几年压住轻质生产力的路子找对了。当全球还在为能源价格和通胀焦头烂额时，我们的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已经在海外市场站稳了脚跟。当然 ，IMF 也泼了冷水，全球贸易量增速要从5%掉到3.5%，外需的蛋糕在缩小，加上中东局势反复，通胀传导压力还在，外面的风浪不小。所以我的看法是，预期上调是好事，但不能飘。我们要做的是继续把科技制造的底子打牢，用国内大市场的厚度来对冲外部的不确定性。路对的就不怕远。
2: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更好服务美好生活的话题。
3: 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发布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指引未来5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都有哪些新的内涵？丰富高品质旅游将会给广大的游客带来怎样的新体验？旅游消费潜力如何持续迸发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两位。缤纷夏日，各地在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在加力优化。我们先通过短片来感受一下暑期文旅市场的热力。
4: 步入暑期，厦门演艺氛围持续升温，延续周周有演唱会热潮，将举办13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吸引近20万歌迷来打卡。同时，第七届鼓浪屿音乐季、嘉庚剧院暑期演出季轮番上演，歌剧、舞剧带来多元体验。针对毕业生与亲子家庭，还推出心动厦门毕业巴士巡游歌会，在城市地标带来青春音乐快闪活动。在江苏连云港、连岛、海上云台山景区实行一票玩2天福利政策，游客半日游转2日深度游比例提升42%，景区二次消费、过夜住宿需求大幅上涨。在重庆，大型舞台剧《重庆1949》利用360度旋转飞升的舞台设计，配合实景特效，让观众仿佛穿越回1949年的山城。在浙江杭州，话剧《寻关漫道献礼版》在西子廊桥上演，这种转角遇到艺术的空中剧场模式，为这部剧带来全新呈现方式。在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剧场配备360度机械液压旋转舞台，配合超宽12K LED 巨型屏幕，不仅模拟出雪山、草地、激流等真实地貌，搭配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甚至能让演员在接近垂直的雪山上攀爬，视觉冲击力极强。7月起，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开通京津冀全新线路，进一步拓展至河北省，同时串联沿线优质文旅资源，为京津冀3地民众构建起周末可达、即刻出发的短途文旅。

0: 新模式。
1: 规划的发布意味着指引未来五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那么曾主任，您作为业内人士啊，翻开这样一份规划，您看到哪些新的内涵？
2: 因为规划的内容很多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规划其实最深的一个内涵，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个旅游强国的建设要让游客可感，让游客受益，就是让游客更满意，让人民受益，让游客满意。像这是我们这个规划的其实一个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宗旨。那其实要让游客满意，我想有很多可以去支撑的内容，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其实都有在不同的部分都有所体现。那首先是要让什么，让我们的产品更丰富，所以在规划里面呢，对于我们的传统的产品新兴的一些产品包括对于不同人群他们可以在这个五年当中去体验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有些部署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亲子家庭可以去感受什么样的这种高品质的体验，在规划当中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部署。另外一个就是环境更惬意这也是这次规划当中特别强调一点。那环境怎么样更惬意呢？首先是我们休假制度进一步的完善，无论是带薪休假，我们的弹性错峰的休假，包括我们学生的春秋假都要进一步的去落实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惠民消费等等这样的一些这种措施都会有所体现。那让我们的环境更好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我们的市场秩序更好市场秩序包括我们的执法，包括我们的一些信用建设，都会让我们这个旅游环境变得更好。另外一个让我们的人民满意其实很重要，什么服务要更优良这个服务，旅游业作为一个服务业，其实对服务本身是很关注的。服务是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旅游公共服务，在这次的规划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专门对于旅游公共服务有专章的部署比如说我们对于旅游信息的这种需求，对于旅游这种交通的需求，对惠民的需求，包括我们老百姓反映很突出的如厕栏、停车栏等等公共服务的一些解决，都在我们的规划当中有所体现。除此就是我们的企业端、我们的市场端在整个规划当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叫做旅游服务质量的一个提升计划比如说我们要求我们的企业可以去做一些优质服务的承诺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方式。最后一个其实让我们的这个人民让游客更满意，靠什么呢？靠我们的制度体制更加的健全因为旅游业是个综合性的产业，不是说文化和旅游部一家就可以去推动的，就需要各个部门一起去推动，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一起来为我们的游客的满意的出行满意的旅游一起来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想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的旅游业的这种幸福产业、民生产业的这种特点，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对。
1: 那我们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国内出游的人次要达到83亿人次，总花费7.7万亿元，这些量化的指标，邢老师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次的规划中会设定这样具体的数字指标？
3: 我们一般说国家级专项规划的一个特点就是设定量化指标，通过几个很典型和代表性的量化指标，把我们规划描述的一个美好蓝图直白的展现出来。那么再看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的15规划纲要那个规划里面，我们看到有四个指标，83亿、7.7万亿、1.9亿，还有一个1500亿美元。这四个数呢，其实能感觉到前面两个数是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占国内的总消费，表现的是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个普惠性。我们后面两个数实际上代表是我们入境游，是我们国际游的一个特点，共同呢描绘了我们2030年我们一个建成旅游强国的当一个愿景的蓝图。那么我们再具体拆解这个指标，我们能看得到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个指标呢，我们充分体现旅游为名的这么一个民生的底色。它83亿人次的旅游，我们其实简单可以算一下，人均大概是6次左右，也就是我们人大家有更多的有这么多的时间出外去旅游，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旅游业是一个民生产业或者幸福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旅游为名。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指标才填那就是7.7万亿，那么这个是反映什么呢？就是反映我们旅游作为我们扩内需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的作用在那儿。旅游它其实花费里边它包括我们前面的交通住宿餐饮包括我们的文创，方方面面有很多的这个内容。那么这样通过7.7万亿的这么一个值来反映 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我们还有旅游业是我们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你到了这个规模你才能成为一个战略性支柱性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最后一个在旅游部门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质量发展的质量高质量上面，这个体现到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规划里面专门讲到我们旅游是要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我们深度契合起来，我们要跟区域重大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那乡村振兴战略我们重要结合起来，把旅游融到我们国家更大的战略中间去考虑，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国际跟国内的一个对比，我们不仅讲国内的优势，而跟着这些年我们中国的在国际形象的越来越好，说你好中国啊，现在我们国际入境游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提出一个2030年对入境游的一个目标，这样共同形成了我们国家到2030年旅游强国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通过四个数据能完全的展现出来。
1: 那规划还将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作为了旅游强国建设的一个重点任务啊。曾主任，接下来我们推进文旅的深度融合，您刚才说不仅仅是文化加旅游这么简单哈，那接下来推进它的深度融合的话，我们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加力深耕？
2: 其实这个文旅融合是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成立以后啊，也是这个文化旅游部推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其实也是新时期啊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次我们的这个15的旅游强国建设规划当中呢，对这个深度融合其实有个全面的部署。这里面其实深度融合是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文化的资源更好的在旅游市场当中被挖掘出来呈现出来，比如我们讲的三大文化，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啊、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文化的资源其实都可以在旅游的市场当中去得到一个呈现。比如在这次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到，我们要推动文物的主题游进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非遗，对吧？非遗下一步推进景区啊，进我们的街区啊，进度假区啊，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些红色的文化啊，很受我们老百姓喜欢。但是革命的红色文化，它也不是旧文化说文化，它要体现我们的时代特征，让我们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革命文化。所以文旅融合有很多的内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以在这次规划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啊。就是我们要去发展一些体现出我们这个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要进我们的线路、进我们的产品，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内容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当中，要体现我们的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元素，包括我们一些旅游演绎、旅游的这样的一些商品、文创商品啊，其实都是需要去注入文化的内涵啊。我想这个文旅融合它是双向的，我想这个双向的发力以后呢，我们的深度的融合才会变得可知可感，而且我们这样的文旅融合它不是刻板的。不是说教式的，它会更轻松、更愉悦的，让老百姓在轻松的愉快当中，真正的感受到这个文旅融合的魅力。对。
1: 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要丰富高品质的旅游供给啊，围绕这方面，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大家的这样的文旅消费需求都是呈现了一种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这样一种趋势啊。那接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邢老师觉得我们如何的深入去挖掘？刚才其实曾主任说到这些特色的资源呀、文化的内涵，进一步去提升我们旅游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水平。
3: 正如刚才那个郑主任您讲到一个，就是丰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里边，它其实从传统我们有没有，其实到我们后面的好不好、优不优、特不特，这样一个转变，那空了承载了一个我们，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承载，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一个美好生活需要。我们从这个规划里边，其实它从四个方面来讲这个中国文化供给。第一个是要提升这个产品、旧产品的一个品质，这里面包括我们传统的景区怎么做，我们的度假区怎么做，我们红色旅游怎么做，我们乡村旅游怎么做。其实总体来说，就通过这不同的发展，通过四个提质行动、专项行动，来把我们文化旅游的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价值，夯实一个产品的基本盘。第二个呢是业态的创新，我们通过把旅游跟很多业态，包括工业、农业、交通、旅游商，甚至医药。很多我们都给它结合起来，形成不同的赛道，才能达到不同的产品。这个是我们第二个的。第三个其实是针对不同的产品，我们精准开发一些分类产品。刚才曾主任已经介绍过了，比如针对学生是吧，我们推行更多的是研学游；针对老人，我们更多的是旅居养老这一块比较多一些；针对我们家庭，我们可能更亲子游这一块，我们开拓更多知识性啊、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一些节目；针对年轻的群体，那么可能更看重了年轻群体的情绪价值，包括我们的 旅拍啊、跟风啊、国风啊这些旅拍，那么这些不同的，那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的矩阵。在最后一个方面，其实在这个从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到业态到我们精准化的提供产品以外，最后的主体谁来提供，那么就其实培育了一个市场的经营主体。那么这个经营主体呢，其实你看到不同的经营主体在这里面它发挥的作用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龙头企业我们发挥什么，中小企业发挥什么，和我们民宿发挥什么，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定位。
1: 那这次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的提出会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最近一批胡同里的文创小店就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消费的新空间。这些店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中式传统的老手艺和新的消费需求巧妙结合，完成了年轻态的表达和转换。我们来看这段片。
0: 最近北京的一家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店内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50余种古法手工纸，通过创新设计将传统纸张制作成各类日常用品。
4: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带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纹路，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这种方式将中式传统的手工纸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走进了现代生活中的使用场景。
0: 像这样的创意还有很多，不少年轻的创作者基于各种传统工艺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并针对现代日常生活需求进行功能化改良。
5: 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喜欢的雕塑摆件，然后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0: 随着兼具创意与文化底蕴的传统好物走红消费市场，一批主打传统技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吸引着更多人在慢下来的传统文化世界里完成一场独特的精神充电。
6: 在这一面木樨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其中部分还是来自于古籍，主要分为木樨香等花香、蚊缨香等药香以及二苏旧菊等木香三大类，可以通过试闻这个试香瓶确认自己喜欢的味道。那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0: 在同一条街的另一处空间里，不少人正把时间交给篆刀，这里主打传统篆刻技艺体验，从挑石料、选字体、临摹，再到落刀篆刻，在1至2小时的沉浸式体验中，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印章。老传统焕发新活力，为文旅市场注入新动能。
1: 规划提出要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这在我们旅游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宗主任，您觉得如何让我们的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更好的赋能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2: 因为这个旅游业它首先是个产业啊，产业里面的主体就是我们的这些旅游的企业啊，所以旅游企业的发展的这个情况如何，它竞争力强不强，其实是对于旅游强国有直接这个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在我们的这次规划当中，对于旅游企业这样的经营主体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的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有要求。对于我们这种骨干型企业，规模大一点的企业，我们是要求它什么，在我们的智能化、在我们的融合化、在绿色化的发展当中要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旅游领域还有很多的这些小微企业啊，小微企业就像刚才我们的片里面讲的这些小店，他们也是一个很有机的组成部分，他们做特色化、做专业化，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规划当中呢，对于不同的这像一些旅游企业有要求啊，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邢伟老师讲的一样啊，我们对于我们的旅行社有要求，对我们的住宿设施、星级饭店、民宿也有要求啊，同时对于我们的旅游吸引物，比如我们的旅游景区也要求啊，在这次规划当中专门提出了这个旅游景区的换新的行动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大约有1.7万家一级景区啊需要提升，还有我们的旅游度假区啊，这也是个新型的一个业态，我们全国现在有85家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省级旅游度假区差不多有600多家啊，有一个品质的提升行动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平台企业也有要求啊，平台企业和我们的其他的这些企业之间怎么样处理好关系，我们不是之间是一个简单的竞争或者一个利益分配的一个关系，是要共同把蛋糕做大，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生态。而对于政府来讲，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旅游经营主体的发展也很重要， 在这次规划当中，我也说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对一些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要鼓励我们的旅游企业去创新，不要他犯错，是吧？虽然有安全的要求，有市场的要求啊，我们要守规守法，但是我们要创新啊。另外一个呢，我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企业的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公平的竞争、统一的大市场也有相应的部署，这样有利于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环境。
1: 嗯，
2: 对。
1: 那规划还提出要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围绕这一点，邢老师来给我们讲讲，你觉得接下来如何让我们的旅游的流量真正变成经济的增量？
3: 其实从流量转为经济的增量，其实涉及到一个民生的需求跟产业发展两个维度的事情。其实从规划角度来说，从个人角度来说，应该从三个方面去发力，一个是消费的环境、消费的场景跟我们扩大宣传三个维度。那么从消费的环境的角度来说，大家能想我们怎么样让我旅游消费，它其实从需求侧来讲，那么什么影响呢？我有没有休闲的时间，我休闲有没有方便，我的成本是不是能降低，我是不是能有放心的环境。那么从消费环境角度来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大家能休闲，所以我们现在要带薪休假制度，我们要探索中小要放春假制度，让大家更多的时间。那么从成本角度来说，我们很多地方现在开始发一些消费券，包括我们票根经济，这些其实降低你的休闲成本。最后一个我们的放心的环，第三个在放心环境方面来说，我们通过旅游市场的一些监管，我们要让旅游市场的产品服务更加放心，这是第一个。从环境角度来讲，那么我们从第二个从场景来讲，这个场景其实很多，我们现在从旅游范围越畅销或者越大家要场景，其实它是一个复合型场景。第三个呢，就是在做宣传角度来说，我们也是更多大家知道我们很多品牌需要宣传出去。
7: 环球华人，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一家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事儿。
1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6: 八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台防务部门近期称要将台军校有关课程名称恢复"反共"二字，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9: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16: 有记者提到，台陆委会近日称，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经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发言人表示，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
9: 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
16: 有记者注意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所谓有效吓阻冲突。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9: 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6: 据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升温，引发了民众的恐慌。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涉事部门未尽监督检验之职，事发后给予捂盖子，轻视民众健康安全。据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十年来民进党当局对油品源头管理的机制跟不上民众的期待，民众恐慌不敢外食，恐会重创台湾经济。
17: 在时隔近一周这两天才对民众说明这件事情，有愧于民众对食安的期待。
16: 针对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先是拒绝公布油品业者名单，又要求受影响原型油品及使用问题油品超过20%加工制品才需要预防性下架。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恕难配合。他强硬杠上民进党当局，表示只要有一滴致癌油，台中市都要求下架。
18: 先是盖牌，那延迟了将近一周啊，才公布，我们都无法认同，我们也不以为然，我们认为应该要全揭露。
16: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9: 近日，第四届海外台湾青少年江苏夏令营在扬州开营，本次活动以圆聚扬州、乐行大运为主题。60余名来自美国、加拿大的海外台湾青少年跨越山海齐聚扬州，开启溯源华夏文脉、缔结两岸情谊的研学旅程。近日，海峡两岸青少年帆船体验营开营仪式在青岛举办。本次活动依托山东省海峡两岸青少年澳帆海洋文化交流中心平台，400名台湾青少年与本地青年齐聚福山湾畔，开启海洋研学交流之旅。
7: 环球华人。
19: 解放军核潜艇试射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有关方面没必要过度解读，谁在刻意搅乱亚太？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打到谁的痛处。
16: 7月6号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针对此次导弹试射，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的恐慌？我们又能从各方的反应中看出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是解放军时隔不到2年再度在太平洋公海海域

0: 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认为，本次发射过程顺利，展现了解放军海基第二基能力，也意味着大幅强化解放军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整体威慑效能。日本防卫省则声称，已启动海空全方位警戒监视。
1: 在7月6号12:01，解放军潜射了弹道导弹，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讨论，并且对这些内容呢有很多的猜测。那么从目前披露的相关信息来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例行的军事任务？
2: 潜射战略导弹通常最大射程可以达到甚至超过10000公里，可以说呢它是大国利器。那么一般情况下，针对潜射战略导弹进行试射有两种模式，其一呢就是大批量装备战略核潜艇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要对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那么也要对战略核潜艇本身它的战备水平进行检验，可以进行实弹的发射。那么其二呢就是新的平台，新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进行测试。如果是相关的战略核潜艇部队啊，它开始装备新一代的射程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对它的最大射程、它飞行的这种稳定性，以及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也要进行这种实弹的发射。可以说呢，它都意味着、它都标志着人民军队，也就是解放军的战略打击体系以及二次的核反击能力达到了世界的一流水平。首先呢，解放军的这种战略核潜艇，它在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在不断地进行更新换弹，水下的静音航行能力更强，可以在相关的水域更好地隐藏自己，防止对方探测到它的行踪。而且呢，这种战略核潜艇啊，可以说是水下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核打击和威慑的平台，往往它可以拥有数量非常多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发射管。那么它不仅具备单发导弹的这种发射能力，还具备在二次核反击状态下的这种战略核武器的齐射能力，所以它的这个威慑能力啊，或者是核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一旦对它进行升级，或者说呢有全新的型号出现，也要对它的这种整个发射新式潜射战略导弹的全流程进行检验。可以说呢，这一次解放军它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是非常的成功。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这一次试射的成功呢是意义深远的，在2024年呢就成功的发射了陆基的洲际导弹，那说明解放军现在已经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您怎么来看，秉忠？
3: 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在核武大国之间进行核威慑时，任何一方必须同时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才能保证具备从陆海空全方位进行核打击的能力，可以在遭遇对手第一波核打击之后仍然能够进行报复，如此才能真正吓阻对手不敢展开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以解放军来说，我们在2025年93大阅兵的时候就看到了陆基东风、海基巨浪、空基惊雷等等这些陆海空的洲际战略核导弹集体亮相。其中陆基导弹呢依托发射井以及机动发射车，海基导弹呢依托战略核潜艇，空基导弹呢则是依托战略轰炸机进行发射，如此就构成解放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尤其2024年9月，解放军成功朝太平洋方向成功发射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一次呢，在成功试射潜射弹道导弹，而且同样呢是朝向太平洋的方向，和过去主要呢在中国境内不同，等于是公开向这些年总想在中国周边蠢蠢欲动的外部势力来做警告。解放军确实已经结合了陆海空全面的核威慑能力，别妄图用武力威吓就想干预中国的主权权利。特别是呢，用来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战略核潜艇，由于呢使用的是核能，拥有几乎无限的续航力，可以长时间深藏在海底深处，不容易被发现。 因此在过去冷战时期啊，这个战略核潜艇就是美苏两强互相保证毁灭的这个最后的利器。那么就算自身的这个陆基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呢对手的攻击之下呢都被毁灭了，那么仍然呢还保有这个隐藏在深海的战略核潜艇，可以发射搭载着战略核弹头的导弹给予对方啊这个报复性的回击，从而使对方呢从一开始就不敢采取这个核打击。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基本上叫做备而不用但又不能没有的大国重器，足以维护啊自身的底线，以及强化呢中国与美国霸权的这个交手的底气。
1: 我们看到解放军多次强调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演练，但是呢在国际上呢依然有一些国家在制造噪音，特别是日本，它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些反应？
4: 日本的反应确实是无理取闹。首先呢，日本称中国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化。刚才您也提到，在2024年9月，解放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2年之后呢，再次发射潜射导弹，这样的一个频率是绝对说不上频繁的。那么日方还称呢，事先没有接到通报，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依然不成立。我们会看到呢，即使日本的外务省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也证明，在这一次的发射的前一天，中国海事部门就与日本的海上保安厅进行了联系，通知日方呢导弹的残骸落入的相关的海域。也就是说，从这一次的发射，从保障这个民用船只相关安全等方面，中国已经在这个防范措施方面是进行了相关的安排。日方近期的反应针对的不仅仅是解放军潜射导弹的试射，还针对的包括辽宁舰远海进行训练。我们会看到日方动作很多，一方面呢仍然在进行跟拍，那么同时还有穿插辽宁舰舰队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动作。大家可能会记得，在2016年辽宁舰第一次赴西太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反应就非常激烈。在辽宁舰通过宫古海峡的时候，日本进行了战机升空，那么此后每一次辽宁舰出任务，日本都进行跟拍。所以有人戏称日本已经成为了辽宁舰以及呢中国海军训练的摄影师。日方的这种激烈反应恰恰反映出的是，当中国不惯着日本的时候，日本也必须就要习惯了。那么说到日方的深层次的意图，一方面呢从这种军事方面的滋扰，日方呢希望对中方所谓高度关注当中是要放大中国威胁论的这个信号，仍然是在构筑虚假叙事。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从战略层面，长期以来日本是依托日美同盟关系，是希望能够构筑更完善的安保体系。
0: 据台媒报道，北约秘书长称，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是所谓向北约发出讯号，并声称他已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谈论过此事，并认为印太地区发生的事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有舆论分析，北约正企图将触角伸向亚太，复制欧洲对抗模式。
1: 我们看到北约的秘书长呢是企图把解放军的例行军事演练和俄乌冲突联系起来，而且呢还企图将印太地区和欧洲战区交织起来，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北约释放的这种信号？
2: 解放军在太平洋范围内的军事训练和北约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呢现在的北约越来越关注亚太地区，而且呢想把触角伸向这个太平洋区域，那么北约呢正在不断地联系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内的这个军事盟友啊，尤其是要强化和韩国、日本的这种防务合作。那么他会把北约的这种军事集团的模式在太平洋区域进行复制，也会千方百计地把更多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盟友以及他们的军事力量引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配合美国，去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些盟友，构成一个新的军事集团。所以我们会看到英国会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到太平洋的区域内参与联合演习，甚至呢像德国包括意大利也会派出这个军舰和这个军机到太平洋的区域内进行活动。那么从北约一系列的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还是美国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针对太平洋方向进行转移，在应对区域内的敏感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进一步的配合美国，要派出更多的这种机动性的作战力量，与美国构建起新的这种军事圈子或者是军事团伙。所以呢，北约它现在急于出圈，想从这个 大西洋区域，要进入到太平洋的这样一个区域，我认为是居心不良。
1: 美国方面对于解放军试射导弹呢，表现出了担忧，并且强调了和盟友之间建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相关预警和通报机制。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方此时的态度？
4: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确实是发表了声明，称对于中方的行动高度关注。刚才您也

0: 提到，后续呢，美方会有一系列的安排，包括和盟友之间加强这种情报的共享，所谓加强监测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也注意到，就在几乎同一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公开表态，他期待呢能够进行中美元首的再一次的互动。那么另一组对比是在2024年，当中国试射洲际弹道导弹、陆基导弹的时候，那么美国方面认为事先的中方进行了通报，这展现出了高度的透明度，是对中方的这种专业性进行了认可。但是这一次试射潜射导弹之后，美方的反应呢却是表示担忧，同时后续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动作。这一组对比之下，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中国的战略能力的建设是在不断的加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涉及到潜射导弹的能力，美方内部也有一系列的讨论。那么比如说去年11月，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就曾经刊文说，这个潜射弹道导弹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如果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这种核攻击的话，中国的二次打击能力是可以确保对对方造成重大的伤害甚至是摧毁的。那么潜射导弹是难以拦截，美国对此呢也是心有余悸。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美方的这种表态的背后，恰恰暴露出的是美国自己的双标。说到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其实长期以来，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庞大的核武库，进行所谓导弹延寿计划，那么每年都有例行的一些试射。民兵三导弹的试射，美国每年都会进行抽检，当然抽检之后呢，也会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也有通报机制，防止误判。美国既然自身的这种试射是一种常态化的状态，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对其他国家的动作来进行指责。
1: 那么除了美方的言辞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之外，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又在炒作所谓的台海危机议题，并且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民进党当局这种恐慌的心态？秉忠，
2: 民进党当局这回啊，可以说呢是急得直跳脚，而且不断渲染呢这是所谓的大陆威胁，还装出一副呢要为他们口中所谓自由阵营盟友来打前锋的姿态，谴责起中国大陆呢如此会怎么样的来破坏区域和平。其实民进党当局动作如此之大，无非呢是害怕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盟友啊是只顾自己，抛下民进党当局这些台独分子。但是众所皆知，民进党炒作呢说这是所谓对台湾的威胁，那还真的叫做自抬身价。因为对解放军来说，对付台湾哪里还需要用到这些核导弹呢？当然民进党当局呢他之所以会害怕，还因为啊，他们本来就一直寄望所谓的外部势力呢来做他们的靠山。因为呢，一旦啊，如果真的玩火玩过头啊，他们自认还有美国、日本这些所谓的盟友可以为他们兜底。尤其别看台军近期呢才搞了所谓立即备战军演，这个演了半天呢、无非是要台军保持防卫韧性。即便知道解放军呢、可能很快呢他就可以来突破台湾的海防空防，甚至呢也可以很快的登陆台湾，但是呢还是要想方设法的苦撑硬撑，而这个撑的目的就是要等美国及其他外部势力来所谓救援。但现在外部势力呢，看了解放军展现这个核威慑的力量，连美国都晓得轻重，知道介入台湾问题的巨大风险，那就更不要说什么日本、菲律宾了。最后这个台军呢，是撑的呢，再久也是白搭，台独集团等于呢是完全没了盼头。所以对赖清德当局来说啊，本来演练半天这个防卫韧性，是要让美国相信台湾还是可以替他们发挥所谓消耗中国大陆的作用，而且可以撑得够久，让美国来介入。可如果呢，现在美国看了解放军的力量，尤其正如特朗普所说，这个台湾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离美国实在太远，那么更不要说解放军现在还能对美国在第一岛链上的基地，甚至呢对美国本土来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所谓台军呢，要撑多久？多久来等美国来？最后的结果呢，只会是永远等不到美国了。
1: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火箭军时隔40多年后发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本次是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几次发射都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信号。中国有能力保卫自己，有足够的战略储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那么在93阅兵事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大国重器。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导弹发展这一路走来的历程？
3: 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成立至今已有60年，这60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是从白手起家到世界一流。现在的火箭军是有这个

0: 实力，有这个自信的。因为我们在九三阅兵的过程当中啊，不仅看到了巨浪三，不仅看到了东风六十一，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先进的合成兼备的或者是常规打击的这种武器系统，比如说东风十七。那么现在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这说明它已经大批量的交付部队，已经成为了火箭军常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东风十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快啊，打得远，打得准，可以最大程度的突破对方先进防空反导系统的防御，那么去打击这种重要的地面固定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针对台海方向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拥有了对方防不住的这样的一个利器。那么至于说东风二十六啊，它是合成兼备，既可以进行远程的常规打击，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执行核威慑以及核反击的任务。那东风二十六呢，其实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它不仅可以打陆地的固定目标，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打海上的移动目标，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在一个安全的位置，针对一个广阔的海域进行火力封锁。那么一旦有域外势力试图针对这个台海区域进行武力介入，它就要考虑一下在东风二十六面前，它的这种海上的介入兵力有没有生存的可能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世界一流作战体系、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以及核常兼备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我们就展示了有效的维护台海区域和平与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实力和信心。那么这是我们对外展示的，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对外进行公开展示的，可能性能就更加先进了，那么可以给大家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1: 那么面对着这么强的突防能力，是不是解放军已经形成了海陆结合的导弹威慑力？秉忠，
2: 的确，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个潜射战略导弹如何强化解放军的核威慑以及核反击能力。而另外呢，解放军又公布了东风十七导弹的试射视频，更突破了传统反导体系的防御逻辑。因为我们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出，这次东风十七的发射车非常机动，并非在预先选定的这个特定范围内来作战，而是呢在这个演习刻意制造各种因素来进行干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快速完成各种打击行动，表现出呢就是它有能力依托公路快速发射，而且是多车同时齐射，可见呢在作战的时候能够发挥对自己的阵地保护以及对对手的攻击效果。公布这个东风十七试射的画面，以及成功啊这个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信息，就是要对近年来呢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对中国的各种压制做出明确的警告。这当中包括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结合台独势力在台海的干扰，结合日菲等国在南海的兴风作浪，妄图啊在亚太地区呢又去搞所谓的小北约来做冷战式的对抗，甚至放纵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毁弃掉日本呢原本只能够专守防卫的这个非战宪法，可以说呢一直赌的就是中国以和为贵，不至于动真格的。如今中国呢摆出阵势，等于要让大家去想象，如果这个外部势力在台海、东海、南海等等区域呢持续剑指中国，持续呢要来玩火，那么就必须随时面对解放军成功的反介入以及区域拒止行动。如此当然呢也就断了外部势力对中国搞这个极限施压的妄想。
1: 此次导弹试射是解放军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但是这样一次例行的导弹试射却精准击中了某些势力的焦虑之处，他们接连发声，四处炒作，种种过激反应，恰恰说明我们海基战略威慑力量的成熟，打破其不切实际的战略幻想，任何企图制造地区紧张、围堵、遏制的算盘终将落空。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剑桥。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
4: 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

0: 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一群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在常州的水稻育秧基地，新一季秧苗正待移栽。在扬州的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粒刚刚收获。

0: 指导得很细致的。
1: 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2: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两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两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多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两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80岁的江其祥是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他回忆说，当时武进引进了国外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这让他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产量，于是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
3: 鸡叫天还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太阳结束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出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2: 随着紫金诺、吴玉金二号、吴玉金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吴玉金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10大常规精稻品种之一和中国精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精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4: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2: 目前，两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5: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2: 一粒粒水稻两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同在江苏数百里外的扬州麦田也迎来了喜悦丰收。机器轰鸣声中，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下。这是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洋麦53，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6: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洋麦33降了，那么抗老性提高了，这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增产了10%几。
2: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自那时起，攻克小麦赤霉病成了高德荣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
6: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极端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便提供品种的抗力性。
2: 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艺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

0: 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李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1: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0: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2: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10余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余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从太湖之滨的水稻田到江淮平原的麦浪尖，一代代江苏育种人以田野为纸，以良种为墨，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俯身田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2: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粮发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海潮汐往复，镌刻着海岛独有的岁月肌理，礁石沧海桑田，沉淀着渔村千年的烟火文脉。在温州洞头，山海共生、耕海不息的生活图景，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海岛海洋文化。千百年来依附礁石而生、伴潮汐而长的藤壶，也成为洞头渔民耕海谋生、逐浪而行的鲜活印记。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这座由百年海岛石厝活化改造而成的专题展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 IP， 填补了浙南区域藤壶专题文化展示的空白。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 稍后就让我们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
5: 温州洞头地处浙南沿海，白岛罗列，四面环海，是典型的海洋渔业之乡。漫长的海岸线错落的潮间带礁石孕育了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造就了洞头人靠海吃海、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与人文底色。藤壶是东海海域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海洋生物之一，更是温州洞头海洋文化中极具烟火气的独特符号。追溯历史，藤壶与洞头渔民的羁绊早已绵延数百年。在物资匮乏的旧石海岛，礁石上丛生的藤壶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材，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渔家餐桌上最质朴的山海风味，村民重要的生计补充。打藤壶也成为海岛代代相传的传统劳作方式。不同于普通渔业劳作，打藤壶是一场与风浪潮汐的博弈。渔民需褪去鞋袜，攀爬在湿滑陡峭的礁石之上，追着潮汐节奏作业，潮起则退，潮落而作，风大浪急，礁石嶙峋，每一次采摘都考验着渔民的勇气、耐力和协作能力。经年累月的岩礁劳作淬炼出温州洞头人勇立潮头、坚韧不拔的品格，也孕育出独特的藤壶民俗文化。当地流传已久的藤壶不还价、质朴行规，彰显着渔家诚信经营、淳朴坦荡的处世之道。时光流转，随着现代渔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迭代升级，机械化养殖、规模化渔业取代了传统近海采摘劳作，曾经家家户户参与的打藤壶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对于年轻一代海岛人而言，藤壶慢慢变成了陌生的海洋名词。父辈祖辈逐礁采藤、踏浪谋生的岁月，渐渐成为被尘封的乡村记忆。独特的渔家文脉急需一方专属空间留存、传承与新生，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就此应运而生。温州市文化特派员郑静玉坦言，扎根乡村调研的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藤壶文化的珍贵与濒危。
6: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壶都是我们父辈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5: 走进温州洞头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第一眼就感受到古朴与鲜活交融的独特气质。场馆依托村内闲置百年石厝改造升级而成，完整保留了海岛传统石厝建筑的原始肌理。粗粝的青石墙体、错落的实木结构、古朴的院落格局，承载着百年渔村的岁月沧桑。温州洞头百年石厝是海岛人民为适应海洋气候，就地取材青石搭建墙体，防风抗浪，坚固耐久，历经海风侵蚀、风雨冲刷，依旧屹立不倒，见证着渔村的潮起潮落、烟火变迁。在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坚守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理念，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的原始风貌，不破坏古厝的历史质感，同时融入简约现代的展陈设计、灯光布局与体验场景。一砖一石皆故事，一步一景尽风情，古朴石质肌理与鲜活的海洋藤壶文化相融共生，传统建筑韵味与现代审美体验碰撞，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既留住了海岛的乡愁记忆，也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渔村文旅景观，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艺术馆还确立从海而来、向春而生的诗意设计理念， 构建起集科普展示、艺术展演、文化溯源、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全方位沉浸式藤壶文化体验场景。在这里，参观者可以看到陈列的各类藤壶实体标本，搭配高清图文展板、动态动画科普视频，深度了解藤壶的生长习性、繁衍规律、生态特性，系统梳理藤壶与东海生态、渔家生活、海岛发展的深度关联，沉浸式读懂藏在礁石间的海洋奥秘。在文化艺术展示层面，展馆打造了多元立体的展示空间。一楼主打海淘文创陈列、海淘作品，以洞头海洋元素、藤壶形态为灵感。二楼为本土艺术家创作的藤壶主题版画展。郑静玉介绍，艺术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支点，辐射带动文创、美食、休闲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完整的藤壶文化 IP 体系。
6: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5: 温州洞头区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还配套打造的藤壶主题的咖啡馆，实现文化加美食加休闲的跨界融合。这家咖啡馆团队依托洞头本土藤壶食材，创新研发特色品类，推出藤壶咖啡、藤壶披萨、藤壶基底轻食等等独家美食，打破大众对藤壶的传统认知，让古老渔家食材变身新潮网红风味。同时，店内所用餐具均为本土海淘手工制作，全方位凸显洞头专属的山海特色。店长高安泽说，
7: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5: 百年石厝成文脉，一壳藤壶兴乡村。从闲置老宅到文化展馆，从尘封记忆到网红业态，温州市洞头区东澳顶村以老建筑加新文化加新业态的模式，成功盘活本土小众海洋资源。一直以来，温州洞头海岛渔村文旅发展大多聚焦于海景风光、沙滩民宿、小众民俗文化、本土海洋符号的挖掘与活化相对薄弱。温州洞头区东平街道东澳顶村委会主任陈坤聚表示，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运营也是当地丰富海岛文旅业态、提升了乡村文化品味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8: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厨娘壶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5: 小小的藤壶是温州洞头渔家最朴素的山海记忆，藏着一代代海边人的生活日常与劳作岁月。期待百年石厝的修缮活化，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为更多人留住淡出人们视野的海洋文化，守住渔村的烟火与乡愁。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 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要想真正读懂一座城市，除了打卡知名景点，更要下沉到当地的农贸市场，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
5: 菜市场主要是了解当地风俗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他们吃的东西还有一些他那些传统的一些鲜花，在我们那边是比较少看到的。
6: 这个树番茄就是跟我们普通那种番茄比的话，就是它这个树会更高一些，更大一些，跟我们那个牛肉炒出来或者是鸡肉炒出来酸酸甜甜的很下饭。
7: 哎，这个是毛豆腐吗？那这个一般怎么吃啊？
6: 一根的
8: 哦，没见过这种白色和紫色的桑葚，
9: 这一盒15块，好甜。
0: 转新农贸市场始建于1997年，是昆明人代代相传的美食记忆，也是昆明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三大集市之一。从晨光微曦到暮色降临，这里始终人声鼎沸、热气腾腾。它不只是填满百姓菜篮子的日常市集，更是一座活态的云南风物博物馆。
8: 这就是云南常见的野菜，这个市场里面都有。最近大家都超爱吃的奶浆花，这个玉米还在冒着热气，谁能拒绝呀？这家凉菜叫什么炸巴嘴，好像很多人买，我们也排队买了一些。还有各式各样的炸菌子，还有这些小酱菜、油干巴，各种水果。
0: 云南四季风物在转兴完美汇聚，金雀花、草芽、 石斛花带着山野灵气，热带水果琳琅满目，野生菌、纤维火腿、普洱茶、特色香料一应俱全，西南大地的丰饶与浪漫藏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没有厚重网红滤镜，却凭一筐鲜菌、一碗米线、一勺蘸水，让天南地北的游客拖着行李箱走进昆明的烟火深处。
6: 这个马豆花怎么弄？
10: 好吃的海马豆花
6: 怎么弄？
10: 那个花炒了吃，煮了吃，煮在浸子啊鸡汤里面很好吃。那个花也是煮汤吃，煎鸡蛋吃。
0: 1997年，五华区大关街道以20亩土地建起转心市场，现有700余家摊位入驻，4条主通道、2条横道构成市场雏形，为昆明民生保障打下坚实基础。2024年至今，市场持续升级改造，传统集市在坚守与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转心的名气早已走出云南，不少外地的餐饮从业者、食材采购商也专程赶来，挑选地道的云南食材。我们来听听一位来自福建的采购游客的真实感受。
7: 我每次到昆明啊，就会到这一个菜市场来为店里采购一些当地的特色食材。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哎。这个菜有个好玩的名字，叫做水性杨花。这边的食材跟我们福建的食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有的看起来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反射出来的状态不一样，是它从每一个都是弯的。为什么
6: 它叫弯？从上开始
0: 弯。转心不仅是生活市集，现在更变成了高校的田野课堂。在市场的核心位置，云南农业大学与市场联建的吃货工作室格外醒目。大学教授把论文写在菜摊上，把课堂搬进菜市场，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传递着农业与美食的魅力。云南农业大学杨春和教授说，
11: 喜欢美食，对美食有一种偏好，自己也喜欢吃也喜欢做。我是在农大任教，所以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农业高等院校要培养的是新时代的懂农业爱农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你的吃货是最恰当的。你如果没有吃货这样的情节，不认可这样的一种情节，没有吃货情节的农大人是不合格的。你只有真正你身上有这样的情节，你才会去关注我们的食品安全，关注我们的农业生产，关注我们农村的发展。
0: 从普通消费者到课堂主理人，杨教授带着学生在市场里开展科普，提供服务。转心也凭借齐全的品类，成为外地人认识云南、读懂云南的重要窗口，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可体验、可参与、可传播的具体场景。
11: 以前我是来买菜，作为一个消费者，来买菜。而我现在的话，特别是这两年，我更多是带着我的学生来这里，跟他们做一些科普。我们是做商服务，服务商户，服务市民，还有服务游客。因为转心恰恰就是我们整个云南16个地州、129个县的

0: 所有的龙头产品代表性的全部在钻溪都能找到。来到昆明，你要认识云南，我认为钻溪就是最好的一个窗口。
1: 那云南呢、啊、就是春之花，夏之菌，秋之果，冬之虫。
2: 29年来，钻溪在创新中坚守本心，深度融合文旅特色，打造沉浸式体验活动，完善便民服务设施，一步步成为展示云南风物的城市会客厅。而在所有创新与升级背后，民生底色始终是市场不变的初心与根基。昆明钻溪农贸市场负责人吴老师告诉我们，
3: 无论是做新的场景的尝试也好，包括引入一些就是旅游相关的一些产品也好，但是我觉得民生的底色我们不能变，所以呢，我们还是想把好的位置给做民生产品的商户，保证老百姓来进来能买到相应的一日三餐的这些生活必需品。
2: 29年深耕，钻溪每天营业超20小时，农残检测日日坚守，安全保障从不松懈，用细节守护市民安心与放心。如今市场日均客流4到5万人次，节假日突破10万人次，拖着行李箱逛市场，被大家戏称为云南第19怪。凭借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果，钻溪成功获评中国旅游研究院美食旅游融合创新项目标杆案例，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农贸市场。未来钻溪将继续以烟火为底色，以文旅为活力，守护昆明城的城市温暖，擦亮云南名片，用一蔬一饭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诞生在钦江两岸。这条神奇的河水，东泥软为肉，西泥硬为骨，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采用传统的雕工技法，古朴优雅，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
2: 钦州泥星陶，古称月陶，始于隋唐。据钦州陶冶志记载，我钦陶器量发明于唐以前，至唐亦精致，盛于清咸丰年间。自此泥星陶被广泛兴用，花色繁盛，尤以茶具、花瓶、笔筒、盆景和石具最负盛名。据钦州出土的唐朝陶杯记载，直到在清朝中叶时期还没有确切的名称，直至清朝咸丰年间，钦州陶器发展鼎盛，泥器得以广泛兴用，方得名泥星。咸丰年间，泥星的祖师爷胡老六当初在制作小烟斗时做了新尝试，弃砂土改用城西红泥，弃钢改窑，高温煅烧，烧成后反复打磨，只是为了让自己所制作的烟斗更细腻更坚硬。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改，烧成后的烟斗经打磨后竟细腻又滑，犹如玉质，而且呈现出神秘的古铜色。这是钦州陶器第一次出现窑变，更没想到这一改制出的烟斗精良远胜江苏宜兴，而畅销省内外。从此至清同治年间，钦江两岸处处可见龙窑紫烟，俨然有产业的成行城市，至今还在江畔留有遗址。当时从事泥星工艺的人家大都聚居于市城南余辽横街，设店经营，形成一条泥星巷及著名的烟斗巷。光绪年间，自钦设道署后，官员往来较多，无不购泥星陶带出外省，一时成为官场礼尚往来的佳品。这也让已存在1000多年的钦州陶器开始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钦州泥星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仁平是土生土长的钦州人。上小学时，唯一的泥星陶厂就在一河之隔的学校对面，

0: 经常游泳过河，观看老师傅制作陶艺，耳濡目染之下，他与倪新陶结下了不解之缘。1973年，李仁平被招收到钦州县倪新工艺厂工作，迈出了陶艺人生的第一步。虽然如今李仁平已经不再从事一线生产，但闲下来他总要抽空到车间看看，随手拿出泥巴拍打，放入转盘。望着自己手中的倪新陶，李仁平说：“迷上陶艺，那就做一辈子的陶艺人。”
1: 现在的陶艺作品呢，现在包括我刚才讲了三个方面：一种纯艺术的，一种工艺美术类实用经济啊，一种呢就是纯实用。我们倪新陶三类作品都有。
0: 和其他陶土相比，倪新陶的窑变艺术在国内陶瓷行业中绝无仅有，有中国一绝之称，被誉为土与火的艺术。当炉盘上升到1200度的临界点时，偶尔会有极少部分胎体发生窜变现象，并自然形成各种斑斓绚丽的色彩和纹理。
1: 倪新陶啊，它陶土的分子一个比例，它能磨光，窑变以后磨光，磨光呢，它的表面上的氧化层磨去了，磨去以后呢，它陶土的颜色千变万化就出现了，所以最大的特点它就叫窑变。
0: 倪新人都说，能触到倪新灵魂的人就是窑神，能烧出窑宝。然而在过去传统的烧制工艺中，窑变率极低，因而窑变也就被比喻成为了果中求宝，一件难求。窑变了的倪新陶更被视为倪新珍品。为了最大程度发挥倪新陶窑变的特点，李仁平等传承人们一直在艰难地摸索。
1: 到一定程度上，我们添加点东西进去，添加这个东西呢，就是主要是碳的成分，碳的成分放进去里面，泥料啊，它这个三氧化铁还原成一氧化铁，还原以后变成另一个颜色，铁里面的变化的程度不同，它产生的颜色不同，所以从铁金色过渡到墨绿色、紫红色等等颜色都有变化完全。
0: 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环境、品牌经营、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倪新陶产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1998年，最后坚守的钦州市倪新工艺厂因资不抵债被迫停产。然而倪新人没有放弃。2001年，钦州倪新工艺厂改制为钦州倪新陶艺有限公司。也是在那一年，李仁平带领科研技术团队研究出电窑烧制技术，成功将倪新陶的窑变烧成制品率提高到90%以上。随着李仁平对窑变这一技术瓶颈的突破，原来一陶难求的窑变陶飞入寻常百姓家。
1: 还有呢，人工控制，也控制，但是呢，它的温度把握不好，所以烧成率很低。但是电窑的不同，电窑是我们人工做的一样，有在外面可以看到，有温度计可以看到，明白的看到，这个温度呢，一般都掌握很好。
0: 2008年6月，钦州倪新陶烧制技艺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钦州人而言，倪新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不少居民家存有倪新茶壶、茶具、日用器皿等，而公园里、广场中、马路边也有随处可见的倪新陶画卷及雕塑。如今，钦州多所院校、技校都专门设立了陶瓷系和相关的专业，每年有300多名大中专学生进入倪新陶产业，整个行业也由此得以大大提升。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王卓作为年轻一辈的倪新陶艺大师，在倪新陶的发展和传承中有更独树一格的看法。他认为，年轻一辈的陶艺人需要更多创新。
2: 因为我们艺术工作者每个作品做出来，都会灌注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对社会的理解，对生活的体悟， 对这个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反应。那么在这些反映到我们作品当中，它就是我们的创新。我们如果总是做旧东西，总是反映的是旧时代的东西，那肯定它只能是一个传承下来而没有创新。
0: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名扬四海现光华，倪星陶烧制技术这一古老的技艺再次焕发青春与活力，续写千年古陶不老的传奇。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养生文化新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呢，为您安排了这样一些内容。节目开始，首先要为各位介绍一些生活中的健康常识，之后呢，我们要应听众朋友的要求，为您介绍几个胃下垂的自我按摩保健的穴位。那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来自西苑医院的李志大夫。李志大夫呢，会在节目中啊，为大家介绍几个非常实用的，也比较好找的这样的穴位，来帮助我们缓解胃下垂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疾病的症状。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还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解答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防治方面的问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安贞医院呼吸科的资深的呼吸系统疾病防治专家刘双主任医师。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事万物顺应自然，四季养生。
0: 现在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身边的很多小女孩，随身呢都会装着各种各样的小纸巾包。那么湿纸巾呢，也是女孩子包中必备之物。年轻的小孩子呢，他们会喜欢用这个湿纸巾来擦擦汗、擦擦脸、擦擦手，既不会留下像普通的纸巾那样的纸屑，又可以杀菌去污，觉得这是非常方便的。那最近有一个女孩子啊，小郭，她就是这样经常的使用湿纸巾。这么过了一段时间啊，她发现脸上莫名其妙的红肿发痒，起了很多的小疙瘩。她到医院去检查之后才知道，原来啊，就是她的湿纸巾用的太多，结果用出了皮炎。湿纸巾的品牌是非常非常多的，有一些湿纸巾呢还打着广告，只要健康不要细菌，的确是对很多人都有着诱惑的作用，觉得用了这样的湿纸巾呢，对我的皮肤健康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而且这种湿纸巾还能够，广告上宣称还有这个杀菌的功效，那更是使得女孩子们趋之若鹜了。其实呢，这个湿纸巾啊，它的主要原料是无纺布，由于它里边含有多种的添加剂，如果我们的皮肤呢接触过多的防腐剂啊、酒精啊、添加剂啊这样的化学成分，非常的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等皮肤过敏的问题。所以啊，专家建议说，尽量少用湿纸巾来擦脸，尤其呢是不要直接的用它来擦眼睛啊、耳朵呀，尤其是耳道里边还有黏膜这样的地方。如果您使用湿纸巾发现出现了皮肤红肿啊、发痒这样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了。所以收音机前的爱好

0: 啊，应该多吃洋葱这个话题。最近我们节目呢收到一位热心听众的来信，他在信中就说我呢，我们家的奶奶今年已经70岁了，老太太呢她没什么挑食的这些习惯，但是就是不爱吃洋葱。可是呢家里的人呢从一些杂志上看到说这个洋葱啊对老年人的健康非常有帮助，他们呢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告诉他们为什么吃洋葱好，告诉他们家的奶奶洋葱这个东西对老年人的健康有哪些帮助。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和这位听众朋友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说一说吃洋葱的好处。首先啊，吃洋葱可以防止骨质疏松。国外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啊，洋葱呢是最能够防止骨质流失的一种蔬菜了，它的预防效果甚至比一些药物还要好。洋葱的保健功效呢，在短短的12小时内就能够见成效了。除了预防骨质疏松，洋葱还可以预防胆固醇过高。那么专家介绍啊，天天生吃洋葱或者是喝洋葱汁儿，都可以增加心脏病人的好的胆固醇，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除此之外呢，洋葱还是降血压的宝贝。洋葱呢是唯一含有前列腺素 A 的植物，是天然的血液稀释剂，能够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粘度，产生降血压，减少外周血管和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预防血栓形成。那么洋葱还有另外一项好处啊，就是降低哮喘的发作频率。专家的研究表明，洋葱呢可以使哮喘的发作频率下降一半左右。洋葱中含有至少3种抗炎的化学物质，可以治疗哮喘。那有的朋友就说了，我们生活中啊，洋葱有紫皮儿的、白皮儿的或黄皮儿的，究竟应该怎么来挑选呢？在这告诉您啊，紫皮儿洋葱的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钙、磷、钾、钠、镁、锌、铁等矿物质含量呢，要比黄皮儿、白皮儿高，但是黄皮儿、白皮儿的呢也是不错的，它们中间含有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的含量又比紫皮儿来高。总的来说呢，紫皮儿洋葱的营养价值呢要高于白皮儿和黄皮儿洋葱。那听众朋友呢，如果呢您对洋葱的味道不反感的话，又想利用洋葱来增进您的健康的话，那么不管是紫皮儿、白皮儿还是黄皮儿，建议您在生活中您的餐桌上多多的增加洋葱这位菜肴的出现频率是没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另外一个健康小常识，就是下午1-2点钟的时候揉肚子有助于消化。那现在北京时间这会儿正好是14点多，那如果这个时候您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不妨这个时候就可以揉揉肚子了。胃肠功能不好的人啊，一直苦于找不到促进消化的好办法。在下午1到3点的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您能够揉揉肚子，促进消化的效果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下午1点到3点的时候呢，小肠经当令，它的功能呢是吸收被脾胃消化之后的食物精华，然后呢把它分配给各个脏器。这个时候啊，您揉揉肚子可以加速小肠的吸收，因而能够促进消化。另外呢，按摩肚子上的中脘穴，那么在稍后啊，我们请的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还要跟您详细的说一说中脘穴这个穴位对于我们胃肠的保健作用。现在呢，先告诉您揉这个中脘穴，它呢可以主治胃痛、腹胀、呕吐等脾胃病。中脘穴的位置呢，我们先简单的告诉您，在您肚脐以上4寸，这个4寸呢用您的4个指头横着量就可以了。所以在这儿我们要提示那些胃肠功能不好、消化功能不好还必须经常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您可以在下午的1点到3点钟这个时间段坐在办公桌前，用手呢轻轻的按摩一下您的肚子，每次的按摩时间呢也不用太长，按摩30到60次为宜。那么30到60次的这个时间呢，在您按摩了之后呢，主要是按顺时针的方向来画圈儿。按摩一段时间以后，您就会觉得肚子暖暖的、热热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听众朋友不妨来试一试。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

0: 爱生命每一天。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呢，将和您说说穴位健康的那些事儿。
0: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我们请来了您非常熟悉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的主讲者李志医师。今天啊，李志医师啊，将要给我们介绍一个治疗胃下垂的非常有效的穴位——百会穴。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请进李志医师，聆听他精彩的讲解。
3: 我们说针灸一定来用针扎到哪里？扎到穴位上。那么穴位在哪里？穴位一定在我们的经络上。那么我们说经络是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针灸的大夫呢，通过针灸，也就是说我们打开了你的这个小密码、啊、来帮你治病，所以我们不过是一个辅助性。那么真正的起作用的还是通过我们的穴位来给大家来调理来治病。
1: 在我们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志医师呢正在给我们介绍人脉督脉上的一些重要的穴位以及这些穴位的作用。那么究竟人脉和督脉它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再来请李志医师为我们做一个通俗的讲解。
3: 这个实际上人督二脉是什么概念？大家知道人在哪儿，督在哪儿吗？实际上这个 人脉的概念啊，我们是指的是前面的前正中线，这个叫人脉。督脉指的是我们这个从脊柱这个头后的正中线，就叫后正中线，也就是任督二脉，简称比较方便的理解，它就是前面的正中线和后面的正中线。那么任督二脉的打通，就是指的前后这两条正中线能够衔接起来。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最常说的中医有一个名词叫阴平阳秘，我们讲究阴阳平和才能健康，就是说在我们的任督二脉打通之后，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阴阳平和之后，那么人体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先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是不是只有任督二脉打通了就足够了呢？不是这样子的，在我们这个真正的经络当中啊，并不仅限于这个任督这两条经脉，实际上我们讲还有一个叫十二正经。
1: 针灸是中医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对于中医师来说呢，针灸手段的好与坏甚至有可能起到决定死生的这样的关键的作用。对中医略有了解的人呢，可能都听说过在针灸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种道具非常的关键，那就是针灸铜人。这个铜人呢，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李志医师是怎么说的。
3: 早期的这个针灸大夫毕业要想拿到学位证特别不容易，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过纸上这个考试或者是计算机的考试，但是那个时候人嘛非常的严格，他认为一个真正的针灸医师在毕业的时候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要靠这个针灸铜人来衡量。怎么衡量呢？你看啊，这个穴位上面他提前做好了这些人之后呢，把这个穴位用黄色的蜡在穴位上给它封上，在封之前里面先灌上水，闭着眼睛来扎穴位的时候，如果扎对了，我们可以想一下是不是里面铜人里面的水就会出来，没有扎对，对不起，那么被封着的这个穴位外面被封着蜡的，那么它水就出不来，没有这个针灸医师的资格。
1: 看来呢，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针灸师还真是不容易，穴位找不准连关都过不了。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人脉督脉上的这些穴位，如果我们找不准确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疗疾健身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李志医师来和我们说一说督脉上的穴位百会穴。
3: 实际上我们讲督脉有28个穴位，它真正是从哪里起呢？那么我们讲啊，督脉是在人体的正中，那么它起于实际上是我们的腹中，然后绕我们的这个肛门附近有一个穴位叫长强穴，然后经过我们后面的骶骨，大家可以起来摸一下您自己的后背啊，从我们的这个后背的底下就是我们叫管它叫什么叫尾骨，从我们的这个腰椎到我们的胸往上走，胸椎到我们这个脖子后面管它叫颈椎，哎，在我们的这个头的后部头的正中一直向下，最后到达我们的上唇。那么这个循行路线就是督脉的走行，它一共的穴位是28个穴位。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叫百会穴。实际上它的那个大小啊，大家想一下，就像我们那个五分钱那个硬币的大小就可以了。那我们讲穴位，其实周围有一个叫穴区，穴位加一个区域。那么在这个有效的区域内，就五分硬币这个区域内都是有效的。揉按一下我们的这个百会穴，你如果觉得比较的酸胀，比如说我们可以建议你一开始摁30下，然后逐渐增加到50下，感觉到微微的酸胀之后，你可以闭上眼睛自己来按摩，这个地方非常好找。如果您回去在家里面给自己来按摩的时候，自己可以掌握力度的大小，感觉到比较酸胀，有微微发热的感觉，比如说30下、50下，哎，这个都可以。这个穴位的作用啊，大家可以通过字面，我先就可以分析一下。百是一百的百，那么会呢是聚会的会，所以你看一百聚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条经脉都聚集在这里面。实际上百会穴还有一个别称叫三阳五会。这个三阳指的是哪三阳呢？指的实际上是足三阳。那么五会呢？五会的概念指的是足三阳再加上督脉再加上我们的肝经，3+2=5，所以叫三阳五会。如果它的力度按得比较好的话，他在睁开眼睛之后，他应该会觉得自己的眼睛会比较的明亮，也就是眼睛会比较舒服。虽然我们按的是头顶，那么为什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五会当中有一个是肝，肝开窍于目，所以揉完了百会之后呢，你会觉得眼睛发亮，你会觉得眼睛会舒服，看东西会清楚一些，这个就和他的三阳五会是有关系的。中医啊有一个叫说的是什么概念，叫久坐久视，哎，就时间坐的久了长了，那么看东西看的时间长了会怎么样？会伤气伤血，会使我们的气血流通不好。这时候通过按揉我们的百会穴，能够使我们的气血流通得更好，那么激发我们的阳气，所以我们按揉之后会感觉到，哎，我们的脖子，哎，感觉到会舒适一些，没有那么的紧了，感觉到我们的眼睛也明亮了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来源于百会的三阳五会，还有百会的这个作用。
1: 在我们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志医师呢对百会穴也有比较深入的讲解。那么今天啊，李志医师还要告诉我们百会穴找寻的一些诀窍。
3: 在找这个百会穴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它在我们头顶的正中间。大家想一下啊，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但是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提网兜的时候特别爱抓着这个网兜的上面。我们有一个成语形容这叫什么？提纲挈领。所以这个百会穴在我们人体的正中正高最高点的位置。那么通过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想到百会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能够升阳举陷。升阳举陷什么意思呢？把一个人举起来，就抬高了，把他拽起来了，对吧？陷是什么？陷是往下走，哎，我不让你陷下去，我用阳气生发使你这个陷下去的，哎，被提上来了。那我们想一下什么会陷，比如说我做几个动作啊，大家可以想一下，哎，累死了累死了，医学上叫气陷，哎，就是指的这个气往下走，哎，这个概念叫气陷，是说的什么？叫中气不足，或者叫中气下陷，指的都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指的是内脏的下垂。那么胃下垂的人常常是一种什么样的样子啊？我可以形容一下，一般都比较瘦。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胃的位置已经和比我们正常要低，哎，从正常位置变得拉长了。那么实际上它是什么？它是膈肌的这个悬挂的韧带的一个松弛，哎，不能很好的拉住它了，拉不住了，这胃呢就像网兜一样往下坠坠坠。他吃不多，所以这样人一般都比较消瘦，所以体型也比较的瘦，一般胖不起来。遇到这些样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寻找我刚刚讲过的这个百会穴，因为它在我们人体的最高点，你多按按这个穴位，就能够把我们这些往下坠的脏器呀、胃呀，然后我们的这些气呀、下陷的这个中气呀，哎，就能给它拽上去了，胃被拽上去了，哎，我的这个气也被拽上去了，哎，我这身体是不是就好多了？
1: 百会穴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能够有效的治疗胃下垂。但是呢，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患胃下垂，那么接下来李志医师呢要教给您一个判断的方法。
3: 哎，怎么判断自己这个有没有下垂的这个概念呢？我说我难道都得就去到医院里去做这些检查？怎么办？看一下我们那个肚脐，肚脐的如果比较的正常的是一个圆形，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也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来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内脏下垂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
4: 对 对。
3: 当然说，如果真的要确诊的话，我们建议还是要到医院里面去来做最终的一个诊断。
1: 好，听众朋友，在刚才健康中国养生有道这个小环节当中呢，来自西苑医院的李志大夫为大家介绍了督脉上的百会穴对于治疗胃下垂养生保健方面的作用，并且呢告诉了大家怎么样来寻找这个百会穴。那这个内容不知道您听清楚了没有，如果没有明白的话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我们呢会在节目中继续请医生为您做出解答的。休息一会儿，在下半半段我们的节目中呢，我们要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刘双大夫来为大家解答一下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方法。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欢迎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在我们下半段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呢，我们要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双大夫，为各位解答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肺栓塞等这样的疾病防治的常识。
15: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4: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环节中，为您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双大夫。刘双大夫呢，他是北京安贞医院心肺血管医疗抢救中心的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第六临床学院抢救中心教研室的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呼吸疾病学术委员会委员。那么他在

0: 呼吸道疾病诊断和治疗上呢，有着非常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心肺血管疾病、复杂性重症以及严重感染、呼吸支持等方面，它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在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刘双大夫，请刘双大夫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目前比较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疾病，以及我们不常听说的一个病——肺栓塞。
1: 刘大夫您好，很多人其实多多少少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呢，患上不同的呼吸道的疾病。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是这样，常见的一些疾病，那就是呼吸道的感染。那我们统称呢，上呼吸道感染，实际上呢，这些疾病多见于一些病毒，还有呢一些细菌。实际上最常见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说的普通的流感病毒，还有副流感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等一系列病毒都有可能呢，是一个高发的这个引起病人呼吸道感染的一个机会。当然还有一些细菌性感染，像链球菌呢，常见的一些，它引起我们的就是感冒的症状了，就是老百姓就说常说了，我上呼吸道感冒，我咽炎了，扁桃腺炎了，实际上呢都和这个有关系。 表现就是可能有一些感冒的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嗓子不舒服、嗓子干、嗓子疼，还有一些人呢就出现咳嗽、咳痰，而且呢，可能前期的这个感冒症状好了之后呢，这个咳嗽和咳痰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有的时候有些病人会频繁的上医院去看病。 就问我们，我为什么咳嗽总不好？实际上，我们这个病的话呢，也给它起了个名字，就叫感冒后咳嗽。病毒刺激呼吸道以后引起的这种气道高反应性，它甚至会持续1个月到2个月。
0: 那其实去观察我们身边的这个人群啊，我们可能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人得了感冒，人家非常好啊，很幸运的三五天、五七天就利落了，没什么大碍。那还有一类人呢，就是 得了这个感冒之后，一下子要迁延1个月、2个月很长的时间，就是老留这个尾音儿，自己虽说是感冒结束了，但是还是在咳嗽，不断的去咳嗽。那第三类呢，就是有一些慢性病或者是有老病根儿的人，一到了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么他们就特别容易把这个老病给勾起来，从而一下子还诱发出很多新的疾病。那前两种我们都好理解啊，就是
1: 感冒咳嗽和感冒后咳嗽，那么这第三种他们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比较危险，需要更加的多多的注意呢？是这样，实际上呢，就是上呼吸道感染，我们说呢，就是您刚才讲的，就是第二种。那这种的话呢，除了我们一般的叫感冒后咳嗽，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管它叫上，就是气管炎。 急性支气管炎，实际上都属于这个范畴。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呢，是因为过敏，比如对冷空气、对一些什么有害的一些气味、烟味，甚至在家炒菜的油烟味，他都过敏，可能把这部分病人呢归到过敏性咳嗽里。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慢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我们实际上的定义呢是持续2年以上，每年咳嗽3个月，我们叫它慢性支气管炎。 它呢就是以咳嗽、咳痰、喘息和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为表现，多见于长期吸烟的人呢，或者是有肺部有一些基础疾病的病人呢，他可能呢这种症状更多一些。
0: 那您刚才说的这些都是上呼吸道啊，那和上呼吸道感染相对应的应该就是下呼吸道感染。那下呼吸道感染，它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感染类型呢？
1: 对，下呼吸道感染就是常见的一个就是支气管肺炎，还有呢就是肺炎，另外还有一些支气管扩张症啊等等这一类的疾病都有。 当然还应该警惕一种咳嗽，就是长期迁延不愈的咳嗽，而且是那种咳嗽的声调呢，是像高音调的那种刺激性的咳嗽，那要警惕肺部肿瘤。如果这个咳嗽一直就是不缓解，感冒以后迁延不愈的，一定要到医院去做检查了。 给他做相应的检查之后，用一些药物。但是像慢性气管炎的这种病人的话，应该提早的呢把药物用上。
0: 像感冒后咳嗽，可能觉得有些人觉得是正常的呼吸道反应，甚至说觉得把这个呼吸道内的废物给咳出去了，我就坚持一下，我就咳着，它总会好的，这样行吗？
1: 我们说这种咳嗽还是应该要干预的，因为有些病人，比如他是这种过敏性咳嗽。 如果这个不及时去看病，他可能就会前言不愈。甚至有些病人呢，他会就是我们有一种疾病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他有可能就是早期的就是一个咳嗽表现，到医院查了之后才发现他某些东西过敏呢、啊，有一些做了肺功能会发现气道有阻塞呀、啊，甚至气道有高反应性，用了一些药物之后的话，他会缓解，因为病人咳嗽很痛苦的。尤其是夜间咳嗽不能入睡的时候、他会想到一定要到医院去了。
0: 呼吸道疾病的反应呢，有很多，像咳嗽、卡痰、发热、咽喉疼痛、干痒等等。这些症状如果不停地持续发生，会给我们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很多人在得了呼吸道疾病之后，经常是疾病乱投医，什么药都敢吃，什么方法都敢用。在呼吸道疾病的防范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又该怎样做出正确的选择呢？健康诊疗室安贞医院刘双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替这些呼吸道不太好的人提一个问题了啊，就是他有这种老病根在，到了这个发作之前，他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采用一下？就是我们能不能采用一些什么避免的措施，或者是采用什么办法能让他发作的程度减低一些呢？
1: 预防这个呼吸道的感染，主要的就是一个增强体质锻炼。另外呢，做一些这种深呼吸，我们管它叫呼吸操。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像老慢支的病人，我们提倡他就是早一点，比如他每年立秋以后就要咳嗽，那在之前像有些哮喘的病人也是，我们要提早的用一些接种疫苗啊，防止他感染感冒这些东西，预防着凉，一些过敏性的刺激的气味，空气污染，尤其要戒烟。这个吸烟的话对这个呼吸道是很大的刺激，而且它也是慢性气管炎、哮喘包括肿瘤、肺部肿瘤的一些诱因，戒烟也是很重要的。
0: 那问您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能不能通过自己的这个咳嗽来判断自己得了什么病，或者是他必须去到专业的医院，然后请您这样的专业的医生来通过他咳嗽的时间的长短，伴随的一些症状深啊或者是浅啊，来判断他得的什么疾病，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判断呢？
1: 应该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比如急性的像感冒以后的咳嗽，我们一般管它叫急性支气管炎啊。那这种咳嗽的话，它可能就是一般病人两周之内应该是可以缓解的。如果两周到八周之内还不缓解的这种病人，我们管它叫亚急性咳嗽，这个有可能就是和气管炎，还有一些我们说呢就是要过敏性咳嗽啊，还有一些比较多的，有一些病人什么食道反流啊、鼻后的滴流啊，都会引起这种咳嗽。这种的病人我们需要让他上医院来做检查。但是慢性咳嗽我们指的一般都是八周以上的两个月以上的咳嗽，那这种病人需要到医院来做检查。
0: 如果说到感冒、咳嗽、嗓子疼，这些疾病呢，大家很容易就想到属于呼吸系统疾病。但是，呼吸系统疾病中也有一种我们很少听说过的，那就是肺栓塞。那么，什么是肺栓塞呢？简单来说，肺栓塞就是指嵌塞物质进入了肺动脉及其分支，阻断了组织血液供应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常见的阻塞物质呢，就是血栓。肺栓塞有哪些早期症状？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怎样的危害？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时发现和治疗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科刘双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呢，请刘双大夫告诉我们一下，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肺栓塞究竟怎么样才能发现它？
2: 肺栓塞这个病，好像我们普通人
0: 感觉接触的不是特别多啊。那这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病？它的症状也会是咳嗽吗？
1: 实际上肺栓塞这个病呢，过去认为是个少见病，但我们从临床上呢，逐渐对这个疾病认识之后，就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常见病。过去呢，都很多病人因为有一点胸闷啊，呼吸困难啊，实际上它是一个肺栓塞早期的表现，可是他不认为是肺部的问题，他认为是心脏。很多病人都把他认为心脏病，上心内科去看病，很多病人会被误诊。实际上这个病的话，是一个肺血管的被血栓堵住的一个疾病。常见的原因呢，主要是80%左右都是下肢有深静脉血栓脱落以后到了肺动脉，然后引起肺动脉阻塞之后，病人出现一个突然的呼吸困难，甚至有濒死感，有些病人会甚至大的血栓脱落会出现猝死，风险是很高的。因为早期的时候他很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啊，然后一下子突发的一个就是猝死或者是心脏骤停，因此呢这个疾病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凶险的疾病，但是它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和一些诱因，如果要是把这个及早的发现之后的话，我们还是能够给它早期做出诊断和治疗的。
0: 那您赶紧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蛛丝马迹和诱因。
1: 常见的诱因呢，我们说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叫经济舱综合征的病，实际上这个讲的就是肺栓塞，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要长期的在一种体位，比如他是长期坐飞机10个小时不动，那下飞机突然一活动，这个10个小时不动的结果就是下肢的话呢，不血运不通畅，就容易导致下肢的血栓一站起来，马上这个血栓就脱落以后就到了肺动脉，然后出现猝死。每年就是这种国际航空都会在各个地方的机场发现这种问题。还有的人呢，就是长期的一种体位，比如骨折以后的病人卧床，或者是脑血栓以后卧床啊，这种长期卧床的病人，他血液循环缓慢，再加上血管内皮有损伤之后，他很容易出现血栓。另外呢，就是肥胖也是一个诱因，他肥胖他也不愿意动，甚至我们最小的孩子见过18岁的孩子肺栓塞，就是坐在电脑前面打电脑一晚上玩游戏，一个10几个小时下来之后，一下子突然的就是憋气，到医院一检查就是肺栓塞啊。当然还有一些像基础心脏病的，还有像女性的就这种哺乳，就是妊娠，就是生育前后整个的她这个维生期都有可能处于高凝状态出现一个肺栓塞，就下肢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啊。另外恶性肿瘤也是一个高凝状态人群，所以这部分病人也会出现肺栓塞和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如果要是说这个病人有下肢深静脉血栓，一般他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这个病人他会觉得我走路啊这个腿没有力气，有一条腿呢比和另外一条腿粗细不太一样了，他有的人说这腿疼他就上骨科去看病或者外科去看病，实际上呢他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如果这个时候早期发现这个问题，及早做下肢多普勒，很容易就发现这个血栓的存在，这样的话呢对及早发现肺栓塞是很有帮助的。
0: 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让他们避免发生肺栓塞吗？
1: 对于长期卧床的，我们现在主张有几个办法来防止下肢深静脉血栓。比如呢，我们给病人穿弹力袜，帮助病人的血液循环。还有呢，我们有这种压力泵，就是在病人卧床了，像脑血栓的这种病人卧床了以后呢，我们用那个泵呢定期给病人做按摩，每天呢就按摩这么几个小时，这样的话呢就让他增加下肢这种运动的血液循环，就防止血栓形成。当然如果住院的病人，可能我们还要给他用一些相应的预防血栓的抗凝药物啊来预防，当然活动还是很重要的。
0: 好，关于肺栓塞的防治的相关内容，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刘双医生还将会为各位做出进一步的解析。好，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5000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0: 今天的大象岐黄这个板块呢，我们要继续为您介绍传奇古方玉屏风散。主讲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王国维主任医师。
3: 玉屏风散作为传承数百年的中医经典方剂，被历代医家所习用。针对不同的病人体质，医家可调整玉屏风散加减配方。那么小小一剂玉屏风散都能调理哪些体质，治疗哪些临床疾病？历史上又记载过哪些经典医案呢？固表止汗玉屏风散。
4: 玉屏风散这个名方的使用非常之广泛，在光绪33年9月初6，两个御医，一个叫陈炳钧，一个叫曹元衡，两个人给光绪看病，口渴之麻，咳嗽头蒙，四肢酸懒。这两个御医一想，这一定跟中焦脾胃有关系，脾主肌肉四肢嘛，所以他们选择了一种治疗的思路，叫互表运中，要护住这肌表，建立一个屏障，防止外邪的侵袭。运中把后天之本的脾胃调整好，防止疾病发生，造成他脾胃的功能下降，营养跟不上，脾主运化，气血生化之源，这些不能出问题。护表就是玉屏风散，运中加强了很多健脾开胃理气祛湿的药，所以这个方子吃完了以后，光绪的病情得到了缓解，脾胃的功能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又用了补中益气汤其中的一些药。由此可见，在应用玉屏风散的时候，还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光绪当时的脾胃虚弱是存在的，所以才出现四肢乏力，食欲减退，所以光护表不调中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整体了解，整体的治疗体现了标本兼治，表里同治，这样的效果在临床上一定会得到药到病除的结果的。在古今的中医很多大家中，用玉屏风散治疗疾病，比如说近现代的中医临床大家岳美中岳老，治疗了一个甲状腺瘤术后，这个病人属于气虚治的。这个病人何某，男的，39岁，在1973年的4月9日来找岳老看病。他看什么病呢？是甲状腺瘤术后，身体比较虚弱，经常出汗。给他开了一个什么药呢？疏风活血散瘀的药。4月9号来看的，吃了10副，19号来复诊。在此期间也吃了一些西药，对患者说什么？服完药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出汗不止，大汗淋漓，还有无风的感觉，身在密室还感觉身体不舒服。什么叫身在密室啊？他把窗户门关得严严的，觉着不舒服，随时要感冒，老觉着马上要感冒了，每天都出现好几次。要让他理解，就是说每天感冒好几次，那这是什么情况？岳老一看这个病，那一定是疏风太过。岳老认为疏肌解表的药用了过度了，所以才出现解表，往往就是跟发汗密切相关。当然中医有心凉解表和心温解表，所以这个病人疏解表邪的药用了太过了，所以岳老说给他开玉屏风散，吃了一个月，他的所有的症状都基本痊愈了，汗也不出了，人也不怕风了，也感觉自己有力气了，恢复得不错。岳老一看药症相符，继续服药，疾病痊愈了。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在处方用药的时候要辨证准确，只有用的辨证准确了，用药得当了，那才能起到临床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这个病例还是用黄芪的固表止汗，白术的健脾泻肉，黄芪的固表加强了脾的运化，使气血生化之源得到了很好的保护，防风帮着祛风，所以这个病就治愈了。近现代的中医大家蒲辅周蒲老在蒲辅周医案中介绍了一个反复感冒的阳虚质的一个病人，宋某，男，55岁，1960年4月20日来出诊，他体质非常弱，3天2头感冒，最近这次感冒更是奇葩，一个月了，一个感冒没好， 头痛、胃风、自汗出、身体虚弱、舌淡无苔、脉象沉迟无力，所以此为阳虚感冒，营卫不固，治宜温阳益气，用玉屏风散。但是这回蒲老用玉屏风散加了一味药，附子。附子是什么药啊？回阳救逆的，助阳效果非常好。蒲老判断它是阳虚质的体质，这次感冒时间又久了，外邪邪气已衰，正气不足明显，所以用玉屏风散加了一个附子回阳救逆。所以吃了几副药，患者感觉不错，第二诊的时候胃风消失了，就怕风消失了，恶寒减弱了，出汗也减少了许多。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吃凉的太多，其实是到老了容易把脾胃给伤着了，偶尔吃还是没关系的，夏天吃也关系不大，但是你不能一年四季都吃凉。那所以阳虚质的人在治疗的过程中要考虑体质的本身，要考虑这次患病的特点，就是中医治病求本，就是它本质是什么我们要掌握，而临时发生的一些症状我们要知道，所以在急的情况下治疗这些急症表症，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要考虑本质的体质和气阴阴阳的协调是否出了问题。所以中医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所以从这点来说，玉屏风散对于阳虚质的自汗在临床上也可以治疗收到很好的效果。那玉屏风散传承了这么多年，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玉屏风散有免疫的双向调节作用，可以增加人体的免疫力，在临床上治疗疾病已经不单纯的治疗几个出汗的问题，可以治疗鼻炎、支气管炎、肺炎，还有一些皮肤病、荨麻疹、湿疹、消化系统疾病，还有一些慢性的腹泻，包括妇科的疾病有适应症的也可以用到玉屏风散。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医的传承和研究的不断深入，适应症越来越广泛了，治疗的效果也越来越好。当然说很多中药我们要防止它的不良反应，但是玉屏风散目前还没有报道它有不良反应的病例。这个玉屏风散的服用的注意事项包括了服用期间尽量不要吃油腻的东西，玉屏风散还有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的作用，广泛的应用于内外妇儿中出现表虚不固的一些症状。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玉屏风散就为您介绍完了，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岱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派。
1: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一个人的成长有多少成分是受环境因素决定的呢？这是人们一直思考的问题。2018年，河北省有一位贫困家庭的女孩，以707的高分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她写了一篇文章，叫《感谢贫穷》，表达了对自己、对贫穷、对希望的感悟。她认为，物质的匮乏反而促使她去奋斗，去追求精神的丰盈。这篇文章感动了许多人，但是也有人对于感谢贫穷这个说法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认为贫穷就是贫穷，不是因为贫穷成就了人的成功，而是坚强的人没有向贫穷低头，因而是坚强而不是贫穷让人成功。这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而根据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人的成长是自身的心灵胚胎与环境信息彼此互动，共同建构而成。因此，如何将环境的劣势转化为成长的优势呢？这便是教育重要的课题之一。那上一期我们的节目播讲了湖南女作家阮梅写作的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讲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幼年的故事。身为扶贫干部，黄文秀自己就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山村，贫穷的家庭。那么她的家庭是如何面对贫穷的呢？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二章《秀儿出世》，播讲时代。
7: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0: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8: 秀儿出世。麻雀仔尾巴弯，做新媳妇实在难，鸡叫起来还说厌，摸黑进门还讲懒。小公鸡起得早，翘起尾巴呜呜叫，他催哥哥去晨跑，他叫妹妹去做操，谁知床上没有人，他又成了马后炮。这是1989年4月18日的清晨，天刚刚放亮，两个稚嫩的声音就在巴别柳上屯大石山脚脆脆地唱响。哥哥小猫毅带着妹妹小娟在山间打青草，他们的山歌和着山间的鸟儿虫儿的声音一起唱。爸爸喜欢唱山歌，兄妹俩当然学会了唱山歌。猫毅回来了，你妈妈生了个小妹妹，快来看哟。10点了，兄妹俩回到家里，奶奶正打了一盆热水往妈妈房间里跑，看见

他俩说了这么一个喜讯。从田阳县城做工回来的爸爸黄忠杰，黑黑瘦瘦，但精神气十足。他用钢笔在房门背板上记下了这个好日子。

0: 颜色，那像湖水一样亮晶晶、轻盈盈的眼睛一眨不眨的，她把奶奶的笑容都藏在了眼眸里。做了姐姐的小娟怯怯地走上前，伸出手想找奶奶要妹妹抱一会儿，又不知怎么开口。来，你接上，好好抱着啊，这是你的妹妹。小娟从奶奶怀里接过妹妹，欢喜得有些惊慌失措。好可爱的小人儿，真的好可爱。小人儿把眼睛看向抱着她的人，她专注地看着姐姐，看得两个小眼珠子舍不得挪开。妹妹眼睛里那一脉清清澈澈的淡蓝，同样把姐姐看呆了，看得她再也忘不掉。小女，我有了小女啊！最高兴的当然是又做了爸爸的黄忠杰了，他乐呵呵的逢人就笑。
1: 我有了小妹了，我有两个妹妹了。
0: 家里另一个男子汉小茂义欢喜的不比爸爸少呢，他和小娟还为妹妹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秀儿。一家人又高兴又忙碌，只有秀儿的妈妈除外。妈妈静静地躺在床上，脸色白白的，眼眶湿湿的，一直沉默不语。从秀儿生下来的那一天起，秀儿就没有多少奶水吃。有钱的人家到镇上买奶粉，可她家里哪有钱去买呢？秀儿的妈妈好内疚，好内疚。生产的疲惫还没有消除，月子还没有做完，妈妈的情况就更加不妙了。有一天，她伸手端茶，还没端到，因为她连自己的手都看不清了。伤心、难过、懊恼的妈妈，做事没有力气，又没有奶水喂秀儿，只能一个人天天躺在床上。妈妈连抱秀儿都不敢了，她怕摔倒她的宝贝秀儿。看不见秀儿了，看不见秀儿了，怎么办呢？妈妈的视力模糊，精神意识也开始模糊起来。爸爸喂鸡蛋汤给妈妈吃，妈妈不吃，妈妈推开碗，死咬住嘴唇，满脸泪水的不看爸爸。他怕看到爸爸那张极度疲惫的脸，有时他强迫自己吃，可吃了又反胃呕吐，好几个晚上辗转难眠。人家的妈妈坐月子坐得白白胖胖，小茂义和小娟的妈妈却在坐完月子后脸颊黑瘦起来。有时候他们看见妈妈一大早就哭坐在窗前喃喃自语，小娟与她说话，她却不回应。有先天性心脏病，又有脑膜炎后遗症，这病啊不好治啊。屯上请来的郎中对爸爸说，
2: 得治啊，屯上治不好啊，我带他到镇上看看。
0: 爸爸说。半年过去，去镇上看了好几趟，妈妈的病仍不见好。没有奶水吃，秀儿饿得哇哇叫，叫得寂静的山林里那一排排李子树、扁桃树都听得到，叫得刚刚回到自己家的奶奶又远远地往回赶。她妈妈眼睛啊不大看得见，放到她身边不安全，再说她还要到医院里去治病，秀儿啊，还是我抱回家养吧。奶奶看着哭闹着的秀儿，想抱秀儿回家，爸爸不同意。娃娃没奶吃，跟我去住，我那里有好几户人家的媳妇娃啊，刚落月讨些奶吃方便些。奶奶的这句话让爸爸不好再拒绝。家里好大一群牛马猪羊要伺候，爸爸确实没有时间照顾秀儿。哥哥要读书，姐姐太小，秀儿只能先让奶奶抱回家养着了。没有奶水，奶奶背着秀儿到村里讨奶水吃，奶水不够就吃玉米糊。秀儿长到五个月时就开始和大人一样只喝玉米糊。五个月的秀儿没有吃到多少妈妈的奶水的秀儿，竟也长得胖墩墩的，人见人爱，两只大眼睛像会说话似的，见到人就笑，那笑啊直甜到人的心里去。时不时奶奶会背着秀儿回家看妈妈，病中的妈妈看到秀儿会使出力气抱一抱她，颠颠准又添了重量。待起得了床，妈妈便拿着小铲子到屋后李子树的旁边挖了坑，种下两株小杜鹃花苗。杜鹃花苗伴着秀儿慢慢地长， 等到路边的野

0: 五色梅开得热热闹闹的时候，妈妈种的杜鹃花也开出了艳艳的花朵。这时爸爸种的李子树已经高高的了，李子树长出了李子，酸酸的，甜甜的。哥哥采来李子给小娟儿、秀儿吃，哥哥吃玉米糊，姐姐吃玉米糊，秀儿也吃玉米糊。吃稀薄稀薄玉米糊的秀儿好饿好饿呀。
1: 在上世纪80年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时代，历经10年动乱所带来的饥饿贫穷混乱之后，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尤其是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广大的农村和农民们终于有了摆脱饥饿和贫穷的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文秀的父亲抓住了时代赋予的机会，也为他的孩子们赢得了更好的教育机会。我们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三章，到山那边去。
0: 到山那边去，又是一个忙碌的早晨，母猪下幼崽，不巧爸爸出了远门，这可忙坏了一家人。爷爷奶奶为母猪助产，哥哥小贸易抱着秀儿来到猪栏边，忙着数数，一共下了8头呢。一头小猪20块钱，8头小猪就是160块钱呢。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看完小猪仔，小贸易又抱着秀儿来到牛栏旁看小牛犊，几头小牛犊也长得欢欢实实的了，怎么能不长膘呢？不管天晴落雨，爸爸黄忠杰都拉着小贸易早早起床，一人背一个篾篓出门，给亲爱的大牛小牛们割新鲜的青草。小贸易常常跟着爸爸顶着一头风霜出门，又披挂着一身露水回来。大牛小牛看到他们格外亲昵，瞅着他们身上鲜嫩的草，哞哞地不停地叫唤，叫起来的声音高高低低，像爸爸唱的山歌一样好听。打草回来，小贸易总是先把草喂到最小的牛犊面前，看小牛犊开始有滋有味地咀嚼青草，不再抬头看他了，再到厨房找妈妈要吃的。两个男子汉尽了全力照料这栏里的牲畜，牲畜顿顿吃得舒心，就拼命地为这个家长着肉膘。还有那些放养在山谷里的羊和鸡，也都长得油光水滑，精神抖擞。爸爸说，咱们家可不把这些牛呀马呀当作牲畜啊，比如那两匹大矮马。矮马可是家里的功臣呢，爸爸好多次对贸易说，我是把他们当作儿子养的，在这片大石山里没有这两个儿子可不行啊，两只脚的儿子太小了，替不了他们干的活。大矮马绝不恃宠而骄，他们每天和主人一起进山，又把主人种的庄稼果实驮回家来。有的时候，小贸易学着父亲自己走路，让大矮马驮上从山地里采摘回来的玉米棒子、野果子，当然也驮牛们吃的青草。有时候爸爸不上山，小贸易会大着胆子让大矮马驮着妹妹小娟，自己抱着秀儿走一段路。这时候的哥哥会乐颠颠地跟在马的旁边，脸庞贴着秀儿的脸蛋儿，大声唱歌，唱累了就喊，喊出山坡上那些植物的名字，忍子果、野桃子果、枇杷果、李子果。因为贸易哥哥上山的时候多是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可他采到了果子绝对不会自己先吃，他会挑选出那些熟透了的甜津津的果子，在溪流里洗净，喂给秀儿吃，递给小娟儿吃。等到大矮马和三个娃娃回到家，奶奶早已将一大碗一大碗的玉米糊摆上了四方桌，只有玉米糊的晚饭小娟儿不喜欢，秀儿不喜欢，可到了贸易哥哥嘴里依然是香香的，甜甜的。玉米糊的味道里有果子的浓香，有两个妹妹带着果香的笑闹声呢。贸易哥哥习惯了这样将就着玉米糊充饥的日子，也习惯了偶尔读书经常劳动的生活，贪恋骑着大矮马野外撒欢的自由。 童年的他还没有机会像爸爸一样看到大山石外的世界，还无法理解爸爸为什么夜晚会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看不到父亲眼里满含着的焦虑与苦涩。一天晚上，出门好几天的黄忠杰回来了，他径直来到了父母家。黄忠杰和父亲母亲道出了埋藏在心中已有一年的心事。
2: 娘，我想去找地方种芒果，叫上屯子里的人一起去种，大片大片的种，像上兴村的那个莫门针一样。
0: 黄忠杰说的上兴村，秀儿奶奶当然知道。1986年，同在一个县里的上兴村，整个屯子100多口人都搬出去了，他们搬到一个通电通水的屯子里去种树，一大片的只种芒果。那个叫莫文珍的村支书一招呼，整个屯子都搬空了。上兴村每人全年的口粮只有100斤左右，就是说一个人一天不到3两米，吃不饱。村子里30多个姑娘都跑去外地嫁人了，听说外面有地有水有钱赚，有饱饭吃，农闲的时候还能做工赚钱，为什么不跟着莫支书豁出去呢？当然去了。要是种芒果3年才能结果卖钱，我们一大家子人3年时间吃什么呀？奶奶对种芒果的事可比黄忠杰了解得多。
2: 我就想做第二个莫文珍，不懂的我去找莫文珍呢，我去向他学。
0: 黄忠杰执拗地坚持着自己的想法。莫文珍是村子的书记，你是不是书记？他有文化有技术，你有没有？你没有，你要做他你怎么做呀？你可是3个娃娃的爸爸了哟，先把家里娃娃们顾好吧。奶奶的话有道理，道理也很实在。大石山区里的柳上屯与上兴村没有两样，缺水缺地缺粮，又不通公路，两个屯是多么相似啊，他们能，咱们为什么就不能？黄忠杰想不通，他多么想像黄文珍一样带着屯子里的人搬家，搬到外面去，让每户人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可是拖儿带女的黄忠杰真的做不到，不仅仅是拖儿带女，如奶奶所说，莫文珍是村支书，有知识和本领，而他黄忠杰没有这些，他只是空有一副改变屯子面貌的古道热肠。他为自己读书少感到深深的不安和羞愧，他开始思考一件事，就是娃娃们读书的大事。娃娃们都在长大，必须要读书了。山里的学校上课是晴天能上，小雨天勉强能上，大雨天根本上不了，因为路不行。不能任儿子跟着自己一天割2把牛草，整天玩耍。他黄忠杰不能成为第二个莫文珍，他的儿子女儿还不能成吗？1988年7月，黄忠杰离开了家。烈日当空，黄忠杰拿好儿子的书包，找出2个人的换洗衣裳，签了贸易离开家。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做一个好爸爸，一个为儿女找一所好学校的好爸爸。可是他能到哪里找呢？他只能带着小贸易到离大石山40多里地的田阳县城去找。县城的学校总要比乡下的好，他想去问问他在城里唯一的亲戚彩琴的哥哥，小贸易的二舅黄光军。黄光军在县城养路段当工人，他应该比较清楚。黄忠杰这样想。他背着铺盖，牵着晒着满头黑汗的小贸易出现在黄光军家门口。看着带着娃娃背着行李的黄忠杰，二舅也很为难。
3: 啊，把床挪一挪，看这里挤挤，还能睡2个人不？
0: 为难归为难，只愣了一下神，二舅二舅妈很快就把他们的铺盖结果在杂物间地上铺好，然后一起商量帮小贸易找学校读书的事。说来说去，二舅也不清楚县里学校的情形，他天天在养路段做护路工，不知晓学校的事。黄忠杰一点也不着急，他每天天一亮就出门到县城各个学校去转悠。黄忠杰看来看去就看出了名堂，县城不比大石山，大石山里除了山还是山， 这里不仅有好多学校，还有农贸市场，有果蔬育苗厂，有绢纺厂，特别是绢纺厂竟然有一所自己的学校，开了幼儿园、小学班、初中班。当他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的脚就再也不想挪开了。学校里的娃娃们说着标准的普通话，嗓门像大人一样敞亮，走路大步流星，身上穿得崭新崭新的。城里的娃娃就是不一样，一打听，那是田阳县绢纺厂为外地来的工人子弟开办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不招场外的学生，哪怕是有城里户口的娃娃也不招。如果娃娃们能在这里读书就太好了，异想天开的黄忠杰脸上写满了兴奋，当天回家就和小贸易的舅舅舅妈唠叨起这个想法。怎么可能啊，你想让娃儿到那里读书？那些娃娃的家长可都是上海、青岛、北京这些大城市来的人，是来支援咱们这里的技术工人，那是全国各地来的知识分子呢，那里是子弟学校，你呀睁大眼睛看清楚啊，你这巴别乡来的、柳上屯来的农村娃娃进得去吗？啊，你呀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任凭他怎么说，舅舅舅妈都笑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可黄忠杰偏不死心，整个晚上他都在绞尽脑汁想办法，看怎么能打动管事的人，将娃娃们送进这所学校读书。第二天，他通过舅舅认识的人，找到了绢纺厂落址的平坡村党支部书记。黄忠杰一路追着他说：你们这么多山坡都荒着，我看了，超出30亩以上呢，这用来安葬去世的老人真是太可惜了。我呀，要到你们这里包荒山种，费用随村里啊，一口价也不还。包荒地，是个好主意，还一直没有人愿意来包种呢。你提的这个事，村里可能会考虑，说不准呢，那30-40亩山地都给你种。好啊，只要我的娃娃们能在你这儿读书就行。两人商议，等村里开会研究后再正式协商。黄忠杰异想天开的结果是成了，村子里的地可以包给黄忠杰种，村干部和学校协商，学校也勉强同意了让小贸易在子弟学校读书。黄忠杰赶忙写好协议，连夜送过去。今天贸易能进，以后他的小娟也一定能进，他有这个信心。娃娃们在这里读书必须盘活生计，养着他们才行。黄忠杰找到了荒地开荒，像捡了金元宝似的整天乐呵呵。有块地在这里，他才能在这所绢纺厂的子弟学校旁边真正安下家来。很快他找到了扎棚的地方，就在荒地旁不远，在离学校不到200米的山坡上。接下来他要把一大家子人牵来种地，陪着他的娃娃们读书。有了地的黄忠杰赶紧开荒整土，他请来2个泥瓦工，在承包的荒地里搭建了一间存放工具的茅草房。有了茅草房，歇工时可以坐坐躺躺，避一避盛夏毒辣的阳光。到时候一家人搬来了，这间茅草房指不定就是那些猪马牛羊们一个现成的窝呢。哪怕再穷，他也相信自己能行，他从来不怀疑自己。黄忠杰相信即使自己成不了第二个莫文珍，他的娃娃们也能成，甚至比莫文珍还要强。他相信他的娃娃总有一个是读书的料。黄忠杰边开荒种地边骄傲地想，想到娃娃们，黄忠杰心花怒放。
1: 黄文秀的父亲一心想给孩子们找个好学校，但是殊不知面对物质条件的贫乏，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就在于父母亲的乐观勇敢的态度和智慧勤劳不怕吃苦的品格。这个家要承包一大片荒山，种植自己从未种过的果树，他们能做到吗？敬请收听下期节目。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收听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2: 待大火熄灭之后，管仲方命凿山开道，以便进车。诸将面有难色，为管仲道：山高路险，车行费力，不如弃车而进。管仲连道不可，戎马便于七尺，为车可以制止。当然推车要累兵士，我这里有一服解皮良药，可让兵士服用，不知累也。诸将笑道：解皮还有良药？管仲道：有啊。遂清了嗓子唱道：山巍巍兮路盘盘，木灼灼兮顽石如蓝，云薄薄兮日生寒，我去车兮上蝉丸，风薄为鱼兮命而操干，如飞鸟兮生雨汉，把笔山巅兮不为难。诸将问道：仲父所唱乃什么歌？管仲道：上山歌，我这里还有一首下山歌，不知道诸位愿不愿意听？诸将接道：愿听啊。管仲又高声唱了起来：上山难兮下山易，轮如环兮蹄如坠，生灵灵兮人吐气，利戟盘兮顷刻而平地，倒笔熔炉兮削风碎，乐熏孤竹兮亿万世。诸将鼓掌说道：唱得好，再来一遍。管仲道：再来一遍也可，诸位得用心听，用心记，还得用心学，学会了好鼓你们的士气，这就是解皮的良药。诸将见管仲说得如此认真，将信将疑，但这歌不能不学，只半天时间便学会了。你教我，我教你，不出三天全军都会唱了。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唱歌，笔落此起，群情振奋，把劳累丢到了九霄云外。上山下山，车轮滚滚，歌声如潮。桓公与管仲、席鹏等登拜耳之巅，观其上下之势， 桓公叹道：“寡人今日方知人力可以割取也。”管仲回答道：“臣昔在监车之时，恐鲁人见追，亦作歌以教车夫，乐而忘劝，遂有兼程之功。”桓公道：“其故何也？”管仲道：“凡人劳其行者疲其神，悦其神者忘其行。”桓公击掌笑道：“此可谓得意而忘行者是也。仲夫圣人也，通达人之情志，亦知如此矣。”行过了几处山头，又上一岭，只见前面大小车辆，但拥塞不尽。军士禀称：“两边天生石壁，中间一径，只容单骑，不通车辆。”桓公闻之大惊，谓管仲道：“容人若于此地设伏，寡人不战而败矣。兵车进退不能，如之奈何？”话刚落音，忽见山坳里走出一个东西来。桓公睁眼视之，似人非人，似兽非兽，长一尺有余，朱衣玄冠，赤着两脚，向桓公面前再三作揖，如相迎之状，然后以右手抠衣，竟向石壁中间疾驰而去。桓公大惊，问管仲道：“卿有所见乎？”管仲一脸茫然道：“见到了什么？”桓公道：“见到了一个东西。”遂将那东西的形状以及所为讲了一遍。管仲上前拜道：“恭喜主公。喜从何来呀？”主公所见到的那个东西，便是臣所制歌词中的鱼儿。鱼儿是什么东西？管仲道：“啊，鱼儿是北方登山之神，有霸王之主则出现。君之所见应该是他。拱衣相迎者，与君往伐也；抠衣者，事前有水也；右手者，水右必深，叫君以向左也。”少卿管仲又道：“既有水阻，幸石壁可守，且屯军山上，使人探明水势，然后进兵。”桓公曰：“善。”遂遣牙将高黑前去探水。高黑领命之后，带了一个小卒穿越石壁，前行五里，有一村落，六七户人家，傍溪而居。因闻齐军来伐，早已遁去，唯有一翁坐在溪边垂钓。军卒欲要上前喝问，被高黑拦住，走上前去，低声说道：“老先生，末将有事讨教，请不吝赐教为盼。”老翁抬头朝他瞄了一眼，慢吞吞地问道：“你可是从齐国而来？”高黑道：“正是。”“公子小白来了没有？”君卒斥道：“大胆，主公的名讳都是你随便叫的吗？”老翁不予理睬，向高黑问道：“你可是为探水而来？”高黑道：“正是。”老翁道：“你还报公子小白，让他亲来见我。”君卒拔剑在手，高声喝道：“作死，俺主公何等尊贵，岂能来见你这个老不死的渔夫？”一边说，一边拿剑在老翁面前晃了几晃。老翁并不惧怕，冷笑一声道：“不见也罢，你们还是自行探水去吧。”高黑举目向溪水望去，溪宽十余丈，深不见底，蜿蜒向东南流去，忙陪着笑脸道：“啊，老先生，属下不会说话，请您见谅，请您开一开金口。这溪深有几许，何处水宽，何处水窄，何处水最深，何处水最浅呢？”老翁道：“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让公子小白亲来见我，我方可告知。”说毕，任你高黑百般恳求，再也不发一言。高黑无奈，还报桓公。桓公寸思片刻道：“高爱卿，请前边带路。”树雕开方大惊道：“主公要去哪里？”桓公道：“去会那个渔翁。”树雕开方齐声说道：“去不得。”桓公道：“为什么？”树雕道：“隔溪便是孤竹国，主公乃一国之尊，怎可轻涉险地？这是其一。其二，那渔翁是敌是友，尚不得而知，岂可轻见？”桓公道：“据高爱卿所言， 西那边并无敌军，就是有隔着一个北尔西乞奈我河。至于那渔翁嘛，以寡人来看，是有无疑啊。

0: 树雕开方齐声问道：“何以见得？”桓公道：“他若是我敌人，又明知我讨伐，孤主要在此路过，何不禀明孤主国君，让他在此地设防？果真那样，我必败无疑。”管仲颔首说道：“主公所言是也，走，臣陪您走一趟。”于是桓公便带着管仲、宾须吴公子开方、树雕等人穿过石壁，来到渔翁身旁，和颜悦色道：“老先生，我是公子小白，是您要见我吗？”渔翁猛然转身盯着桓公看了许久，方道：“果真是公子小白，我向您打听一个人，请您以实相告。”齐桓公笑问道：“谁呀？”“燕娥儿。”齐桓公立马色变，十分紧张地问道：“你是谁？”渔翁道：“你别管我是谁，你到底认不认识燕娥儿？”齐桓公接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缓缓说道：“认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何处？”齐桓公一脸悲哀道：“她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贤淑的姑娘，她让寡人给毁了。”燕儿确实十分漂亮，柳眉凤目，桃花似的鹅蛋脸上卧了一个浅浅的酒窝，人见人爱。16岁那年被选入宫，在举夫人宫中当差，公子小白第一次与她见面，便为她的美貌所倾倒，想方设法与她接触，并偷尝了禁果。此事不知怎的为举夫人所知，装着要吃油条，还非要吃燕儿炸的。燕儿不知有诈，围上围裙，兴冲冲地为他炸了起来。刚炸两锅，一个老宫女悄悄来到锅旁，将一大把盐撒到了锅中，只听一阵噼噼啪啪乱响，油星子溅了燕儿一脸。她惨叫一声，捂着脸朝老宫女质问道：“你为什么害我？”老宫女阴森森地说道：“这事你去问举夫人。”一边说一边抓了一把灰捻着往燕儿脸上揉。自此燕儿变了，变得又麻又黑。就这举夫人还不放过她，罚她一天劈十担柴。她实在受不了，在四人的帮助下逃离齐都，辗转来到戎地。听说齐桓公率兵讨伐孤竹，扮作吊翁在贝尔西旁等候，他想验证一下齐桓公是不是一个薄幸男儿。听了齐桓公的话，方知他并不薄幸，心里好受多了，将斗笠一掀道：“您看我是谁？”齐桓公轻轻地摇了摇头道：“寡人眼拙，实在认不出你是何人。”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暗自责道：“哎，我真混，混极了。”一把扯下脸上的面具：“您再仔细看看。”齐桓公盯着他看了许久，试探着问道：“你莫不是燕儿吧？”燕儿含泪点了点头。齐桓公紧走两步，双手将燕儿抱了起来：“鄂儿，你想的寡人好苦啊。”燕儿一边挣扎一边说道：“您别这样，您是一国之君，身边的美女成群，妾是一个麻子，妾不值得您爱。”齐桓公动情地说道：“你是因寡人而麻，寡人不能抛弃你呀、寡人这就带你回国。”燕娥儿不再挣扎，也不再哭泣，贴着齐桓公耳朵嘤嘤地说道：“
1: 您贵为国君，抱着我成何体统？”
0: 齐桓公方知失态，忙将燕娥儿放了下来，问道：“你怎的来到戎地了？”
1: 燕儿道：“妾逃出临淄后，原本要到燕国投亲，走迷了路，来到了戎地。”
0: 齐桓公道：“你一直就住在这里？”“
1: 对，就住在这儿。”“
0: 你既然住在这里，总该知道哪里水深，哪里水浅吧？”“
1: 当然知道。”“
0: 请到其详。”“
1: 此处水深丈余，又去水域深不下三丈，若从左而行，约去五里，水面阔而浅，射之莫不及膝。”
0: 齐桓公抚掌道：“鱼儿之兆贤矣。”
1: 燕儿满面困惑道：“ 鱼儿，什么鱼儿？
0: 齐桓公便将看见鱼儿之事讲了一遍。父又问道，此去孤珠城有路多少？
1: 燕儿道，过西东去，先团子山，次马鞭山，又次双子山，三山联络约30里，此乃商朝孤竹三军之墓，过三山再行25里，便是无力城，即孤竹国军之都也。
0: 齐桓公对管仲道，仲父可有伐敌之策？管仲道，此处非易事之地，咱转回石壁之后再说。
1: 于是一行人复回到石壁之后，
0: 兵虚无率先请战，愿率本部人马自左边渡溪，以为先锋。
1: 齐桓公道，
0: 兵行一处，万一遇敌，进退两难，可分两路而行。乃令军人伐竹，以藤贯之，顷刻之间城伐数百，抬过石壁，将军马分为两队，王子成父同高黑引着一军，从右城伐而渡为正兵，公子开方、树雕随着齐桓公亲自接应。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兵虚无同虎儿班引着义军从左涉水而渡为齐兵，管仲同公孙袭鹏随着燕庄公接应，聚于团子山下聚齐。达里赫口中虽说没将齐军放在眼里，心中也有些发怵，一连数天不得齐军消息，忙差小番到西中打听，见满西皆是竹筏，兵马纷纷而渡，慌忙报至城中。达里赫大惊，高声问道，哪位爱卿愿为寡人去挡骑兵？黄花元帅高声应道，末将愿为主公一往。达里赫大喜，有黄花元帅前去迎敌，孤主有救矣，但不知卿此次前去所需兵马几何呀？
1: 黄花元帅道，
0: 5000兵马足矣。
1: 达里赫道，
0: 好，寡人这就拨给卿5000兵马。
1: 黄花元帅正要出宫，密卢道，
0: 且慢。遂转向达里赫，贤兄，俺在此事无可做，愿引粟买为黄花帅全部。
1: 达里赫未及回答，黄花元帅抢先拒道，
0: 屡败之人羞与同伍。把个密卢羞得面如倒血，无地自容。
1: 黄花元帅扬长而去。
0: 达里赫劝道，密卢贤弟，黄花乃一武人，你千万莫和他一般见识，我这里借重贤弟之处甚多，望贤弟勿辞。
1: 密卢忙道，
0: 不碍事，若非贤君臣收留，我君臣死无葬身之地，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1: 口中这么说，心中却恨透了黄花元帅，甚而连达里赫也恨，
0: 黄花元帅对我如此无礼，你无片言相责，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1: 达里赫不知他想什么，照着自己的思路说道，
0: 西北团子山乃东来要路，麻烦贤弟引兵把守，就便接应，按这里随后也到。
1: 密卢道了声遵命，引兵自去。黄花元帅率5000骑兵飞驰卑尔西，上有5里之路，撞上骑将高黑，二人接着厮杀。这黄花身高丈2，巨鼻长目，是一把长柄铜锤，重120斤，抡起来如同木棍一般。两军阵前纵马驰骤，旁若无人。高黑乃高息次子，身高丈1，干瘦如柴，是一杆铁弹，重仅40有5。两人一个驱车，一个骑马，战了50多回合，胜负不分。黄花身笨垂沉，远不及高黑铁弹迅疾轻巧，只累得黄花挥汗如雨，气喘如雷。这黄花看笨识慧，见高黑长弹灵如龙舌，使用锤照指铁弹碰砸，只听当啷一声，高黑双腕酥麻，长弹脱手而飞，遇人直配便走。黄花哪里肯舍，策马来追，举锤直朝高黑砸下。正巧王子成父驱车赶到，手持长矛将黄花铜锤奋力挑过，这一挑力拒千钧，黄花铜锤机遇脱手，
0: 黄华为化解王子成父这一波之力，
1: 抡锤借力于头顶盘旋一圈，欲顺势击打王子成父。王子成父乃久战疆场之骁将，趁黄华抡锤之机，挺矛直戳黄华胸肋。黄华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瞅见大矛刺到仰跌马背，是个铁板桥，躲过一击，双脚一磕马腹，落荒而逃，所率5000戎兵不死即降，顷刻土崩瓦解，全军覆没。黄花单骑奔逃，将近团子山，见兵马如林，都打着齐燕吴中三国旗号，乃是兵须吴等涉水而渡，先去了团子山。黄花不敢过山，正在张望，来一樵人，心中暗道：天助我也。走上前去，佯装问路，一锤将樵夫击毙，自个儿扮作樵夫，从小路爬山得脱。汨卢因晚行一步，似他来到马边山下，前哨惊慌来报，团子山已被骑兵所占，只得就马边山屯扎。黄花元帅逃至马边山，又饥又渴，忽见旌旗飘扬，认得孤竹军马，便往投营。守门军兵不识黄花，横戟阻挡，不许入内。门内戎兵见了，私下议论道：樵夫敢闯大营，八成是齐军敌人，不如拿下，前去领赏。义毕蜂拥而上，要捉拿黄花元帅。黄花战不过王子成父，对付这些戎兵却是绰绰有余，顷刻打倒了一大片。吵闹声惊动了汨卢，忙命素买一探究竟。素买来到营门，见是黄花元帅，喝退戎兵，将黄花引到大帐。黄花元帅见到了汨卢，恳请他出兵复仇。汨卢一脸讥讽道：
3: 哪能啊，您是吕胜之将，倘不是齐军对手，俺这屡败之将怎值一提呀？
0: 黄花满面通红，躬身说道：
3: 黄花日前对大王出言不敬，请大王谅之。今黄花死里逃生，饥渴难耐，求大王赐以酒食。
0: 汨卢仰天大笑道：
3: 我屡败之军岂有酒食？来人，赐黄花元帅炒麦一升。
0: 兵士将炒麦一升置于黄花面前，黄花无奈，只得手抓炒麦，如驴马一般咬嚼一通，食毕炒麦。黄花朝汨卢拱手道：
3: 敬谢大王赏赐炒麦，黄花请大王借我骏马一匹，赶回吴地搬兵。
0: 汨卢叫过甲兵，伏耳吩咐。甲兵引黄花至马厩，牵过一匹鹿蹄之马，交与黄花。黄花跨马出营，那马越走越慢，不及人形，前行也不过5-7里，一个前栽倒在地上。黄花方知是一驽马，弃马而去，回到吴地，见了达里赫，将战败之情哭诉一遍。达里赫自责道：
3: 寡人不听元帅之言，以至于此，元帅不必悲伤，当务之急是如何退敌，请元帅为寡人谋之。
0: 黄花元帅道：
3: 齐侯所恨在于令之，今日之计唯有斩汨卢君臣之首，献于齐侯，与之讲和，可不战而退。
0: 达里喝道：
3: 汨卢穷而投我，何忍卖之？
0: 宰相乌律古进道：
3: 臣有一计，可以反败为胜。
0: 达里喝问：
3: 何计？
0: 乌律古道：
3: 国之北有地，名曰瀚海，又谓之迷谷，乃沙字之地，一望无际，更无水草，从来国人死者弃之于此，白骨相望，白昼常见鬼，有时时发冷风，风过处人马俱不能存立，众人毛发折死，又风沙刮起，咫尺不变，若误入迷谷，谷路迂曲难认，急不能出，兼有毒蛇猛兽之患，诚得一人诈降，将骑兵诱到彼地，不许厮杀，管教他死亡八九，我等整顿兵马，坐待其毙，岂非妙计？
0: 达里喝道：
3: 骑兵安肯至彼乎？
0: 乌律古道：
3: 主公同公劝，暂服阳山，令城中百姓俱往山谷避兵，空骑都城，然后使降人告于齐侯，只说我主逃往沙字借兵，彼必来追赶，堕无计中。 乌律古见达里诃犹豫不决，以目视黄花元帅。黄花元帅笑问道：主公是觉得此计不善，还是诈降之人难寻呢？
0: 达里诃道：
3: 寡人觉得这诈降之人难寻呢。
0: 黄花元帅道：
3: 末将全做一做诈降之人如何？
0: 达里诃喜道：
3: 有元帅做诈降之人，寡人一百个放心呢。
0: 黄花元帅道：
3: 那末将就做一做诈降之人。
0: 说毕径直走出宫来，跨马而去。
3: 将军留步。
0: 黄花元帅猛然回头，见是乌律古持马追来，遂勒马以待。
3: 乌律古追上黄花元帅，直言不讳地问道：将军这次诈降就有几成把握？
0: 黄花元帅回道：
3: 顶多五成。
0: 乌律古道：
3: 我再送将军五成怎样？
0: 黄花元帅道：
3: 那是隔河作揖，成情不过呀，但不知那五成把握现在何处？
0: 乌律古道：
3: 就在将军垂下。
0: 黄花元帅一脸困惑道：
3: 宰相的话把末将说得糊涂了。
0: 乌律古道：
3: 您不应该糊涂，您不是说齐侯所恨在于密卢，何不
0: 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黄花面现犹豫之色道：
3: 若杀密卢，怕是主公要降罪的。
0: 乌律古道：
3: 元帅此言差矣，元帅若能以密卢之头诱齐军入谷，反败为胜，与孤竹便是有再造之功，主公犒赏元帅尚且不及，云何怪您呢？
0: 黄花点头说道：
3: 宰相所言是也。
0: 遂调转马头，带领500戎兵朝马边山驰去。密卢在帐中与素买商议对敌之策，闻听黄花元帅带兵来援，欣然出营。黄花出其不意，一锤将密卢打下马去。素买将密卢遭了暗算，勃然大怒，捉刀上马来斗黄花。两家军兵各助其主，互有杀伤。那素买与黄花元帅战了30几个回合，剑杆不支，单刀独骑，竟奔虎儿班营中投降。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